0: 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1: 嗯，好，这里是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谈到健康的话题，也会和大家来介绍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一些功能功效。
0: 李安呐，
1: 啊，
0: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1: 对，
0: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嗯，
0: 你像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1: 灵芝，哎，
0: 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1: 嗯，
0: 它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
1: 嗯，
0: 并且呢，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1: 嗯，
0: 促进人的睡眠，并且呢，针对于咳痰犬呢，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
1: 嗯。好，陈主任，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我们热线电话，久等多时了。那就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电话边再给大家做指导。
0: 好，接下来我们请接电话吧。
1: 有请电话。喂，你好，
2: 陈主任。
0: 哎，对，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闹到了台湾呢。
0: 你是什么情况啊？打电话和交流。
2: 我是湾来。
0: 哎，
2: 1.8米拔高，手到63斤，现在正好。
0: 哦，
2: 现在心脏也好，胃病也好。在这家里给写了，有块是青，不过结婚软是黑色。
0: 哦，就是说你有心脏病，还有胃病，以前血脂高啊，血流出来都是乌的，是不是啊？
2: 是的，左手轮又行。
0: 哦，脚手有力了，有劲儿了，是不是啊？
2: 是的。
0: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2: 84岁。
0: 亲，你说话很有劲儿，不像84岁的老人呐、啊。你服过灵芝益寿胶囊啊，爹爹？
2: 我服了，刚在国外天不好了。
0: 你当初那个心脏病是什么那个状况？
2: 他一搞哎，什么时候跳很难的受，
0: 就是没有规律的乱跳，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对。
0: 现在这个心脏的情况怎么样啊？
2: 什么就好。
0: 现在这个心脏啊，乱跳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好好好，那个就不错，那就是跟你这个。心脏的病灶慢慢给它修复了，知道吧？
2: 哎，对对对。
0: 胃病呢？
2: 都好。
0: 哦，现在反应力都比较好了。
2: 哎，对对对。我先吃药是在什么地方呢？
0: 啊，灵芝益寿胶囊，您啊早3粒晚3粒来服用，好吧？
2: 可以可以可以。
0: 你是哪里人呢，爹爹？
2: 我是甘肃新的镇和顺市首。
0: 你叫什么啊，爹爹？
2: 我叫张明义。
0: 你个电话留给我，张爹爹。
2: 13-76-10-93-45-50。
0: 好好好，咱们安陆市那个新店镇有一些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好吧？
2: 我开始不想接人了，我电话打几十块，真应该买药。
0: 哦，就是你老人家很热心，自己服灵芝益寿胶囊，身体慢慢获得健康了，也在帮助身边的一些老年同志有疾病的。
2: 人家都好，人家感谢的。
0: 哦，身边的朋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力都比较好，也来感谢你。
2: 是的，好，也谢谢你。
0: 不用谢啊，老人家，咱们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知道吧？
2: 在在我是听你广播，我老是帮忙人家、啊、这个正风的人做好事噻。
0: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2: 好，可以可以可以。
0: 你也保重身体啊。
2: 好，也谢谢你。
1: 好，就和我们安陆84岁的张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他原来的心脏不好，说这个跳动的没有规律，还有这个胃也不好，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啊，爹爹说这个原来啊血流出来都是黑色的，现在变得清亮了，脚手也有劲儿了。好，就和张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2: 啊，陈主任你好，我需要您这一次原来我跟我的老板两个都在服用。
0: 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2: 效果蛮好。那现在忙跟走了，腿子都有劲了，走喽。
0: 老伴身体怎么了？
2: 他是中风了，原来也中过几道方的，去年他是为那个骨。我要他不搞事，他把我不拖两袋骨就拖到冰拖发了的。
0: 哦，你老伴是中过几次风了？
2: 哦，中过3-40次风了，得是10次风。
0: 哎呦，多危险呐、啊！有很多人一次性中风都走了、啊哦，爹爹。
2: 是的。
0: 他这个中风啊，是脑梗的还是脑溢血了呀？
2: 他是、啊、脑出血，准备开颅的，以后是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到医院里住了一个月的院。
0: 嗯。
2: 回来就去了灵芝益寿胶囊。
0: 嗯。
2: 那跟他在他前头整的病的人的话，这个吃的药的话，现在有的还拄棍的，还走不动。我的现在棍都不要吃的。
0: 哦，现在你老。

0: 老伴儿扶林这一艘胶囊，拐杖都不需要取，都可以走路。
1: 哎，对对对，
0: 他这个恢复的还比较好啊，爹爹。
1: 恢复的蛮快。
0: 他这个为什么恢复的快呢？扶林这一艘胶囊呢，它的近发血，远发血管，关键是修复他大脑的神经，知道吗？
1: 我现在早晨起来要把饭呢吃了的话，一般都只有一杯一个。早晨起来的血压都蛮平稳的嘛。
0: 哦，现在老伴的血压也比较平稳了。
1: 哎，都蛮平稳的。
0: 好，血压平稳了，你老伴儿他就不会再次出现中风。
1: 我现在我还买那么几个疗程呢，还保修一下，搞一个保健。
0: 他这个异地后期还要连续治疗啊，你不能说见好都收不管他了，那肯定不行啊。
1: 我已经给我介绍那个西洋的洋方药，我都给他介绍了，不会给你介绍几个的。
0: 爹爹，你要再给身边的朋友介绍林子一艘胶囊。
1: 我都是在介绍了。他我说啊，我又不搞推销，又不搞广告，你就是这样。
0: 对对对，你老伴现在生活能不能自理啊，爹爹？
1: 生活可以自理，他该瘦啊，搞么子的，还是不要我照顾着的。我都还有跑跑多货把他吃完了，我准备还想买十个疗程呢。
0: 可以，到时候你打我们服务中心的电话。
1: 好，谢谢了，谢谢了。
0: 不谢不谢不谢。你老伴现在服林子一束胶囊，中风反应的比较好，血压也比较平稳。其他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1: 他就是便秘啦，便秘他原来的话马上10天都是改变手。
0: 哎呦，
1: 他有时候全天都是一点手，好多时候5点钟啊或者早上5点钟啊6点钟就要改手了。
0: 哦，以前是3-4天一次排便，现在每天早上5-6点钟就开始排便。
1: 哎，对了对了对了，
0: 好，那个比较好。他这个排便通畅啊，就避免了他再次出现中风。有的那个便秘啊，他由于使劲儿有中风了，有的脑梗了，知道吗？
1: 是的。
0: 你现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
1: 我身体恢复蛮好。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1: 69的。
0: 婆婆呢？
1: 她是65。
0: 哦，65岁还是个年轻的婆婆吗？是吧？
1: 年轻婆婆，年轻。
0: 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湖北石狩啊。
0: 湖北省石狩市的
1: 青场镇，王家楼村一跑走。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方开勇。
0: 你个电话留给我，方爹爹。
1: 13个131个。
0: 好，
1: 感谢陈主任。
0: 不感谢。在福国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感谢。
2: 好，石首饰的方爹爹啊，打来电话汇报老伴儿的情况。老伴儿啊，今年65岁，因为脑出血中风了3-4次，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老伴儿现在肢体功能恢复了。走路有劲儿，不需要拐杖了，血压也已经平稳了，高压110、120。另外，他的便秘啊恢复了也比较好，原来3-4天解一次便，现在每天早上5-6点钟定时排便。好，也祝贺爹爹和老伴儿俩正确的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陈总，你好。
0: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好，我现在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已经服了5个疗程去了。就是我服了3个疗程，现在查我的血压的话呢，就是非常好。
0: 你现在服用林子一束胶囊，血压平稳了，是不是？
3: 现在正常。
0: 高血压的情况现在降下来了。
3: 降下来了。
0: 好，不错，血压降下来了，血压平稳了，咱就不会出现了心脑血管意外，知道吧？
3: 对。
0: 你这个血压以前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呢，爹爹？
3: 我高的时候180。
0: 哎呦，那好危险吗？180。
3: 180。
0: 你血压现在服林子一束胶囊，反应的比较好，其他方面呢？
3: 这个我就是一个是胃的。
0: 你还有胃病是吧？
3: 我们肝也不健康的。
0: 肝也不好是不是啊？
3: 啥子支气管呢？肺气肿呢？
0: 你还有支气管、肺气肿、咳痰喘的问题？
3: 这现在呢，就是心里这个呢，我们现在心里这个呢，把这个问题都改掉了。现在不咳呢，也蛮舒服。
0: 现在那个不咳嗽、肺气肿反应的也比较好。
3: 对，现在舒服了。
0: 现在那个胃炎的情况怎么样啊？
3: 对，那根本就没什么问题了嘛。
0: 现在
3: 但是还有我这个还有这个心动过缓，心动过缓现在好了，心不慌了什么的蛮好的。
0: 现在心动过缓呢，心不慌啊，都反应都不错。
3: 对，这个他的这个心跳的这个次数现在增加了五次。原来是50次，现在59。
0: 哦，现在59次，能达到59啊，在60左右，差不多也是正常的吧？
3: 哎，对对对对，我前又查了你们，
0: 哦，
3: 心跳59。
0: 好好好，那个不错不错，现在那个胃炎呐、啊、或者肝脏不舒服啊，反应的也不错。
3: 哎，对对对对，我一次性吧10个疗程呢。
0: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3: 我拆迁区啊，居干。
0: 哦，你是武汉市拆迁区的。
3: 哎，对对对对。
0: 你贵姓啊，爹爹？
3: 我姓李，我叫李思兴。
0: 好好好，我想问一下李爹爹，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3: 蛮好，我并且跟你讲，现在干上的人不少。我这个爹爹有试过，去年过年的时候，是我这个好朋友。
0: 哦。
3: 他学长认识，像我学过年的爬过的，学年是不能动了。
0: 哦。
3: 最后我说好，我也得把这个药吃上，一起的见效。现在精神好得很，人也长好了。
0: 他们受益了，也会感谢你的啊，李爹爹。
3: 哎，这你们这十九东西的话，你就不好给学是吧？学
0: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身体受益了，这个来不了虚假，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对。
0: 好，不错不错，李爹爹，你也保重身体啊。
3: 我现在很好，我现在我想70多了嘛。
0: 好好好，就这么说啊。
3: 好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东西湖区新安渡农场红旗大队70岁的郭祥狗爹爹，他的老伴儿啊，在20年前因为高血压高到230、240而突发了这个中风。中风之后呢，手脚无力，生活自理都困难，并且还有糖尿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婆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二老给我们的介绍。
4: 这里孙子。
5: 哎，你我的孙子
4: 啊。
6: 奶奶，我去一方给他们。
4: 婆婆，你的身体怎么不好啊？
5: 我中风20年，我这50几次的中风。
4: 今年多大年纪啊？
5: 我今年74。
4: 74岁。
5: 哎。哦。这中风是不能做事的，坐着没得力。
4: 哦。
5: 浑身都没得力。
4: 嗯。
5: 走不到路，浑身没得筋。
4: 嗯。
5: 我主要是么子高血压中风，我的高血压200、300、400。
4: 好高了呀，
5: 贼高。
4: 嗯，
5: 反正我这个人，这个身体一贯都不蛮好，现在
4: 啊，
5: 不是那么好，这个身体主要是人不身体不好。前那个月了，第一回子切5个疗程，
4: 嗯，
5: 切完了，再我这又去买5个疗程，
4: 嗯，
5: 再5个疗程再还没切完，再这是改转么子呢？帮我这个血压压下来。
4: 哦，那你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5: 高压120、130，达到那个程度。
4: 低压呢？
5: 第二在80、70。
4: 哦，那就不错啊。
5: 那就不错，我说是是。嗯、我有感觉，我是晓得那个话。
4: 嗯。
5: 我那狗都没得法没。
4: 对对对。
5: 狗都守不住了没。
4: 嗯。
5: 我是现在说帮两下子改水。
4: 嗯。
5: 一个糖尿病，一个你。
4: 糖尿病是什么情况啊？
5: 糖尿病的我待得不长，这两三年时间。
4: 哦。
5: 空腹是9。
4: 哦。
5: 9点。
4: 哦哦哦。
5: 空腹9点。
4: 嗯。
5: 再是7、8、1012点。
4: 哦。
5: 这么回事儿。
4: 嗯。
5: 现在血糖蛮好，去年那个月呢，这两下还跟我改一转了。
4: 嗯嗯嗯。
5: 现在我还可以走路，
4: 嗯，
5: 还可以上街。去年那个月的还蛮好，
4: 相当不错呀。原来这个手脚没有劲儿啊，没有精神的。
5: 万一没得精神，没得劲，
4: 嗯，
5: 不能走路。
4: 现在能够上街自己走，
5: 走路好啊，不疼就不错了。
7: 中风还是一个老梗，过后还是视力啊都还可以。
4: 嗯，
7: 晓得。
4: 嗯。
7: 那个血压是控制的可以，
4: 嗯，
7: 那软线一般的是最低是160。
4: 哦，
5: 170。
7: 那软线
5: 170。
7: 那医生是说的，他是顽固性的血压高。
4: 哦，
7: 他总是拉高。
4: 嗯，
7: 现在像这个家伙呢，他一般是高下来。
4: 嗯，婆婆刚才说120、130还是比较好的。
7: 对，是是是，但是你们这个药我们一直吃了2年多了。
4: 哦哦。
7: 我们这还是蛮对你那个药还是蛮干那个晓得，
4: 嗯，
7: 一直在跟别人还得讲，
4: 嗯，
7: 叫让别人去买，这没的好处，
4: 嗯，
7: 晓得，
4: 嗯，
7: 跟你们的传播，血压啦，再是血糖都也都还可以，
4: 嗯，他脑梗出现是什么样的症状呢？
7: 他突然压那个呗，开始那是前20年呢，
4: 啊，
7: 20年突然那个麻烦也是那里这还是不行。
4: 啊、
7: 不行，
4: 是昏倒了吗？还是怎么？
7: 他那个牌子的，他找不到脸嘛，就往下流嘛。
4: 哦，
7: 流着
4: 人都没有知觉了一样往下流是吧？
5: 他我们现在半边是不得动。
7: 可以了，等他一转两天呢，转两天就回来打针了。你们这个药我们一直吃了2年多了，这也是慢慢的。 慢慢的恢复，晓得吧？

0: 啊，都好苦，晓得？
1: 嗯。
0: 乱仙林时候有猫猫出来的时候，乱仙林还有那种保健药，奇迹多了。
1: 嗯。
0: 没得这个，算是这个药好，是那个药子没奇仙林药没奇子，奇林这个药。
1: 嗯。
0: 前两年多。
1: 嗯。
0: 他感觉的什么是好？
1: 嗯。
0: 后是几十期。
1: 爹爹，您贵姓啊？
0: 姓郭啊。
1: 姓郭啊。
0: 郭相狗。
1: 今年多大年纪啊？
0: 我70岁了。
1: 70岁啊。
0: 70。
1: 婆婆呢？
0: 婆婆74了。
1: 啊，您还是支持她用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吧？
0: 那是。
1: 每次都是您给她买回来的是吧？
2: 我什么药什么办都是那边跑。
3: 不是爹爹身体好，我们的办法
1: 啊，是的是，
3: 什么都可以依靠他
1: 啊啊，那你也一个好爹爹啊，
2: 好爹爹你
1: 啊啊，
2: 什么又不行，不专门吃的是酒啊，
1: 啊，专门就在吃灵芝益寿，
2: 哎，对对，吃的，我胖的又不行，我不相信别的，又再不相信了
1: 啊，
2: 我晓得，其实我20年，我去报警有百亩用我祈祷，
1: 嗯，为了治您这个病呢，花了不少钱呢，
2: 哎呀，那起码20万，
1: 哦。
2: 一年万把块钱。
1: 您给老伴买的这个灵芝益寿是孩子给你钱？
0: 我们现在有几个钱
1: 啊？您自己有钱？
0: 有点退休钱
1: 哦，您
0: 有点退休，
1: 有退休金。原来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呢？
0: 我们这是农业单位
1: 啊，
0: 我们这东西湖农场啊，
1: 嗯，
0: 是中央啊农垦厅的，
1: 嗯，
0: 跟白大荒跟那个新疆建设平台是一个的农场，
1: 哦，
0: 是不是啊？
1: 哦，
0: 不是那样还那没行的
1: 哦，相当于你们就是这个农场的，你们都是职工了一样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职工是。
1: 嗯嗯，那你们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这个地方？
0: 我是东一湖，新安都。
1: 嗯、
0: 我们这新安都农场。
1: 嗯。
0: 我们这红旗大队吧。
1: 红旗大队。
0: 红旗大队，红旗台请我们这回台城。
1: 嗯嗯嗯。
0: 对
4: 的。打牌呀。
1: 哦，婆婆现在还可以打牌了呀。
2: 对对对。
1: 然后慢慢把你这身体的一些病再慢慢的调理，好吧？
2: 对对对，是是是的。
1: 你们玩就不打扰了啊。
2: 啊你。
1: 啊啊。陈主任，
5: 哎，
1: 这位东西湖区新安度农场70岁的郭祥狗爹爹，他的老伴儿啊，中风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5: 对，郭爹爹的老伴儿啊，属于高血压引起的心脑血管意外。
1: 嗯，
5: 当听到他的血压高到230、240啊，突然出现中风啊，也为他捏了一把汗。
1: 是啊，
5: 有很多老年人呢、啊，出现这么高的血压呀、啊，有的人出现脑血管破裂了，说走人就走人呐、啊。
1: 嗯，
5: 没有机会治疗。
1: 对，
5: 不过呢，他这个啊。还是救治的比较及时，
1: 嗯，
5: 但是呢，他这个血压呀，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之前呢，还是160的170，
1: 对对对，
5: 血压一直啊不稳定，
1: 嗯，
5: 降的不是太理想，
1: 对对，
5: 20年呢一直在寻医问药，是不是、嗯？
1: 对，
5: 哎，生活自理都困难。
1: 是的，他说为了治病啊，前前后后已经花了20万。
5: 对对对，不过呢，二老啊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老人家呀最让人高兴的呀。他现在生活能自理，每天还能打个牌，是不是？
1: 对对对，
5: 在临走的时候啊，他那个牌友已经来找上门了。
1: 是的是的，
5: 哎，最让人高兴的啊，他现在血压正常了，
1: 嗯，
5: 120、130高压，
1: 对，
5: 低压呢是80的70，
1: 嗯，
5: 这就是对于老年同志啊，就是一个黄金的血压值啊。
1: 对对对，
5: 二老啊还是个热心人，
1: 嗯，
5: 他们知道啊慢性疾病的痛苦，
1: 嗯，
5: 都在口碑相传啊，介绍身边的朋友邻居啊。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1: 是，
5: 哎，一拳十指十拳百，是不是啊？
1: 嗯，
5: 我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在东西湖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 嗯，
5: 哎，大家有慢性病，在他身边的人呢、啊，都在积极地选择灵芝益寿胶囊。
1: 对对，
5: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它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是不是、啊、
1: 对对。
5: 另外呢，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糖。
1: 对对。
5: 老人家这个中风恢复的比较好啊，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灵芝跟五味子这两味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呢、啊、反应的也比较好。
1: 哦。
5: 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它的这个肢体功能啊慢慢恢复了。
1: 对对。
5: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慢性病，像东西湖郭爹爹婆婆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能帮助到你。
1: 好，灵芝益寿胶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啊。
6: 我天天听你广播
5: 啊。你是什么情况啊？
6: 肺性病呐、啊、
5: 那个肺移民有点复杂的，有点严重啊。
4: 啊，我这我这不了，走路都走不通啊。我这买药去了，吃火药去了，去的现在可以了。
5: 啊，就是说你肺心病呢、啊、严重的时候啊，走路都走不动，呼吸都困难。
4: 对对。
5: 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服了十盒呀，现在反应的比较好。
4: 对。
5: 现在能不能走动路啊？
4: 现在可以。老我这吃了一身的药啊，没吃了你这个真这个药，真的想自己这个病呢，不要用了好多钱，这我这药是真药。
5: 哦，你以前呢为治疗肺心病呢选了很多药，一直呢不理想、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5: 现在服用林芝益寿胶囊啊，反应的比较好啊。你说这次啊买林芝益寿胶囊买对了，是个真药是不是啊？
4: 对对，不要吃了别的药了，这是吃这样药是那是不喝不想啃的。
5: 哇、哦、现在你服了林芝益寿胶囊啊，以前那个齁啊啃啊这个现象现在没有了。
4: 没有了没有了。
5: 好好好，这个没有啊都比较好。因为林芝益寿胶囊啊、它一个是菌字号的药、另外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它对于你支气管的病灶，对你肺部的病灶，对你心脏的病灶，它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老人家？
4: 对对对。
5: 你这个服了十盒时间不长，只有一个多疗程，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5: 肺心病反应的比较好，身体其他方面呢？
4: 主要是前列腺炎呢，也有个肩周炎呢，还有肩周炎呢。
5: 哦，还有肩周炎。
4: 嗯。
5: 骨关节疾病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5: 你一个晚上起来几次啊，小便？
4: 原来5次都是，现在2次的可以。
5: 哦，原来的夜尿啊5-6次。现在服上林芝益寿胶囊啊，夜晚的小便呢只起来个2次。
4: 对对。
5: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4: 81岁。
5: 好，对于81岁的老人呢、夜晚起来个2次小便呢、这个也是正常的，知道吧？
4: 对对对。
5: 因为他在里面呢有营养货，营养货、就是补充肾气的，补充身体元气的，针对于前列腺的疾病呢它是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4: 对对对对。前天听你说一句。
5: 老人家，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仙桃毛嘴。
5: 哦，你是仙桃市毛嘴镇。
4: 对对，紫金村。
5: 好好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4: 别传钱呢。
5: 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谢谢谢谢。
1: 好，我们仙桃毛嘴81岁的爹爹啊，有严重的肺心病。他说发病的时候啊，又齁又喘，呼吸困难，走路都走不动。爹爹说呀，原来吃了那么多的药，终于碰上了林芝益寿胶囊，是个真药。现在啊，不齁不喘，肺心病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啊，还有这个前列腺晚上夜尿多，包括这个肩周炎，现在啊也都恢复的比较好。仙桃林芝益寿胶囊的指定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林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6: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1: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6: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6: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1: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 回

0: 春堂大药房，
1: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九九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齐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经典。
4: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3: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3: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0: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0: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3: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4: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周末上午9:00到10:00，我们准时相约，一起解锁科学密码。听众朋友，夏季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那在我们安心生活的背后，是地质科技正在织就一张覆盖时空的防灾减灾智慧网。
1: 那今天节目的前半个小时啊，我们聚焦地质科技，看看科学家如何寻找到长江流域的气候密码，又是怎么让树木成为排查山林地质隐患的侦察兵。
4: 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还将探索科技尖板眼，聊聊各种颠覆我们认知的黑科技。哎，明畅，你能想象吗？
1: 嗯，
4: 在武汉啊，电脑屏幕竟然不是靠组装，而是像报纸一样印刷出来的，而且啊，如今这项技术啊已经实现量产。
1: 那我要说的颠覆呢是跨界。哎，谁能够想象得到啊，原来专门给医院手术室做洁净工程的企业，现在居然是凭着一手空气净化的绝活，硬生生地挤进了芯片制造赛道，你说神奇不神奇？
4: 嗯，还有一项颠覆认知的是汽车制造效率。如今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持，装好一辆车竟然比吃顿饭还要快，汽车组装已经进入到了读秒时代。
1: 如果呢，您想要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那欢迎通过我们的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就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留言。
0: 最新科技动态，
1: 权威科普解读，
0: 尽在长江新动力。
1: 科技前沿，点亮未来。听众朋友，这里是长江新动力。首先呢，我们来说说天气。注意啊，咱们说的可不是今天明天的天气，而是 几万年前的天气
4: 啊！我还以为你要天气预报呢，你怎么搞个几万年前的天气？
1: 哎，是的，小雪啊，你看啊，原来我们总觉得是到了夏天一定是北旱南涝，对不对？
4: 嗯。
1: 但是最近这几年是不是反而北方下雨越来越多了呀？
4: 还真是啊。
1: 哎，那你猜猜看，在两万年前，咱们长江流域究竟是旱还是涝呢？
4: 两万年前。那我哪知道呢
1: 所以说要说还是咱们的科学家厉害啊，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谢树成院士团队啊，找到了一把独特的地球湿度计，依托地质微生物技术解锁远古气候演变规律。那通过这把湿度计啊，它就能够知道在两万年前咱们长江流域究竟是什么天气
4: 啊。真有这么厉害啊？
1: 嗯，可不是吧。这项从零到一的原创科研成果还斩获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那详细情况呢，就让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一同去了解一下吧。
5: 走进地质微生物与环境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切割分析石笋样本，这些石头当中封存着长江流域两万年来的旱涝变迁。长期以来，科学界已经掌握古温度演变规律，但古湿度一直是研究盲区，缺少有效的观测手段，古气候图景始终难以完整拼接。谢树成院士团队历经十余年攻坚，从地质微生物领域找到突破口。
6: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谢树成。
7: 微生物它分布很广，对气候环境的变化响应得特别灵敏。我们了解耗氧细菌，水位越深越缺氧，水位又和这个地方的干湿状况有关系，用此类分子来反映干湿。我们把这个连接链做出来了。
5: 通俗来讲，科研团队通过提取湿地沉积物里耗氧细菌的分子指纹，细菌数量多代表当时水域偏浅，气候偏干旱，细菌数量少则代表水深，气候湿润。依靠这套方法，团队构建起长江流域两万年来干湿演化序列，同时借助洞穴石笋同位宿定年，建立长江首条九千年暴雨序列，首次发现暴雨存在明显500年周期性规律。两条研究路径相互印证，成功破解长江旱涝演变科学难题。
6: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副研究员张宏斌。
8: 早期起步的时候我们是在做一万年，现在的话已经做到了过去的800万年。我们在鄂西包括大九湖长阳，利用地质研究调控这个甲烷的排放，我们把这种很强的温室气体直接氧化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又供给了地表植被用于光合作用，我们做一些示范基地来进行一个推广，服务于我们双碳目标。
5: 回望远古更是为了立足当下预判未来，团队研究发现气候偏干条件下，湿地微生物可大量氧化甲烷，转化生成的二氧化碳被植被吸收，天然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眼下科研团队正推动成果转化，在鄂西湿地探索科学水位管控方案，助力湿地兼顾固碳能力，减少甲烷释放。
6: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理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黄贤宇。
9: 最难的点实际上就是怎么想到我来用微生物这个事情，要找到这些标志物，对它进行量化，在有机地球化学的技术方法上面要进行创新。
6: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谢树成。
7: 环境污染的问题，我们土壤的这个肥力的提升的问题等等，这些都可以用微生物的方法来解决。从技术研究往这个实际应用去进行一些衔接，真正落地服务长江经济带建设的。
1: 哎，听众朋友，听完这段您是不是也跟我一样震撼呢？原来湿地里的耗氧细菌呢，就像是天然的水位计，水多水少全都藏在它们的脂类分子

0: 那谢树成团队啊，从石笋里读出了暴雨的时间表。长江流域9000年来啊，暴雨大约是每500年就会集中造访一次。
1: 嗯，但这还不是全部啊。如果您把这份干湿时间表和长江流域的古文化遗址对照起来看，哎，就会发现惊人的巧合。城北西文化、还有大西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再到楚文化，他们的兴衰更替啊，几乎和干湿气候的起伏呢，它严丝合缝啊。湿润多涝的时候，古人就往高处搬；如果是偏干少雨了，哎，又往江汉盆地这样的低地来迁移。说白了啊，这把地球湿度计不光能够测天气，还是一本翻不完的古文化百科全书。
0: 而回望远古啊，最终就是为了看清未来。那团队发现呢，通过人工调节湿地水位，可以激活耗氧细菌的固碳超能力，把强效温室气体甲烷转化为二氧化碳，再被植被光合作用吃掉，天然减排啊。那眼下呢，这项技术已经在鄂西湿地开展示范推广，实实在在的服务咱们的双碳目标。可以说谢树成院士的这把地球湿度计，哎，还真是我们环境的守护神呢、
1: 嗯，那说起来，中国地质大学的黑科技可远不止这一把湿度计啊。今年5月，由地大王立哲教授团队牵头研制的地质一号卫星成功升空，那这呢可是我国第一颗地质行业高光谱遥感小卫星。
0: 它带着26个光谱波段上天，最远的能够看到地下190公里深的矿藏信息，为我们的地质环境调查、矿物勘查、地质灾害分析、土壤与水体环境检测等地质工作的精准探测和分析提供了数据支撑，给咱们国家是安上了一双能够找矿的天眼。哎，据说啊，这项技术入选了2025年度湖北十大科技进展名单。
1: 嗯，那明昌，你能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吗？
0: 嗯，
1: 卫星在天上开启天眼查找矿藏，那地上呢有一台机器人正在野外自主采集岩石样本。
0: 哎，这可是相当有画面感、啊。
1: 那是。
0: 哎，我知道啊，你说的这个是中国地质大学的智能踏勘机器人吧？
1: 嗯，是的。
0: 哎，它可是2025年中国5G加工业互联网大会上的明星产品呢、啊。不仅呢具备有在复杂野外地形下自主运行与作业的能力，而且呢还能够完成自主导航、岩石样本采集、地磁数据测量这样一些关键的任务，大幅提升了高原高海拔无人区的地质调查和矿场勘查效率。
1: 嗯，不光天空和陆地啊，海洋上呢同样有地大的硬核身影。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上那套全球首创的智能船载岩芯转运系统，就能够把海底钻取的岩芯自动的切割、存储、转运。

0: 稍作休息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1: 谣言警报解除，真相小分队上线了。我们手持粉碎机，科学为刃，事实为盾，精准击破每一个虚假传言。谣言粉碎机，今天我们要粉碎的谣言是：水果味道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高。 No no no， 水果里的酸啊，其实是有机酸，比如柠檬主要就是含有柠檬酸。有机酸还包括苹果酸、水杨酸、居元酸等等。有机酸的浓度越高啊，水果就更酸爽。苹果太酸啦，维生素 C 表示这个锅我可不背。此外，决定水果的酸甜口感，糖酸比例也是一个重要角色。如果含糖量高出含酸量，水果吃起来就比较甜，反之就比较酸了。所以水果中有机酸含量和维生素 C 含量并没有必然的相关关系。比如很酸的柠檬，实际上维生素 C 的含量并不高，而大枣、猕猴桃这些不怎么酸甚至不酸的水果当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却很丰富。所以水果味道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高，是谣言。
2: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
0: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3: 我是小轩。夏天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那我们不仅要防范洪灾，还要聚焦山林，预防山体滑坡。
0: 哎，那么现在有哪些科技手段来探查山体滑坡这样的一些地质灾害的隐患呢？哎，答案呢，有点出人意料啊，科学家们用上了温度计。
3: 嗯，前面有个湿度计，现在是温度计啊。啊，别惊讶，咱们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专家们就是通过给大山量体温来判断是否有山体滑坡风险。
0: 那我们的专家是怎么做到的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央视记者走进乌蒙山区，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4: 乌蒙山区横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地带，涵盖38个县市区，平均海拔2500米。仅在云南的乌蒙山区就有4037处地质灾害点，密度是全省平均的1.5倍。复杂的褶皱山系和上硬下软的地层结构，让山体地层如同三明治，极易发生地质灾害。
5: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地质灾害首席专家铁永波：
6: 这个石头就是典型的三明治了，就是夹一层硬的，一层软的，一层硬的，一层软的。这个是砂岩，这中间有一层薄的灰岩，遇到水后它就容易软化，它就容易发生滑动。它如果是这个山倾斜的，它就顺着这个软的面就上面的全部就滑下来。所以很多大型的一些滑坡它都是这么形成的。
4: 乌蒙山区不仅山高谷深，而且夏季植被茂密，冬季冰雪覆盖，依靠传统的人工徒步巡查和肉眼观察，很难发现隐藏在植被和冰雪之下的山体裂缝和变形。针对这一难题，中国地质调查局科研团队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技术路径。基于热红外的地质灾害早期探测技术，这项技术采用卫星加无人机的星空协同探测模式，先让天上的卫星做全域扫描，快速筛查整片区域的温度异常，再利用无人机搭载热红外与可见光摄像头，精准识别出需要重点排查的高危坡体。
5: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地质灾害首席专家铁永波：
6: 热红外它实际上它的原理就是根据地表的不同部位的这个温度差来找到它的异常。那如果冬天整个山都是冰雪覆盖的，温度都是零度，那突然某几个地方它温度有10度，那这个就叫异常。温度异常区它是呈条带状的，把它连起来，它就是山体形成的一个裂缝。那把这些裂缝找出来，我们就可以研判这个山体的稳定性。
5: 四川省综合地质调查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赵聪：
7: 它的分辨率就可以达到0米级，它的温度的差异在0.1摄氏度左右。数据采集完成之后，我们用我们专业的数据处理软件就可以拼成整个这个区域的一个地表的温度场，来帮助我们进行这种滑坡灾害的识别。
4: 卫星加无人机星空协同探测技术解决了高海拔山区地质灾害看不全、看不清、看不到的难题。通过一线地质专家的复合确认，可实现人防与技防的有效。

0: 结合，让灾害防范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发现。
1: 哎，我们都知道啊，地质灾害发生的时候呢，往往表现就是大山在变形。哎，不过小学你知道吗？大山在变形之前呢，谁能够第一时间的知道险情并且发出警报呢？
2: 卫星，或者说是巡山人
1: 啊，都不是啊。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科研团队啊，发现了一个神奇的情报源，那就是扎根山坡的大树。
2: 大树也会报警？
1: 哎，那可不，树木呢每年都会生长一个年轮，那年轮的宽窄变化呢，不仅反映了当年的气候变化啊，气候状况，还能够揭示很多地质演化过程对于树木生长的影响。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3: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地质灾害首席专家铁永波。
4: 现在我们用了一种叫树木年代学这个方法，它的原理就是基于树木的生长受到这个斜坡滑动或者形变的干扰，它里面会记录一些信息。
0: 通过观察树木年轮的变化，科研人员就像翻看大山的日记本一样，可还原过去几十年间山坡的蠕动。
3: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地质灾害首席专家铁永波。
4: 如果按照正常的这个树的生长，气候温度和水分它稳定的话，它的年轮基本上每年宽度它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这个滑坡去年动了，它今年吸收水分它就会受影响，那么它今年的年轮它就会变窄。你看像这些局部的这一处这一处，它年轮是非常窄的，说明这两个地方它就异常了，那可能这两年这个斜坡就是有变形。
0: 科研人员介绍，在云南镇雄县发现的杨家寨和凉水村两处斜坡，在过去近20年间均有8次缓慢滑动迹象，表明斜坡稳定性差，在降雨等外动力作用下极易演化为滑坡。目前当地政府已根据研究结论启动这两处潜在危险区内的搬迁工作。
2: 哦，原来从树木的年轮中就能够找出是否山体滑坡的端倪。不过呢，这一棵树一棵树的找过去是不是有点慢呢？
1: 哎，当然还要依靠咱们其他的科技手段了，比如说呢各种检测设备。目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了地质灾害监测站点呢多达是7万多个，而在山体斜坡等地质灾害危险区域安装了各类的监测设备有30多万台套。啊，虽然啊咱们这个数据非常的全面了，但是面对这些海量的数据，咱们要分析要解读，科研人员有些力不从心呢。
2: 分析海量数据，那靠人工智能啊什么大模型不就行了吗？
1: 嘿，咱们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的科学家们呢也是这么想的，他们通过深入攻关成功研发出了地质灾害识别智能体，帮助分析这些海量的数据，为防御响应啊提供了高效精准的决策依据。
0: 目前我们应用的大语言模型词源以文本为主，但是地质灾害的数据类型多样，使得大模型难以直接应用。
3: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正高级工程师邓兵。
5: 地质灾害来说，它的数据类型有空间和经纬度坐标的这样的地理数据、影像数据、监测数据，那么还有我们的文本数据。
0: 为了实现不同模态数据之间的融合，提高对灾害的识别能力，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结合近年来我国发生极端强降雨后引发的地质灾害案例，构建了标准化的地质灾害样本数据库。目前针对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的平均识别准确率已达80%以上，初步实现了跨灾害发生区域、跨数据精度的识别能力。
3: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正高级工程师邓兵。
5: 对于灾后的光学的遥感影像，能够把过去可能有几天甚至一周完成的这个解译工作，在小时级的这个时间段内能够完成，帮助我们尽快的去做出决策，哪个地方发灾比较严重，或者哪个地方需要我们急需的救援，提高救灾的精准度。
0: 目前智能体的研发已经完成，科研团队正在按照自然资源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统一部署，在自然资源一张图上开展试运行，提升汛期的防御工作效率。
1: 那正是有了科学家的不断探索， 有了科技的协同，我们的防灾减灾、守护家园才能够如此的得心应手。
2: 嗯，当然了，科技是防灾减灾的有力支撑，但是呢，不是万能钥匙。防灾减灾依然需要坚持人防、物防、技防、工程防相结合，久久为功，方能够筑牢守护民生的坚实堡垒。
6: 最新科技动态，
7: 权威科普解读，
6: 尽在长江新动力。
1: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听众朋友，您能相信吗？电脑显示屏幕也能够像报纸一样印刷出来。一家原本给医院手术室做洁净建设的企业，怎么跑进了芯片产业赛道？人工智能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生产生活的呢？
2: 哎，听到这些，你是不是也有了一肚子疑问呢？不要着急，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就将和您一同探索创新黑科技，为您解答这些问题。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9900
7: 北京时间9: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这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0: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7: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0: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7: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11: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12: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0: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 大家好，我是小轩。科技的创新啊，总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于对历史都有一定的推进作用。比如说咱们中国的四大发明，就是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象征。
0: 在四大发明当中啊，有一项是毕生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哎，可以说啊，如今呢，咱们能够有这么多的这个诗词作品、科学知识的传承，哎，这个活字印刷术的功劳啊，可不小。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跟大家介绍一样印刷术啊。不过呢，这个印刷术可不是要给咱们印书或者印报纸，它印的是咱们的电脑屏幕，哎，准确来说啊，是先进的OLED 屏幕。
1: 嗯，没错。而这个印刷的地点呢，就在咱们湖北武汉。前不久，从武汉光谷传来一条好消息，全球首条印刷 OLED 显示屏产线可以印刷桌面高端显示器了。
0: 没错啊，就是咱们每天都在用和电脑连接着的那个显示器。不过呢，哎，我还真没想到啊，这种画面清晰、价格不菲的显示器，有一天竟然可以像印书一样印刷出来，而且啊，现在还达到量产。
1: 嗯，可不是吗？那这条印刷产线究竟藏着多少秘密呢？接下来咱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2: 这是全球首款印刷 OLED 桌面高端显示器，由 TCL 华星联合台湾微星科技推出，将在月底正式投入量产。这是继2024年首款印刷 OLED 产品医疗专用显示器量产后 ，TCL 华星再次向市场推出中尺寸 OLED 消费类显示新品。
3: TCL 华星印刷 OLED 中心厂曹蔚然：
4: 我们的 Real Stripe RGB 技术让显示更清晰，能够有效地减少文字的采编问题，还原像素级的锐利文字。2026年的第三季度呢，我们要开始量产。
2: 印刷 OLED 被誉为显示领域的颠覆性技术，它能像印报纸一样生产屏幕，通过点对点喷印材料大幅提升材料利用率。与传统 OLED 技术相比，单线产能可提升2至3倍，成本优势明显。目前全球仅 TCL 华星掌握该技术的量产能力，经过1年半发展，武汉产线的月产能力已从3000大片提升至9000大片。
3: TCL 华星印刷 OLED 中心厂曹蔚然
4: ：TCL 华星呢，我们在武汉的布局的这条线呢，我们已经从这个中试验证平台升级为量产平台，生产定制化的高附加值产品。我们将通过这个项目进一步提升我们在新型显示领域的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全球的竞争力。
2: 目前，全球主流中小尺寸显示屏中近1/4为光谷造。随着印刷 OLED 产品矩阵不断丰富，武汉正加速向全球最大的中小尺寸显示面板基地迈进。
1: 听完报道啊，可能有人会犯嘀咕啊，哎，印刷技术怎么就印出显示器了呢？这得从 OLED 屏幕的发光原理说起。咱们呢，先来对比一下最常见的两种屏幕 ,LCD 和 OLED。
0: 哎，我们大部分人使用的这个屏幕呢，都是 LCD 屏幕啊。它就好比是一扇带百叶窗的窗户，背后呢始终都亮着一盏大背光灯。那百叶窗啊，也就是液晶层，负责开合，让光透过去或者挡住。哎，但是即便是全黑，这个百叶窗也关不严，总会漏那么一点光。所以啊，黑色不够纯，画面层次感呢，哎，就差了一些了。
1: 嗯，而 OLED 屏幕呢，就像成千上万颗的微型灯泡啊，每一个像素点它都可以独立发光、独立熄灭。那显示黑色的时候呢，对应的像素就直接关灯，完全不亮。于是黑的纯粹，亮的鲜艳，明暗对比那是格外强烈，画面呢也特别有立体感啊。这就是 OLED 看着更漂亮的根本原因。
0: 那印刷 OLED 又是怎么实现的呢？工程师啊，把这些自发光的有机发光材料配置成了专用的墨水，然后呢，用极高精度的喷头，像彩色打印机那样，将墨滴精准的点对点喷射到基板上的每一个像素区域，再经过干燥啊、固化呀，发光层就做好了。 一台 OLED 显示器就这样一步一步被印了出来。
1: 嗯，说起来简单啊，但是您想一下呀，一块 4K 屏幕有800多万个像素点，那每个像素点都要精准喷射，相当于给打印机啊装上800多万个墨水喷嘴儿。这台打印机的精细度简直是不可思议呀、
0: 啊！稀奇稀奇，真稀奇呀、啊！印刷技术生产显示器，这就是咱们湖北的力量。
1: 而且啊，屏幕呢只是咱们湖北光芯屏端网产业集群中的一环，这一串名字呀，每个字儿背后都有绝活。
0: 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光芯屏端网。哎，这光呢就是光通信和激光产业，芯呢是芯片，屏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显示屏了，那端呢是智能终端设备，网哎就是指的信息网络。
1: 嗯，咱们先来说说光啊。咱们湖北啊是全国光电子信息产业的发源地，2025年湖北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达到了1.13万亿元，那今年一季度啊，这个领域对全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那如今呢，咱们光谷啊已经聚集了超过1.6万家光电子企业。
0: 那屏呢，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屏幕了啊。全球主流的中小尺寸显示屏里边有将近1/4，那都是光谷造。咱们平时用的手机啊、平板啊、车载屏幕啊，哎，可能都来自光谷。
1: 嗯，再来说说端啊，咱们湖北的企业、啊、也是鼎鼎大名，比如说有全球光通信终端与网络设备龙头的
0: 烽火通信，
1: 哎，还有车载显示领域的隐形冠军海威科技，还有联想也在武汉布局了国家级的智能制造基地，负责生产笔记本电脑和 PC 终端整机。
0: 这说到网呢，咱们有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制造基地长飞光纤，2025年全球市场份额达到了大约是14.6%，也就是说啊，每7个人里边就有一个人使用了长飞光纤的产品。
1: 嗯，最后咱们再来说说芯片啊，在湖北有存储芯片的龙头企业长江存储，凭借自主研发的 Xtexing 架构，长江存储呢通过差异化技术路线收获了国际认可啊，有业内预计了长江存储有望跻身全球前三。
0: 还有车规级芯片的独角兽企业新秦科技，那最新发布的5纳米车规级 AI 座舱芯片龙鹰二号计划将会在明年一季度启动适配。
1: 嗯，前面呢咱们说了不少的芯片企业了啊、嗯、其实呢湖北还有不少的企业啊跨界助力芯片产业发展。哎，明畅，你说说啊，咱们造芯片的时候对环境有哪些要求？
0: 哎，那当然得是干净，干净还是干净、
1: 嗯、
0: 要知道啊，造芯片最怕的就是脏了啊，哪怕是一粒极其微小的尘埃啊，都有可能导致项目前功尽弃。
1: 没错，那在光谷呢就有这样一家深耕医院手术室洁净建设的企业，靠着死磕技术集成成功跨界闯进了高端半导体洁净赛道。接下来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5: 走进光谷这家总投资超100亿元的半导体生产基地，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进入收尾阶段。和普通建筑工地不同，施工人员全程穿戴防护服作业，这是因为这片生产核心区有着严苛的10级洁净标准，每立方米空间内直径0.1微米及以上的尘埃粒子不超过10000个，比医院最高级别的手术室还要严苛数十倍。
6: 武汉华康世纪洁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中心项目工程师李强，
7: 这个负责蓝膜的全部就是 FFU 过滤单元，可以通俗的想象为空气净化器，一直过滤到我们想要的一个范围内。
6: 武汉华康世纪洁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谭思辰，
8: 光刻机工作的时候相当于是从月球上射一个激光，要精准的打到地球上，打到我们手指上，如果有非常多的阻挡打偏了的话，整个芯片就报废了。所以电子厂房它对洁净度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5: 当下工业电子洁净市场占据行业80%以上份额，是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转型势在必行，但从

0: 华康洁净选择以创新破局，2024年起组建超500人的专业技术团队，集中攻坚纳米级洁净室、大宗气体输送等15个核心专业系统，打磨系统集成与整体交付能力。武汉华康世纪洁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谭思辰。
1: 所以懒得不是某一个特定的专业，而是把这所有的专业集成在一起，精准控制，保证他们高效协同。经过2年持续攻坚、技术迭代，华康洁净不仅突破了瓶颈，更在半导体赛道跑出了加速度。今年上半年，企业一举拿下10亿元大单，今年以来累计中标金额突破13亿元，服务版图也延伸至新能源、新型显示等前沿领域。
2: 哎，小迅啊，你看啊，从手术室跨界到了芯片车间，这个改变不可谓不大呀。是啊，华康洁净跑出的这条跨界之路啊，靠的就是敢想、敢拼、敢于拥抱新技术。哎，没错啊，这个伴随着新技术的不断迭代呢，很多传统产业呢都面临着革新，想要不掉队啊，咱们就得不断的去适应，比如说，哎，人工智能吧。 现在呢是深入到了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啊！哎，有人呢和他聊天，有人呢拿他写文章，哎，我就不一样了，我拿他写歌。哎，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首名唱用
1: AI 写的歌曲《我们爱科学》过后，我们一起来看看 AI 是怎么助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

0: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1: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2: 我是小轩。哎，明畅，刚才这首歌《我们爱科学》写得还不错哟。
1: 哎，这还不是因为我愿意拥抱新技术吗？而且啊，国务院前不久就印发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哎，其中就提到了啊，咱们要适应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就业创业。
2: 那么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制造业，传统的汽车工厂会发生怎样的巨变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央视记者去广东广州一家生产新能源汽车的智能生态工厂，去看一看汽车生产如何被 AI 重写。
3: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

0: 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广汽安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
1: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的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呢，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10公里以上的零部件实现了100%全自动化搭载，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
2: 工厂介绍， 引入 AI
1: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2: 广汽安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 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高风险、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
2: 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容易疲劳和漏判。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广汽安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智能操作员孙涛：
3: 那我只需要在操作屏上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比以前
4: 轻松太多了，效率却高出了好几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把重复的、容易疲劳的工作呢，交给机器人和 AI， 让工人可以去做更有价值的工作，这就是智能工厂引进 AI 之后最为明显的变化。
5: 但是面对新技术、新设备、新岗位，还有 AI 这个

0: 打造了工匠学院，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课程，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操作工成长为数字工匠。对年纪偏大、不太适应智能操作的老员工，公司也会妥善安排到质检、巡检、培训助教等岗位。
1: 在探访中，记者发现，这个生产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工厂目前已经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来访参观。
2: 广汽埃恩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制造部总装高级工程师陈泽峰：
3: 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器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1000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
2: 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
4: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5: 技能培训托底，内部转岗铺路，老员工有了去处，骨干人才有了舞台。这座工厂的探索证明啊， AI 不是取代人，而是赋能人。
6: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从广东转回湖北，在这里人工智能之花也是结出了累累硕果。2025年，咱们湖北 AI 产业规模达到了1608亿元，近5年复合增长率接近40%。今年1季度啊，又突破了400亿元，全省人工智能重点企业已经达到1605家。
5: 这产业起来了，岗位自然也就多了啊。今年一季度呢，湖北 AI 产业招聘需求同比增长了378%。4月份，全省人工智能产业就业景气指数同比飙升了95.83%，岗位供给增速远远超过求职增速。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在家门口就捧上了智能时代的金饭碗。
6: 而在创业方面，湖北啊提出了支持人工智能 OPC 发展。大家问了啊 ，OPC 是啥呀？就是英文 One Person Company 的缩写，就是一人公司，一个人。一台电脑，一套 AI 体系啊，就能够撑起一家公司。
5: 在 AI 的帮助下呢，一个人就能够完成从产品设计、研发、生产到市场投放的全流程。
6: 为了支持这些一人公司啊，咱湖北可是下了血本。符合条件的 OPC 项目，最高给予50万元资金扶持，为青年 OPC 人才提供最长3年免租住房或租房补贴。办公司呢，走210一站式服务啊，2个环节，1天半结，全流程0费用。
5: 来，看见没有？AI 已经成为我们求职创业的好助手了呀。不过呢，普通人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还是得注意不要陷入以下误区。那首先，误区一， AI 说的都是真话。如果你有这个想法，很危险啊，你要注意了。因为很多时候啊， AI 它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专家呢管这个叫 AI 幻觉。可能呢 AI 生成的内容呢，看起来细节丰富，逻辑严密，甚至还有文献来源和网址好吧，可能啊，这些啊都是凭空捏造的。
6: 所以啊，如果你是用 AI 查资料写东西，一定得自己再核实一遍，多核实几遍都可以啊。尤其是涉及到数据呀、政策呀、新闻呐、这些内容，你一定得看看到底是真还是假。
5: 误区二 ，AI 会抢走所有工作。这或许是围绕人工智能最令人担忧的一个误区了啊。人工智能确实会让某些工作实现自动化，但是专家认为啊，它会导致大规模失业的观点大多是没有根据的。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就曾经估计 AI 将创造9700万个新工作岗位，那如今呢， 这些工作岗位的数量啊还在增加。
6: 误区三，有 AI 帮忙。

0: 我就不用自己想了。打住啊，这样可不行。有研究显示，长期过度依赖 AI 可能导致认知能力下降。 AI 能够帮你快速生成内容，但是如果事事依赖，你自个儿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力就可能退化。
1: 正确的做法是把 AI 当作助手，而不是当作替身，带着疑问和思考去用它，他就是好帮手。
0: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国平曾经说过啊， AI 不会取代人，但是比你更会用 AI 的人会取代你。
1: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稍事休息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谣言警报解除，真相小分队上线啦！我们手持粉碎机，科学为刃，事实为盾，精准击破每一个虚假传言。谣言粉碎机，今天我们要粉碎的谣言是，只有夏天或晴天才需要防晒，阴天不用。虽然说我们有寒暑假、双休假、年假，可是紫外线它是全年无休的呀，所以防晒也同样需要贯穿一年四季。虽然说夏天的阳光最为炙热，但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天，紫外线依然存在，并且会对皮肤造成伤害。而在多云或者是阴天时，天空中的云层的确能够阻挡一部分的光线，但是它真的只是一小部分啊，多达80%的紫外线依然可以穿透云层，投入你的怀抱，照射到你我的皮肤上。因此不能以温度高低和阳光是否刺眼来判断是否需要防晒。那从科学角度来看呢，建议大家外出时可以根据紫外线指数来指导防护。手机小程序 APP 上的天气预报一般都会实时更新本地的紫外线指数，指数越强防晒的必要性就越大，指数弱则可以省心一些，少擦或者是不擦防晒。所以只有夏天或者晴天才需要防晒，阴天不用，是谣言。
0: 最新科技动态，
2: 权威科普解读，
0: 尽在
2: 长江新动力。
1: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啊。网友秦川不是海说，哎，真没想到啊，我们使用的显示屏竟然是印刷术印刷出来的，这妥妥的新四大发明啊。
0: 网友李飞不想飞说，主持人写的歌不错呀，最近我也在琢磨怎么做 AI 漫剧。
1: 网友我爱邱小姐说， AI 啊就像当年的汽车，淘汰马夫的都是那些会开车的司机，所以呢我们现在呢也要用 AI 知识来武装自己呀。
0: 感谢各位网友的留言啊。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轩，
1: 我是明畅。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0: 再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3: 你好，欢迎乘坐。
4: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呢。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3: 你好，欢迎乘坐。
5: 你好。
6: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8: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00到11:00，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00到4:00。那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在这一时段啊，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分享案例、二手车理赔记录高达28万元，车主质疑车商恶意隐瞒车况；宾利飞驰混动修了3个月还没好，车主提出退换车。半年后分享热门新车，东风风神新能源8系双车齐发。行业热点关注，你还在等全固态电池吗？该醒醒了。
7: 用事实说话，
9: 已过
10: 去个把月了。
7: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11: 保持问题，
12: 一辆新车，
7: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我们一起来了解最近的典型投诉案例啊，从中获得一些消费的重要提示。山东车主刘女士之前花费80000元买了一辆奔驰的二手车，当时啊，车商告诉她车况挺好的，只有一些剐蹭和补漆。今年呢，刘女士准备再把这辆车置换了，但是收车的车商一查，却发现这辆车之前出过28万的保险理赔记录，因此呢，被认定为重大事故车。刘女士觉得呀，自己之前被套路了。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1: 我当时是23年6月份的时候，在这个靖远车行买了这么一个车，然后当时的情况是就是抵了2辆车，然后又给了他50000块钱的一个转账，一共是80000来块钱。这辆车是2013年10月份的，公里数当时是10来万公里。市场价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就是熟人就说这个车好，没有事故。他说的是，就喷了喷漆，小刮小蹭的，咱就相信了，就买了。
2: 刘女士说，当时通过熟人买车，也就没有索要保险理赔记录等材料，双方简单签了一份购车合同后，就交钱提车了。
1: 车况就是说的是就是无事故、无火烧、无水淹。我觉得这个车开着吧，倒是也还行吧啊，但是小毛病不少，而且这个车呢比较费油。然后咱当时想的是，就费油这一个缺点哈。你要说是再有事故、再有大事故，就觉得从心理上就是一点也接受不了了。也不至于说是去买这个车，也有其他的选择。
2: 开了2年多后，刘女士打算换车，可二手车商进行评估和查询记录，发现了问题。
1: 我是找了一个二手车商，因为我还想再换一辆嘛。然后对方就是先过来看了车，看了车之后，那个给就是用一个软件查了一下，出了一个这个 4S 店的这个出险记录。然后他说你这个车损太高了，28万多，你这是大事故。然后他说这个车我们现在这不收，没法换，你去找这个车商吧。我当时很震惊啊，当时很震惊，没想到这个熟人能卖给我这样的车，但是出于一个信任。
2: 车辆的保险理赔记录显示，从2014年到2016年，这辆车共有9条理赔，金额从2000元到10万9000元不等。看着这份记录，刘女士感觉被骗了。
1: 2014年3季度，她这个一个理赔47000的，换了就很多东西，包括这个前保险杠、加强件、前杠下边骨架、左侧支架，还有大灯，这只是47000里面的换的一些东西。你像这个10万09000的这个大的这个理赔的，这里面换的肯定是更多。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一个大事故。而不是像这个车商说的，就是喷了2遍漆，小刮小蹭。
2: 刘女士说，发现问题后，她跟二手车商沟通过，但对方坚称不属于事故车。自己拿出理赔记录后，车商给出的解释更是离谱。
1: 他说这是原本的，说这个车没事故，对吧？是没事故吧？
3: 没事故就那边切不着，当时那个进来买了不着，开来看了，你开来买了不着，当时呢？
1: 开是看了，出险时候我去了，我把记录也发给他了。然后他们就说是，有可能是上一任车主骗保，车损有一个10万09000，还有49000，其他小的就是累计起来28万多。我觉得这个说法一点也不合理。现在这个车在我眼里就是一辆卖不出去的车，然后很糟心。然后我想卖了，我想换个车，人家也不收，好像是10000几、10000大几，人家还不想收。正常没有事故的话，我之前跟他沟通过。他说30000块钱。
2: 这辆车到底有没有大事故？记者赶到二手车商靖远精品车行，但是办公室大门紧锁。记者电话联系了当初卖车的工作人员。
4: 当时签了合同了，我跟你说啊，他前夫是在二手车干市场的，干二手车的，然后来看的车，来谈的价格，这车比当时比行情便宜30万，就是比正常精品的便宜。这个二手车同行，你本身只有电车能力，司机有查询能力，这个都具备了，并不是说我拿了不百人的车卖给他精品原本原漆的车，本身就比行情便宜30万。你说我当时能给他保车况吗？保原本原漆吗？当时合同啥没写，就写了价格，上面的日期哪天成交的，
1: 我不知道他懂不懂。然后我问他了，他说没有告知他车况，而且你们的这个法人也当时在这也说了，说那个你问你为什么没把这个检测报告发给我们，对吧？你没有发给他，也没有发给我。
2: 对于车况问题，二手车商前后给出了2种说法。刘女士希望补偿车辆差价10000多元，但遭到了拒绝。 那这件事的责任该如何划分？记者咨询了律师。
5: 对于车况、公里数啊、事故等等进行了详细的这种约定。那无论是他是不是精品车，那只要是合同进行约定，双方都要遵守。那如果说现在通过相应的维修记录的这种翻阅，如果说确定这个车辆在出入之前对于出卖者隐藏了车辆的重大状况，并且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也没有如实告知，那这个情况下呢，有可能属于涉嫌这种欺诈了。现在的车主如果说在进行销售如果说发现了这样的问题，根据以上的证据，那我觉得对于他相应的差价，可以要求出卖者进行相应的赔偿。
0: 好，在这个案例当中也还有挺多的消费提示要给到大家。首先就是说到了这个累计达到了28万元的高额理赔啊，这样的理赔它是骗保还是真实的事故车呢？其实车主想要查证也是有可行路径的，因为这个累计28万，我们既不能把它直接等同于骗保，也不能直接等同于它就是重大事故车，可以通过多渠道交叉验证啊，同时还能核实车辆的真实损伤与理赔的真实性。我们说到第一个路径，就是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车辆行驶证到车辆历史承保的保险公司申请调取全部的理赔卷宗，包括呢每次事故的报案记录啊、现场照片、交警的责任认定书、定损单、维修项目清单、配件更换明细、赔付转账凭证等等啊。因为真实事故的理赔它会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的，这些东西都会一一对应。如果说存在没有事故的现场、没有交管记录，定损金额呢远高于实际损伤，维修项目与碰撞逻辑也不符，配件没有实际更换却走了理赔等等情况，那可能存在明显的骗保嫌疑。另外还可以通过车管所或者交管的官方渠道来查询车辆对应时间段的交通事故备案信息。当然了，根据理赔记录标注的维修单位也可以到对应机构核实车辆实际进场的记录啊，还有施工工单、配件的出库单，确认车辆是否真的完成了理赔清单上的全部项目。再者就是可以直接找具备资质的第三方二手车检测机构来出具一个书面的检测报告，就能判断这个车辆实际损伤程度是否与28万的理赔金额能够去匹配。因为通常这个28万的理赔对应的车辆它通常是结构性的损伤了，还有核心总成的更换或者大修这样的一类重大的事故。如果说检测后车辆没有对应级别的损伤，那么可以判定它可能是有骗保的嫌疑，那么它在事故这一块呢，可能情况车况还不错。在这个案例当中二手车商提出了两个免责的理由就是曾经卖车的这个二手车商，他一个理由是说，你这个买车的车主，你的亲朋好友就是做二手车的呀，你自身是有经验的，你应该自己能够去查呀，这是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说，我这个已经比行情便宜很多了，而且合同里面没有约定车况，这两个理由能不能成为卖车的这个二手车商免责的理由呢？站不住脚的完全站不住脚的，没有法律依据，这个理由不成立。因为二手车经营者他属于专业商事主体，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他应当如实告知车辆的事故、理赔、维修等重大车况信息，这些是经营者的法定强制义务。这个义务它不以消费者是否懂行、是否有行业资源为前提不能因为消费者有熟人从事这个行业，就默认消费者应当自行查清车况，更不能以此来免除经营者主动披露的责任。再说简单一点，就是消费者的查验能力是自身的权利，而经营者的告知义务是法定的责任，两者不能相互抵消。而合同当中没有约定车况这个理由也不成立。为什么呢？根据民法典买卖合同的瑕疵担保规则，出卖人必须保证标的物符合通常质量标准，不得隐瞒影响交易价格使用安全的重大瑕疵。28万高额理赔记录如果是真实存在的事故的话，那么它直接影响到车辆的价值还有购买的决策，属于必须主动告知的核心信息。如果说合同中存在 A 现状交付概不负责这类格式条款。那么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免除自身主要义务，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所以说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大家，找熟人买二手车它不等于绝对靠谱，因为熟人交易并不具备天然靠谱的这个性质，而且呢很多人碍于人情是吧，就省略了验车查记录签合同的规范流程，都用一些口头的信任去代替书面的约定，可是之后出了问题呢维权无据，还是会伤及到人情和面子。无论是个人亲友车还是熟人介绍的车商，都不能替代专业查验和书面合同的作用。所以我们给到大家的二手车交易消费的核心提醒，就首先就是必做三项核验，流程是不能省的。什么核验呢？就是可以查询 4S 店的维保记录，可以查询保险公司的理赔记录，也可以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做实体检测并出具书面报告啊。那另外就是车况的承诺要落在纸面上，合同呢不能乱签，合同中必须明确写明车况承诺，比如说没有重大结构性事故，无泡水，无火烧，无大额理赔记录等，明确去定义一下重大事故的标准啊，同时约定一下违约的责任，比如说隐瞒呢，那你就退车，就赔付违约金，就承担检测费等等啊，一定要拒绝一些霸王格式条款。购车之后，如果发现车况与承诺不符，先固定证据，再协商。协商不成，可以向12315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也可以通过诉讼主张权利。如果说认定经营者构成欺诈，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退一赔三。
6: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典型的投诉案例。接下来要说到的是一辆2023款的宾利飞驰插电混动车，开了不到两年呢，行驶10000公里，可是修了快3个月还没有交车，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故障？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事情要从2023年10月说起，当时车主在北京宾捷五棵松店提了一辆2023款宾利飞驰插电混动，没想到麻烦从第三天就开始了。车主告诉记者，提车才2-3天，前面那个立标就升不起来了，第一次拖去修了一周，说修好了，结果开回家不到3天，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最后换了一整套升降机构才算解决。接下来的两年里，问题一个接一个来，座椅按键全失灵，行驶过程中中控屏自己黑了，空调噪音大得像烧水壶，主驾车门从外面打不开，座椅记忆也失效了，这些问题车主都录了视频，留了证据，但因为人经常不在北京，加上一旦送修就没车开，所以很多小毛病就一直拖着没处理。直到今年5月，汽车再次出现故障。5月11号，车主把车停在商场地下车库，等逛完回来，车怎么都打不着火了。联系道路救援，第二天才来人。到了现场更麻烦，屁挡解不开，专业救援人员折腾了半天才把车弄上拖车。送到 4S 店的时候，车辆的蓄电池已经亏电了。车一送修就是近3个月。一开始说是驱动控制单元的问题，换了不行。又说是变压器坏了，再换还是不行。直到第三次才查出来是高压线束短路，把电机和变压器都烧了。为什么修这么久？因为配件要从英国订。据维修人员说，这车是第一批6缸混动版，现在都换代成8缸了，老款配件不通用，得单独从英国总部发过来，一来一回就是2个月。好不容易配件换完了，4S 店发来一份试车确认函，函里写着车辆维修试车期间发生意外事故导致车辆损失或人员伤亡的，由车主的交强险和商业险承担。车主觉得这个逻辑说不通，车还没修好呢，你们开出去是出事了让我买单，更让车主心里打鼓的是安全隐患。维修的技师私下也跟他交了底，高压这东西是串在一起的，一个地方短路烧了， 别的地方有没有内伤，谁也说不准。现在测着没问题，不代表以后不会出问题。修了快三个月，加上之前两年大大小小的毛病，车主彻底没耐心了，正式提出退换车。理由也很实在，提车就出问题，两年没消停过，这次核心部件都烧了，修了三个月还没好，以后再换配件还得等俩月，而且质保期今年十月就到了，出保之后修不起。但 4S 店这边的说法是，车已经过了两年三包退换期，不符合退车条件。厂家目前给出的方案是延长两年质保。车主还提到，修了这么久，代步车从来没提供过，原来买车的五棵松店也关了，售后转来转去，后来厂家连回访电话都没了。
0: 截至目前了解到，这辆宾利啊还在维修网点没有交车，车主还在跟厂家协商。根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家用汽车法定三包有效期啊，就是退换车的核心期限啊，不低于两年五万公里以先到为准。常规的退换车条件需要在三包有效期内触发，比如说同一故障累计维修超过四次，累计维修超过三十天等等。但是呢，我们要说到的是，超过两年就不能退换，这个也是 4S 店的片面解读啊，它存在一些关键性的意外。比如说，如果说这个故障首次发生维修起始这个日期啊，它是在三包有效期内，只是说维修周期跨越到了三包期外，那么只要三包期内已经满足退换车条件，消费者依然可以主张三包退换。还有，若车辆存在严重的安全性能故障，核心动力总成存在根本性的质量缺陷，导致车辆无法正常使用，购车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即便超出三包的退换期限，也可以依据民法典产品质量法来主张解除合同。所以说这个两年三包期的限制它不是绝对性的。在这个案例当中呢，高压线束短路导致电机变压器烧毁，属于直接影响行驶安全的重大质量缺陷。车辆维修呢近三个月啊没有办法交付使用，车主完全可以以产品存在质量缺陷无法实现正常使用目的来主张退车，而不是仅仅受限于两年的三包期限。那在这个案例当中，最后诊断出高压线束短路，其实维修技师私下也说了啊，这个修复之后吧，仍然存在潜在隐患。它可能会有哪些部件的隐形损伤呢？要说到的是，它可能存在内伤的部件呢，就包括高压电池包与电池管理系统，也就是 BMS。短路之后呢，会造成电池瞬间大电流放电，可能损伤电芯内部结构，导致电芯一致性下降，续航衰减加速。同时，电流浪涌可能冲击 BMS 电路板、高压继电器等部件，造成半导体元件隐性老化。后期可能出现充放电异常、高压断电，极端情况下存在热失控风险。另外呢，就是像逆变器、电气控制器、车载的充电机、 DC-DC 高低压转换器、全车的高压线束与插接件可能都会受到内伤。因为这个高压系统故障啊，它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仅更换可见的烧毁部件其实无法保证整个回路的长期可靠性，后续存在故障复发甚至引发安全事故的风险。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同时还说到了一点是，在 4S 店维修期间呢，4S 店维修完毕之后需要进行试车。那 4S 店却提出，试车期间如果产生了车损人伤，由车主的这个交强险和商业险来承担损失，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啊！应该是由 4S 店来承担责任，因为法定的责任规定是维修期间车辆风险由修理者承担。车辆交付 4S 店维修后呢，车辆的保管使用责任就完全转移给了修理者。试车它本身就是维修服务的必要环节，它不是额外，它不是这个车主额外提出的啊，在维修服务之外的一项服务内容，属于 4S 店履行维修义务的一部分。那在此期间发生的 车辆损伤、人员伤亡、第三方损失都应该由 4S 店投保的企业责任险、车辆交强险来赔付，不足部分由 4S 店承担。车主没有任何过错，是无需动用自身商业险的，也不应该去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

听众朋友们好，十里二十六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面向咱们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啊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不能拖啊，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呢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了，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0: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1: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2: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5: 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湖北之声的汽车有话说啊。那我们在半点之后呢，要和大家聊一聊行业热点话题，就是全固态电池。相信啊，经过这两年的车企的宣传，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对于这个概念。再等等，全固态电池上车了，我再换车啊！有多少燃油车主是抱着这样的想法的呢？传统燃油车主们对纯电动车并非没有好奇啊，但是总是缺一个足够充分的理由让自己迈出那一步。直到这两年，这个群体找到了新的支点，等全固态电池。在他们看来呢，这东西既安全又跑得远，或许就是告别燃油车的最佳契机。可是直到最近，一汽集团首席科学家王德平在2026中国汽车论坛上直言，全固态电池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安全，一旦热失控，危害性极大。而中国工程院院士欧阳明高更是在公开场合直言，消费者不用等全固态电池，想换车的燃油车车主们开始有些摇摆了。不只是摇摆，消费端面对全固态电池开始困惑，这项被冠以终极技术之名的电池方案究竟是一场产业革命，还是一场被营销裹挟的集体幻觉呢？要说全固态电池啊，它能引爆消费端的狂热，是因为它精准击中了电动车用户最痛的三个焦虑：怕起火、跑不远、充得慢。固态电池永不自燃，续航破1500公里，充电5分钟续航500公里，这些发布会上的金句对普通消费者的杀伤力那是碾压级的。不止一次在打车的时候，网约车司机都在侃侃而谈，等固态电池出来，我们就不用把时间浪费在充电上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2026年市面上所有号称搭载固态电池的车，没有一辆是真的全固态。2026年所谓的固态量产，本质上呢是半固态电池的规模化落地。这类电池仍然保留了5%到15%的液态电解液，兼容大部分的现有产线，能量密度做到每公斤350到400瓦时。而真正零液态电解液的全固态电池，目前仍趴在实验室和中试线上。国家标准 GBT 电动汽车用固态电池第一部分术语和分类已经于2026年7月1号正式实施，明明白白地把全固态和半固态划清了界限。但是在铺天盖地的营销轰炸里，这两个词啊，还是被有意无意地搅成了一锅粥。当你在 4S 店被销售用固态电池续航破千的话术打动的时候，你大概率不知道你掏的钱呢，买到的是一块加了点固态佐料的液态电池。更魔幻的是产业链上下游对时间表的态度，简直是一场公开的罗生门。车企这边嗓门一个比一个大，奇瑞说2026年全固态在星途首发量产，广汽说2026年启动小批量装车，吉利说2026年完成样车首发，一个比一个激进，一个比一个肯定。可是电池厂那边呢，却是另一副面孔。宁德时代自评全固态技术成熟度仅为4级，而满分是9级。董事长曾毓群直言，2030年前实现百万级装车的可能性很小。比亚迪同样把时间定在2027年小批量装车。车企在卖期货，电池厂呢在做现货。这中间的温差不是1年2年，而是从实验室到产线，从样品到商品的本质鸿沟。欧阳明高院士看不下去了，就直接对消费者喊话，不用等。他说得很直白啊，现在的电动车已经很好了，磷酸铁锂一周一充，长途无忧，成本还便宜。全固态电池现阶段的那些理论优势，对日常通勤来说只是锦上添花，远远没有到非我不可的地步。但消费者信了吗？ 没有，因为人性从来如此。当有人告诉你再等两年就有更完美的东西，你就很难心甘情愿地接受眼前这个好似差不多的选择，哪怕那个完美的东西可能连专家都不知道到底哪天能来。车企的冲锋逻辑其实不难理解，电动化竞争白热化，有固态电池这几个字儿，就是当下最能拉升品牌科技感的标签，抢先喊出来，股价能涨，关注度能拉，订单能冲，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先喊先赢的营销逻辑。于是呢，我们就看到了一连串眼花缭乱的承诺，奇瑞要建中试线，广汽要建大容量产线，吉利要发样车，一个比一个快准狠。但是电池厂的踩刹车同样有其深刻的产业逻辑，这也是我们想告诉大家的。
6: 作为最终要对产品安全、寿命、成本负全责的供应方，电池厂比谁都清楚，从实验室里跑出漂亮数据，到产线上稳定产出十万颗合格的汽车点心，中间隔着的是一道叫工程化的天堑。2026年6月24日，曾毓群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把这个问题掰开揉碎讲了。他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三级跳框架，技术路线、产品路线、商品路线，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固态电池的技术路线，如果是 level 1-9 的话，现在只到了 level 4， level 9是可以量产，曾毓群说得很直白。但技术路线走通只是第一步，还有产品路线，就是有没有这么多供应，产品做出来的可靠性、安全性是不是能达到需求。即便产品和供应都打通了，还要过第三关，商品路线，做出来的东西到底市场上接受度怎么样，是否能卖得很多。这番话翻译成人话就是，实验室做出来，产线造出来，消费者愿意买，这是三件完全不同的事。而全固态电池连第一件事都还没做完。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也早已明确指出，固态电池仍处于实验室向中试过渡的关键时期，距离规模化量产至少还需3到5年，短期内难以实现大规模商业应用。这里的关键在于，量产这个词在车企和电池厂嘴里根本不是一个意思。车企说的2026年装车，说的是造几台样车跑一跑，验证一下技术可行性，这跟你家楼下 4S 店能买到是两码事。电池厂说的2027年小批量量产，说的是产线打通了，能稳定出千台级的产品。但这批产品去哪儿了？大概率是给车企做定向运营测试，或者装在百万级的限量豪华车上当技术图腾，跟普通消费者依然没什么关系。更残酷的现实藏在技术路线图里。全固态电池的产业化被划分成三代，第一代2025至2027年是石墨低硅负极路线，核心任务是打通全链条技术。第二代2027至2030年是高硅负极，冲击400瓦时每公斤。第三代2030至2035年才是锂负极，目标500瓦时每公斤。每一代的跨越都不是在原有基础上修修补补，而是材料体系、核心工艺的全面重建。
5: 所以啊，那些现在就把固态当作核心卖点的营销话术，本质上是在兜售一个连路线图都没画完的概念。这场博弈里谁是赢家？车企赢了流量啊，电池厂守住了底线。但是消费者呀，在铺天盖地的固态即将到来的噪音里呢，反复纠结，反复等待，反复错过当下本可以拥有的出行体验。所以啊，站在信息差最底端的人永远是掏钱的那个。如果说时间表的争吵还能用再等等来搪塞，那成本和工程化问题就是全固态电池面前两堵实心的水泥墙，你喊得再响它也纹丝不动。我们一起来算一算固态电池的成本账。
6: 先算一笔最残酷的账，当前全固态电池电芯成本高达 1.6 至 2.2 元每瓦时，主流磷酸铁锂电池仅 0.39 至 0.5 元每瓦时。摊到一辆70千瓦时的车上，全固态比液态贵出一辆比亚迪海鸥约7至8万元。曾毓群在达沃斯论坛上直指核心，达到百万级车要足够便宜，这在性能跟成本上都会有一些困难。那么钱到底花在了哪里？国轩高科在2026全球科技大会上给出了答案，硫化物固态电池成本的 70% 至 80% 来自电解质，而电解质成本的 70% 至 80% 又源自硫化锂。简单一乘， 硫化锂这一种材料就占了全固态电池总成本的约 50% 至 64%。 国轩高科高级总监潘瑞军说的直白，要实现降本，首先要攻克的就是硫化锂。行业给出了明确目标，当硫化锂降至50万元每吨，电解质降至30万元每吨时，固态电池将迎来一元时代，电芯成本降至一元每瓦时。但目前硫化锂约200万元每吨，是液态电池材料成本的7倍以上。从200万到50万，不是温和降价，而是一场从合成工艺到量产能力的系统性革命。国轩高科已在动手，他们首创企业固三相合成法，2026年落地千吨级产线，目标2030年建成5万吨每年产能。但材料降本只是故事的一半，即便硫化锂价格打下来了，制造端还有另一笔账要算。硫化物电解质对空气极度敏感，露点需低于零下60摄氏度，现有液态产线全部无法复用，故固介面钢性接触需要高压压制等额外工序，增加了复杂性和能耗，循环寿命普遍低于液态电池，全生命周期成本尚无优势，加上技术路线尚未收敛，设备供应商无法规模化生产通用设备，单线投资居高不下。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杨如坤指出，真正降本不能仅靠材料降价，更需要制造端的技术革命，开发连续化生产工艺，推动设备国产化和标准化。据悉，力源亨等设备企业已开始布局固态电池专用设备。而在场景端，行业认同先小众后大众的路径，先在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等高溢价场景落地，积累出货量，摊薄成本，再向高端乘用车、主流乘用车逐步渗透。行业预计，全固态电池从现在的2元每瓦时降到1元每瓦时，乐观估计要到2028至2030年。但液态锂电池从几十元每瓦时降到1元每瓦时，用了将近30年。曾玉群的三级跳框架在此形成完整呼应，技术路线尚在半途，产品路线和商品路线更在远处。每一关都要真金白银地砸进去。

0: 那么问题来了，全固态电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进普通消费者的生活？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车企的发布会，你会得到一堆明年就上的乐观承诺。但是如果综合电池厂、专家学者和一线工程师的集体判断，一条更真实、更冷静的时间线会浮出水面。
1: 短期2026至2027年测试验证跟普通消费者无关。2026年是全固态电池的测试元年。年底到明年，搭载全固态电芯的样车会陆续上路。但这批车跑在路上是干什么的？跑数据、找问题、测极限，跟你能在店里买到没有任何关系。欧阳明高说的保守但清晰，规模化量产，大概率还需要三到五年。中期2028至2030年成本开始下降，但普通消费者仍难以覆盖。预计2028至2029年全固态成本有望降到 1.2 至 1.5 元每瓦时，开始具备向中高端乘用车渗透的初步条件。但请注意，这个渗透也是有清晰路线的。2026至2027年先上百万级豪华车做技术图腾。2028至2029年下探到30万元以上的新势力旗舰。2030年以后才有可能进入15至25万元的主流家用车市场。曾玉群对2030年前百万辆集装车可能性很小的判断，本质上是在对这条时间线进行校准。百万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成本要降到能让15至25万的主流车型用得起。而这条路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长。中信证券预测，2030年全球全固态电池出货将超200吉瓦时。但放到当年全球动力电池总需求里，占比依然是个位数。长期2030年以后才谈得上规模化普及。头部企业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统一规划，2027年小批量装车，2030年进入规模化量产阶段。但长安汽车副总裁邓成浩说了句实话，2030年已经是很乐观的预期了，真正实现大规模应用，时间点可能在2035年。欧阳明高则把尺度拉得更长，全固态电池真正形成规模，占到市场 1% 的份额，可能还需要5到10年。1% 是什么概念？在任何一个成熟行业里，1%的市场份额都不叫普及，叫刚刚开始。而且，即便全固态电池真的大规模量产了，它也不会彻底取代现有技术。这不是一个谁赢谁输的零和游戏。磷酸铁锂凭借极致的性价比会长期占据主流市场，半固态电池作为过渡方案将在2026至2028年迎来规模渗透的关键窗口，全固态电池则主要锚定高端市场，扮演塔尖上的明珠而不是全民的标配。政策端确实在加码，全固态电池被写入15/5规划导向，60亿元国家级专项资金池已经就位。2026年7月1日实施的电池安全新国标，要求电池两小时内不起火、不爆炸，也在间接推动固态技术的应用。
0: 但是政策能加速研发，却无法跨越技术规律本身。材料合成需要时间，界面优化需要试错，产线调试需要烧钱，路试验证需要里程。这些事儿不是钱一砸、会开口号一喊就能变出来的。欧阳明高那句话值得再读一遍啊！新技术往往先是丑小鸭，技术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是厚积薄发。所以全固态电池到底值不值得这么高的期待？答案是值得期待，但不该被过度消费。全固态电池确实是动力电池技术演进的重要方向，安全上限更高，能量密度的理论天花板更高，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中国在这一领域的专利数量已经占了全球 44%， 领先领跑啊，这也是值得骄傲的产业进展。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另一面，从实验室到量产车，从样品到商品，中间隔着成本、工程化、规模化三道天堑，每一道天堑的跨越都需要以年为单位的时间，以亿为单位的资金，和以失败重来为常态的无数次试错。即便技术路线走通了，还要过产品关和商品关，供应链能不能跟上，可靠性、安全性能能不能达标，市场接不接受，能不能卖得动，每一关都是生死局。它需要的是时间、耐心和真金白银的研发投入，而不是被架在营销的聚光灯下被迫提前交出它根本拿不出的答卷。 对终极技术保持敬畏，但别把当下的幸福生活压注在一场连终点线都不知道在哪里的赌局上。
2: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下半段的剩下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热门新车。东风风神新能源八系双车齐发啊，风神 L8Y 还有风神 L8 加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不仅造型美学焕然一新，首次配置发光双飞燕 logo， 技术配置也进行了显著升级，并且在用户群体、动力形式和价格定位上形成差异化的梯度互补。我们先来看风神 L8Y。十万级的纯电 SUV 市场啊，空间智能品质往往难以兼得，而风神 L8Y 定位全球智电舒享 SUV， 以科技时尚颜值、越级舒享空间、同级满配舒适等优势产品力来解决年轻家庭用户的购车难题。风神 L8Y 外观讨喜，主流而不平庸，点亮的发光 logo 与大灯相辅相成，具有运动感的车身线条与姿态相呼应，并且央企品质背书更为它增添了一份扎实感。空间方面，同级第一的4688毫米车长和同级领先的2775毫米轴距，配合1900毫米的车宽与1617毫米车高，让风神 L8Y 拥有越级的大空间，后排满载三人呢依然宽适自在，并且得益于量子架构的设计，风神 L8Y 拥有超高的得房率，后备箱装载能力十分的出色，后排放倒更是看得见的大，远超同级车型。前排双云柔大沙发，座椅按摩通风加热与记忆迎宾一应俱全，三气带四项腰托有效缓解腰部疲劳，智能化同样给到了满配啊！天元 AI 智舱配备越级8155座舱芯片，算力同级领先，搭配 DeepSeek 加豆包双 AI 大模型，语音识别精准，响应速度毫秒级，越级50英寸 AR HUD 实景导航，行车时清晰显示路线信息，停车休息时秒变 IMAX 巨幕影院。

全新车色星玫粉与车身形面共同勾勒出优雅温润的质感。舒适方面，传承家族的豪车五件套，越级舒享配置一件不落，并且在延续舒适 DNA 基础之上，共推动了天宇天元 AI 智舱进一步融合升级，搭载行业顶流高通骁龙8295芯片，上车百度端到端语音加阿里千问AI 智能体，针对不同的场景提供定制化交互体验，打造出更具真人感、更加拟人化的交互逻辑，让座椅舒适控制和影音娱乐体验同步升级，把智能藏在每天的出行体验里。基于东风集团的深层赋能，风神 L8 加越级首搭东风最新智驾方案天元智驾 T800， 软硬件全面对标行业顶级，打造第一梯队的高阶智驾体验。硬件层面呢，风神 L8 加搭载4纳米的Thor 700 TOPS 超高算力辅助驾驶计算芯片，算力同级最强，配备26个感知设备和一颗激光雷达，硬件规格同级最高。软件层面，天元智驾 T800 融合行业顶尖的 Momenta R7 物理世界模型，算法领先一代，学习力、预判力、博弈力同级最强，让辅助驾驶更像有素质的老司机驾驶一样丝滑安全。并且风神 L8 加支持全域无图智驾，实现城市高速双 NOA， 覆盖高速巡航、城市通勤、小区通行，甚至乡村穿梭等全面场景，还配备同级最强的全场景泊车，单线最远3公里、最大7层的跨层记忆泊车。风神 L8 加的智驾能力不仅同级无对手，更是直接媲美行业 T0 级的智驾体验，可以说有路就能开，人人都能放心开。这次东风风神新能源八系双车齐发，为不同人生阶段的家庭用户带来了全新的选择。两款新车理念同源，但是产品上呢各有侧重，不是用同一套逻辑覆盖所有人，而是让不同家庭找到属于自己的专属舒适区。新能源赛程过半，东风风神为家造好车的初心始终未变。从今年8月份开始，东风风神新能源八系双杀器即将陆续登场。

最近有一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面向咱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网拍眼贴。那凡是眼睛不舒服的都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都多给78元的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自古就讲啊，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活动马上结束，赶紧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上就是这样。
1: 阿星，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
0: 哎呀，你怎么就不拍了？靠近一点。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5: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
6: 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7: 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来收听节目。另外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那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环节，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啊，明明三餐顿顿不落，肚子上的肉也越长越多，可是呢整个人却经常感觉乏力，皮肤粗糙，连脑子都感觉转得慢半拍。别怀疑自己，这不是你的错觉，真相可能很扎心。你的胃是饱了，但你的身体还在暗地里闹饥荒。这也是现在很多人的饮食状态，吃下去的食物热量很高，营养密度却很低。那有没有哪些食物能够让你摄入最少的卡路里，得到最多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呢？有，那么高营养密度的食物就是。高营养密度食物可不是凭空造出来的概念。2026年6月，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当中，有一种食物被反复点名强调，就是高营养素密度食物。那么在报告当中明确指出，如果想让家里的餐桌更有营养，就要以高营养素密度食物为基础，优先选用新鲜的蔬菜、水果、全谷物、奶类、大豆、鱼虾、瘦肉等天然的高营养食材，减少高油、高盐、高糖等超加工食物，从源头保证营养的质量。其实早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里也明确建议过，了解各类食物的营养特点，挑选新鲜的、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那么到底什么是营养素密度呢？不要看这个名字很专业啊，但是道理很简单，它是指一定量的食物里所含的营养素和能量的比值。通俗一点说，就是在摄入同样热量的前提下，你能够得到多少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营养素的密度越高，就意味着你吃进去的每一口，身体能够得到真正的好营养就越多。那为什么要吃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呢？我们来算一笔营养账。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最大的特点就是低热量高营养。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可能会更好理解啊，比如获取100毫克的维生素 C 仅需要食用41克的鲜枣，热量51千卡，而西梅则需要吃7150克，热量是3300千卡。也就是说，获取同样的维生素 C， 吃西梅要摄入的热量约是鲜枣的59倍。那么获取50克的蛋白质，仅需要食用牛肉啊，牛的小腿肉217克，热量是265千卡。而吃猪肉的话，得吃331克，热量是1097千卡。也就是说，获取同样的蛋白质，吃猪肉要摄入的热量约是牛肉的4倍。这就好比大家同样买一件商品，有人花的是正常的价格，有人却多花了好几倍的价格，给自己的身体增加了很多负担。反过来看，那么低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那么这一类食物大致可分为这两种，一类呢是高能量的食物，比如超加工的食品，像甜点、快餐，热量很高，但关键营养素少得可怜。另外一种是空白能量食物，比如含糖饮料、奶油，几乎只提供热量，微量的营养素基本为。

0: 为零。当然，这里不是说要一棒子打死其他的食物，不同的食物各有各的营养特长，所以关键不在于给食物贴上好或者坏的标签，而在于当你要高效补充某一种营养素的时候，该知道优先选择哪一种。那么大家可以记住两步，让你吃的营养密度更高。第一步呢，是优先选择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大家在平时买菜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新鲜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那么有一些网上的报告也可以给大家一个照抄的建议。首先是新鲜蔬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比如绿叶蔬菜，还有西兰花、胡萝卜、菌菇等等，摄入充足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保障微量营养素和膳食纤维的充足。第二个呢，是新鲜的水果，重点是选择有色低糖的水果，比如橙子、猕猴桃，还有蓝莓、苹果等等，维 C 抗氧化物质充足，可以有效的补充微量营养素维 C 还有钾以及膳食纤维等等，改善微量营养素的不足。另外有全谷物，重点选择加工程度低的全谷物和杂豆，像燕麦、糙米、小米、玉米、荞麦、红豆、绿豆，全谷物富含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另外一大类是蛋奶大豆类，像纯牛奶、酸奶、鸡蛋、豆腐、豆浆，可以给大家提供优质的蛋白和钙质。另外在动物性食品上的选择，可以优选鱼虾以及脂肪少的瘦肉类，低脂高蛋白，优于肥肉和加工肉制品，尤其是尽量少吃腌制或者长期保存的，像各种香肠啊，还有肉类的加工食品等等。另外还要主动减少采购的食品是油炸食品、膨化食品、含糖饮料、腌制菜，还有腊制、熏制的肉类等等。这是第一步，在选购上。第二步呢，是科学烹饪，把营养留住。食材选对了，烹饪方式跟不上的话，营养照样也会半路流失。那么报告建议，日常烹饪多用蒸、炖、煮、清炒的方式，尽量避免熏烤、油炸、腌制等手法。这样做一举两得，既能够控制烹调油盐糖的用量，又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么具体在烹饪操作上，不同的做法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比如油炸以及长时间的红烧，都会让食材吸收更多的油脂，部分营养成分也会在高温下分解。而压力烹饪、低温炖煮、焯烫等方式，能够比较好地控制食物的软硬度、可消化性，同时保留更多的有益成分。最后一点建议就是轮流更换使用不同种类的油，以满足身体对于不同类型脂肪酸的需求，同时呢，尽量少用动物油脂等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的油类。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一名小伙喝了一杯自制的生牛乳奶茶后腹泻不止，而且出现了高烧症状，到医院检查后发现竟是生牛乳没有彻底加热所致，所幸就医及时，患者目前症状缓解，已经顺利出院。上周呢，17岁的君君突发奇想，用市场购买的生牛乳自制了一杯生牛乳奶茶。君君说，生牛乳奶茶不就是茶加上生牛乳吗？他没有看网上的教程，直接凭着对生牛乳奶茶的认知制作了一杯奶茶。当天晚上，君君腹泻不止，同时还出现发烧的症状，以为只是吃坏了肚子，并没有在意。没想到第二天早晨，症状仍然没有好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君君在家人的陪同下到医院就诊，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武胜院区消化内科门诊。接诊医生详细询问了患者病情，了解到患者饮食和平时没有太大差别，只是多喝了一杯自制的生牛乳奶茶。接诊的医生为其完善了相应检查，检查结果显示，患者排泄物中存在大量空肠弯曲菌，结合其症状和饮食史，医生认为是生牛乳没有彻底加热导致空肠弯曲菌感染。确诊后，医生立刻给予抗生素治疗，选用了对空肠弯曲菌敏感的阿奇霉素，同时为他纠正腹泻和呕吐导致的脱水以及电解质紊乱。经过对症治疗，患者症状明显缓解，体温恢复正常，腹泻和腹痛症状消失，并已经顺利出院。武汉市第四医院武胜院区消化内科副主任郭秋霞介绍，患者因为饮用了未充分灭菌的生牛乳，

0: 导致空肠弯曲菌侵入肠道。一般情况下，乳制品在生产过程中会经过严格的巴氏杀菌或者超高温灭菌处理，能够有效杀灭空肠弯曲菌等致病菌。但自制的奶茶如果使用的是生牛乳，而且加热不彻底，没有能够完全杀灭病菌，饮用后就存在感染的风险。武汉市第四医院消化内科丁祥武主任介绍，空肠弯曲菌的感染途径多样，其中食用未彻底煮熟的禽肉最为常见。此外，饮用未经消毒的生牛乳或者被粪便污染的生水，厨房中生熟食物交叉污染，以及接触猫狗或家禽粪便后没有洗手就进食，也都可能造成感染。因此他提醒，预防空肠弯曲菌感染，首先要将肉类和禽类食物彻底煮熟，避免食用生或半生的食物。如果饮用生牛乳，必须将生牛乳彻底煮沸，并保持沸腾1到2分钟，才能够有效降低食物中毒或其他健康风险。如果一旦出现持续腹泻、高烧不退等症状，应该及时就医，避免延误治疗。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幼年时感染骨结核未能痊愈，数十年来李先生走路跛行蹒跚，髋关节僵硬如铁板，他辗转多地求医，均因为手术风险过高而没有能够得到治疗，一度以为余生只能如此。而近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多学科团队面对手术高风险，精心制定方案迎难而上，最终成功实行全髋关节置换术，帮助他获得平稳的人生。55岁的李先生家住在湖北鄂州，6岁时不幸感染髋关节结核，因为当时当地医疗条件有限，髋关节被结核病菌反复侵蚀。30岁后，他行走愈发困难，左侧腿较右侧腿缩短约5厘米。髋关节完全僵硬，无法活动，久坐便疼痛难忍。40多年来，李先生只能跛行，辗转多地求医，均被告知手术难度高，出血风险大，因此一直未能得到救治。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先生陪手部骨折的同事来到中南医院关节与运动医学科做康复训练，并咨询了自己的病情，让他第一次听到了积极的答复。他回忆道，我自己顺道做了检查，没想到医生说可以治，就立刻办了住院，想试一试。入院后，陈廖斌、文应宪团队对他进行了全身评估，最终诊断为左髋关节损毁、右髋陈旧性结核、左髋关节僵硬、左下肢肢体缩短。长期慢性炎症导致李先生髋周瘢痕广泛增生，解剖层次不清，血管受压变形并包裹于瘢痕中，术中分离大出血风险高，且骨质破坏严重，骨量不足，假体植入稳定性把控难度大。术前，科室牵头多学科会诊，联合麻醉科、输血科、重症医学科、骨科、康复科等制定了手术方案与大出血应急预案，并周密部署康复全流程。手术如期进行，由陈廖斌、文应宪主刀，团队在静息全麻下为患者实施了全髋关节置换术。术中实际情况比术前预判的更为复杂，髋周瘢痕粘连致密，分离时创面广泛渗血，短时间内失血量达到3000毫升，患者血压骤降，出现失血性休克。危急时刻，多学科快速联动，麻醉科团队立刻启动休克预案，通过补液、使用血管活性药物，数分钟内便纠正了循环衰竭，稳住生命体征。输血科紧急调配血制品，术中累计输注一体红细胞1000单位，血浆1000毫升，自体血回输超过2000毫升，保障了循环容量稳定。手术团队在平稳生命支持下精细操作，彻底清除坏死骨质和瘢痕，打磨髋臼与股骨髓腔后，精准地植入人工髋关节假体。尽管患者术中累计出血接近6000毫升，患者各项生命体征仍然能够保持平稳，术后立刻转入 ICU。 经过重症医学科团队的密集监护，仅一天便转回了普通病房。手术已过，康复官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在医护的帮助下，李先生一点点恢复，术后第3天即可自主坐起，髋关节活动度大幅提升，切口也愈合良好。考虑到患肢数十年未正常负重，髋周以及臀部肌肉已经出现萎缩，而且骨质条件较差，骨科康复科又为其制定了个体化阶梯康复方法。

0: 循序渐进重拾机体功能。最近李先生恢复出院，连连为医疗团队点赞，并表示对后期的恢复充满信心。文英宪表示，这一类危重病例的成功靠的不是单一科室的技术，而是从术前预案、术中急救到术后监护的医院全流程系统性救治能力。文英宪同时提醒，儿童期患有骨关节疾病需要接受规范治疗并定期随访，避免影响发育，遗留关节畸形。若成年后出现髋关节进行性疼痛、活动受限、肢体缩短等症状，应该尽早到正规医院就诊评估，及时干预可以有效阻断病情进展。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15岁的月月迟迟不来月经，身高也明显落后于同龄人。检查发现，原来她患有46XY 性发育异常，腹腔内发育不前的性腺已经恶变为卵巢恶性肿瘤。近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多学科团队通过微创手术和规范治疗，帮助月月切除了腹腔内已经癌变的性腺，并启动后续规范治疗，帮助她平稳迈入青春期。8月5号，月月恢复良好，顺利出院。专家提醒，青春期发育迟到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先天性疾病信号，科学排查、及时干预是应对这类疾病的关键。3个月前，月月因为原发性闭经，在母亲的陪同下来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就诊。盆腔超声和磁共振检查显示，体内有一个还没有发育好的小子宫，输卵管也只留下了一些痕迹，左侧腹腔还发现一枚疑似性腺组织的肿块。经过儿科、妇科多学科团队会诊，月月被确诊为 46XY 性发育异常。这是一种先天性疾病，由于胚胎期性腺分化或激素合成环节出现了异常，本应该发育为睾丸的性腺未能正常形成，胎儿在生殖器以及体表特征上沿女性方向发展。叶双梅副主任医师介绍，此类发育不全的性腺在医学上被称为条索状性腺，如果长期滞留体内，缺乏正常激素调控，细胞容易发生异常增生，恶性转化风险达到30%以上。国内外诊疗指南都建议，在充分评估心理认同和生理状况后，应该尽早切除异常的性腺，从根源上阻断癌变的隐患。多学科团队为月月制定了微创切除加术后内分泌重建加心理支持的个体化方案。7月29号，多学科团队为月月手术，通过腹腔镜精准切除腹腔内已经癌变的性腺，术后病理检查确诊为卵巢恶性肿瘤。由于月月属于卵巢恶性肿瘤中的早期无性细胞瘤，团队随后启动规范的激素替代治疗，科学补充雌激素促进发育，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帮助月月平稳迈入青春期。原发性闭经多和染色体异常、性腺发育不全或生殖道结构异常有关。叶双梅提醒家长不必过度恐慌，女孩若出现以下情况，需要警惕原发性闭经，尽早就医评估。第一个呢，是年满14岁仍无乳房发育等第二性征；二是年满15岁第二性征已经发育，但月经从未出潮；第三是伴有身高增长迟缓、周期性下腹疼痛或者外生殖器发育异常。叶双梅表示，性发育异常并非性别错位，而是生命发育过程当中的一次小偏差。早期诊断、个体化内分泌管理和全程心理护航，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孩子的生理健康和生活质量。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立秋一过，大家是不是觉得天虽然还很热，但是风里已经带了几分干爽？可就在大家准备享受秋高气爽的时候，不少人的皮肤却开始闹脾气了。痒、红、起皮，尤其是湿疹，反反复复，挠也不是，不挠也不是，简直让人抓狂。很多人会纳闷啊，夏天湿气重，长湿疹能够理解，怎么到了天干物燥了，这湿疹反而更来劲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又该如何来对付它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越燥越容易长湿疹。大家先不要着急怪天气，咱们得先给湿疹正个名。湿疹里面

虽然带个湿字，可它并不是因为皮肤太湿了才长，恰恰相反，很多时候是因为皮肤太干了。立秋之后，空气里的湿度断崖式下跌，我们皮肤最外层的角质层就像一道砖墙，需要水分和油脂来维护它的坚固。天气一干，这道墙里的水分被迅速抽干，砖块之间的空隙变大了，皮肤屏障自然就受损了。这个时候，外界那些灰尘啊、螨虫、花粉，还有衣服摩擦的静电就能够长驱直入，刺激皮肤底下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一看有敌人入侵，立刻拉响警报，于是你就看到了红斑、丘疹，感到钻心的痒。再加上昼夜温差大，血管皮肤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扩张，调节功能跟不上，也容易诱发炎症。所以你看，秋燥伤肤，屏障一破，湿疹就找上门了。那么止痒该怎么做呢？第一步是管住手，千万别挠啊！我知道啊，痒起来的时候恨不得把这个皮都挠破，但是呢，医生严肃地告诉大家，越挠越痒，越痒越挠，这是一个死循环。一挠呢，不仅把原本就脆弱的皮肤屏障抓得更烂，还有可能把手上的细菌带进去引起感染。更为糟糕的是，挠这个动作本身会刺激神经末梢，让大脑释放出更多痒的信号，结果就是你挠爽的那一秒，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痒得更厉害了。实在是痒得受不了怎么办呢？可以用冷敷，用毛巾包一个冰袋，或者用冷水浸湿毛巾敷在痒的地方，低温能够让血管收缩，快速止痒，然后涂上一层厚厚的保湿霜。很多时候干燥本身就是痒的元凶，对抗秋燥湿疹，大家要记住这三板斧。光靠止痒其实也不太行啊，得从根源上把皮肤屏障给养回来。那么第一板斧呢，就是洗澡有讲究，不要把保护层给洗没了。很多长辈会觉得痒是因为没洗干净，恨不得用搓澡巾把皮都搓掉，还用热水烫，觉得烫一下就不痒了，这简直是雪上加霜。首先，我们洗澡的水温要低，37度左右的温水就够了，千万别烫。第二呢，是时间要短，5到10分钟冲一下就行。第三个呢，是产品要温和，扔掉那些清洁力超强的肥皂和沐浴露，换成氨基酸的，甚至清水洗洗就挺好。第四个呢，是黄金3分钟，洗完澡用毛巾轻轻擦干水分，趁着皮肤还微微湿润的时候，立刻马上涂保湿霜。这3分钟是锁水的黄金时间，错过了涂再多效果。

0: 分啊，神经酰胺、角鲨烷、透明质酸这些成分，它们是修复皮肤屏障的水泥。第二呢，是要选对质地。夏天用的清爽乳液，这个时候可以收起来了，应该换成质地稍微厚重的霜或者是膏。第三点，要足量多次的来涂抹，一天2到3次是基础，觉得干了就补涂，不要像擦脸油那样只涂薄薄的一层，要像抹墙一样给皮肤穿上一层防护服。第三板斧是衣食住行，细节决定成败。穿衣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纯棉的，羊毛化纤虽然很好啊，但是直接接触皮肤就是砂纸磨肉，千万不要贴身穿。第二呢，家里要开个加湿器，把湿度维持在50%到60%。在饮食上，要辛辣海鲜酒这段时间可以先放一放，吃点银耳、百合、梨，从内而外的润一润。最后呢，不要熬夜，熬夜会加重体内的虚火，让瘙痒加倍。湿疹是个慢性子，它可能会陪你很久，但是呢，只要和它和平共处，完全可以把它控制得服服帖帖，不影响生活。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些状况，就不要在家自己硬扛，赶紧来医院。比如说痒的整宿睡不着，严重影响生活了，还有皮疹的面积越来越大，或者开始流水结黄痂，这是已经感染了，要快速去医院。第三个呢，自己认真保湿护理了一周，一点好转都没有，这种情况也是要立刻就医的。最后想跟大家提醒一下，保湿是基础，用药是关键，心态要放平。好，稍事休息，在一段音乐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2: 我不会游泳。
1: 没事儿，我教你。
2: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1: 切，游泳都不敢。
2: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1: 好啊，走。
3: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三伏天的热浪啊，不仅是难熬那么简单。数据显示呢，当气温超过32度的时候，中风的发病率会比平时高出66%。夏季老年人的心血管疾病的就诊率也是显著上升。很多人以为心脑血管病是冬病，但其实夏天也是同样的隐性高发期。问题呢，恰恰出在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微小血管。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王俊丽带来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王俊丽，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科室秘书，专注于中西医结合防治脑血管病、帕金森与运动障碍疾病，担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中西医结合神经内科分会委员，湖北省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

0: 质滋养着我们脑内的各个的部位，然后维持着我们颅内的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和功能的运转。脑小血管的定义它是比较广泛的，然后它不仅包括脑内的小动脉、微动脉、毛细血管以及它的一些微静脉和小静脉，同时在这些血管周围的2到5毫米的脑实质和一些蛛网膜下腔的一个血管结构，这些血管如果出现病变，我们就称之为脑小血管病变。
1: 嗯，
0: 它与我们所说的中风或者是卒中来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一些发病机制和一些临床表现上面更加的有一些缺乏一些特质性。
1: 嗯，因为它比较小比较细，可能它在发生一些异常的时候不容易被发现。
0: 对，
1: 那么因为我们以往了解到的这个脑血管病啊，不是破了就是堵了，那么脑小血管病是不是也就存在破了和堵了这两种情况？
0: 对，脑小血管病同样存在于它的血管的堵塞或者是血管的一些渗漏出血这些，只是说因为它的一些血管的管径的狭小，然后甚至它如果没有堵在关键的一些部位，它可以是没有一些明显的临床表现的。
1: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卒中中风大家听得特别多，脑小血管病呢可能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词，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不明原因的一些问题啊，哪些问题呢？比如说丢三落四啊，记不住东西，还有呢，这个生活能力突然下降，啊，常常不开心啊，这个体检报告上也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名词，比如说腔隙性脑梗，脑白质高信号，缺血性脑白质病变，啊。

0: 比如说
1: 比如说就是家族有一些患者，他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在比较年轻的年龄的时候就出现一些血管病的表现，
0: 嗯，
1: 这种人群他是我们年轻患者老有血管病的高危人群，
0: 所以是很常见吗？
1: 这个遗传性的这种
0: 老血管病
1: 倒是不常见。对，
0: 哎，那我要去检查一下啊。一般像这样的有怀疑的人去做什么样的检查？
1: 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也是我们的核磁共振，也是借助我们现在比较先进的影像学的手段。
0: 刚刚我们其实说了啊，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啊，如果是年轻的人，他不会首先，医生不会首先推荐你去查这个脑小血管的病变，
1: 因为你没有脑血管病一些传统的高危因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以及我们的高同性半胱氨酸血症，以及有没有一些吸烟、饮酒、肥胖、睡眠呼吸、低通气综合征这些基础的病史。对，
0: 年纪大多大以上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考虑要去排查，或者是它的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考虑去排查。
1: 一般我们是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我们就会建议患者做一些排查。
0: 60岁以上。
1: 对，因为据我们研究发现，50岁的人群中，脑小血管病的患病率只有5%，但是到我们70岁以上，这个患病率就上升为10%到30%，而当我们年龄到达90岁的时候，几乎100%的患者都会有脑小血管病的一些病理表现。
0: 咱们在临床当中接诊的患者当中，出现脑小血管病变的人多吗？
1: 还是挺多的，而且就是误诊的概率也比较大。
0: 会误诊？
1: 对，因为脑小血管病的临床表现它缺乏特异性，对，很多患者可能因为一些走路走不稳当成了一些帕金森疾病，或者因为一些记忆力的下降当成了我们认知障碍类的疾病。对，同时在临床上这些诊断也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在一些早期的时候，它的一些影像学和临床表现都没有那么特异的时候，是容易考虑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的。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症状啊。刚刚也说了，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典型，很容易被误诊。那么在出现哪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重点关注？
1: 比如说有些患者他有一些认知障碍方面的表现，就是他的记忆力慢慢的下降了，同时有一些那种持续的一些注意力的分散，或者说在他日常的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的执行功能方面出现了问题，例如原先可以做饭洗衣服这些基本日常功能突然之间慢慢下降，这是认知障碍方面的表现。同时还有一些步态障碍，就是有些患者他的走路方式，他的步率、步速以及他走路摇摆不稳这种平衡障碍出现的问题。同时有些患者还有些情绪的改变，就是例如平时既往一个情绪比较平和的患者，突然之间他变得容易暴躁、容易焦虑，或者说是平时比较一个开朗健谈的患者，突然之间慢慢的开始变得沉默寡言，这些患者。同时还有一些大小便障碍的患者，有一些患者他有一些尿频，有一些便秘，有一些尿失禁。

0: 宫颈的检查，要去做这种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的筛查的原因。
1: 嗯，所以大家到医院里啊，一定要遵医嘱，医生开具一些检查，如果不理解可以咨询一下啊，为什么要开这个，医生可能会跟你讲啊，怀疑是脑血管病变的一些相关问题。很多人觉得脑小血管病不治可不可以？它既然是小血管的问题，就像我们平时毛细血管破裂，我们也不会把它当一个很重大的事情。那么脑子里面的这种小血管是否可以不治？然后之前因为我们海报上面也贴出来了，它叫做沉默的脑杀手，那为什么这么小的一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杀手呢？
0: 因为我们常常说脑小血管病就是我们小血管导致的大问题。
1: 嗯，
0: 因为它的起病形式的隐匿性，然后包括有一些患者在早期甚至前期是没有明显临床表现的，但是它有一个特点是蓄积性。
1: 蓄积性，
0: 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量变引起质变，或者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1: 嗯，
0: 对，它是在逐渐进展的过程中，然后会引起最后导致我们的血管性的痴呆、血管性的帕金森综合征，然后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导致他们的自残率和死亡率增加。
1: 嗯，脑小血管的这种病变会影响大血管吗？
0: 脑小血管病变其实在它的某些发病机制跟我们大血管是类似的，是一样的，基本上。对，
1: 它会逐步的蔓延到主干去吗？
0: 它倒不会引起就说导致我们大血管的那些病变，但是它会就是它会随着这些蓄积程度，就是蓄积病变的进展，它最后引起的我们最终的结局跟我们大血管引起的病变其实是类似的，甚至会比我们大血管引起的病变更严重。
1: 嗯，那么它中间的这个发展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很多人担心我之前没有查出来啊，等到我查出来的时候会不会已经晚了？
0: 嗯，它的这个发展过程是根据患者的个体化，有个体化差异存在的，就是它的症状越明显的时候，那它可能进展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那它治疗的效果就会越来越差。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在比如说在每年的健康体检中，如果发现有类似的比如说腔隙脑梗死，或者说是脑白质高信号以及脑微出血以及脑萎缩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医院进行早评估、早诊断以及早干预的。
1: 嗯，
0: 对，
1: 但是我们日常的体检好像也很少有人把这个核磁头部的核磁放在体检里面嘛。
0: 这就是需要我们就是做科普的宣传意义所在。
1: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颅内血管瘤的医生也是讲过啊，建议大家比如说要出差长时间的上学到外地去之前，咱们把这个颅内的核磁给安排一个啊，确保自己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再出远门。其实很多人在听了症状以后就不会不自觉地往自己身上带啊，医生你看看我这个脑袋疼头疼啊，会不会是脑小血管的问题，我脚站不稳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哎，我这个心脏不舒服会不会是这个问题。那当我们到医院去请教医生的时候，医生会给我们开具相应的一些检查，除了刚刚说到的啊头部的核磁之外，我们还会检查哪一些呢？
0: 就是针对我们脑小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我们会做一些神经心理的测评，比如说认知的问题，
1: 认知也要查，
0: 对，焦虑抑郁的问题，然后同时会去做我们的不太平衡的检查，就是行走的平稳度的一些检查，对，同时也会去做我们刚才提到的睡眠多导的监测以及睡眠呼吸的筛查这些。
1: 做了这一些，如果啊发现都还好，我们就不会往脑血管的问题上去考虑，那考虑什么呢？
0: 做了这些是要根据症状来判断的，而且对于有一些我们像脑血管病的患者，就是其实它是一种我们现在一种最新出现的一种慢性的疾病，所以它其实也是在这个时期这个时间节点留了一份相应的数据资料，在它随着病情进展的过程中，在后面再复查相关的检查，我们是可以有一个前后对比的一个数据，可以对它的疾病的进展以及疾病的严重程度，甚至可以指导它的一些药物的干预方式。
1: 我们在拿到报告以后，刚刚也是说到了啊，比如说什么腔隙性脑梗啊，脑这个间隙增宽等等，其中有一个是脑白质病变，很多人说，哎，我脑白质病变是不是脑子里空了，脑子里感觉差了点东西，那么这个脑白质病变又代表什么呢？
0: 脑白质病变其实

0: 其实我们可以就是通常的来说，就是我们用专业术语也可以叫做脱髓鞘的一些病变。
1: 嗯，
0: 对，就是在我们的大脑中主要是分为灰质和白质。
1: 嗯，
0: 就是灰质就好比说是我们的就是城市的供电站，那我们白质就是我们这些城市里面的电线的网络。
1: 哦，
0: 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传输指令的一个作用。那脑白质病变就是

0: 的一些意识状态，以及我们的一些共济失调协调方面的问题。
1: 嗯，但是很多人会在自己的体检报告上发现这一条，这一条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报告的上的用语。这个疾病的发病率高吗？
0: 嗯，脑白质病变其实它非常常见，因为它是随着我们年龄是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增长。
1: 嗯，
0: 然后在我们7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就是大概率的患者都会出现脑白质的病变。
1: 哦，
0: 但是我们不需要担心的一点就在于，如果他的这个病变的程度是符合我们年龄相关的，
1: 嗯，
0: 那就是一个正常的衰老的过程。对，就像我们20岁的年轻人皮肤是比较光滑的，但我们40岁开始有一些皱纹呢，这些是一个正常的衰老，不用太过于紧张焦虑。
1: 嗯，
0: 对。
1: 那出现了这个症状也不需要去治疗喽？
0: 嗯，他如果正常范围，那就没有特殊的治疗，也不需对。
1: 如果不正常，什么叫不正常的范围？
0: 不正常的范围就是一个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出现相应的病变，或者是在同龄的患者中，你的病变范围比人家要严重的多，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干预的。
1: 哦，嗯，这种包括这种其实也是算是脑小血管病变当中的一种，是吗？
0: 对。
1: 啊，那怎么样？日常我们要怎么样来治疗？怎么样来干预？
0: 嗯，这个治疗我们主要是分为急性期和慢性期。在急性期的时候，就是如果在我们的发病时间窗之内，是可以考虑选择永静脉溶栓治疗，或者说是一些双抗的抗血小板聚集治疗。对。
1: 嗯。
0: 然后在慢性期的时候，我们就是目前也是参照于我们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的一些策略，比如生活方式的干预啊，生活饮食的干预，以及适当的一些运动，再就是我们的规范的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方案。
1: 嗯，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以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管理，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
0: 嗯，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方案其实就是我们把我们脑血管病中的高危因素中可以控制的部分进行去干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以及我们的高同心泵氨酸，这些可以通过饮食、生活、药物进行干预的部分进行干预好，这样是尽可能减少我们再次发生脑卒中的风险。
1: 嗯，
0: 对。
1: 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做？具体的有没有一些指导的建议？
0: 日常生活中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就是合理的饮食、生活的规律、适当的运动，以及再就是规范的药物治疗方案。
1: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脑小血管病，其实它在治疗上面听起来啊，比如说在这个急性发作期，它可以采取溶栓的治疗，听起来跟卒中很像。
0: 嗯，
1: 啊，那它这种治疗方式跟这个我们真正的进行卒中的抢救有没有区别？
0: 嗯，还是有区别的。
1: 啊，
0: 对，因为它是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进行评估的，评估它到底病变的部位是大血管的问题还是小血管的问题。因为我们可能前期更多宣传的是大血管病变，
1: 嗯，
0: 它可以考虑静脉溶栓，甚至一些严重的病变可以考虑我们血管内的介入手术治疗。对，但是在于小血管病变上面，我们是需要去平衡这种静脉溶栓的治疗方案患者的获益与风险的。对，甚至有些患者可能他选择了溶栓的治疗之后，他会引起一些内脏器官的出血，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得不偿失。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2: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 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

0: 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今天我们稍后的半小时我们请到的是爱心团队肝病的治疗专家潘运华主任，所以有肝脏当中的一些问题、胆囊当中的一些问题，如果您做了一些检查，目前正在被这些疾病所困扰，比如说肝炎、肝硬化、肝腹水、肝囊肿、血管瘤等等这些情况，可以把您的检查报告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很多人一腹泻就以为是肠胃炎，自行吃药了事，这其实是一个危险的误区。肝脏和胰腺是人体的核心消化器官，一旦发生癌变，会打乱消化代谢功能，引发顽固性腹泻。临床数据显示，23.5%到48.7%的肝癌患者，近40%胰腺癌患者在确诊前都曾经出现过长期腹泻。我们一定要分清楚这两种癌症的腹泻特点，是我们早期自救的关键。肝癌性的腹泻排便次数频繁，每天可以达到10多次，粪便的多为稀水样或者是糊状，量少，而且表面常常漂浮着油花，伴有恶臭，可以持续数周。如果同时出现食欲骤降、右上腹隐痛、眼白发黄，尤其是乙肝、肝硬化病史或者长期饮酒的人，都务必要高度警惕。胰腺癌腹泻更具有迷惑性，典型的表现是粪便呈淡黄色或灰白色，量多至稀，未消化的油脂常常漂浮在水面上，伴有刺鼻的恶臭。最显著的特点是一吃油腻食物就拉肚子。最后提醒大家不要盲目止泻，如果腹泻持续数周，而且吃油腻食物之后加重，粪便带油花，要尽快到消化内科就诊。高温天气下，人体毛孔张开，全身血管处在扩张的状态，血液循环速度加快，血管壁本身就承受着不小的压力， 这个时候如果大口的猛灌冰啤酒冰饮，低温会刺激内脏与体表的血管急剧收缩，血压在短时间里面快速飙升，双重冲击脆弱的血管壁，健康人群的血管弹性充足，短暂的血压波动一段时间不会产生危险，但是长期高血压人群的血管早已受损变脆，突如其来的血管峰值特别容易撕裂主动脉的内膜，诱发主动脉夹层，再加上酒精会加速心率，进一步升高血压，和冷刺激叠加之后，危险程度将成倍上升，你一定要小心。
3: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4: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5: 邦华老师您好，我是那个眼底出血，今年是42岁。我是那个2个月前那个左眼突然就看东西模糊。目前右眼是正常的，然后在家滴了2天眼药水，没有好之后我就去医院检查，然后医生就说我是眼底出血，视力是0.3，然后我也没有那个高血压、糖尿病那些，就是不知道怎么突然就这样了。然后医生让我住了半个月的院吧，打了点滴。出院的时候给我开了血明目片让我吃，然后我这前后吃药有1个月了，就是视力还是模糊的，然后复查的视力还是0.3，就是我现在比较着急，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想问一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办法推荐一下。
4: 如果是西医的治疗手段全部都采用了，效果不是特别好的话呢，我们就用中医的方法来进行治疗。眼底出血首先止血，我们第一时间到医院里面去打激光也好，打针也好，把血止住，这是关键。那么到了缓解期，视力没有提高，甚至视力还会往下降，说明眼睛的炎症还在出现，以及眼睛的脉络膜的血管啊等等这些地方堵塞的问题没有解决，包括我们的原发病啊，我们还有些听众朋友青光眼，有糖尿病，有风湿，因为风湿造成的葡萄膜炎啊，前段时间遇到了几个。那么这些问题，那么原发病它是一定要控制的。出现的这个情况，如果西医这块的治疗结束，后面视力还是得不到明显的改善，我们可以吃中草药。中医的方式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谢天志主任啊，他是非常有名的中医眼底病的治疗专家。电话您记一下，是02782328。
5: 哎，好好，谢谢啊。
4: 打这个电话跟医生联系就可以了。好，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稍等一会儿啊，不要马上挂，挂了以后呢可能就很难的再打进来了。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再次的提醒大家，无论是在打电话也好，微信咨询也好啊，不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给您开药，这是不可能的啊！不管你怎么绕啊，只会让我是吧，就是对你这个情况很反感啊，因为有些听众是老听众，你不是

0: 然后呢，你的意思就是我来开呗，这个是做不到的啊，这个是做不到的。请进的是四号九等的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四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哦，就是我的爹爹，他的那个颈椎又发了，他20年前打了的那个颈椎啊，他已经引起头疼。
0: 嗯，然后呢？
1: 然后他就是说给查了，去检查呀，都查了的。他就是说只起了消炎药，他也没有什么治疗方案。
0: 嗯，颈椎病吃个什么消炎药呢？没有消炎药吃啊。
1: 他只开个头孢吃了。
0: 那是不是因为感冒呢？
1: 他也是引起空调引起的嘛。
0: 哦，那可能是感冒引起来的头痛。如果是感冒引起来的头痛，包括我们有真细菌感染，那是可以吃头孢的。
1: 他的颈椎，他的睡也睡不下，给起起不来，颈椎不能动。
0: 颈椎病的问题啊，颈椎病的问题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的郑昌才主任治疗，可以把郑主任的电话记下来，02782655。0052。
2: 02782655。再重说一遍。
0: 82658。0052。
2: 0052。
0: 是的。
2: 在哪里？
0: 在汉口，打电话问好吗？
2: 就把那个号。
0: 对，好，这里是报告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抗生素不要乱吃啊，并不是说感冒了就吃感冒药再加上抗生素，也没有这种搭配，也不要听药店的人说啊，一般感冒了我们都要配点消炎药好得快，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啊。所以刚才那位听众朋友他是头疼啊，颈椎，然后又扯到了吃了个消炎药，没有什么抗生素啊，头孢是抗生素，这个是不能吃的。非细菌性感染的无菌性炎症，我们吃的是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啊，那些抗炎药呢是解热镇痛的，那是可以吃的。但是你吃的头孢这个是抗生素，它是针对真菌细菌感染的啊，针对细菌感染的，是吧？那你就不能够乱吃。如果我们区分清楚了是感冒、上呼吸道感染、流感引起来的，那么就治疗这个。那如果是骨关节的问题，我们就治疗骨关节的疼痛啊，用药是有讲究的。好，我们请进的是六号九等的听众，乔宝，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六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六号穆先生，
0: 是您的电话，请说。
3: 我是个药，走每年走讲抽筋的高，我走没得办法，我都买个高利尿，高好又好点儿，突然叫人的毛发紧的又发了发子，一起来就抽，一起来就抽。脚又爱抽筋，
0: 嗯，
3: 对，我怎么的办法，我就去搞那个理疗，听了他妈说医生，
0: 嗯，我在听啊，我听到你在做理疗，你如果做理疗有效果就继续呗。
3: 我听不到，耳朵有点聋，跟我讲大点。
0: 哦，我就只有这么大的声音了，你要听不见就没办法。听不听得见？
3: 啊，
0: 听不见就挂电话，这位听众没别的话说。听不听得见我说话？
3: 疼痛难喽，又死也不死不了。
0: 嗯，好的，也是挺同情您的，蛮可怜的。嗯，还有呢？
3: 对，要报号码的跟我说一下。
0: 刚才说了一下，我们疼痛科的专家是郑昌才主任，电话是82650052。
3: 那我来写的。
0: 嗯，
3: 82650啊，
0: 要加一个区号啊，不能够不加区号的是。
3: 我重写。
0: 零二七。

0: 零二七
1: 啊，
0: 零二七
1: 啊，
0: 好，再见，导播跟他说一下吧。
1: 零二七啊，
0: 这里是八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零二七八五八幺幺零四六零二七八五八幺幺零四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节目的后半段请到的是爱心团队肝病的专家潘运华主任啊，我们潘运华主任呢是治疗重症肝病的，尤其是肝硬化反复的肝腹水，是吧？还是个网红医生了啊！现在已经全国各地的患者都慕名而来，找他调理，找他治疗，是吧？连这个搜索引擎都能够找得到我们的潘运华主任，对他表示认可啊！就是你如果西医这块的治疗，手术啊，是吧？放化疗啊，啊，甚至一些什么套扎手术等等的，效果不理想，还是在反复，那么都可以找我们的潘运华主任啊，他是重症肝病的中医专家。当然我们的中医都是中西结合的啊，不是纯中医，因为现在啊对一些疾病急性期的时候该用西医就用西医，缓解期我们控制它不要继续发展恶化转移，我们控制它缓解啊，这都是我们中医的事情，这都是我们潘运华主任的强项。如果你正在被肝硬化、慢性肝炎啊，或者是血吸虫肝、严重的脂肪肝，甚至有肝囊肿、肝血管瘤等等这些问题，你稍后记得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提前把您的检查报告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来回复这位姓谢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76岁，去年头昏在当地医院住院一周，今年前一个星期又发了，症状是头昏还出冷汗，在医院住了一周，做了检查，然后让我看一下中医调理。我看了一下他这个检查啊，头昏，大脑后动脉狭窄，锁骨下动脉粥样硬化，颅内动脉粥样硬化，脑梗死个人史，陈旧性肺结核，中央型房间隔缺损，卵圆孔未闭型，高同型胱酸血症，轻度贫血入院。哦，看看患者的年龄啊，对，好，76岁，这么大的年纪啊，所以呢有脑梗、腔梗、颈动脉包括动脉的粥样硬化，这是很常见的。那么您如果是头昏，那么头昏的原因是特别多的，你刚才的这些检查报告基本上都能够导致头昏啊，就是头昏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有的人是一个类型，有的人是两个类型，但是你起码有三个类型都可以引起头昏。你比如说你的动脉狭窄、脑部供血不足、供氧不足啊，这些就可以引起来。还有就是你有陈旧性肺结核，那么是不是有肺病，肺病那么可能提示到我们的肺功能受损，肺功能受损就是我们不能把空气当中的氧气留下来把肺气给它排出去，那么你缺氧就会头昏。中央型房室间隔缺损、卵圆孔未闭，这也可能引起头昏，甚至偏头痛，顽固性的偏头痛都可能会由这个卵圆孔未闭引起来的，是吧？包括这个同型膀胱酸血症啊、轻度贫血啊，是吧？这个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不太好，所以可以吃中草药啊。我说过了，脑梗、腔梗、颈动脉狭窄、脑萎缩，是吧？等等都可以吃舒筋通络、心脑开窍这方面的中草药，一并同治。如果你的卵圆孔未闭，那么这个可能要做手术。如果这些药吃了，就是中药吃了以后效果不好，那么可能这个手术要做，卵圆孔未闭要给它做一个封闭手术，那可能头昏、那偏头痛这个问题才能缓解。啊，你这个问题是没有一句话两句话一定能说得很清楚的，是需要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要做评估的，好吧？好，我们请进的是七号久等的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七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方华老师你好。
0: 好，您说。
2: 请问我今年1月份有那个尿结石，当时那个石头有1.8公分，当时就是几次没测好，就是你测两次。这两次我这现在这个结石这个同一个部位结石又犯了，请问能不能再次测？
0: 有症状吗？
2: 有症状，痛
0: 啊，
2: 还是哪个地方痛？
0: 哦，疼，嗯。那当时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治疗的思路？ 如果体外碎石又复发了，他有没有跟你说后面该怎么解决？
2: 他没有说。
0: 没有说。你这个是比较大的石头，第一次碎，碎了以后你前后比较一下，有没有变小，还是说变大了，还是说没有变化？
2: 都没有。
0: 没有变化吗？
2: 他没有说。
0: 那你自己要知道啊，你自己要看呐，就是看一下 B 超，你第一次的 B 超单子，看看你几几年做的，你第一次的 B 超单子不能丢，
2: 就是半年前做的，半年前。
0: 哎，你把第一次的 B 超单子留着，然后你再看你现在的这张 B 超单子，你现在说的是 1.8， 那你上一次是多少呢？是2.0。
2: 上一次有1.8公分。
0: 那这一次呢？
2: 这次没去查，
0: 要查。
2: 请教报告老师，你们再一次测
0: 好，
2: 多次测对身体有影响？
0: 有影响，它对肾脏是有损伤的。所以你现在最要搞清楚，就是你先做个 B 超，做完了 B 超之后，你看一看它的大小。如果这次 B 超的大小还是1.8的话，那你就没必要再碎了。你听没听得懂？那就说你第一次做这个体外碎石一点作用都没有，一点作用都没有，而且它震的话你会尿血，它对肾脏有影响啊，难道你不清楚吗？对不对？你经历过的，对，你经历过的。所以你这一次一定要再做一个 B 超结果出来以后你再看，如果这个石头是1.6、1.5跟1.8比，是不是小了一些？如果是这次做 B 超1.5、1.6比上次小的话，那你还是可以做体外碎石的。如果这次做跟上次比变化不大，那就不要再做了，那就直接做手术。听懂了没有？你这个石头太大了啊，不管你这个怎么弄，它可能它都碎不掉，而且很有可能就是掉到那个输尿管里面卡住了，那到时候又麻烦，还得做手术，还得取，你这些钱都是冤枉花了。所以因为你没有过讲医生给你的治疗的意见，我相信医生要给你，我就是跟你说过一下，就是体外碎石它不能给你震得像个粉子一样的，然后随着你喝水喝它就排出来，那可
2: 没有说。
0: 对对，它只能是试一下，能够震掉就震掉，震不掉的话它麻烦就卡在哪个地方了。比如说1.8它变成个两个0.9呢，变成几个0.6呢，它都会卡住了，那你更麻烦，还得做手术，你钱又得花一遍。能听懂这个逻辑没有？
2: 懂。
0: 好不好？问一下你原来那个治疗的医生，如果首先你反正这样的，这个 B 超的这个钱不要省，做了以后再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蛮大变化，你原来1.8，就即便是现在1.7、1.6，说个实话也没蛮大变化，就不要再做体外碎石了，就直接做手术算了，好吧？
2: 好，谢谢王老师。
0: 好，八号听众你好，请讲。八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哎。
0: 嗯。
3: 你好。
0: 好，您说。
3: 不
0: 要听收音机，听电话里面的声音。不要听收音机，听电话里面的声音，说话。
3: 今天到这个江汉医院、中医医院去检查。不要听收音机，听电话里面的声
0: 音。不要听收音机，听电话里面的。赶紧说话。
3: 照相，中医院检查。接着说。接着胃癌。
0: 胃癌，然后呢？
3: 我在现在他是化疗以后再动手术，必要不必要？我想我这个年龄呢，无非一个，我当你说无非一个事儿，我是多年听这个广播，听这个广播，
0: 我没有听懂您的意思，就是您这个胃癌，然后医生就没给您做手术，就直接上的放化疗，是这个意思吗？
3: 对。
0: 好，那您就评估它的治疗效果好不好？因为全身的化疗，它对胃癌的效果不是特别好的。
3: 化疗胃。
0: 全身的化疗对胃癌的效果不是特别好的。您能听懂吗？你如果是做的精准的化疗，比如说你没做手术，你就只化那个地方精准化疗，那是可以的。那你就要做介入治疗。你全身化疗，全身化疗是全身代谢啊，全身用药啊。到这个地方来没有多少啊，而且副作用比较大。
3: 我就现在我多年在听的广播。
0: 你听过广播应该知道胃癌这个可以 找一下我们的肿瘤专家程永忠主任，你可以找他给你局部化疗，副作用还会小，效果会更好。不要全身化疗，他是精准的局部化疗的专家。听懂了没有？就只给你弄胃部的胃癌，它不是口服药。你现在这个药是口服吗？全身吃吗？对不对？
3: 打针。
0: 哎，对呀、啊，你这个打针就是胃部得病，全身用药。你听懂了吗？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
3: 啊，听懂了。
0: 你现在接下来就要问程主任的电话是多少了？你还在啊的。
3: 好，
0: 电话是177。
3: 177。
0: 8648。
3: 8642。
0: 8648。
3: 8648。
0: 5634。
3: 8638。
0: 5634。
3: 5634。177-8648-5634。
0: 对，你现在赶紧跟医生联系，加了微信之后呢，把您现在胃病的治疗的检查的一些单子报告，包括您现在做了化疗之后，你的血常规、你的 IPA 抗原、你的肝肾功能这些报告都发给医生，他们来评估，好不好？
3: 啊，
0: 就这个啊，嗯，
3: 谢谢啊。
0: 好，我们请进的是九号听众，你好，请讲。
4: 方华老师
0: 好，您说。
4: 我软了呀，听你的讲话的照顾了，看过的眼睛问题，我软的眼睛的连五个指头看不清楚。
0: 嗯，
4: 在他那看的呢，吃了一个半月的药的，眼睛呢能看手机。
0: 嗯，
4: 能看那个的手机那个号码都看了，看得到。
0: 真好。
4: 以后我还要七八个月，是真是，肯定再不能提了。
0: 对的。
4: 肯定只能这样了。
0: 对。
4: 保持的再不吃的，你就可以。
0: 是的。
4: 这个情况。
0: 好，您就专门打电话给我说一下啊，爹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91岁了。
0: 91岁啊！哎呦。
4: 哎，
0: 你效果还蛮好。你现在视力多少啊？能生活自理吗？
4: 视力大概0.02的吧。
0: 0.02。
4: 哎，
0: 现在是多少？
4: 观察，我是高度近视，还是观察？到现在，一般的电话号码呢看得见在现在。
0: 哦，现在手机的电话号码都看得见。
4: 哎，
0: 蛮好的。
4: 再一个呢，我个皮肤病的问题。在结果看了呢，他说的药物，我呀药中毒，药过敏了，吃了一直都还是养两三个月还是养，我留过那个，我是我就挂的那个我说，有个脖子，好医生脖子。他要挂号要500块钱一个号，有哪贵号？
0: 有的专家是很贵，但没必要。我们的专家团队成员协和医院的皮肤科陶娟教授，你可以找他看。协和医院。
4: 我这看是到陶娟该看的。
0: 啊，您可以挂普通号，有普通号，有普通号，爹爹。好，我们今天先聊到这了啊，我们到后半场了。
4: 哎，我还有事给你。
0: 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5: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5: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帮花导医。现在的时间，我们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肝病的治疗专家潘云华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呢给大家聊一聊肝病当中常见的问题。潘主任你好。
6: 你好老师。帮华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我在今天的朋友圈里面已经发了哈，我们有很多的患者对这个肝病非常的漠视，或者说呢不想让别人知道啊，慢慢的一个人默默的承受肝病给自己带来的潜移默化的一些危害啊，甚至在生活当中是吧，一个不敢说，第二个呢就是生怕别人通过一些别的方式验证，比如说我们应酬的时候喝酒啊，如果你不喝是不是就怕别人就知道你肝脏不太好等等等等，这些慢慢的把病情给延误了。那么在这里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当中呢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咨询一下你目前正在遇到的肝病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一些因为自己耽误了或者没有好好治疗造成了严重后果，比如说肝硬化呀、肝腹水啊，是吧，我们前天也遇到一个听众朋友，他是反复的这个肝腹水的问题啊。我们请进的是12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你可以通过02785811046参与进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把您的检查报告什么的在微信上发过来哈。我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12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7: 是我呗。
5: 对，是您的电话，请说。
7: 班老师你好。
5: 好，
7: 潘姐好啊。
6: 你好。
7: 我做了个彩超啊，我想咨询你，他说我是么子肝实质不均之改变，这是什么意思？
6: 肝实质不均，就是肝脏受损以后啊，肝脏在影像学的一种描述，一种表述啊。那么您有没有病毒性肝病？过去有
7: 没有
6: 乙肝？有没有这个丙肝？查过了吗？
7: 也没有。
6: 乙肝丙肝都没有。没有病毒性肝病，过去喝不喝酒？然后有没有长期用某种药物长期吃药？比如说脂肪肝，有没有脂肪肝？有脂肪肝长期吃这个血脂高了长期吃降脂的药，或者说因为其他的疾病长期吃，比如说结核病长期吃抗结核的药，有没有过？吃保健品有没有过？
7: 你听我说的，我切了几种药，要类风湿。
6: 类风湿拿就，因为类风湿的药都对肝脏是有负担的，
5: 有毒。
6: 这个
5: 嗯、
7: 我早起起了个他听阿司匹林，
5: 那也可能、那也会伤肝。
6: 对，吃降脂的药嘛，他汀类的药，对不对？
5: 婆婆，您这个叫做药物性肝损害，
6: 对，
5: 药物性肝损害，听懂了没有？
7: 那是不是要吃药的呢？
5: 要吃药，
6: 要吃药。
5: 要吃药。
6: 肝实质不均，我们要除了肝实质不均，还要把病毒性肝病排除一下。你要做的检查呢，有肝纤维化实像。你像比如说肝纤维化实像，就是那个影像学的改变是不均，但是从这个血液方面的指标啊，看它不均到了什么程度，这样搞清楚以后，才能够针对性的治疗。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软肝缩脾汤通过活血通络软化肝脏， 来修复受损的肝细胞，把肝脏的这个组织学得到修复。像有的有结节，肝纤维化的有结节，有这个四肢不均，这都可以通过这个活血通络的方式来修复受损的肝细胞，来软化肝脏。
5: 是的，
6: 来阻止肝硬化的发生。因为药物性肝病是导致肝硬化的原因之一，您降脂，也就是说您可能会有脂肪肝，脂肪肝也是导致肝硬化的原因之一。您的这个肝实质不均呢，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脂肪性肝病，一个是药物性肝病啊。
5: 嗯，婆婆您别急，这段时间呢咱们可以免费给大家查一下，您到时候呢
6: 可以到医院去，
5: 把潘主任的电话记下来啊，02783389689，就说是我的听众啊，就可以免费帮您查一下。
6: 对对对，说是班花老师的这个听众可以免费检查，这个免费检查我们做筛查病毒性肝病、乙肝、丙肝，然后呢这个脂肪性肝病，然后还有其他原因的都可以做相关的检查，包括肝胆酶的彩超、肝功能都有。
5: 嗯，你把电话记清楚。您要打电话预约呀。83389689，您把这个电话记下来，83389689，您看您什么时候去，您打电话跟医院说就行了，好不好？
7: 啊，谢谢。
5: 好的，
7: 好，
5: 好，这里是帮花导医。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到的问题，其实我以前在节目里面经常科普啊，
6: 非常常见。
5: 对，有的药物呢它对胃有影响，那么你在吃这些药的时候要护胃，如果胃已经吃坏了，那你就要治疗这个胃的问题，对吧？你如果是他汀类的这些药物，它本来就伤肝，还有原来治疗胃的什么什么拉唑，都说过超过2个月就可能会造成肝硬化的风险，肝炎的损害，那你就要处理，就要治疗，对吧？你包括我们风湿病的药，尤其是中药当中啊，雷公藤啊、马钱纸啊这些东西，它对
6: 去风湿的药
5: 都有毒，它有毒的，
6: 对，
5: 所以呢肝脏损害了，那你怎么办呢？又要治这个病，要治那个病，那你就权衡一下，咱们就先把肝要保护一下。那如果已经出现了肝功能异常，是吧？你的肝功能一检查发现有些指标高了很多，那这个时候就要治疗了，那不可耽误啊！你要是耽误，你不要以为只有什么乙肝、丙肝才会肝硬化，怎么怎么着的啊？
6: 对，
5: 这个药物性肝损害它也会肝硬化，它也会
6: 肝
5: 癌的。
6: 哎，是肝硬化的原因之一。
5: 哦，它也会的啊、哦
6: 嗯。
5: 好，我们请进的是13号听众，久等了，请说您的电话。
8: 啊，你好，包华老师，潘主任。
6: 哎，你好。
8: 就是我就是前面刚听到的，我就是吃那个高血脂嘛，吃那个阿托法他林，就是也是就是
5: 对，
8: 把肝脏吃坏了。哎，就是你刚刚前面说的那是药物性肝损伤。就是现在我就是肝功能指标就是比较烂，人也特别难受，就是浑身没得劲了，口苦啊。那也没会，肝区也是又是发胀。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次吃西药吃出来的，我是想找那个中医，就是
5: 可以中医养肝护肝，这个没问题的。刚才已经说了，这个中药的这个汤剂，我们还是要根据每个人情况来吧，潘主任。
6: 不同的病人，不同的体质，病情不一样，体质不一样，对药物的敏感度不一样。
5: 嗯，
6: 我们要中医讲就是辨证施治嘛，根据他的体质来、来用药，
5: 来用药。
6: 也就是说治病呢、要根据脏腑的功能的，追求的是脏腑功能的协调。
5: 嗯，
6: 你看我们有的人的体质，它本身就是一个寒湿体质，有的人呢是虚热的体质，有的人是实热的体质，是吧？有的人是虚寒体质，有的人呢本身气血就衰弱。那这种情况呢，就要根据每一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来辨证施治。
5: 对，
6: 这是中医看病的这个灵魂的把握。这个很重要，刚才这位朋友呢讲到了吃长期吃这个降脂的药，药物性肝损伤，他汀类的药，这位朋友呢，我建议你啊，你如果是吃阿托法他汀呢，我就建议你吃瑞舒法他汀啊，瑞舒法他汀呢，它不在肝脏里面代谢，它对肝脏的影响小一些，但是降脂的作用呢是一样的，这样的话，既可以保护肝脏，又可以得到降脂啊，
5: 换一个副作用小一点的，
6: 换一个副作用小一点的，同时，您呢已经损伤了肝脏，肝功能不正常，肝区有不舒服，是吧？然后有口干口苦这些症状，那这个呢，完全可以通过中医的方法来健脾祛湿，来降脂，是吧？来降脂就是降浊，中医讲的是降浊啊，健脾祛湿降浊，然后呢活血通络来软化肝脏，来修复肝脏的炎症，同时还要吃一些护肝的药，也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双管齐下，既可以护肝。

0: 又可以软干，
1: 是
0: 啊，又可以得到修复啊、
1: 嗯。
0: 这个现在这个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吃的油多一点啦、啊，然后这个甜的食物多一点啦、啊，是吧？我们现在的工作，有的人呢又不愿意运动啊，以车代步啊，是吧？这些方面呢，可能血脂高的人比较多一些，有的人呢就是肝功能不正常，一找原因就是血脂高了，
1: 嗯，
0: 他并没有病毒性肝病，
1: 嗯，
0: 有的人呢是在血脂高本身它就是这个肝功能不正常，再加上把这样子的药一吃，又对肝脏有一个叠加那个损坏，是不是？
1: 嗯，
0: 脂肪性肝病加上这个这样子药的对肝脏的药物性损坏，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叠加起来呢，肝脏损伤时间久了，久而久之就肝纤维化了，
1: 嗯，
0: 那么我们的药物性肝炎，药物性肝炎导致的肝硬化，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形成的，
1: 对的，对的，
0: 这位朋友呢？您可以的到我们医院去检查一下，我们作为专科医院呢，现在世界肝炎这个活动期间呢是免费检查的啊，有很多项目是免费检查的，比如说病毒性肝病可以排查一下，看您有没有乙肝丙肝，这个只在这个因为社会共治，刚才邦浩老师讲了，社会共治消除肝炎，肝炎就包括很多病毒性肝病啦、啊、药物性肝炎啦、啊，这些都是属于肝炎，是吧？
1: 嗯，
0: 社会共治，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参与进来，有没有这个病，我可以排查一下。
1: 嗯，
0: 您刚才只讲到了这个这样子，但是有没有病毒性肝病也是可以排查一下的，乙肝丙肝可以免费查啊。
1: 嗯，好，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这位听众。嗯，好，在节目之外跟我们的潘玉华主任联系呢，他的电话是02783389689，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跟我们的医生联系啊，83389689。请进的是14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
2: 哎，潘老师好。
1: 好，您说。
2: 嗯，
0: 你好。
2: 就是我今天不是听那个潘主任要来节目了嘛，所以我就特别打了个电话，想感谢一下二位。就是我之前不是有那个重度的脂肪肝加纤维化嘛，肝纤维化，然后后来多亏了《半花导医》这个节目嘛，帮我找到了潘主任，真的就是两个月的中药吃下来，效果真的挺好。就是那个我之前那个查那个肝痰肝硬度值，就直接从17.9就直接降到了12.4嘛。
1: 嗯，是的，
0: 恭喜恭喜，这位朋友。
2: 不光是这个指标降了，我整个人这个状态也是好了很多，就是一些，肝区疼痛呀，还有失眠呀，这些就是困扰嘛，一直被困扰，然后现在也真的改变得挺好的。
1: 嗯，
2: 现在真的是挺感谢两位。
0: 不用客气，你只要好起来我们就很开心，班浩老师也好，我也好，是吧？
1: 重度脂肪肝也是我们肝硬化、肝纤维化的一个罪魁祸首，大家要引起重视。到了中度的时候其实就应该可以开始用药了，是吧，潘主任？
0: 轻度脂肪肝可以不用药，可以多运动啊，饮食结构啊的改变啊，生活习惯的改变，这都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么重度脂肪肝呢，那是需要用药的，因为重度脂肪肝它或多或少有肝功能的不正常，肝脏肿大，然后呢从影像学上面看呢，它肝实质还是有一些改变的，已经有一些损伤了。
1: 嗯，
0: 肝功能不正常呢，就更加要把肝功能恢复正常，那有炎症嘛，重度脂肪肝一般的来说都有这个轻度的炎症。
1: 嗯，
0: 所以说炎症就一定要控制，有炎症，所谓炎症就是有损伤，有损伤了就有修复，有修复就有疤痕的形成，这是一个肝病演变的一个规律性的病理改变。
1: 嗯，
0: 那么这个有了肝纤维化这个病理的特征，那么就会向肝硬化过渡。所以说您刚才讲到的17.9，从准确的评判这个有没有肝硬化，那已经达到了肝硬化的这个早期肝硬化的标准。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们这个肝脏硬度17点以上，它就是肝硬化。
1: 对。
0: 那么17点以下，它可以说它是重度肝纤维化，也可以说，它是早期肝硬化。这个情况，您降到12点多，那非常好了。啊，吃了两个月的这个中药，那么降脂啊、软肝呐、啊，说明我们这个源头亲子解毒汤啊，还是有作用的。那在这个时候呢，你跟我说到这个问题，我感到很欣慰，要特别感谢你。
1: 到了12，其实还没有达到安全值吧？
0: 对，还没有，
1: 还是
0: 轻度肝纤维化。
1: 对，
0: 我为什么要特别感谢你呢？是你让我有这个机会来验证我们这个治疗方案是否可行。
1: 嗯，
0: 所以说你的配合，我也很开心，我很感谢你。
1: 还是患者我们的医患。
0: 医患合作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位朋友，你现在呢，还需要继续努力啊， 那饮食继续管理好，不吃甜食，不吃油腻的食物，哎，这个饮食结构改变，吃粗粮杂粮，多运动，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然后呢，该用药的时候用中药治疗，哎，那么健脾祛湿啊，降脂啊，降浊啊，再就是这个活血软肝呢、啊，抗纤维化治疗，这个是很重要的。要降到7点以下，朋友。
1: 这个还要继续 啊！
0: 哎，继续努力、啊，一起加油。
2: 我以前天天担心是怕哪天变成肝硬化了。
0: 哎，不用担心啊，积极的治疗可以改善啊，逐步改善。
1: 是的，好，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
0: 啊。因为你们发现的时候已经17.9了，
1: 对，
0: 这个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1: 还好这条腿踏进去还没有完全踏过去啊，
0: 哎，对，
1: 及时把它拽回来了。
0: 对，积极的治疗可以走向康复。
1: 对，肝硬化和这个肝癌它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一步步的发现自己的这个病情在恶化，一定要把它控制住，对吧？不要让它继续恶化下去。请进的是15号听众，其他朋友有肝脏当中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今天提醒大家了啊，如果我们收集前的一些听众朋友，虽然过去我们可能没有乙肝啊、丙肝啊、血吸虫肝，但是我们长期在吃风湿病的药物，在吃降脂类的一些药物，或者你乱用雷贝拉唑、奥美拉唑都吃了几年的这样一些听众，您一定要给自己一次机会，到医院去把肝脏的功能做一下检查。
0: 对，
1: 不要等到疼的时候再去，等到疼的时候就已经晚了，等到全身发黄、眼睛发黄的时候就比较严重、比较晚了，不要拖啊！一定要养成一个定期健康体检的好习惯，
0: 健康第一责任人就是自己。
1: 是的，
0: 花个半天的时间换来的是呢，一生的平安，是不是？
1: 我们为什么国家就是响应这个世界肝炎日的这个号召，给我们大家做这个科普的目的，就在于我们要防病、早发现、早诊断，不要拖到晚期。拖到晚期了，我们患者说个实话，给医保增加了很大的负担，对不对？我们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花这个钱，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受罪，不要往这个恶性方向去发展。
0: 思维要改变，思维是什么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说，不是说你自己有很痛苦了才去医院，是吧？很痛苦了去医院，那就去迟了呀。那就是问题已经出现了，那就是亡羊补牢了，是不是？而我们要防范于未然呢，就是说在你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去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呢及时的来解决这些问题啊，不要让它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到了很严重的这种程度以后，治疗的难度就大了，你的自己受到的痛苦也多了，是不是？今后的康复的这个情况也就很漫长了。所以说这个事情呢，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呼吁啊，就说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健康检查，参与进来，是吧？然后呢又不需要花多长时间，也不需要花多少钱，是不是？这个为自己的健康这个谋划早一点，这个把一些问题啊杜绝在这个萌芽状态是最好了。
1: 我们请进的是15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你好，请讲，15号听众。
3: 八五到一号。
1: 你好。
3: 我首先打电话的感谢你，感谢一个好医生。跟上面跟人一样，晓得我就听潘英华都正经的。我昨天。我的老公复查，他说盲号，他说看的也是肝病乙肝，看潘友华准晓得吧？
0: 那恭喜！
1: 这个听众我应该记得，她老公是他们家的一个顶梁柱，是吧？就是靠他赚钱养家，你自己身体也不好。
3: 我所以是今天蛮激动，晓得吧？他在昨天在那里做了检查，做的很盲号，结果他说病都看，我所以今天打电话第一。感谢帮我到医介绍那好的个医生，然后再就是感谢潘主任。
0: 不用客气，只要您的家人呢能够逐步走向康复，我们出一份力量是应该的。我们希望呢继续的关注您家人的健康啊，继续帮助到您。
1: 赚钱不容易，然后呢又得了这样一个病，
3: 我眼睛看不到些的。我老公他的潘东城上班，所以就不上班又不行上班，所以我就觉得蛮高兴。
0: 好，不要激动，不要伤心啊，哎，先。

0: 现在呢，这个情，哎，既然这样已经好些了就行。
1: 就是说他这个把那个馒头饼下班了不是十分还要复查，我说馒头饼在那个普癌，我可不可以在普癌做检查，然后再找你来看，要是其中有还是找你来调？
2: 可以
0: 、啊、没有问题，
2: 没事。
0: 您检查了把单子、把检查报告发过来。
2: 怎么省钱怎么来，这位听众，没事的。你怎么省钱怎么来呗，现在只能这样了。好不好？
1: 因为我们这个拿个医保用完了，要不我就是满头。
2: 好，我们不在这里聊这个事情，懂了没有？
0: 可以、
2: 这个、
0: 没有问题。您检查了以后，您在哪里检查方便，哪里检查省钱就可以。检查了以后，把报告单发给我，
2: 是的，
0: 哎，给您看，好不好？
1: 对，好，潘总，感谢啊，
0: 不客气，
1: 帮我导引，好，
0: 好，不客气，不客气，
2: 可能是比较重的肝病，
1: 那能够照顾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2: 好。他可能也是炎症拖了时间太长了，后来是因为没钱，就是一直耽误了治疗，是吧？搞得比较严重。好，我们请进的是16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
3: 啊，黄河导演和潘主任。
2: 您说。
3: 今天我是一个80岁的这个肝硬化。
2: 肝硬化。
3: 然后我看几次啊，他说不需要治，我请问这个潘主任知道他是不需要治的。
0: 您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肝病？不需要
2: 肝硬化，
0: 血吸虫肝硬化是寄生虫肝病。
2: 血吸
0: 虫肝硬化怎么不需要治呢？肝硬化既然是肝脏硬化了，那就说明肝脏呢，受损比较严重。但是现在要看肝脏功能好不好，有的肝硬化早期功能还是好。

0: 卵在体内，还有没有血吸虫在体内。如果有，还要这个抗血吸虫治疗，这是从源头来，从病因上面得到治疗。然后呢，您呢就不要再到有这个血吸虫雨水的地方去，也就是说感染血吸虫的那个到水里面呢去啊，不要经常去，这是容易，即使治疗了以后，它也会容易再感染。这种情况呢，你要做好防护啊，就是说不要经常去有血吸虫的地方。
1: 我就是不懂这个事，我既然有感染，我当然又不需要治。
0: 要治，
1: 我昨天想给他打电话问，
0: 肯定是需要治的，你。

0: 过了这个电话号码，不知道您听到了没有？
1: 您既然把电话打过来，嗯，听清楚啊，老师傅，就是您既然把电话打过来，我们还是向往长命百岁的，对吧？
0: 嗯，
1: 也许还可以活到九十岁，那到九十几岁，那还有十年时间呢。我们干嘛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爱惜自己的生命呢？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这么好，我们为什么就不好好的多好好的活着，多看一天呢？您说是不是啊？而且可能，您把潘主任的电话记着啊，02783398-9689，02783398-9689，好不好？你把这个电话记着，您到时候有时间，可以到时候到武汉来找潘主任帮您看一看，这个开点药调一调。
0: 对，这位朋友，
1: 您这个病是我们潘主任最擅长的，在他病房里头，这个病人最多的啊，这个经常治，没有什么的啊。
0: 哎，都是肝硬化的病人。
1: 对，手到擒来的一个事情啊，你当地的医生不能治，可能就说这个话。
2: 我们也是挂的专家号
1: 啊，不评论这个事了，爹爹不评论这个事了，好不好？哎，这个有的医生他不能治，然后呢他就说你不用治了，那就把病人往外推。我们经常就是这个样子，遇到这种情况，好不好？就是肝硬化、肝腹水，有些病人搞了几回了，他拿不下来了，他就把病人送走了。你说哎呀，这个就到这一步了，跟家属一说，你就不用再治了，那是他没辙了，是你不知道还有别的地方。是吧，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还有别的地方能弄，还有好专家能看能控制。这个老师傅就又来一遍，就说这样的事情很简单，就是他没辙，然后呢你又这么大年纪，他在他手上他也看不好，他万一您在他手上出个什么差错，对吧，他可能就要担责任，就干脆跟你说就不用治了，那你不用治你回去怎么怎么着的。
0: 哎，您这位老先生呢，您就用中医的方法可以软肝治疗啊，您可以来跟我们电话联系就行了，
1: 都已经
0: 希望能帮到你，
1: 都已经听到了。当然呢，刚才那位患者的声音听起来比较年轻啊，我们从17点几的这个肝硬度慢慢把它降到了12。那么对于高龄老人，他这个也能降吗？他的效果也可以吗？
0: 可以的。他这个肝脏硬化了，他是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评估他硬化的程度。
1: 嗯，
0: 一个我们可以从影像学上面看他的肝脏形态学的改变。
1: 嗯，
0: 门静脉高压的情况，脾脏有没有肿大？
1: 嗯，
0: 然后肝脏里面的结节有没有形成？
1: 嗯，
0: 有的人呢是锯齿状改变，有的人呢是这个凹凸不平啊、有的人呢是波浪状改变，它有程度上面的不一样，有的肝脏已经萎缩了，这是一个影像学。第二个，从我们的这个肝脏生化学上面看，肝脏的功能好不好？有的人的功能还是可以，肝脏硬化，但是体积没有缩小。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看他的这个血液方面检查，包括肝纤维化指标，这个肝纤维化的指标，肝脏的弹性，也就是硬度，还有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高基体蛋白来检查它的这个硬化的这种程度。所以说，从方方面面，我们可以评估，全面的来评估它这个病情。
1: 嗯，中医的神奇就在这个地方啊！可能很多西医治疗它最后没有效果了，已经到了瓶颈了，最后患者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实在没辙的时候，中医又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奇迹，又能够延长到你的一段时间的这个生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可能真的是不知道，或者你可能了解，但是你身边的人不了解，往往就成了你换一个地方换一种治疗方法的这个拦路石。但是你这个事情，我说了，我在朋友圈里面，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也经常发一些东西。

0: 都是你认为的很好的那些大医院放弃治疗的患者，是吧？你包括北京什么301啊，是吧？什么华西医科大学呀、啊，这个就全国的啊，全国的患者都是这样。
1: 对，
0: 最后患者本人有求生的欲望，家属又不愿意放弃，最后找到了潘主任，耶，柳暗花明，一下子是吧，又重燃了这个生命的希望。
1: 对，
0: 往往就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会请到这样的医生呢？为什么我们不要请到你以为好的那些医院呢？那就是因为他有两把刷子，他和他的治疗不一样，他是能够兜底的。就是所有的标准化的治疗，你知道那些都是标准化的治疗，那些标准化的治疗有些病人他还是没有办法的时候，那我们就找有些尖板眼的，不同于他的那种标准化治疗的这样的个性化的治疗的一些专家来去处理。
1: 常规的治疗呢，就是护肝治疗，护肝治疗，就说我们用的方法，也就是说护肝保肝呢，是吧？
0: 嗯。
1: 那么保肝护肝有些问题呢，它是解决不了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的病因控制好，病因已经造成对肝脏的这种损伤的不断的叠加，
0: 嗯，
1: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软肝。活血化瘀，散结，然后呢健脾益气消水，把它的提整它的这个免疫功能，也就是它的培补它的元气，辅助它的正气。你像比如说有的人已经是恶液质了，像肝癌晚期的病人，我们都需要这样子治疗。所以说综合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0: 在节目之外，你可以继续拨打我们潘运华主任的电话哈，是02783389689，02783389689。再次提醒大家，这段时间拨打这部电话，可以到医院免费查一下两对半肝功能啊，做一下 B 超等等相关的检查。帮华导医的听众是免费的，但是你一定要打电话预约啊，02783389689，或者在我的微信上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我也可以帮您预约。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1: 再见。
2: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界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4: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5: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4: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5: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6: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7: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8: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9: 李芳娟你好啊，我是黄子的，我姓彭，今年62了。我已经买了8箱了，已经喝了6箱。
8: 你买了8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那您是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
9: 我是去年年底的做了阑尾的手术，阑尾的手术成功的，做的蛮厉害的，人吃蛮大的亏。做了回来的时候呢，那个肚子是胀气，再来我胃也不好，我也胃没来，就回来就是根治不行，肚子非常胀气，每天胀得痛。我听了广播，我自己去买。过了有10天的以后呢，人家现在精神也好一点，有劲一点，吃饭能吃了，在那个肚子里面胀气都消去了。
8: 你本身有胃糜烂，又做了一个阑尾炎切除手术，手术后以后啊，腹部胀，人非常不舒服。你听到咱节目以后啊，你就选择服用了福和寿多菇多宝液。

0: 了十几天的时候，现在人有精神了，吃饭能吃了，肚子里的胀气也消除了，买了八箱，吃了六箱了。你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啊，大姐？
1: 吃了两箱就停下来了，精神也好一点了，人家吃饭呢，肚子不胀气的。这几箱子给我孙子吃，今年有12岁了。我孙子是慢性咽喉炎，他每次一发病就发烧，喉咙痛或者是吐，要头也痛，一看一诊就是700-800，我就再去买了4箱子回来，我就给孙子吃。孙子吃了以后呢，发了2次没打针，又没发烧，又没出鼻血就好了。原来的话想发烧非要打针，不打针不能好。这4箱子喝完了，我奶奶没钱了，我说你还想不想喝啊？好喝，我还想喝，既然喝了好了，想喝就喝了。你再去买2箱，又买了2箱。我说我这个口服液喝的你好不好？喝了有劲，精神还可以，可吧？
0: 你只吃了2箱，你都停下来了？你是心疼孙子不心疼自己啊？你为民了，你至少前3个月都要干2瓶吃的呀。你吃了1个月都停下来了，你是见好就收啊？
1: 就现在呢，还有一点问题，就是有点出冷汗，怕冷，一点冷风一吹，的人就怕冷，那个鼻子嘞像感冒一样的。
0: 你的身体根本没有养好啊，老大姐，你怕冷啊？就是贫血状态，血不旺，红细胞不饱满不活跃，血液循环新陈代谢不旺盛啊，你这属于营养不良啊。你做那么大的手术，又有胃糜烂，多哭多宝也吃2箱，能吃饭了，人有劲儿了，你就停下来不吃了。胃糜烂如果伤口愈合不了，再发展就会胃溃疡穿孔出血的，你要还是接着吃啊。
1: 哦，我再买了2箱了回来了，我现在又在吃了，一天吃1瓶。
0: 建议多谷多宝液一天干2瓶，一定要吃满3个月，3个月以后啊再减量，一天喝1瓶，再巩固3个月，这是防复发的。
1: 我要腰椎盘突出。
0: 腰椎间盘突出你还是在吃氨糖软骨素的时候配上咱磁性腰腹带，一是做一个护理，二是它有生物磁场，你带上腰腹带不通电，不用腰包的，就像一个按摩师给你腰椎也进行按摩一样，加速血液循环，疼痛啊自然都消除了。
1: 是是是的，
0: 老大姐呀，感谢你信赖福和寿多谷多宝液，李凡也真诚的希望你好好照顾好自己啊。
1: 好好的好的，
0: 祝福你家庭幸福，天天快乐，再见。
1: 哎，谢谢谢谢李军。
2: 福和寿多谷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谷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0: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4: 李军你好，我是江夏的。
0: 江夏的朋友。
4: 有个时间跟你请求一下子。
0: 好的，您请讲。
4: 多谷多宝液7.5箱子。
0: 你是说？

0: 好，还想再买五箱妇科手多功多宝液，可以呀。安畅软骨素也用上了，你的骨关节哪个地方不舒服啊？
1: 我的那个腿抽筋不抽了嘛，我那个后跟那是蛮疼，现在也不疼了嘛，有效果。
0: 腿抽筋，脚后跟疼痛，现在腿也不抽筋了，脚后跟也不疼痛了。你吃的是在妇科手安畅软骨素，婆婆用的是在妇科手多骨多宝液。那婆婆现在什么样的身体状态呀？
1: 婆婆很好吗？我将来跟你讲。
2: 现在好了很了。
0: 婆婆，你现在好得很。你原来是什么样的问题呀？吃多骨多宝液？
2: 原先有风湿、类风湿，有腰间盘突出，有颈椎病。又有胃病，又有肩周炎，我眼睛又不好。
0: 风湿、类风湿、肠胃病、颈椎病、腰椎病、肩周炎。婆婆呀，其实你得了是两种病啊，一个是风湿类风湿带来的骨关节疾病，再一个就是肠胃病啊。肠胃病是导致你风湿类风湿发生的主要诱因呐，因为肠胃病啊会导致咱消化吸收功能减退，造成人体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才使你的人体免疫细胞功能失调。伤害了自己的关节，导致的骨关节疼痛啊！
2: 对呀，
0: 婆婆，你吃了六箱妇科手多骨多宝液，现在是什么样的变化呀？
2: 忙好了，吃饭也吃的多了，干活的时候累很了，有点痛，有点痛就睡一晚上就好了。
0: 现在蛮好了，吃饭吃的多了，干活有劲了。
2: 感谢你啊，夸奖的好啊，我已经听了10几年了你的讲座啊。
0: 婆婆，不客气呀，你应该谢谢爹爹支持你服用妇科手多骨多宝液呀。
2: 我农村的干活，我原先做事的时候真是全身痛死啊，动也动不得，吃也吃不得。现在做事的时候回来蛮痛的时候，我就喝一瓶，喝一瓶睡一晚上它就好了。我有时候我就早晨起来头有点昏，我就又喝一瓶。
0: 这个方法非常好，婆婆，感谢你带来好消息，祝福你和爹爹健康的长寿，家庭幸福。
2: 好，感谢你啊！
0: 再见。
2: 啊，再见。
3: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4: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3: 拜拜。
5: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6: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5: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6: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5: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6: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7: 经典时刻。

0: 正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五代新貌。
0: 一书一世界。
1: 五代十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分裂、大混乱时期，中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社会动荡。那些报国无门的文人士大夫们，只有寄情山水，亲近自然。这一思想的影响也体现在了日常家具上，从体现自身审美和内心状态的屏风，到应用场景逐渐多样的床榻，从永埋地下的侧匣宝禄，到风格简洁古朴的桌椅，五代时期的家具在继承了唐代风格的基础上，也因为历史时期的显著特点，形成了新的风尚与流行趋势。那么五代时期家具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2: 五代时期啊，在家具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时期，这是一个从高低共存的起居方式向高型家具逐渐普及的重要时期，高型家具开始占有主要的地位。在讲五代家具之前啊，我们先来讲一讲五代时期的一个皇帝李璟。李璟是唐列祖李昪的长子，他是南唐的第二位皇帝。李璟啊，是一个非常胆小的皇帝。那他继承皇位之后，由于一直受到后周的威胁，不得不俯首称臣，削去帝号，改称国主，史称南唐中主。当时中国啊，地方割据势力逐渐做大，所以国家四分五裂，藩镇割据。那对于李璟而言，一边是外患不断，后周的威胁，他又同时担心内乱。当时啊，情况是太子还小，他的三个弟弟实力不断增强，他就很担心内乱。所以李璟采取的是什么呢？叫怀柔的政策，拉拢，搞好关系。首先呢，就给他的这些弟弟们升官，他觉得这样还不够啊，又采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策略，叫做兄终弟及。什么意思？就是我百年之后，我这个皇位就给你们依次啊来继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就是在我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出现的。这幅画里画的就是李璟和他的三个弟弟下棋观棋的场景。这幅画的名字叫《重屏会棋图》，作者是五代南唐的画家周文举。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幅画，我们首先能够看到的就是四个人物。这四个人物分别是谁呢？坐在前面的两位是李璟的两个弟弟，就是璟达和璟当，正在下棋。李璟和他的弟弟璟遂是在观棋，在画面的后半部。有人下棋，有人观棋，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非常和缓的、放松的兄弟行乐的这样一个场面。我们从这幅画里看到的应该是在宫中一个比较私密的场所。李璟为什么要派人画这样一幅画呢？其实他的目的第一个就是为了向人们展示宫中一个非常和缓的气氛，就是我们兄弟之间互相友爱。你看我们在 下棋观棋是这样一个有爱的场景，另外他也要向世人昭告他的德行啊，平易待地啊，不是平易待人，平易待地，而且要向世人昭告他的政治策略和政治理想。我们要研究的是这幅画当中的家具。首先，我这幅画当中各类高型家具已经相当齐备，各类家具功能的区分也是非常的明显了。我们重点先来看一下画面当中的屏风，在画面的最后侧有一个长方形的巨大的屏风，黑色的边框，在平面上又会有三折屏风啊，就是屏风上面又画了一个屏风，所以这幅画叫重屏会齐图，这在中国绘画的构图上比较罕见，就是一幅画，这个大型的插屏，它的形式很简洁。这种大型的插屏体量很大，那它在室内主要起到的就是一个分割空间啊，装饰包括遮蔽的作用。在这幅屏风上画了一幅画，这幅画实际上画的是一首诗里的场景，哪首诗呢？就是白居易的《偶眠》。放杯书案上，枕壁火炉前，老爱寻思事，拥多取次眠。七窖谢乌帽，碧鱼展青毡，便是屏风样，何劳画古闲。啊，这首诗啊，表现的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场景，就是主人公啊，劳累了一天。

0: 掉奴婢把青毡展开，所以他描述的是一个慵懒的、很温馨闲适的场景，是一个家庭里的温馨的场面。妾妾相陪，小憩一下，所以这种远离官场的生活啊，看起来非常的惬意。那我们再来看插屏上绘制的另外一幅屏风。 这个屏风跟外面的这个屏风不同，它是一个三折的山水屏风，中间大，两边小，三折之间用铰链连接，所以这个屏风可以打开，可以折上。这个平面上面绘制的是一幅寒林旷野的山水风景，跟外面这幅画不一样了，是一个山水风景。 隐喻的就是文人追求的这种隐逸自然的生活，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屏风上面画的两幅画，一幅画的是温馨的家庭的，场景，一幅画画的是隐居的山水的风景。这两种生活都是李景非常想要的生活。整幅画面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它要点出的就是画中人物的思想。 以及精神上的寄托，屏风受到历朝历代人们的喜欢。它自古以来就是及实用性与艺术性为一体啊。我们在每一个朝代啊，都专门辟出时间来讲屏风。自古至今，它所承载的文化图式、所表达的文化内涵、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都是中国古代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另外一幅古画中的屏风，这幅画叫《看书图》，也叫《挑耳图》，它是王启汉所画，画的呢也是五代时期的家具。那么从这幅画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什么呢？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介绍。
0: 这幅画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个三折屏风，宽宽的边框，边框之间是 呈45度斜接，在每一扇的中间有鎏金的铰链连接，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屏风下面有一个很大的抱鼓形的底座，所以这件屏风看起来虽然体量很大，但是非常的稳重。在屏风的前面放了一个榻，在榻上有校对的文书、册匣等等。 然后我们可以在画面的右侧看到有一桌一椅，有一个文人坐在椅上。我们看他身穿白袍，长须飘飘，他的头啊微微向右倾，然后右手举起，他在干什么呢？我们说这幅画叫《看书图》，校对图书，同时又叫《挑耳图》。什么是挑耳？ 挑耳就是掏耳朵，所以这个文人举起的就是掏耳勺，古代叫耳石，所以他做挑耳状。所以这幅画我们感受到的是非常惬意的一个场景。那我们再来看这件屏风，这是一个三折的大屏风啊，它的体量非常大。这件屏风和其他家具相比，能够感受到它巨大的体量。 有一种凌驾一切、居高临下的感觉。这幅画有山水画的屏风啊，和唐代在屏风上盛行画山水画是有一个承袭的关系。那么这幅画当中，把正在挑耳的文人和山水画的屏风画在一起，实际上是有一种寓意的。到了五代时期，文人的地位是有所提升的。 文人跟山水画在一起，代表文人的人格独立性更强。作为一个文人，进可以治国平天下，展现平生的抱负，退可以隐居山林，享受悠然的生活。那么这样一种文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就为宋代文人社会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五代时期屏风的变化，从刚才这两幅画当中，我们都能看到。 这种大型的屏风，连屏比人要高很多的屏风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大啊！大型的折屏连屏越来越多，所以宋代陶谷在《清异录》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五代后蜀的高祖叫孟知祥，他是后蜀的开国皇帝。 他呀只当了7个月。

0: 月的皇帝啊，别看这个当皇帝的时间短，但是生活极其的奢侈啊。这里面就记载说，他曾经派人用非常珍贵的材料，一下子一次性的做了70扇屏风，然后用鎏金的铰链把这70扇屏风给连接起来，甚至还用这70扇屏风做了一个屏宫，放在宫廷之中，施展摆放，可以任意围成这样一个宫殿的形状。他晚上就睡在这个屏宫里啊，这也算历史上的和屏风相关的一个奇闻。山水屏风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我们中国的文人喜欢山水画，那山水屏风就寄托了啊中国文人的很多思想情感。牛乔是五代时期的一个词人，他写了一首《菩萨蛮》：画屏重叠乌阳翠，楚神尚有行云意，朝暮几般心，向他情漫深，风流金谷阁，须作瞿塘客，山月照山花，梦回灯影斜。实际上是把画屏当中的巫山翠景和他现实当中与他所爱之人的感情之事重叠起来来写。所以他第一句写的是画屏重叠，屏风上画的这个重重叠叠的巫山翠景，马上笔锋一转就谈到了他所爱的人啊，就是他把他自己的爱人比作巫山的神女啊。我爱的这个人啊，朝暮几般心，他的心意是不是改变呢？他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爱我呢？我们之间的感情啊，风流金谷阁已经相隔甚远，我多么想在梦中再回到从前啊！最后梦回灯影斜，所以这里面讲的画屏重叠乌阳翠，实际上说的就是巴蜀的啊山水。五代有一位词人叫毛希镇，他在《浣溪沙》里是这样写的：紫燕一双娇雨碎，翠屏十二晚风齐，梦魂消散醉空归。这里面说的翠屏十二晚风，很有可能说的就是巫山十二峰。所以你看最后说梦魂消散醉空归，就是梦醒之后他仍然见到跟梦境十分相似在屏风当中的十二晚风，简直是如梦如幻啊，真假难辨。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啊，无论是当权者啊，文人们还是画家，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的藩镇割据的朝代啊，每个人都想自保，他们将自己对于未来的生活啊，对未来的期盼就寄托在屏风上的山水之中，期冀自己可以实现人生理想啊，在这种动荡的社会当中保全自我。这种体量如此之大的屏风在前代是比较少见的。我们在讲唐代屏风的时候，其实都是以6扇的屏风为主。到了五代时期，这种非常恢宏的绘画有山水的这种大屏风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屏风上面绘制着气势磅礴的山水画就体现出五代时期的新的审美思潮。
1: 榻是一种比较低矮的坐卧家具，四周无栏杆无围挡，通常由硬质木材制成。榻不仅是中国古代家具当中重要的种类，也是展现时代特征的重要载体。五代十国是矮型家具和高型家具并存的历史时期，同时在家具风格方面又一改唐风，另立新意。所以五代的榻不仅形成了新的风格，在形制上也发生了改变。那么它究竟体现出了怎样的时代特征？它们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0: 1975年4月都已经开春了，但是南方的天气呀还是寒气逼人啊。邗江县鹰湖大队蔡庄生产队的村民们正在水塘边啊用铁锨翻地，突然不知道是谁的铁锨触碰到了一个坚硬的物体，咣的一声，人们仔细查看就发现了一块石砖。村民们就合力把这个石砖周围的浮土给它清理干净，这才发现这哪是一块砖，这是一面砖墙啊！ 所以大家就欢呼起来，说挖到古墓了。蔡庄生产队挖到古墓的消息就传到了扬州博物馆，文物专家们马上就来到现场，一个被传统史书几乎遗忘的政权就浮出了水面，这个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吴国政权，他的奠基人就是杨行密啊，史称南吴太祖啊，被称为叫五代十国第一人。那么这个墓的主人就是杨行密的女儿啊，叫浔阳公主。从这座墓葬当中一次性出土了四张古榻，三张都是

这些木榻长有188厘米啊，宽94厘米，高57厘米，四足落地。在榻面啊有一个边框，有两根长边，两根短边，就组成这样一个边框啊，45度斜榫相交，但是并没有任何的榫卯结构，是用钉连接起来的。我们再往下看，榻面跟腿足和牙板之间，我们从外边来看，它是一个插肩榫的感觉。实际上插肩榫就是后式的榻或者是案的腿型牙板和面之间的一个榫卯结构。我们看到的好像是一个插肩榫，但是实际上也没有任何的榫卯结构，也是用钉来进行连接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啊，就是我们看到的好像是插肩榫，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的榫卯结构，都是用钉进行连接的。我们推测是这样一个原因，在五代时期，这样一种榫卯结构应该已经出现，甚至可能比较流行。但是这件木榻虽然是1:1主尺寸的制作，但是它是一件名器。啊，我们知道名器的做法很多时候是简化做法，所以浔阳公主墓里出土的这件木榻极有可能是一个简化的做法。我们再来看它的榻面啊，它榻面做法也比较特别，不是一块木板，它实际上是有一定间隔的木条排列，然后上面有藤屉，当然藤屉出土的时候已经全部腐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榻的腿，这个榻腿实际上是用一个扁方木料制成的，在榻腿的正中间有一条线，我们把它称为叫分水线。在分水线的两周是对称雕有云纹牙头，这种腿型在宋代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鹤膝足啊，或者叫鹤膝腿。鹤就是仙鹤的鹤啊，这就是一只仙鹤。我们看这个仙鹤的腿中部向外凸起啊，所以我们就取象形之意啊，这个腿型就很像鹤膝的啊腿。我们看这个是河北曲阳县唐末五代王楚直墓的一幅壁画，这里面也有一个桌子。这个桌子虽然只有一角啊，我们也能看到它的腿型跟我们刚才看到出土的这件榻的腿型很像，也是鹤膝桌。我们讲到现在，大家会发现中国古代家具的一个形制的变化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慢慢演变。这样一种鹤膝的形式应该在唐末五代时期

0: 上啊，旁边唯有童子侍女啊在一起饮酒啊，论诗抚琴，可以说是毫不惬意。榻和床啊，从出现之初啊就有着很多联系，但是榻和床不同。我们说榻代表的更多是精神上的追求，它代表的是斋戒，代表的是超凡脱俗。但是床不同，床是家庭婚姻妻子儿女共聚一堂的产物，它是更多带有的世俗社会的象征意义。所以榻在五代时期啊，文人墨客必备一榻，在草堂之上，竹窗之下必置一榻啊，食或困倦，言养自如，成为文人和退隐官吏们的挚爱之物。
1: 五代十国是介于唐宋之间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资料啊比较少，但是从少数的画作和出土文物当中却反映出大量的家具信息，尤其是生活当中用作保存物品的箱具。从日常衣物到诗书经典，这个时期的箱具保存物品的品种品类呢变多了，外形呢也越发的精美。
0: 花鸟纹嵌罗甸的黑漆金箱，它是1978年出土于江苏苏州瑞光塔的塔心窖藏。那么这件金箱是怎么发现呢？哎，这里还有一个故事。这1978年4月12号的傍晚，有三个小学生啊，就自己跑到瑞光塔游玩。当他们来到第三层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小孩就无意当中摸到了一

0: 开了一整面墙的砖龛，然后露出了黑黝黝的洞穴。哎，这几个小孩就吓得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就把这件事儿告诉给了自己的父母。这家长们就感觉这个事情很重大，赶紧向文物部门啊报告。第二天，文物部门的相关专家就来到了瑞光塔。啊，当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塔心窖藏的门打开之后，就露出了一个一米多长的一个大木箱子。人们发现这个木箱子啊可以打开。当人们把这个木箱打开之后，就露出了这件无比精美的金箱。啊，这件金箱高12.5厘米，啊，长35厘米，宽12厘米，啊，很小巧的一个螺钿金箱。这件金箱用了大大小小700多片螺钿，也非常精致啊。它分为三部分：箱盖、箱身和基座，这样三部分。光这个箱盖就有20多片大大小小的螺钿，嵌出的是花纹和飞鸟纹。到了五代时期，我们可以看到箱子的造型多样啊，而且制作的更为精细。
1: 那么这一时期的家具究竟有着怎样的特点呢？耿小杰副教授是这样总结的。
0: 总结起来，五代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器型丰富，种类齐全。它的器型是非常丰富的，比如我们看到了各类的椅子、啊、桌子、床榻，包括各种箱柜，就为宋代高型家具的定型奠定了基础、啊、种类很齐全。第二个特点就是简洁轻便，古朴雅致。五代时期的家具，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尤其是最后看到的桌椅是直线条，装饰很少，而且非常的轻便，包括我们后面看到这个竖藤的椅子非常的古朴。第三个特点叫高低搭配，新旧并行。这个时候仍然还是高型和低型并行的时代，所以我们看有高的家具，包括桌，仍然还有比较低型的家具，比如说带捆门的牙床，所以是属于一个新旧并行的时期。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

0: 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1: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2: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3: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4: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

0: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心理加油站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一起来了解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熊家长的失控与甩锅背后究竟藏着什么？说个心里话，想做喜欢的事，但不想被母亲误会我自私，怎么办呢？解忧杂货铺，说话心累，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重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重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欢迎各位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吴阳。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重新看热榜。近期两起全网热议的社会事件看似毫无关联，却精准戳中了当代家庭教育的一个核心痛点。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来梳理这两起事件啊。第一起事件发生在我们省的仙桃，在

0: 在2026年7月24号的傍晚，小区电梯内发生了一场令人唏嘘的冲突。一名小男孩刻意卡住电梯门口等候母亲，耽误了同乘电梯女孩的出行。女孩见状轻声催促，仅仅是一句善意的提醒，却引发了男孩母亲的激烈反击。母亲进入电梯之后，不仅毫无歉意，强势辩解，随后情绪失控，动手殴打了女孩，更在双方的扭打过程当中，多次教唆年幼的儿子上前帮忙打人，将孩童强行卷入成年人的矛盾纠纷当中。这场因20多秒等待引发的冲突，最终造成了双方均有擦伤。事后经过社区与警方调解，双方达成和解，签署调解协议，互相谅解。但这场公共场合的情绪失控留下的家庭教育隐患却是难以消解的。咱们再来说说第二起令人更加唏嘘的案件啊。北京互联网法院近期宣判了一起网络打赏纠纷案件，颠覆了大众对于孩子乱消费的固有认知。一个普通家庭的一家三口，长期通过4个网络账号向各大主播充值打赏，累计金额超过650万元。巨额花销耗尽之后，家长非但没有反思自身的挥霍行为，反而一味甩锅，声称所有的打赏均为17岁的未成年的女儿私自操作，起诉平台要求全额退款。但是后来经过法院查实，大多数的这个大额充值刷脸操作均为其父母亲自完成，家长全程知情且主动参与消费，最终依法驳回其全部的诉讼请求。两起事件，一场是当众护短情绪失控，一场是事后甩锅逃避责任。而我们这期节目将会携手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来深度拆解熊家长的失控和甩锅。
1: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0: 欢迎董老师。董老师首先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嗨，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董老师，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花费了几分钟的时间梳理了两起案件啊。这两起案件最近在互联网上确实引发了不少的一些波澜，还有一些争论。有的孩子家长觉得孩子也没错，有的孩子家长觉得啊，这个孩子不应该这样教育，这引发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激烈的争锋。而我们今天就要透过这个现象来聊聊，如果是这种啊当众护短还有事后甩锅，并且发生在孩子身上，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巨大的隐患？首先呢，通过一小段片花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话题。
1: 公共场合的微小摩擦为何会演变成成年人的暴力冲突？一句普通的善意催促为何能让一位母亲彻底失控，甚至教唆孩子参与打架？湖北仙桃电梯冲突事件中，最令人揪心的从来不是短暂的肢体争执，而是家长毫无底线的护短与彻底崩塌的情绪管理能力。电梯空间狭小，冲突诱因极小，仅仅是孩子占用公共资源被提醒，家长便瞬间启动防御攻击模式，无视公共规则，无视是非对错，更无视孩子正在全程观摩，模仿自己的一言一行。很多人将这场闹剧简单归为护犊心切，但深入心理层面来看，这并非单纯的母爱保护，而是成年人自我情绪的彻底失控。这位母亲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被他人指责，更无法承受公共场合下被质疑、被冒犯的屈辱感，微小的负面刺激瞬间触发了他的情绪防御机制。更可怕的是，他没有选择理性沟通，正视孩子的不当行为，教会孩子遵守公共规则，反而通过暴力、教唆、斗殴的方式，向孩子传递别人质疑你就可以反击对抗的错误认知。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熊家长的失控与甩锅背后究竟藏着什么。
0: 仙桃电梯事件让很多网友是难以理解的啊！整起事件的起因仅仅就是这个孩子挡住电梯被简单的来催促，而且啊，这个女孩并没有说什么极端的话语，属于极小的公共摩擦，完全可以凭一句道歉、一句安抚就能轻松化解。但是孩子的母亲却直接情绪失控，动手打人，还教唆孩子参与到冲突当中。所以节目一开始首先想问问董老师啊，为什么我们最近几年啊，在网络 上看到了有些家长在孩子面前反而更加容易崩溃，反而更加容易放弃自己的情绪管理。你看为人师表，我们都说这个老师在孩子面前应该怎么样表现，而为人父母呢，我相信也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这个家长在孩子面前怎么就会做出这么极端的行为，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2: 就是确实家长保护孩子是一种本能的这种本能的反应，但是家长在这个时候如果对于自己情绪的管控力不够的话，就把保护就变成了一种冲动这种冲动的方式去保护孩子，其实在背后的动机里面可能就已经不再是仅仅只是保护孩子这一部分了，还有一部分是自身的情绪管控不够，还有一部分是在对自己的这一部分面子啊，或者是自尊啊，或者是其他方面，他可能会感觉到自己也被受到威胁了这另外呢就是说孩子是我的，那么
0: 你凭什么
2: 对教育我的孩子，
0: 替我来管教，
2: 是那你就侵占了我的边界，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别人在侵占他的边界，其实这个时候他与孩子的边界就已经是很模糊了
0: 所以是这个家长自己没有拎清而且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家长并没有知道这个孩子和这个女孩之间发生了什么，仅仅看到这个女孩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就先入为主的以为这个女孩欺负了自己的孩子，
2: 对，
0: 可能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细节展现给大家，但是呢在网友的讨论当中，这样的行为确实是饱受诟病的，而很多网友争论这个家长其实也是护犊情深，他想要去保护自己的孩子，却还是无法承受外人冒犯自己的一种屈辱感。在这个里面，董老师你看我们该如何区分这个事件当中核心诱因是哪个，到底是保护孩子的本能占据了上风，还是一种家长觉得自己被冒犯的屈辱感占据了上风呢？
2: 首先当一个成年人不能很好的不带情绪的去解决孩子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是侵占了孩子的边界了。当一个成年人我们能够去冷静的蹲下来去和孩子一起去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家长就在为孩子解决孩子当下说遇到的这样的一次冲突事件家长这个时候他用了一种冲动的情绪去解决这么极端的方式，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两个成年人的冲突
0: 孩子只是被拿出来当做了一个借口，
2: 对，是的，
0: 好无辜还有一个细节让人特别揪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母亲在扭打的过程当中，她反复教唆年幼的儿子帮她去打这个女孩，将孩子直接强行卷入成人的冲突当中。你看，如果只是家长强行介入到这个孩子和女孩之间的口角觉得自己的孩子被别人教育了，这个好像越界了应该由我自己这个家长来教育，这个还是情有可原但是当家长让小孩帮忙去殴打其他人，这样的行为会给孩子的成长和心理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呢？
2: 其实这个负面影响是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孩子他的认知是混淆的，
0: 因为是非 对错他还在学习当中，
2: 对，他连是非对错为什么会打起来发生了什么可能他都没有理清楚，然后就开始他就已经开始要去替妈妈或者是为妈妈或者是为自己，我究竟在为谁他的内心里面就是一片混乱，然后这个时候孩子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他是害怕恐惧焦虑不安，还是说他把自己变成一个无视的人，和我没有关系，我要逃离这个环境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孩子他已经在这个事件中已经不知所措了，
0: 所以这个母亲的行为他本来强行的和这个女孩发生这种扭打和纠纷就已经很不对了，
2: 对，
0: 然后把孩子再进一步的拉进来更加不对，
2: 是，所以对于孩子来说的话，就是孩子在那个当下他本来是当事人，最后他已经不再是当事人这个位置了而且事件已经升级到了不再是处理这个 卡门这件事情呢，而是变成了两个成年人的扭打孩子要不要参与了。
0: 嗯，另外呢。

0: 还有一个问题要问问董老师，如果当孩子啊在户外，比如说家长带孩子一起出去玩，不论是不是坐电梯或者在那个公园里和其他的家长或者小朋友发生了一些冲突，真正的发生冲突和口角之后，这个孩子肯定是慌乱的，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做呢？你看有的家长觉得我不能让孩子受委屈，不能让孩子受欺负，也能理解，但这个家长难道就一定要立马的拔地而起，然后跟对方产生强烈的这种激烈的对抗才行吗？
1: 其实我们内心里面始终要记得一个最简单的只记得一个词，就是榜样。孩子只要还在我身边，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我在孩子的视线范围内，我都要做到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就是在用你的言行在教育你的孩子，用你的行为，最主要是你的行为在教这个孩子。那么如果说你想培养你的孩子处理问题是用情绪，是用冲动的极端的行为去处理问题，那你就做一个这样的榜样。如果说你想让你的孩子学会用语言的力量去解决矛盾冲突困难，那么你也要学会，你首先要用语言的力量去解决。所以两个成年人是可以用语言去解决，对于孩子他在旁边，他会去看，去听，去学，去分析。这个时候成年人作为父母，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因为事情发生了，我们需要先去解决，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首先要把孩子安置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面。比方说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得很突然，很特殊，那么我们现在需要处理，那我们首先要考虑是不是马上立刻就要去做，还是说把孩子先安置好，交付给一个安全的人，然后我去处理这个事情，给孩子一个交代，让孩子先回避，还是要让孩子在场，这都是父母在一个短时间快速的判断下面做出来的。
0: 让孩子得到及时的安抚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这个安抚刚刚董老师说了，可能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可能是家长啊没有安全的环境的时候把孩子护在身后，用手轻轻的去拍打孩子的后背，让孩子在这种哭闹啊争吵啊大喘气的环境里慢慢的把这个气儿给喘匀，
1: 对，
0: 情绪平复下来。这个有多重要呢？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事儿以后再说，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我告诉大家，刚刚董老师跟大家分享这一通具体做法的时候啊，我想起了以前咱们节目当中分享过的一个心理学的著名的实验，叫做恒河猴实验。这个恒河猴实验就是将小猴子啊，恒河猴的幼猴分别放给两个不同的啊非母猴，就是用一个是用绒布做的猴子，一个是用机器用钢铁做的猴子，他们都能够哺乳。但是后来人们会发现，在那个长期有温柔的安抚，有温柔怀抱的那个绒布猴子，在他的哺乳环境之下长大的小猴子，他的健康状况会很好，情绪也稳定。而那个长期在冰冷没有回应，或者啊有一些电击行为的这样的钢铁猴子的抚育之下长大的这个小猴子，他长大之后是什么样呢？脾气暴躁，身体不健康，易激即怒，这就是著名的恒河猴实验。我们当时也从不同的角度跟大家分析过，有些小女孩为什么手上一定要抱一个小玩具，因为她觉得有温暖有温度，然后是柔软的，这个东西就来源于她们与生俱来的对于母亲的那种需要。而如果这个时候你看一个母亲她忘记了这一层，让孩子变得凶狠，及早的让他变成了一个所谓的不理智的大人，
1: 对，
0: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不能只是想着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要为孩子的长久发展来考虑。如果他得到了及时的安抚，如果他得到了安全的环境，那该多好。当然恒河猴实验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实验，因为毕竟小猴子从小被从自己的真正的母亲那儿剥离出来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语言之外啊，董老师刚刚也说了，很多事儿是因为语言发生的口角，语言发生的冲突。我们在语言之外，人的第一反应还是肢体上面的。我们不能动手打人，我们可以安抚自己的小孩。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另外一起案件，那就是大额打赏之后甩锅给自家孩子，这又有什么问题呢？
2: 如果说仙桃电梯事件是家长情绪失控、过度护短的极端体现，那么650万巨额打赏纠纷案则撕开了另一类熊家长的真实底色：逃避责任、习惯性甩锅。在大众固有印象中，未成年人偷偷大额打赏、家长无辜追责平台是常见的家庭教育疏漏，但这起案件彻底颠覆了大众认知。一家三口数年累计打赏超650万元，多次大额充值、刷脸验证、账号操作，父母全程深度参与，知情默许，甚至亲自操作充值打赏。可当巨额消费带来经济压力、家庭负担后，家长却彻底推翻所有事实，将全部过错推给年仅17岁的女儿，谎称所有消费均为孩子私自操作，试图通过起诉平台塑造受害家长形象，追回全部钱款。这种颠倒黑白、转嫁责任的行为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长期甩锅式养育的典型缩影。生活中孩子犯错、家庭失利、自身失误，这类家长永远不会自我反思，只会将所有问题归咎于孩子、他人、外部环境。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熊家长得失控与甩锅背后究竟藏着什么。
0: 刚刚我们第一段片花之后讲到的是那个小孩和他的母亲对一个女孩大打出手，我们再来讲的第二个案例啊，其实我觉得网络上有人说这个家长在打赏的时候不理智，但是我偏偏觉得这个家长在打赏650万元的时候非常的理智。为什么呢？因为他都能想到这650万元打赏之后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把这个钱给要回来，那就是甩锅给自己未成年人、未成年的孩子啊。董老师，你看明明是家长自身的挥霍主动消费，理直气壮的让自己的孩子来背锅，您觉得这个家长是理智还是不理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反馈机制呢？
1: 看起来是理智的，实际上是既不懂法也不懂得养育。对孩子，他把孩子当做了自己的一个工具，一个消费以后来弥补自己损失的一个工具。
0: 对，
1: 所以像这样，我们说这样家长啊，他们的内心里面就是缺少了一个部分，就是什么是父母的认知。认知上面是有些偏差的。
0: 他会不会摧毁亲子之间的信赖呢？
1: 如果按这样的一个案例来说的话，
0: 650万元确实
1: 对
0: 很足够摧毁了。
1: 是的，这个信任有没有我们都要打一个问号。能够这样冲动消费的，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去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欲望、快感的这样的家长、这样的父母、这样的成年人，那么我们可以想想他怎么去跟孩子建立情感呢？他与物质的这种情感的建立都是这么多混乱，他没有这个更好的方式去理性的去面对。
0: 如果他是巨富啊，650万元对他来说可能是九牛一毛啊，花了就花了，没什么所谓。那我们都还觉得这是你们家的消费习惯。可是他明明一家人都后悔了，特别大的后悔。
1: 对。他们把这个当作一个游戏在对待，所以这是成年人在这样的一个成年人的游戏里面，而把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还要卷入进去。所以这个时候家长他没有去深入的去思考一个问题，我的行为会给自己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0: 的互动平台和我们来互动留言，来说一说对于这两起事件大家是怎么看待的。电梯冲突中的过度护短，巨额打赏案中的肆意甩锅，两起看似对立的家长行为，本质上藏着同一个残酷的真相。在部分失衡的亲子关系中，孩子早已不再是被呵护被滋养的亲人，而是沦为了成年人情绪宣泄保全体面逃避责任的工具。 仙桃事件里，孩子是家长维护自尊、对抗外人的情绪盾牌，家长为了自己的面子，教唆孩子暴力对抗，让孩子沦为情绪失控的牺牲品。650万打赏案中，孩子是家长逃避追责、挽回损失的责任盾牌，家长为了一己私利，牺牲孩子的名誉，背负无端骂名，成为成年人挥霍过错的背锅侠。 无论是极端的保护还是极致的甩锅，都是亲情异化的典型表现。本该温暖纯粹的亲子亲情，本该充满包容与滋养的成长环境，被成年人的自私、脆弱、失控与功利裹挟。长期被工具化的孩子会彻底丢失成长的安全感，丧失被爱、被接纳的笃定感。他们感受不到父母无条件的关爱， 只能感受到自己是父母的附属品、工具人，需要为父母的情绪买单，为父母的过错兜底。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熊家长的失控与甩锅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嗯，
1: 董老师，刚刚通过一段片花，我们也听到了啊，就是两起案件当中孩子都有一些被工具化的一些倾向啊。一个就是孩子变成了自己家长护短儿、维护自尊的情绪工具，另外一个是用来帮助家长逃避责任、挽回损失的利益工具，都是工具，放在孩子身上不太合适吧，董老师？确实，嗯，他孩子称之为孩子，他是一个人的形象，对，所以
2: 他也是有思想、有情感的，
1: 但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你看法律对他来说，他自己的责任也不是完全责任人，
2: 对，
1: 还是由父母来承担一些责任的。
2: 所以说法律是为了用来保护他的，对，所以在法律之外其实是情感的部分，也就是说父母称之为父母，也就是在孩子未成年之前，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是要去保护他的，嗯， 帮助他去成长。那么孩子的认知还没有完全形成之前，其实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模仿、在学习。那么我们要引导孩子正确的一个简单的正确的三观给到他，然后逐渐当他的认知逐渐形成以后，那么他自己走上社会，他再去辨别我要不要去 保护，要不要去采取行动，我要不要需不需要冲动的去做什么，是他自己的一个主观的，通过他过往的经验所带给他的一个判断。
0: 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都会说他只是个孩子，你看啊，这其实也是不负责任的体现，因为他只是个孩子的背后就是家长的责任没有尽到位了。另外呢，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董老师，父母要给孩子哪些底气，
1: 这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有些家长啊也会很迷惑，我给孩子撑腰好像我走错了一步，我不给孩子撑腰好像孩子又没有这个靠山，对吗？对，这个尺度这个底气该怎么拿捏呢？所以这就是我们父母要不断的去自我反思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要去了解在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需要学会什么， 他在这个社会互动中、社会活动中，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阶段不同，孩子的社会能力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一个幼儿园的小孩，他无法理解大人为什么会争吵。他的世界都是美好的世界，就是什么事情我是不是可以去表达、去诉求，然后 通过这种方式再来获得或者是放弃一部分。那么如果说大人都是带着情绪去引导这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他学会的就是只有通过情绪才能够达成目的。那么到了小学或者是初中阶段的孩子，那么他们有了一定的认知，他们能够逐步的能够去区分情感情绪带给他的作用。

0: 情感它是不可分的。
1: 对，
0: 一个人太过于理性，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就会显得就没有活力了。
1: 嗯，
0: 但是一个长期情绪化的孩子，那没有人会真的会靠近他。所以我们大人在这个过程里面，教育孩子的过程里面，我们能做到什么是取决于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情绪化的人，冲动的人，还是过于理性过于冷静的人，只会讲大道理的人？然后我的孩子处在一个什么阶段，我需要怎么去跟他沟通？在这个不同阶段，孩子他能听懂多少，在认知方面他能听懂多少。就像第一个案例里面，当两个大人扯着头发打架的时候，一个孩子他站在电梯那里，他能看懂多少，我们要首先要去。然后当他能够明白，原来这个时候他们打架已经不再是我的问题了，我的问题在于我当时占用的公共资源，我不该堵在那儿。那么他可以去承认这一部分，但是大人打架我可以离开了，那这个孩子可以说他符合他的年龄的认知和判断。
1: 嗯，好的，感谢董老师。真正的家庭教育啊，从来都不是管教孩子的过程，而是家长自我成长、自我修正和孩子一同成长的过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精彩继续，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听众朋友，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号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最后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4: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5: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6: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

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熊家长的失控与甩锅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对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 安娜她说啊，孩子是家庭里问题最少的一个，这句话就具象化了。 QQ她说啊，支持法院的公正判决，把责任推到一个未成年人的身上。孩子呢，现在只是孩子，不是父母的出气筒，也。

0: 不是背锅侠，更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他们是独立的个体，值得被尊重。希望所有家长都能早点想明白这个道理。 好，来看到这位米他说，成年人该负责了，不要把啥过错都嫁接给孩子，啥叫未成年打赏，几百万家长难道发现不了吗？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想做喜欢的事，但不想被母亲误会我自私，该怎么办？ 解忧杂货铺，说话心累，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还开通了热线 02781-1046和839310046， 您可以拨打进电话向董老师进行咨询， 同时可以在九头鸟FM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 参与话题互动。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 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好，来到说个心里话的问答单元，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网友的留言提问啊。第一位朋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说自己是一名准大学生，想做喜欢的事情，但不想让妈妈误会我很自私，该怎么办呢？
1: 我是准大学生，马上要去一所中外合办大学学习，但是我家的经济状况不是特别好，家里只有我妈一个人供我上学。她为了给我凑够学费和生活费，压缩了自己很多生活开销，还动用了她存的养老金。其实，在选这所大学之前，我一直是个对金钱没什么概念的人，可能因为在私立高中读书，受身边家境优渥同学的影响， 我也生出了一些虚荣心，比如有一次去英国研学时，我没和妈妈商量就刷了她的卡，买了一件奢侈品衣服。不过我原本是打算买给她的，后来得知妈妈愿意供我读这所大学，还支持我出国，我心里特别感激，也答应她毕业以后一定会加倍回报她。但随之而来的就是焦虑，我经常深夜刷软件上留学生的帖子，他们大多都是家境富裕的孩子，也有一些家境不算好的， 但是他们自己通过打工创业挣到了不少钱，于是我开始担心焦虑。

0: 不想窝在家里，现在焦虑里了，就和他商量后报了一张健身卡，价格有点贵。我后来才听说，他本来报了一个花艺课，但是为了省钱就不去了。可我心里想要做点自己喜欢的事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我还想报舞蹈班，而且我特意挑了一个很便宜的，费用就在他给我的生活费额度里。我跟他说了之后，他就生气了，说我不懂得省钱，不应该随便乱花钱，应该学着怎么赚钱。其实我也想赚钱啊，但我现在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一点头绪都没有。我想着进了大学，在更大的环境里再慢慢好好规划思考，所以我现在就陷入了困局。我不想让他觉得我自私，觉得我对未来一无所知，不敢也不愿意去赚钱。我只是觉得我现在除了焦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可我又渴望趁着现在有空余的时间放松一下，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请问我到底要怎么和我妈沟通，才能让她不误解我，相信我，支持我呢？
1: 老师你看啊，这姑娘啊，其实我觉得虽然她说家境一般啊，家境不是特别好，可是她的家里还是给她提供了非常好的物质的条件的。
2: 对，
1: 而让她学了这么多东西，让她去了一个中外合资的大学，并且呢还有一些我们普通人都很难听到的，比如说小时候就有英国研学的经验啊，还有一些花艺课等等等等，还有报舞蹈班。虽然这个孩子说了我特地挑了一个很便宜的，费用就在他给我的生活费的额度里。
2: 嗯，
1: 哎，你看，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有一些怎么说呢？两代人之间对于一个事件的啊，互相不理解。你看，董老师，我们需不需要来劝解他，或者说他需不需要去理解母亲呢？
2: 其实这个里面，这个当事人是有些混乱的啊，就是说，妈妈。这个家庭中给到这个孩子的一些消费，这个孩子是没有理解到的。他看到的就是超负荷的消费，但同时这个孩子他本身他其实他对于这个父母给他的这个消费啊，他自己内心是承受不了的，是有压力的。也就是说我的这个我们常说的这种配得感其实他是不够的，就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去获得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因为这个能力是我没有回报的，我回报不了的。所以妈妈的这份就是想要让孩子给到孩子最好的这一部分，其实给到了孩子很大的内心的一种负担感。那这个孩子呢，他又把这些负担呢又转嫁成了对这个就是他希望去报答父母，但是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不断的在这个里面内耗，所以在这个内耗里面他很难去做出一个为自己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来。所以孩子其实和妈妈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其实这个是有必要的，就是说妈妈的这样的一种支持性的消费是不是妈妈能够自己承受的，妈妈能承受到什么样的一个能力范围，从经济从精神上的孩子要去放下这一部分对妈妈的担忧，其实是放下自己不配得的这一部分，然后去肯定自己，就是妈妈所为我做的这一些是我能力所能及的，我做不到的地方是我可以去自己去慢慢的去培养去学习去承受的。
1: 所以啊，我们应该就是啊，按照董老师刚刚说的，我们要灵活多变一点啊，多找机会和妈妈来聊一聊，你们母女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顾虑，没有互通有无，然后呢，在这种互通有无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让自己减少一些冲动消费，
2: 对，
1: 让妈妈。去表达一些在他的经验当中什么才是值得的消费。其实我觉得这个母亲既然能够咬着牙让孩子拥有这么好的物质条件，肯定是有他的取舍的。
2: 对，
1: 而这个孩子对于母亲的价值判断是不理解的。
2: 不理解，对。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这个孩子他以前对钱是没概念的。
2: 这或者是说妈妈是有底气的，就是说我有底气我就相信我赚的钱。

0: 的这个目光当中，就这样的碰撞出了如此之多的矛盾，很不值得啊！这个妈妈也会觉得很难过，孩子也会觉得很委屈的。
1: 对。
0: 好，接下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作为一名研究生，放假回家啊，现在却是内心非常惶恐，该怎么办呢？
2: 我今年24岁，是一名研究生，放假2周要回家。虽然我计划安排了几天旅游，但在家待的时间还是会更多。一想到回家就要见到母亲，听到她的声音，我心里就涌起压抑了很久的恐惧和狂怒，脑海里浮现出她的脸，想起她的声音，我就会心跳加快，胃部抽搐，喉咙发紧，身体不自觉地紧绷起来。我回家之后肯定会和她吵架，因为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像针一样扎在我心口。如果她还像以前那样突然触碰我的敏感部位，我说不定还会和她动手。我爸爸只会装聋作哑，但我总得回家，爸爸和其他亲人想见我，等着我，我也想见他们。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面对我母亲时涌起的这种狂怒和恐惧，请给我一些指点。
0: 董老师，你看这个男生其实没有说究竟以前发生了什么事儿，让母亲成了他的梦魇，成了他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个触发条件、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难道真的全部都是母亲的错吗？我们可能啊要打一个问号，因为每个人的叙事当中，在你自我叙事的角度，很有可能会淹没掉一些对于你自己来说啊不那么有利的一些细节和证据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说这位母亲就是一个不好的母亲，这个孩子就一定是一个非常无辜的孩子，我们不能这样去判断。但是他确实出现了比如说一些躯体化的反应，对吗？因为啊这个很恐惧，还有啊无法接受母亲的声音和这个形象出现在脑海当中，他会出现心跳加快，胃部抽动，还有喉咙发紧，身体不自觉的紧绷起来，这样的现状、这一定就是我们所说的啊这个躯体化反应。对于这个朋友来说，你看已经注定了放假2周要回家，也注定了他心里啊自己已经预判了一定会和母亲发生争吵，那还要不要回去？
1: 对于还要不要回去呢？我的判断就是，在自己回去以后，就是多关注自己情绪的变化。如果已经到了自己的阈值了，就是这个情绪的值已经到了一定的时候了，就赶快离开，就不要再待在那个环境里面，避免冲突的发生。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可以有情绪，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我有情绪所以家庭暴力啊家庭冲突就发生，这个时候只会激化矛盾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离开，在你不知道怎么去解决问题的时候，离开是最好的解决。所以离开不是，这个时候的离开不是逃避，所以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也很赞同你说的，就是问题不是一方所带来的，应该来说的话我们都说是双方所造成的。我说的是问题不是矛盾，就是说矛盾的激化它背后是有大家没有看见的问题的存在的，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矛盾背后的问题是什么。这也让我想到曾经有一个也是一个大学生的案例，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况，也是和妈妈之间的矛盾，就是好不容易放假回去以后，然后家里面就是妈妈对她是有一些应该说是有一些固有的偏见的，这种思想的，所以家里面就不欢而散，最后好不容易放个假回家，最后就赌着气就走了，就回学校了。回到学校以后也无师学习，最后就没办法就来做咨询，然后就把情况大概说了一下。这个案例呢就是也有相似的地方，因为我后来在这个时候就像乌阳你刚刚说的，就是说我们会去思考，就是说那妈妈为什么会对他有这么深的偏见，必然有一部分是妈妈的认知上的或者是情绪上的问题，那么还有一部分是他如何作为一个大学生，我们说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如何去帮助自己去解决矛盾，关系中的矛盾是很有必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会去解决彼此关系中的矛盾，回避只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但是去解决矛盾也是 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0: 听到了没有？大家听到，回避是保护自己，而要解决还是要去面对矛盾的问题的核心。
1: 是，当你认清了自己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开始学会去

0: 面对问题了啊。首先就是我们首先就是帮助这个当事人去认清自己，哎，妈妈为什么会对你有这么深的成见，这个成见是怎么来的，从长计议一下看一看，然后点点滴滴点点滴滴他就开始明白一些问题了，
1: 嗯
0: 啊，原来是这样的，有妈妈认知上的偏差，也有自己带给妈妈的一些误解，
1: 嗯，
0: 那么这个误解要怎么去化解，那首先先处理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再去思考如何去应对对方给你带来的这些认，就是这些固有的偏差的认知。
1: 嗯，哎呀，希望这位网友啊，还是要回去一趟，因为解决问题必须要自己亲力亲为啊。
0: 是。
1: 另外还有一句话想要送给你，以前我也是经常听到我的前辈啊，还有一些朋友老是劝诫我的。我曾经也是这样的，回家之后压力很大，他们就跟我说，家要常回。但可以不久待，
0: 嗯，
1: 你可以经常回去一下啊。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讨论，在家里不出三天一定会和自己的父母发生争吵，这是很多人都会面对的一个现状，但是他们也会思念啊，亲情的纽带你斩切不断，那么我们增加回去的频率，在你们发生冲突之前立马的抽身而出啊，慢慢的实现一个脱敏治疗，心理上的脱敏治疗，然后再找到可以解决的一些路径也未尝不可。好，最后来看到这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我是一名高中生，已经陷入暴食节食循环快一年了，精神状态很不稳定，该怎么办呢？啊，暴食节食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啊。
2: 进食障碍主要是情绪性进食，请问我该怎么办？节食和暴食的循环已经持续快一年了，对我来说，减肥是塑造自己的过程，我节食就是想要变瘦。我今年的精神状态一直不稳定，会有一段时间特别亢奋，做什么都充满动力，但会在某个时刻某个节点突然情绪跌入谷底，之后就一直低沉，提不起劲儿，觉得人生没有希望，厌恶自己，总是忍不住想哭。我一放假就给自己安排了无缝衔接的学习和减肥计划，结果才四天就因为一个晚上吃多一发不可收拾。暴食了几天后开始熬夜，每天只躺着刷手机，刷到眼睛发疼。我发现今年我已经出现了情绪性进食和暴食节食循环的问题。前段时间我情绪很低落，但没有很严重，就是掐自己或者抠流血。当时我经常请假，因为我是重点高中的住宿生，我中间也努力尝试改变过，但都失败了。我一直觉得只是自己状态不好，因为那段时间过去后我又会好起来。之前有一个星期，因为上一届高考出成绩考得很好，我感觉特别焦虑，又陷入了情绪低落和情绪性进食。最近放假在家，其实也没有总想哭的时候，只是计划崩盘后暴食的那几天会有些低落，感觉挺痛苦的。
1: 好的，老师，你看啊，这是一位啊，我们觉得一定要去医院看一看的一个高中生，对不对？
0: 嗯。
1: 他的状况肯定不是说轻易的我们三言两语或者是一些建议能够给到他，然后就立马好起来的，这是不现实的啊。
0: 嗯。
1: 大家要知道，如果你在这个进食的问题上面，在

0: 代谢也是最高效的，但是据我们节目的观察，这样的疾病出现之后，它往往不会很快的就被治好，哪怕经受了专业的医疗的一些介入，但是它也不会立马的就变好，甚至会有反复，可能隔一段时间，隔一两年，隔七八年之后，它又会反扑，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在这上面，我们的心理预期要摆正了。董老师，对于这位高中生来说，他的精神状态该怎么去稳定稳定呢？除了找三甲医院的或者精神科的医生来帮助自己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自己不那么痛苦？
1: 还是要跳出自己的一个小框框，就是身边要有支持到你的朋友或者是亲人啊，
0: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从医生那儿了解到啊，患有暴食症和厌食症的这样的患者，大家以为啊，他们可能就是进食的问题，但是他们在比如说用一种特异性的方法把吃的东西给吐出来，或者是大量的吃东西的时候，他们像这种疾病患者啊，往往都是独自偷偷摸摸的去干了这些事儿，他和你一大桌子一起吃饭的朋友一起开开心心吃顿饭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明白，对吗，董老师？
1: 是的，所以我们在这种状态下面呢，要学会去表达，就是把自己藏在心里面的话去说出来，至少找一个安全的人去说啊，不要不说，越不说的话，你反而你的情绪会转变成一种对食物的需求啊，要么就是极度的厌恶食物，要么就是极度的索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对症，不是把注意力

0: 一个人呢，他的心理健康状况除了自己慢慢好起来之后，社会支持系统、家庭支持系统也要跟上。
1: 对，
0: 除了学校啊，你是个高中生嘛，所以学校这个时候一定会站出来，你的朋友一定会作为你的依靠，你要好好的去交朋友啊，有一个好的闺蜜也好，好的这个异性朋友也好都行。
1: 嗯，
0: 但是家庭不要忘了，家庭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肯定也是希望你健健康康的。你有哪些难以启齿的话你可以放在后面再说，但是你要把你自己现在的需求和目前碰到的一些巨大的一些失落和创伤要和他们去透露透露，让他们知道如何才能够帮助到你，不要让自己偷偷的躲在角落里吃着一些你自己都认为让自己有很强烈的后悔反悔意愿的一些食物。
1: 嗯，
0: 因为这些食物对你来说只会造成更大的负担，好吗？嗯，学习焦虑也好啊，生活压力也好，都会慢慢过去的，慢慢来，好好加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董老师最后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1: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0: 好了，心理加油站下期节目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刚步入职场没多久，缺乏经验和人脉，说什么好像都错。明明和同事相处还不错，可是每每话到嘴边，自己却又咽了下去。开会的过程中，明明有想法和打算，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当你忙碌的生活中开始高频出现这些片段时，请别轻描淡写的以为它仅仅是小事一桩。心理专家陈芷涵解释，出现类似情况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一朵叫做职场失语症的阴云可能早已飘在你的头顶，任由其发展的话，不仅会让心理垃圾大量淤积，甚至会让你成为职场边缘人，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4: 倾诉的目的实际上是倾倒心理垃圾，为心灵减压。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倾诉的能力，或是倾诉的意愿在短期内大幅度降低，那么就会造成心理垃圾在心里存积太久，不仅影响正常的生活，对未来更会失去信心。职场失语症的易感人群，其中最易患上失语症的有两类人，分别是螺丝钉和独行侠。前者的最大特点就是老好人，绝对的服从执行，不懂得拒绝别人，即使有想法却得不到他人的重视，长此以往从而患上失语症。后者其本身排斥与他人交流，或自作高姿态，患上失语症就不足为奇了。如何进行自我调节呢？第一点，找到自己自信的激励点。导致被动失语症最大的病因就是缺乏自信，因怕说错或者曾经说错过而感到挫败，从而不敢说，选择了沉默。久而久之，当你的沉默成为大家的习惯，你就变成透明的失语症患者。因此，打破失语症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自信，而建立自信的方式通常就是获得一次成功。这个成功既可能是工作上的，更可能是一件你所擅长的事。这个能够帮助你被注目的事情就是你的自信激励点，打破沉默。第二个呢，争取获得职位上的晋升。毋庸置疑的一点是，职场是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如果你认为靠一些小展示尚不足以改变眼前的困境，那就干脆低头做事，把业绩做漂亮，争取职位上的晋升。应对职场失语症的小技巧有哪些？第一点，用电话代替邮件和同事沟通，语言的力量有时更能感染自己和别人。第二点，每天至少用半小时来和朋友、爱人或者家人交谈，题目最好是天南海北无所不至。第三点，

当别人向你提问时，尽可能用比较长的句子来回答。第四点，别再呆呆地把自己封闭在沉闷的公司里了，多寻找一些出差外勤的机会。工作环境改变了，你的沟通欲望也会渐渐地变得强烈。第五点，在公司会议上发表言论时，换用较快的语速。语言家发现，更快的语速能刺激人们沟通的欲望。第六点，扩大自己的沟通对象群，不要仅仅是和亲人朋友沟通，参加一些网络语音聊天的活动，参加英语角的聚会等，这里热闹而迫切的交流气氛将帮助你尽快的走出失语的阴语。七，积极的参加健身运动，它能刺激大脑分泌出类似吗啡的物质，减轻压力，帮你顺利开口。八，一只可爱的小宠物会有神奇的作用，国外的心理学家就是用它来治疗自闭症的儿童的。以上的观点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有这样一位歌手，在他的嗓音当中有金戈铁马，有江河万里，有英雄气短，也有儿女情长，他就是歌手屠洪刚。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他的一些经典的音乐作品。
4: 共同走过四季，
5: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4: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5: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4: 与您相伴，
5: 和您共享，
4: 我们在这里，
5: 一直在这里。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3: 屠洪刚1967年出生在北京，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许不太知道，他最初呢深耕的并非是流行音乐，而是京剧。在11岁那年，他考入了中国戏曲学院，专攻京剧的铜锤花脸。多年扎实的戏曲功底也成了他独特的音乐特色。1988年，屠洪刚21岁。他站上了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舞台，斩获了优秀歌手奖，也就此正式踏入歌坛。在两年之后呢，他登上央视春晚现场开场曲目，也渐渐地被全国观众所熟知。但是让他真正的彻底的走红，家喻户晓的是在1996年发行的经典作品《霸王别姬》。

那如果说《霸王别姬》让屠洪刚呢是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精忠报国》是直接把它推上了难以超越的高度。这首歌曲没有缠绵的情爱，没有空洞矫情的词句，满满的都是堂堂正正的民族风骨和刻在咱们中国人血脉当中的家国情怀。时至今日，这首歌曲呢依然是很多的爱国主题活动的常备曲目。

听完了《满腔赤诚的家国之歌》，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同样大气豪迈的中国功夫。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短短的几句歌词，把中华武术的那种精气神展现的是淋漓尽致。而屠洪刚的嗓音宽厚透亮，自带着一种刚劲的风骨，和中国功夫的气韵相得益彰。

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的主题曲《江山无限》。这首歌呢，少了一些凌厉刚劲，多了一些悠远和沧桑的意境，道尽了帝王那种身居高位、俯瞰万里河山、心中百感交集的复杂的情绪。而当年《康熙微服私访》这个电视剧也是火遍全国，那同样这首主题曲也是传遍大街小巷。

同样是影视金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呢是电视剧《孝庄秘史》的片头曲《你》。屠洪刚演绎情歌，他自带一种英雄史诗的辽阔感。电视剧当中，多尔衮和大玉儿是跨越半生的这种爱恨纠葛，经过他的演唱，情深意重，但是却不拖沓。儿女情长当中也藏着一种大气的歌曲。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的26周年庆面向咱们湖北全省发起了中老年的护眼补贴活动。那不管您是眼睛有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肿痛，都能够领取补贴。现在呢，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会送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来先体验感受，来试一下。那大家记好电话了，是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的气血运行没有那么畅通，眼周的这个经络呢是出现了拥堵，所以啊在看东西的时候会越来越模糊，眼前就像是有雾挡着一样，见风见光还会刺痛流泪。那这个时候您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当中呢是含有10几种的护眼的中草药精华，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呢是给眼睛做一个熏蒸雾化，贴完之后眼睛是更清亮更舒服了，再去看手机看电视都会看得更清晰。那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是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那今天呢，只要是咱们湖北的听众，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有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另外还有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8: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天地。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是一首温情的对唱，名字叫做《爱人》，由屠洪刚携手歌手王菲菲共同演绎。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是写出了中年夫妻相伴半生的那种真挚的情谊，一路风雨同舟，彼此包容扶持。而屠洪刚也是收起了那种豪迈的唱腔，嗓音温润厚重，唱出了细水长流、相濡以沫的人间真情。

用柔情相思成灰。歌曲《孔雀东南飞》是取材于汉乐府的同名古诗，讲的是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屠洪刚也是收起了他的标志性的豪迈的声线。不过呢，即便是诉说悲情，他的歌声当中依然是自带一种沉稳的力量，诠释出爱而不得、无怨无悔的悲壮。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是曹操在《短歌行》当中的千古名句，写尽了英雄胸中的那种万千的感慨。而屠洪刚的这首《对酒当歌》就取材于这个经典作品，而在他的这种辽阔厚重的

以深厚的戏曲功底也让他能够完美融合传统唱段和现代编曲。那他也对这首经典进行了重新的演绎，我们来听他演唱的《武家坡》。

0: 或许呢是当年守在电视机前追《康熙微服私访记》的那种闲暇的时光，也或许是在集体活动上合唱《精忠报国》的热闹的场景。还有一些时候呢，可能就只是单纯的觉得这样的老歌听上去很舒心，很提气。咱们老年朋友听歌呢，听的是一种心境，品的是一种回忆。就像屠洪刚的这些作品，时隔多年再次重温，依然是觉得铿锵有力，听完之后整个人是更加的敞亮，更加的舒坦。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们下期再会。
1: 风卷尘沙。

那刚刚后台啊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给大家报一遍，您仔细听了，400-706-1900。那如果说您打电话的时候呢出现了占线的情况，您可以多打两遍，因为呢好视力呢是26周年庆的活动，这个力度呢非常大，所以啊大家也是特别热情，打电话的人非常多。那如果说您的眼睛有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情况，您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拨打400-706-1900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3重大礼送给大家。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们，眼睛问题呢，你会发现随着年纪的增长，是一天比一天更严重，眼前有时候就好像是起了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会哗哗流眼泪，整天呢是非常的干涩，非常发痒。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建议您来使用一下好视力的眼贴，当中呢是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的中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会有感觉，干涩发痒都会通通缓解，再去看东西会明显的清晰和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有一双好的眼睛，更能够独立的生活，不给孩子不给亲人去添麻烦，真的是比什么都强。那今天呢咱们湖北听众，您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的话会再给您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呢还有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由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骗。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啊，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啊，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见风见光啊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想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啊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啊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啊再给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啊，咱们一起来听戏曲、赏戏曲。汉剧啊，作为咱们湖北本土的古老剧种，400多年底蕴深厚。要说汉剧青衣里啊，绕不开的经典，二度梅绝对是占有一席之地。这出戏呢，是汉剧大师陈伯华

造的陈派代表剧目，一代代的传承至今。今天咱们一起听到的呢，是由武汉汉剧院的两位一级演员李青和张志文合作演绎的版本。二度梅呢，是汉剧骨子老戏，故事啊源自于唐代的传说，二度梅是清代长篇白话小说，也是戏曲改编最多的文学作品之一，像楚剧、汉剧啊，还有婺剧、秦腔都有二度梅。这个戏啊，演的是少女陈杏元和公子梅良玉之间的爱情悲剧。汉剧呢，是经过陈伯华大师打磨之后呢，一跃成为啊陈派四旦的经典。1959年呢，还拍成了戏曲电影，传遍全国。祭梅、骂相、从台别，可以说折折都非常的精彩，而其中的从台别更是家喻户晓。今天节目听到的是李青、张志文搭档的版本。李青呢是陈伯华陈派传人，攻汉剧四旦，他演绎的陈杏元呐，唱腔婉转细腻，二黄脱腔韵味十足，把角色的隐忍、离愁和刚烈融合得恰到好处。和他搭档的张志文呢，是武汉汉剧院的一级演员，专攻汉剧七小小生，师承李思利小生流派。他塑造的梅良玉是儒雅斯文，念白台步非常的规整，两人啊默契十足。这组搭档还曾经登上香港、中国戏曲节，还有上海戏曲展演的舞台，广受好评。那么我们接着来说说二度梅这出戏啊。其实1957年的时候，武汉汉剧团决定去南京、上海等地巡回演出，著名汉剧表演艺术家陈伯华就希望能带着一出新戏来参加巡演。著名戏剧家龚啸兰和编剧朱一很快为陈伯华写出了新戏二度梅。这出戏啊，虽然是京剧和汉剧的传统戏，但是都没有完整的全本。新编的二度梅呢，艺术构思很完整，情节也非常的顺畅，人物很鲜明啊，汲取了小说当中表现力最精华的一部分，是以陈杏元被迫和番的事件为中心，让祭梅、骂相、从台、临番、舍牙、落园、失差等等各个情节串联起来，而且呢以陈杏元、梅良玉的团圆作为结束。那首先呢，我们就共同的一起来欣赏一下呀汉剧二度梅当中的经典序曲片段。

着急心痛，都得知做的事不予轻松，只要我死

Thank you.

计，死在彼中。

0: 哎呀，伯父伯母啊，老先生要害姐姐再也不复返，请人郎客前去呀。
1: 记得在美院许婚，我儿老作主将喜悦的终身许配于你，不料早下

0: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汉剧《二度梅》当中的选段。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武汉汉剧院的一级演员李青和张志文共同带来的汉剧《二度梅》。其实说到这出戏呢，我们很多老戏迷朋友都非常喜欢啊，因为里边太多经典的折子戏了啊。那这出戏的故事发生在唐肃宗时期，朝中的奸臣卢杞把持着朝政啊，蓄意残害忠臣梅伯高，梅家是惨遭大祸，只有儿子梅良玉侥幸逃出，隐姓埋名投奔了父亲的好友程日升，在陈家做书童。春天里呢，在园中梅花盛放，一阵狂风突然出现了，满园的梅花是掉落了，陈日升触景伤情，在园中祭奠老友，而梅良玉呢也暗自祷告，祈求梅花二度重开，陈渊能够昭雪。机缘巧合之下呢，陈日升的女儿陈杏元发现了梅良玉的真实身份，陈日升信守当年的盟约，将陈杏元许配给了梅良玉。谁料啊，祸事再起，卢氏是再度进献谗言，逼迫陈信元到塞外去和番，美满的姻缘即将破碎。陈信元万般无奈，只能奉命启程，行到了丛台，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丛台别这一折呢，梅良玉一路相送，一对有情人在此挥泪告别，互赠信物，立下了永不相负的誓言。陈信元继续北上，途经昭君庙的时候呢，不堪屈辱，纵身是跳下了舍身崖。传说得到昭君神灵的庇佑，并没有丧命，并被风啊吹到了河南，被节度使邹伯符收为义女。另一边呢，梅良玉是颠沛流离，机缘巧合之下呢，也投奔到了邹府，历经重重波折，靠着丫鬟春香从中牵线，两人啊仅凭着信物相认，最终呢是得到了奸相倒台啊，沉冤昭雪，有情人终得团圆，最终还是一个非常圆满的大团圆的结局。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在几段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汉剧《二度梅》。
1: 好的吧？哎，我这阵忙完就回家去看您啊。写了首新歌，唱给您听听。

0: 常常被说太过张扬。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6: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7: 爷你好，
8: 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0: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5: 转身走进后台，
9: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0: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5: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1: 还有2个小时了，衣裳还穿了。
5: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9: 要以清新，我这一唱，
10: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5: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汉剧《二度梅》。其实啊，很多京剧名家和戏剧家都请教过陈伯华大师，他的涮腰和孤雁手是怎么练的。其实他之前在采访的时候呢，就谈过啊，十指连心，手呢是戏曲艺术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陈伯华说，汉剧演员很重视手的基本训练。陈伯华自他从艺之后呢，每天都遵循师傅的指教，早晚洗脸之后啊，都将双手浸润在温水当中，让手指劈柔啊，让手指弯曲能够柔软，摆出各种各样的花瓣姿势，然后呢再平衡地训练每一根手指的关节和手腕，练到手指灵活有弹性，翻翘起来时五个指头能够并拢没有缝隙，而且呢两个手合拢的时候呢可以捧上水不漏了，达到柔若无骨风若有余的程度啊，就是自然婉转自如软而有力。那他在表演的时候呢，就能够体现出动态的曲线美。二度梅这出戏情感最重的一折就是从台别，而从台别呢，在陈信元上场的时候就唱到了素风紧黄叶落孤雁飞南，陈伯华是两臂自然的平展，食指轻轻波动，从指尖一直波动到手臂，模仿和象征着孤雁的翅膀啊，无力的扇动飞向天际。因为是运用在戏中，这个动作就非常的成功，所以呢陈伯华就将它固定下来，取名为孤雁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请大家欣赏到二度梅当中非常经典的从台别这一折。

0: 为天使，
1: 何事？
0: 邯郸县右守门迎接新贵人，
1: 稍暂一时。禀姐姐，邯郸县右守门迎接姐姐。
2: 朝中文武千千万，凡前生贵一缕流，要他们见的什么面见？
1: 是
2: 那兄弟转来问道：贵县前面高大露台是什么所在？
1: 是贵县面见。东问贵县，那前面高大楼台是什么所在？
0: 此来赵武灵王所建，汉光武重修，明月重海。
1: 有劳贵县，
0: 告辞了。
1: 禀姐姐，那前面高大楼台乃是赵武灵王所修，明月重台。
2: 兄弟比命当年不知道，就是为借妖刀重台盼望家乡。
1: 记住

0: 姐姐，当言不言道，只可盼望一时，不可久留。
1: 民女露下伺候，
2: 民女露下伺候。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五号汉剧院的李清和张志文共同演唱的汉剧《二度梅》当中的选段。这出剧呢叫做《二度梅》，其实就是梅花能够再次绽放，本身就有着非常美好的寓意，历经了风雨摧残依然能够再度盛开，也象征着梅良玉和陈信元经历了磨难忠贞不改，最终呢能够昭雪之日。这出戏呢不只是一段爱情故事，里面藏着忠与奸的较量，乱世普通人身不由己的无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想请大家来欣赏汉剧《二度梅》当中的尾声片段。

且每一人在此探望家乡，兄告别你。

0: 见你一遍，后会无期，兄还有什么话讲？你此番去到他国，不是为后，便是为非。王献媚放开愁患，上刀与天，不要你与兄为连，相我昧良语，幸而留下残身，一直有两桩心愿。
1: 那两桩心愿，
0: 这一要绝灭老者，一叙故恨家仇。
1: 正
0: 儿母永不屈妻，以保献媚生恩红啊！

0: 曲汉调，一树寒梅，一场乱世相思。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汉剧二度梅当中的片段。汉剧艺术家们的艺术传承也让汉剧深入老武汉人的骨髓，张扬了武汉这座城市的精神风貌。好了，听众朋友，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余欢爱妃，哎，事已至此，也是万般无奈。你，莫要怪罪孤王了。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那明后天呢，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省将会有较强的降雨发生，北部多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三天风力增大，有6到8级偏北阵风，气温下滑。明天呢，东部地区最高气温率先降到28到31度，后天大部地区是在30度以下。那暑热的范围有所缩减，但是今天部分地区仍然是有着高温的天气，也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晒，同时补充水分。台风白海豚影响期间，也请尽量的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远离低洼积水区域与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同时呢，需要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乡积涝等次生风险。今天的新闻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83亿元，武汉真正实现一张票根联动百业。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连续9个月正增长。北京楼市新政实施7项措施，为购房者提额度、降门槛。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财经热点。今天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83.63亿元，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0亿元。那今年哪些电影让您印象深刻？观影方式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今年走进电影院看了几部电影？《
3: 功夫女足》、
4: 《阿妈的情书》、
5: 《飞驰人生》、
6: 《八仙》、
7: 《挽救计划》、
8: 《绵羊侦探团》、
9: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8: 得有10多部吧？
10: 看的挺多的吧，就基本上每个月都会看，喜欢那种悬疑类。
11: 2026年，中国电影档档精彩，元旦档、春节档、五一档，还有正在热映的暑期档。把1月到8月的片单用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类型塞得满满当当。截至目前，票房前10的影片中，国产电影占据前6，《飞驰人生3》、《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功夫女足》近300部影片接连上映，电影消费也水涨船高。
12: 在这个商场里吃顿饭啊，或者说买点喝的呀，
10: 饮食上的消费，然后买一些周边的一些物品呢。
13: 今年就是跟着电影的消费，我感觉有在逐步的提升。
11: 2026年上半年，全国观影人次4.21亿，放映场次7331.2万场，刷新中国影史上半年场次最高纪录。吃着火锅看电影，大荧幕上看世界杯，解锁电影院里的新体验，成为新潮流。
14: 观影更舒服了，更注重观众的感受了吧？
8: 就感觉环境比原来要好一些，整个装修还有那个就是声效什么的来说，肯定都比以前更好了。
11: 影院内，银幕描摹人生百态；镜头外，星火激荡世间万物。
8: 红包，
15: 绚丽吧？
16: 创新，
17: 精彩吧？
18: 更新颖吧？更丰富？
12: 铺路吧？慢慢的都在做自己的 IP， 就是不再是独立的一部电影，然后就是成一个系列。
19: I saw some Chinese movies and it was good。
14: 进步吧？能感觉到中国电影市场一直在努力的。
8: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大家做的都挺好的，不管是那个外国片还是中国片还是动漫，都做很好。

0: 是的，今年呢是电影经济促进年，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投放，进一步的降低了观影的成本，也释放了消费活力。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昨天的探访。
1: 欢迎来龙餐馆，将于8月11号正式上映。今天下午2点，这部影片已经可以点映了，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影。截至到今天中午，这部影片点映以及预售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000万元。那我也是提前抢到了这部影片的首场点映票，并且享受了优惠票价。这张票我一共花了19.9元，
2: 特意抢了首场点映的票，特别优惠，19.9元一张，很开心。我这是第一次买了这么便宜的电影票，省了一笔打车费。
3: 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全年预计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近日，北京投放总额达2000万元观影惠民补贴，单票优惠力度2至60元，这也是今年北京第三次开展惠民观影活动。
4: 看了《蜘蛛侠四：崭新之日》，有一个券，券前的话大概是70多，然后券后是60多，应该是大概是，减了15块钱左右，
5: 力度啊、肯定挺大的，我觉得四分之一票钱的。
6: 票价便宜的话，我应该会多看几部。
3: 北京市文化产业促进中心数据显示，截至8月2号20:40，此次惠民观影补贴活动累计核销优惠券45.36万张，累计核销总额455.46万元，累计带动票房2195.9万元，累计惠及观影群众53.55万人次。业内人士表示，当前正值暑期档观影旺季，惠民观影券的发放有效盘活影城暑期闲置场次，带动影院客流增长，实实在在地降低了市民的观影成本。
7: 7月16日惠民观影券活动启动至今，影城累计接待观影顾客13.6万人次，卖品收入同比2025年增长了5.5%，非票收入同比增长了96.52%。
0: 电影呢，早就已经不是一张电影票的生意，观影活动带动餐饮、交通、零售、消费、电影 IP 衍生品的开发，还有电影取景地、主题乐园、旅游等等，是有着巨大的市场爆发力。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每1元票房能够带动15.77元的相关产业产值。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3700亿元。那接下来我们一同感受一下武汉如何用一张票根联动百业，撬动商圈消费与城市夜经济。
1: 来到位于湖北武汉的这家影城，仿佛穿行于一座充满科技感的光影未来之城。
8: 那在硬件配置上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放映厅拥有全球最大20米 DCI 认证的 LED 巨幕，可以实现裸眼 3D 效果和悬浮 3D 影像。那我也发现啊，其余的影厅也都采用顶级的音响设备，全厅呢配置人体工学真皮座椅，即便是长时间观影，身体也不会感到疲惫，把观影变成一种沉浸式享受。
5: 观影体验，我觉得画面确实非常的惊艳，就是这个色彩的这个真实度，还有这个动态表现非常好。
9: 我们俩是从四川过来，来武汉玩的，然后我们今天看的是《蜘蛛侠四》
10: 啊。首先就是屏幕还是比较大的，然后观影体验是比较好的，座位当然比较软，比较舒服。如果在一个小的电影院呢，肯定体会不到这么炫酷的场面了，毕竟它是一个特效片，也是一个动作片。
11: 像现在的暑期档7月份11.5万人次观影人次数全国第一位，净票房432.7万元。我们会根据热门影片动态调整排片，匹配家庭、年轻群体不同的观影需求。
1: 看完电影肚子饿了，观影结束，观众们还可以凭借电影票根来到商场的楚风汉卫美食街区。那这片3000平方米的沉浸式空间呢，完整的复刻了上世纪80年代老武汉市井街巷的风貌，一大批武汉本土老字号齐聚于此，很多商家呢都有跟影院联动的优惠活动。那既是品尝江城风味的美食聚集地，也是承载着城市记忆的社交打卡地。
12: 一般我们都会先吃个饭，然后再看电影，看完电影再逛一下。
13: 带着票根来消费的顾客大概占我们的每天占比大概30%左右，正好也玩也玩了，吃也吃了，品尝一下本地的这个产品。那么这2年的话呢，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对我们也起到了一个极大的经济带动作用
14: 啊。我们是武汉本土品牌，我们消费很便宜，20-30块钱电影票，来我们小店可以免费赠送卤鸡蛋或者杆子。 啊，还有免费小菜都可以。带动人流量的话，占整个营业额的1/3左右，非常不错。
3: 记者发现，除了餐饮，观影之余，消费者还

0: 单以为文化消费变成撬动整个商圈消费动力的重要引擎。
1: 除了置身于商场内的影城，在长江二桥桥下的汉口江滩，这里啊解锁了另一种电影加消费新场景。没有封闭影厅的穹顶，长江二桥巨大的桥墩变身成天然的巨型放映影幕。每天晚间开启的影片放映呢，既有经典怀旧影片，也有热门的院线佳作。在电影放映期间啊，吹着江风，城市楼宇夜景全部成为观影背景。现场配置的光束灯呢，还将五彩斑斓的灯光打到桥底，让观影更有氛围感。
2: 想体验一下室内跟室外的这个电影的观感有什么不一样，像我们这种爱拍照打卡的，坐在这里还可以看看江景啊，拍拍照啊，打打卡，可以一边看电影还可以吃点好吃的美食，然后跟朋友聊聊天，就整个氛围特别的放松。
3: 营地可同时容纳近200人观影，晴好天气平日日均客流量接近500人次。
4: 自开业以来，这个营地累计接待客流已经超过10万人次，成为武汉夜经济的标志性点位。
5: 真金白银激活观影热情，跨界融合拓展消费边界。谁说电影院只能够看电影呢？越来越多的观众期待的已经不仅仅是看一部好电影，更希望有一次可体验可分享的文化时光。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明确提出要推动影院从传统单一放映空间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升级。从放映厅到生活场，眼下全国多地的电影院都开启了升级之路。那中国电影的未来从不止于票房的数字，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惠民观影新消费，到电影家新场景，再到科技赋能新产业，一张电影票串联起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中国电影市场正以开放包容、创新进取的姿态持续向前。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我国多个区域今年前七个月的外贸成绩单近期陆续出炉了，各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其中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已经连续十七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以外贸规模居于首位的山东为例。

0: 出口结构向新向优，是托举外贸稳健增长的重要支撑。来听报道。
1: 近日，在山东青岛港区，一批碳钢管件、焊条等对外承包工程物资正在接受海关查验，即将发往赤道几内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 我们承建的工程项目逐季遍布非洲、东南亚和中东等多个国家，新签合同16个，合同金额4.7亿元，较去年增长约30%。今年有望取得不错的业绩。
1: 对外承包出口贸易方式不仅包含货物贸易，同时还有服务贸易。它以项目建设带动成套设备、工程机械、建筑材料等优势产能输出。近几年，我国对外承包出口业务领域从传统房建、交通基建逐步延伸至能源工程、海外产业园区等赛道，模式也从单一施工向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合作演进。
3: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目前已经成功交付沙特阿美海上平台导管架、卡塔尔海上平台模块等项目。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今年下半年计划有两个项目开工，工期排到了2028年。
1: 据青岛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山东省对外承包出口超50亿元，同比增长超30%。为保障相关物资顺利出口，地方职能部门针对其品类多、时效高的特点，采取了针对性措施。
4: 我们提前联系企业，协助企业规范化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申报工作，同时向企业推广企运港退税、提前申报等通关便利化措施，保障出口施工物资高效、便捷、安全通关。
1: 据海关统计，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4.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同比增长15.2%。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5: 云听财经。
0: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最近北京市对房地产政策进行了调整优化，从住房限购、房屋赠与、住房公积金三方面出台了7项政策措施。这是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北京市再度对房地产政策进行调整。那么新政对于市场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6: 此次调整降低了非京籍家庭购买北京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要求。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京购房不再区分五环内外，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此外，政策还提高了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后，如果购房家庭夫妻双方均为公积金缴存人，购买首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20万元上调至240万元，购买二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00万元上调至200万元。政策还规定了3种可进一步上浮贷款额度的情形，3类上浮政策可叠加适用，叠加后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可达340万元。此外，政策还优化了公积金贷款额度与缴存年限挂钩机制。
7: 新政降低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资金门槛，提高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能力，促进了他们早日入市，有利于好房子住房的销售。
6: 此外，政策还支持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饰装修。专家表示，这也体现了近期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的导向。
8: 北京这一次政策可以理解为这一轮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在地方层面非常迅速的一次落地。过去住房公积金更多的是一种随着工作时间逐步积累，主要在买房时使用的制度，现在则是努力在让公积金资金的使用时间更好的匹配家庭真正产生住房需求的时间，同时让它覆盖居民从购房、换房到装修和居住改善的整个住房生命周期。
6: 今年上半年， 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创出近五年来新高。业内人士认为，此次政策也是落实近期政治局会议精神，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的具体举措。
9: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其实出这样的一个政策，对于我们整个市场呢，其实是添了一把柴，加了一把油，能够使得我们上半年的这样比较好的一个趋势，在三季度和四季度的时候能够得以良性的一个延续。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这也是今年第四次创新高。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七月我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八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5.5万户，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11.6万户。
10: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1: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2: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4: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5: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台风白海豚将于10号到12号影响湖北省，可能存在3类影响态势，鄂东地区为重点防范区域。湖北最大应急供水工程正式通水，武汉建成一江一湖双水源，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我什么都没看见，是非之地，赶紧走，赶紧走。
1: 嗯，地上躺着个人，不会被撞了吧？看看，哎，还是算了，别再反被赖上，还是走吧。
2: 哎呦，谁这么没人性啊？撞了人就跑，真可怜这孩子，真可怜。
3: 哎，纠结，去救还是不救？被赖上责任可大了，可是不救，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4: 打个120得了，管我什么事儿？还是赶快办我的正事儿去吧。
1: 哎，算了，不关我事儿，
5: 不关我事儿。
6: 外表冷漠，内心挣扎，你的良知在逃避什么？
7: 今天下午的5:30左右，在广佛五金城里，一个2岁的小女孩月月在路上相继被2辆车撞倒，碾压过去。而之后的将近7分钟时间里，10多个路人一次一次的走过，竟然都冷血的当作什么都没看见。
6: 请停止冷漠，让爱心付诸行动。
8: 大工程欠我八家灰，
9: 高兴。
8: 遇到有人落下水，
10: 救命！
8: 辛苦救上落水者。自己背包却不见，
9: 咋整啊？

0: 生动湖北。
1: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2: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1: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2: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是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另外呢，出现了中度拥堵的是欢乐大道辅路从欢乐大道的入口到欢乐大道由西向东方向，还有长江隧道从大智路到楚汉路由西向东，南湖这个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由东向西出现的都是轻度拥堵。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呢出现了中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呢是菱角湖万达广场的周边和武汉 M 加购物中心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0: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十点呢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逼近浙江福建沿海。那今天的下午一点，台风中心呢是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50公里，最大风力是14级，强度等级呢是强台风级。那预计啊，这个白海豚呢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的变化呢不大，是将于今天的傍晚到10号凌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呢可能是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那登陆之后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为了应对白海豚，浙江、福建、上海等地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做好防御台风的工作。我们来听报道。
4: 8号、9号两天，浙江宁波和台州的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宁波机场8号23点30分起停止航班运行，9号全天停运。温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为了防御台风白海豚，截至8号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撤离所有施工作业船舶。福建海事局通过海上、空中巡查等方式，逐船检查锚泊情况，确保锚泊状态稳定可靠。在福建宁德，这两天当地种植户和养殖户纷纷做好防范台风的相关工作。在宁德市霞浦县的一处稻田里，农户们正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当地农业合作社提前调配农机力量，协助种植户加快进度。
5: 我们这片水稻田是有300多亩，现在已经成熟差不多了，如果台风来临之前没有抢收的话，会被大风大雨给吹倒伏。
4: 在霞浦县一处大黄鱼养殖区，养殖户正在开展起鱼作业，将大黄鱼转入活水运输船中。完成起鱼后，鱼排上的养殖人员需全部撤离上岸。截至目前，宁德已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

0: 上海奉贤区的五座沿海水闸于8月7号晚9点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预计9号前，上海市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
1: 那么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呢，会给我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分析。
2: 那这个台风在10号逐渐进入到我们国家之后，目前最有可能的移动方向是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的减弱。但是呢，它进入到一个这个我们叫安行场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它移动速度会有所减弱啊，在两个高压之间，它减速所制造的降雨可能会持续时间比较长，而后它可能还会和南下的冷空气共同的结合，在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甚至北到京津冀地区可能也会有些强降雨天气出现，所以这一次的强降雨波及范围很广，持续时间也很长。但目前来看，冷空气南下之后和这个暖空气和这个台风的残涡结合还有一定不确定性，但无论如何，台风如果北上遇到了冷空气，那么再叠加一些地形的抬升，比如说太行山前，皖南的一些山区都会存在激发强降雨的可能，对于北方的朋友，下周周中也特别需要警惕强降雨的影响。
1: 昨天早晨呢，白海豚的台风眼区变得模糊，看起来呢像是闭眼了。那台风闭眼是不是就意味着风险的减弱呢？眼闭致幻、危险半圆，这些台风专业名词该如何来理解？我们一起继续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2: 眼闭致幻呢是一个气象学的词汇啊，我们通常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云图是俯瞰的，所以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风眼，而纵向的去看这个卫星云图，它是一层一层的这个螺旋状的云层，那么里面的这个最内侧的眼墙塌陷之后，外面的云墙代替了里面的这个眼墙，在这个转换过程我们就叫做眼闭致幻啊。白海豚呢经历了5次的眼闭致幻，一直都维持着很强的级别。8号呢，这个台风白海豚闭眼了，那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卫星云图可以直观的看到，就是眼区变得模糊了啊，不太清晰了，这个我们通常管它学名叫眼闭填塞啊，这个形象比喻就是闭眼了，这其实预示着台风中心风速在逐渐的减弱。但是呢，像白海豚这样一个庞大的台风又临近登陆了，所以影响变化是不大的。危险半圆呢，是指着北半球台风前进方向右侧的这个半圆区域啊，通常是台风当中风雨最猛烈致灾风险最高的这个区域，这主要其实还是台风这个低压系统受到副热带高压这个高压系统的引导，所以低压和高压之间气压梯度很大的区域就正好是台风前进的右侧的半圆区域，风雨会更强。那在台风登陆的时候，位于危险半圆也多是向岸风，所以这个风力也会很明显啊。对于白海豚来讲，今天开始这个强风雨将会明显展开，在台风登陆点以及它的北侧就是强烈的偏东气流叠加局地的抬升作用，累积雨量大，风力也很强，所以浙江、上海都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还会有强烈的大风天气。
1: 那有眼尖的网友昨天刷新台风白海豚的路径图时发现，7号23点到8号的6点，白海豚呢是在洋面上先向南行，然后呢向东再向北转，最后又西行，好像是在洋面上打了个结。这种路径的变化呢会影响台风的登陆吗？我们继续来听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2: 关于白海豚的打结呢，其实是路径上的一种很小的摆动啊。台风的中心前进的时候有一个曲折，转了一圈这在台风路径上其实比较常见通常引导它的副高强弱的变化以及多台风的互旋，还有就是地形背风坡的强迫，都可能会造成台风路径上这样的一种变化对于白海豚来讲，8号凌晨打的这个结儿，其实还是副高引导减弱，还有它西南侧台风鲸鱼残留的一些云系共同作用影响的但这种细微的路径上的变化对于台风总体影响的路径和登陆我们国家的结论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1: 记者从湖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 台风白海豚将于10号到12号影响湖北省，可能会存在三类的影响态势。第一种呢是台风本体西侧东北气流影响到我省，那鄂东地区呢是有着分散性的中到大雨，黄冈、黄石、咸宁、孝感等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中东部地区阵风6到8级。那第二种情况呢是台风路径距离我省稍远，风雨影响相对偏弱，江汉平原和鄂东地区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东部地区阵风5到7级。第三种情况是台风影响我省的范围最广，中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综合分析研判，第一种情况发生可能性最大，第三种情况可能性较小，那要求各地要实行分区防控。

0: 说到了夏天，眼下的全国多地都是在持续高温桑拿天气，那在这个暑期出行游玩劳作导致人体出汗量大幅的增加，是非常容易出现头晕乏力、四肢发软、心慌疲惫等不适症状。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以为我是不是中暑了，但是呢医生提醒，有了这些症状啊，不光是中暑，还要警惕夏季高发的低钾血症，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专家介绍，轻症中暑和轻症低钾血症症状相似度极高，仅凭体感很难区分，但两者有明显的鉴别特征。普通中暑属于高温脱水，体温调节紊乱，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补充水分后，症状可快速缓解。而低钾血症是体

0: 维持肌肉收缩、心率稳定、新陈代谢的重要电解质。人体钾元素主要通过日常饮食摄入，依靠肾脏、胃肠道、皮肤三条通道代谢排出。夏季高温环境下，人体出汗量激增，皮肤会大量流失钾离子。
1: 那在夏季大量的出汗之后呢，很多人喜欢大口猛灌白开水。专家提醒，单纯的补充纯水呢，会稀释掉血液的电解质，加重低钾症状。那么补钾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专家介绍，人体大量出汗后，水分、钾钠等电解质会同步流失。此时如果单一大量饮用白开水，会进一步稀释体内残存的电解质，导致血钾浓度持续降低，加重乏力、心慌、肌肉酸软等低钾症状，形成越喝越虚的恶性循环。专家提醒，很多人自己盲目补钾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钾元素过高或过低都会损伤心脏。肾功能不佳人群排钾能力较弱，擅自服用补钾药物极易引发高钾血症，诱发心脏骤停。一旦出现持续四肢无力、行走困难、心慌胸闷，需立即就医静脉补钾。
2: 特殊的天气之下啊，如果你出现了四肢的无力，然后伴有一个心悸、心慌，然后这种胸闷的情况，考虑你可能是缺钾了，或者是有这种一些诱因，比如说胃肠炎啊，特别是有基础病的人，突然间出现了一个症状的明显加重，那么这个就是提醒你要去医院去查。
0: 户外该怎样科学补充电解质？专家建议日常多吃香蕉、橙子、深色蔬菜、菌菇等食物补充钾元素。长途出游、高强度户外活动，优先携带同时含有钠、钾的电解质饮品，或是备好电解质粉剂，按说明冲泡。大量出汗后，坚持少量多次补液。手边没有成品电解质制剂时，可用少量食盐兑水应急，降低电解质紊乱风险。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继续关注新闻高峰。引江补汗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后续核心工程，眼下工程的主输水隧洞建设正有序推进。湖北台记者金若涵近日探访施工难度最大的襄阳保康段，下到地下200多米深处直击隧洞掘进现场，我们来听报道。
4: 从地面到地下200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没感觉。
5: 不过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这种落差200米？
6: 因为我们呢，这是一个斜井，地面往下以8.5%的一个下坡，所以咱们感觉不出来有太明显的这种向下的感觉。方便 TBM 的施工，也是方便咱们后续主隧洞的一个施工。
7: 胡鑫说的 TBM 就是江汉先锋号，国内目前引水隧洞项目中最大直径单户吨硬岩掘进机，整机全长160米，重约2800吨。引江补汗工程输水主隧洞全长接近200公里，串联宜昌、襄阳、十堰三地。保康段是地质条件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一段，在这里掘进必须上这个量身定制的超级穿山甲。中铁18局引江补汗四标段项目部 TBM 掘进队队长胡鑫。
6: 开挖直径是12.23米，设备的直径也在12米左右，就相当于把这个 TBM 设备塞进了我们的山体。
4: 怎么能够让咱们这样一个大家伙乖乖的听话、安全稳定的掘进呢？得需要一个最强大脑来控制。那这里就是咱们江汉先锋号 TBM 掘进机的这样一个中控室，它能够控制掘进机的稳定运行。
7: 这台超级穿山甲力大无穷，平均每小时可掘进1.8米左右。不过也有个烦恼，就是太费刀了。整个江汉先锋号共有95组刀齿，平均每块接近400斤。
8: 抱不动，抱不动。
7: 哪怕同一个作业面，岩石条件不同，刀齿磨损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必须常备备用刀齿，随时准备更换。
4: 因为我们这个掘进过程当中是在山体里面进行掘进，所以在掘进过程当中经常会有这样一些山体的水流出来，
5: 而且这也会给我们的工人

0: 在进行这样一个刀片换装的过程当中造成比较大的困难。
1: 积水、潮湿、空间狭小等多重因素让每组刀齿的换新时间从正常情况下的50分钟延长到一个半小时。两年来，江汉先锋号已进行了上千次换刀操作，保障了掘进顺利推进。掘进不停，施工不止，引江补汉主隧洞采取边掘进边施工的建设模式，每掘进几米，隧洞管片拼装工序即刻无缝衔接。中铁18局引江补汉4标段项目部管片拼装手郭鑫：
2: 这个岗位最重要的是
3: 什么？是胆大心细吗？需要手感吗？就跟打游戏似的，你得控制着这个机器，比如说在水里边，如果没有安装好，它后边也不好干。
1: 眼下，为抢抓施工黄金期，宝康段主隧洞24小时不间断掘进，施工人员实行2班倒轮岗作业，日夜坚守攻坚一线。中铁18局引江补汉4标段项目部管片拼装手郭鑫：
4: 挺自豪的，我到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有自己，到时候建成的话一听、这我也参与过。
1: 截至目前，引江补汉工程全线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3公里，支洞累计掘进超41公里。工程全线通水后，预计每年为丹江口水库下游补给39亿立方米长江水。
5: 昨天，湖北最大的应急供水工程武汉梁子湖应急水厂正式通水。武汉江南区域自此呢是告别了单一依赖长江供水的历史。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慧的报道。
1: 随着工作人员轻点控制按钮，从梁子湖应急水厂产出的自来水顺着6条主通道48.7公里管网，分西中东3线向武昌、洪山、青山、江夏及东湖高新区输送，流入千家万户。中铁市政环境梁子湖应急水厂项目总工程师罗鑫：
6: 整个水厂的这个运营已经实行了一个全自动化的一个管理，所有的设备能够在我们的这个中控室进行一个点对点输出，这个数据也能够实时的传送到这个中控室来。
1: 过去，武汉江南片区用水主要来自于长江，水源单一，一旦突发污染或供水故障，区域用水安全面临直接威胁。梁子湖应急水厂的投用，为江南片区660万居民供水上了一道双保险。中铁市政环境梁子湖应急水厂项目负责人曾明：
7: 水厂日常按照每天20万吨运行，在应急状况下，它能够迅速满负荷运转，切换到每天50万吨。
1: 水厂在国内同类型水厂中率先采用全流程深度净化工艺，其中超滤加钠滤双模联用技术更是武汉首次在大型水厂落地应用。武汉三峡江南水务公司梁子湖应急水厂厂长林岱：
8: 这套双模联用技术相当于给水厂装上了双重净化器，把细菌微生物挡在门外。双模工艺出水可以直接作为芯片、光电等高新技术企业的前处理水源，帮企业省下不少的纯水制备的成本。
5: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9: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8月6号起，西市高

0: 都预定。
1: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八月八号，记者了解到，近日黄冈市成功争取到位中央水利资金2.34亿元，这笔资金将用于麻城市浮桥河水库、罗田县天堂水库、黄梅县永安水库及梅记老闸四项重点并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工程。
2: 我是咸宁台记者郭鹏。八月七号晚，2026年全民健身日湖北省主会场活动启动仪式在咸宁市人民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普及全民健身、赋能美好生活为主题。启动仪式现场精心布置同台竞秀、公益聚力、健康护航、多元集市、非遗传承五大特色板块，吸引众多市民参与体验。除主会场外，咸宁各县市区同步设立分会场，相关主题活动将持续至8月15日。
3: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昨晚2026年建立镇 BA 乡镇篮球联赛在建立市体育中心开赛，来自各乡镇的十多支本土球队积极亮相，开启为期多日的精彩角逐。赛场之上，球员们传球、突破、投篮，奋力比拼，精彩对抗引来现场观众阵阵喝彩。本次联赛共设置28场赛事，赛程将持续至8月16号。赛事同步开启线上直播，市民足不出户便可观看比赛。
0: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近日，实验室发布2026年第一号领长令，关于进一步加强野生鸟类保护工作的令，要求全市扎实推进鸟类保护活动和打击非法捕猎、交易、运输、食用野生鸟类专项行动，擦亮全球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名片。市民如发现非法捕猎、交易野生鸟类等违法行为，可向市野保站举报。这里是新闻网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28款热销睫毛胶水展开专项检测，超80%睫毛胶样品检出致癌物，部分成分接近502胶。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开始本次考察冰站调查。美国副总统称美伊冲突处于博弈中断，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中度拥堵的路段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方向，另外二环线由西向东方向也同样的出现了中度拥堵。再来看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是菱角湖。

0: 万达广场和武汉 M 加购物中心以及萧品茂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今晚高峰，我们来关注热点新闻。生活当中呢，不少的爱美人士会粘假睫毛、嫁接睫毛，尤其是像现在这种酷暑难耐的盛夏，假睫毛呢，它是可以防水防汗的，又不会脱妆，所以呢，是很多爱美女性的首选。那最近呢，上海市消保委针对市面上28款热门的睫毛胶水开展了抽样检测，结果却触目惊心，超80%的样品检测出有甲醛、还有氢醌等国家明令禁止在化妆品当中使用的致癌物。多款产品的配方甚至和工业502胶水非常的接近，一条潜藏在美睫行业的健康隐患彻底的浮出了水面。比如说徐女士，她就有着7-8年嫁接睫毛的经历，那每一次做完眼睛都会火辣辣的刺痛，必须用风扇长时间的吹风才能够缓解。我自己曾经做假睫毛也是这种感觉啊，所以呢，我非常的不喜欢做假睫毛。那还有一位王女士，在5年前第一次嫁接睫毛之后，就出现了眼睛发痒、眼皮灼烧，还有频繁流泪的情况。起初呢，她误以为只是自身的眼皮不耐受，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根源是出现在胶水上。那眼科专家解释说，这类不适啊，绝非是个体的体质问题，而是睫毛胶水的有害物质带来的化学损伤。角膜如同眼球的玻璃屏障，一旦是被有害的物质侵蚀，就变得浑浊，会直接的影响损害视力。那严重的时候呢，还会诱发角膜溃疡，极端情况下甚至会造成角膜穿孔，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上海市消保委对于市面上28款热销睫毛胶水呢，展开了专项的检测，结果令人心惊。20款检出了1类致癌物甲醛，9款检出3类致癌物甲苯，多达24款检出化妆品明令禁用的美白剂氢醌，部分的样品氢醌超标幅度是高达1000倍。那除此之外，22款样品检出甲基丙烯酸甲酯，还有氢基丙烯酸酯，这2类物质正是工业粘合剂502胶水的核心原料。数据显示，仅上海市内的某本地生活电商平台的美甲美睫入驻商家就有超10000家，年消费人次呢是接近2000万。在18到45岁的核心消费人群当中，约65%的女性每月都会使用假睫毛，或者呢是做睫毛嫁接。庞大的消费体量之下，不合格胶水正在大范围的威胁消费者眼部的健康。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提醒消费者，一旦使用之后出现过敏、红肿，应当立即停用，并且及时就医。调查发现，问题胶水隐患巨大，却能够大范围的流通，和线下的美睫门店的畸形认知和粗放的管理是脱不了干系的。行业内早就已经形成了扭曲的共识，就是胶水气味刺鼻、辣眼睛，等同于你接的牢固，没有味道的胶水反而呢被认定为是粘性不足。上海某美甲美睫店的工作人员是这样来说的。
2: 胶水里面的成分叫氢基丙烯酸酯，这个成分越高它越结实，越不能睁开眼睛去做，因为这个气体在挥发的过程当中会形成一个化学物质，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眼睛会有想要流泪的。
0: 那多家门店的工作人员直言，这店内胶水越辣越牢固，而且呢声称这市面上正规的美睫胶水全部都是有这味儿的，没有味道的产品的牢固性是不行的。那对于胶水的品牌、产地以及备案批号，工作人员都没有办法给出明确的答复。
3: 这产地我们看，我用了好几年了，
4: 我们家就是市面上的胶水，没有什么牌子什么的，反正就是都是网上的。
5: 我们这边都是店里面自己配的，就是我们小小仓库里面的，这边就是我们店里不准我们买别的胶水，就只能用店里小小这个牌子的。
0: 部分门店所用的产品没有正规的品牌，来路仅为网上流通的货物，还有一些连锁门店统一是由总部仓库供货，严禁技师私自的外购胶水，但是同样没有办法说明产品的具体信息。面对顾客使用之后过敏红肿的状况，门店完全没有配套的处理方案，直接将全部责任甩给消费者，建议顾客自行就医检查。那卫生环节的隐患呢更是惊人，用于眼部操作的镊

0: 子这样的一些工具，全程没有消毒的流程，店内甚至没有配备酒精等基础的消费消毒的用品，很容易带来交叉感染的风险，卫生底线几乎是近于失守状态。
1: 这产地我没看，我用了好几年了。
2: 我们家就是市面上的胶水，没有什么牌子什么的。
1: 但是我万一过敏了，后续有什么办法？
3: 这嗯，没办法，只能先验检查了看。但我接的时候都很小心的。
1: 那个面部工具什么的，我没有消毒的东西。
4: 那不会很容易有什么细菌吗？
1: 对呀，我觉得。但我们店里没有给配这个东西，那我们酒精也没有。
0: 记者进一步追踪发现，部分被检出问题的睫毛胶水源头呢是来自于山东平度。那记者暗访多家生产企业，发现这个行业啊长期是处于没有标准、没有人管的状态。平度是国内眼睫毛和胶水的主要生产集散地，在某平台拥有6万粉丝，销量靠前的韩希杰厂区呢就藏在一处洗浴中心后方的低矮平房里。这个企业宣传胶水不过敏，温和又牢固，但是销售的多款产品已经被上海市消保委检测出刺激性物质超标。更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个行业没有标准反而成了生产的便利，很多商家就直言睫毛胶水啊，既不属于化妆品，又缺少专项的管控标准，行业默认胶水普遍是含有甲醛的，遇到消费者过敏仅愿意小额赔付了事。企业甚至直言整套质检报告执行标准只需要花费600元就能够办妥，行业长期是处于监管空白地带。
5: 不要说在于甲醛不甲醛的，因为这种凡胶水都有甲醛，对不对？像我们之前遇到好多过敏的，你实在没办法的话，就给你300块钱，你定期就是买点药水，你处理就行了。因为咱这个是检查报告都有，它是合规的，它也不属于化妆品。
6: 胶水你可以滴水上，这是烧手，这是一定的。
7: 哦。
6: 但是我就说咱这个东西吧，胶水中国国内对胶水没有规范。
0: 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呼吁，尽快的为睫毛胶水行业建标立规。补齐监管的短板，从源头堵住有害产品流入市场的通道。
8: 建议呢，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啊，还是要这个建标立规的，因为没有标准呢，就意味着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啊，它没有那个安守安全底线的监管部门呢，也就是没有这个监管的那个执法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暑期以来呢，大量的外籍旅客来华旅游，带动了离境退税业务增长。据北京海关的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一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2: Those are compliments from China. The shirt, some clothes, really nice.
1: 有一位斯里兰卡的旅客介绍，他是在中国买了冰箱贴还有衬衫等衣服，他非常的满意。那有俄罗斯旅客呢，是买了女士喜欢的几乎所有的东西，包括眼镜啊、鞋子，还有给家人买的，行李箱都装不下了。另外呢，一位意大利旅客是买了一些护肤品，是在意大利非常有名的中国护肤品的品牌。而蒙古国旅客呢，是买了包、行李箱，他说中国太棒了，美食好吃，人也特别好。外籍旅客在北京购物，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那其实想要离境退税呢，首先是要来到离境退税的海关验核柜台，只需要扫描自己的护照就可以进行自助办理了。从今年七月份开始，中国离境退税全面推行的是小额抽检和无纸化办理。记者观察到，旅客办理退税的速度明显加快。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是这样介绍的。
3: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 记者发现，不只是服装箱包和旅游文创，中国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手机等科技产品也圈粉越来越多。境外的旅客，俄罗斯旅客阿列克谢说，他的孩子们是用华为手机，让他买耳机，这个产品呢在他们当地也非常的流行，在中国买呢退税之后价格更便宜。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副处长梁叔，
4: 选择购买电子产品的也很多，您可以看到就有这么一票埃塞俄比亚的这个旅客呢，买了两部国产品牌生产的手机、耳夹式的耳机、电子手表，合计超过了10,000元，然后退税额也超过了1,000元。还有一些呢是我们潮流的一些盲盒。

0: 这些也很受到外国旅客的这个欢迎。全流程我们可以实现了无纸化的验放。
1: 在离境退税的政策优化之下，中国游带动中国购火热。北京市呢也提出力争到2027年底，北京离境退税商店的数量要实现翻一番，即买即退的商店将要超过100家。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北京时间8月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雪龙二号本航次将在7个冰站开展抛弃式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全面观测海冰融化的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8月7号到昨天，广西海事局派出海巡巡逻船海巡1003对平陆运河全航段开展巡航检查，这是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完工之后首次有船舶完整通过134.2公里全航段，标志着运河通航实船验证取得突破性进展。
2: 海巡船从入海口出发，沿运河一路北上，经过建设中的青莲、起石、马道三座船闸，对运河施工船舶进行巡检，于8号下午抵达平塘江口。海巡船海巡1003船是交通运输部配备在钦州港的首艘海区巡逻船，船长46.1米，行宽6.8米，最大航速25.3节，续航力500海里，抗风能力9级，装备有先进的船用光电跟踪取证系统，具备全天候彩色、黑白、红外和激光4种取证功能，可实现一体化数据采集与传输。
3: 主要目的是了解沿线的通航环境，实船验证航标设置合理性，排查沿线通航安全风险，发掘可用应急水域，为后续制定现场监管方案提供依据，确保运河如期安全有序开通。
2: 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计划将于今年9月建成通航，此次全航段实船巡航为运河如期通航奠定基础。
1: 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项目投产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经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到了中段。万斯称，美国正在综合地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的手段，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的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数量。万斯还称，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干预，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另外，万斯称，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的船只只能够安全同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8号证实，该公司一艘船只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导弹袭击。该公司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局势可控。该公司并未提供遭袭船只的具体类型、导弹来源以及船只受损的情况等更多的细节。今天是日本长崎市遭原子弹爆炸袭击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和相关的纪念活动，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的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的意愿。
4: 费丹在接受土耳其媒体采访时表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为该地区带来持久稳定的重要一步，该协议不应局限于现有3个国家，而应该继续发展壮大。 他透露，有更多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并表示埃及很可能在下一阶段加入。针对该协议中的共同防御条款，费丹称其在技术上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相同，但他同时表示，这些总体承诺在实践中如何落实，取决于相关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据他介绍，三国将共同设立一个由各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组成的政治军事委员会。费丹还表示，除非受到攻击，否则该联盟不会采取行动。他表示，伊朗不是该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该联盟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8: 水润精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台风白海豚的路径预报。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呢，今天上午的十点钟是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215公里的东海南部的海面上，也就是北纬27.9度、东经122.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呢是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9号的傍晚到10号凌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是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湖北省呢，今天晚间到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黄冈、黄石、咸宁、恩施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西部21到24度，中东部24到26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明天晚间到后天，鄂西北阵雨转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鄂东南江汉平原襄阳多云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32到36度，东部27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22到26度，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9级。武汉市今天晚间的天气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好的，今天晚间呢是全省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鄂西南局地暴雨，最高气温32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21到24度，中东部是24到26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今天的新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的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

0: 镶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1: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2: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3: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5: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4: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6: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4: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7: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4: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

0: 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1: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0000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2: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

0: 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1: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3: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2: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2: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5: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2: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8: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1.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7: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9: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7: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0: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

0: 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4: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3: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5: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3: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6: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3: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7: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8: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0: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9: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11: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12: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13: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12: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14: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二十四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15: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6: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15: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二十四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7: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18: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9: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八月九号到十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榆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八月十号到十一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十二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四级提升为三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20: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三十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9: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

0: 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九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3: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2: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3: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1: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5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1: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

0: 伊朗方面作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0: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2: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3: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2: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3: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4: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气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 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4: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5: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6: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1: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7: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1: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8: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9: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8: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4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10: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

0: 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1: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八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六成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
2: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3: 1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1: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4: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1: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5: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1: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

0: 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1: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0: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3: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4: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5: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6: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上扎。
5: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7: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5: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2: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 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8: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9: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8: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10: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8: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一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11: 文物的这个复制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模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8: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第十六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两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0000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7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8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8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4: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暑期持续高温，省内多处高海拔县市凭借清凉环境深受各地游客青睐。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关注迭代山间业态，神农架解锁文旅共赴新模样，粮资源激活热经济，鹤峰燕子镇民宿避暑游持续升温。发展特色瓜果经济已经成为壮大乡村产业、带动村民增收的有效路径。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要到湖北各地去看看他们有哪些新颖的做法。采摘引流、赛事造势、红色赋能，洪湖黄家口镇打造全域乡村游。直播间搬进葡萄园，通山石门村葡萄借力网络热销全国。今天的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聚焦丹江口市设施渔业游出新路子，护水增收两不误。汉川30000亩太空莲喜迎丰收，露水莲蓬翠田多汁，田头冷链货车直达商超。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高温天气持续刷屏，高海拔避暑游走热，同类避暑产品也大量涌现。作为华中老牌避暑地标的神农架，今年盘活村集体闲置资产、政府闲置用地，打造了适配年轻群体的文旅新业态、消费新场景。来听湖北台记者刘飞、郭玉明、李潇、黎波的报道。记者刘飞，
6: 这杯咖啡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10%咖啡。每卖出一杯咖啡，它里面的营收的10%将会直接返还给当地的村民。同时呢，这杯咖啡的背后啊，也见证了神农架大山深处新业态的变化。
7: 这家开业不到10天的云崖驿站，建在神农架海拔1500米的半山腰上，是前往核心景区的必经之地。好风景加新场景，让来来往往的游客纷纷前来打卡。
8: 浙江游客于先生：
9: 这个地方这么好，这么优美的环境，你看一杯咖啡10几块钱，人家坐坐聊聊天也是挺好，到这里心情无意中会心情气爽的。
7: 这里位于木鱼镇青天袍村，多年来以民宿和农家乐为主，市场同质化让当地收入锐减。破局就在去年底，青天袍村联合附近6个村共同组建强村公司，村集体为股东，统筹各村闲置资产。第一步就是确定了开发方向，只做针对年轻人消费的新场景。
8: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郭辉：
10: 恩施、贵州这些海拔比较高的地方都在发展避暑产业，然后价格也比较亲民，对我们形成了很大的冲击。然后我们如果再不改变，再不丰富我们的业态，然后我们的旅游不可这个持久性，也没有竞争力。

0: 明确了发展方向，当地积极引入市场化主体合作运营。然而，一个核心问题摆在眼前：过去村民自主经营，收益归个人所有，引入市场主体后，如何确保村民收益？当地按照集体经济利益共享、市场化按劳按资分配原则，重构收益分配机制，项目收益10%划归村集体，剩余90%用于项目运营及各方分红。
1: 神农架锦图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曾浩。
2: 我们跟村集体呢，我们是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一个合作的机制，每一个村的资源我们都会去共享，收益的每一分钱都跟他们有直接的关联。
0: 一套组合拳打下来，这个夏天游客们发现神农架的气质悄然改变，一幢幢老旧大楼变成亲水公园、露天酒吧，大九湖民谣音乐节、观鸟基地、研学课堂等新业态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游客，当地旅游综合收入增长9%以上。
1: 安徽游客李永燕：
3: 今年木鱼镇开了很多小酒馆，晚上在这儿听听歌、吹吹风，然后跟朋友聊聊天，觉得非常的惊喜。
1: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副镇长李光海：
4: 丰富我们的夜间场景，丰富我们的宁夏文旅场的场景，不断的在探寻新的旅游道路，将比较原生态的东西能够呈现给更多的游客，感受到林间湿地的一种独特氛围。
5: 暑期持续高温，恩施州鹤峰县燕子镇凭借高海拔清凉气候和原生态山水，成为省内外游客青睐的避暑目的地。村里民宿提档升级设施，细化服务品质，暑期房持续满房，乡村生态良资源变身富民增收的夏日热经济。来听鹤峰台记者侯永烙、徐可的报道。
6: 在鹤峰县燕子镇一家民宿院子里，几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正在品茗闲谈，惬意享受高山地区独有的清凉夏日。北京游客王毅：
7: 非常的凉爽，条件也好啊，住宿也好啊，给我们配备的特别的齐全。
6: 湖南游客雷亚桃：
8: 到鹤峰今年算起来应该是第4年了，在这来了吧，很舒服，不用吹空调，不用开风扇，是吧？完了，周边的环境也很好。到这，我们就觉得是像在回到自己家里一样舒适自在。
6: 鹤峰县燕子镇平均海拔1500米，夏季室内最高气温约20度，山水相间，气候凉爽，是天然的高山避暑康养地。当地民宿持续提质改造，完善配套设施，吸引力显著提升。今年暑期客房早早预定一空，不少游客选择在此长期避暑，租住周期普遍1至2个月。鹤峰县燕子镇董家村小桥流水人家民宿负责人龚文菊：
9: 今年开春，我们投了10几万升级民宿，每个房间都做了独立卫浴，院子也做了纳凉区和观景台，暑假这1-2个月基本满房了，回头客特别多。
6: 像公文局一样发展民宿产业的经营户在该村共有20余户，既有深耕行业多年的老牌民宿经营者，也有看好避暑康养风口顺势创业的新晋商户。全村民宿从零星散户经营逐步走向规模化、品质化，大家稳稳端起绿饭碗，吃上生态饭。鹤峰县燕子镇董家村归野田居民宿负责人张敏：
10: 我们这个民宿也就是今年5月份才开业啊，以前从来都没搞过什么民宿嘛，都不知道啊，所以今年呢，感觉到也还挺不错的，比预期好很多嘛，是不是？这个暑假这些房间都基本上定的差不多的，像四川的啊，湖南的啊，江西的啊，那些地方的，都有，他们跟差不多一住都是1个多月吧。
6: 近年来，燕子镇不断深耕避暑康养产业，随着旅居环境持续向好，品牌口碑逐步打响，村内避暑客源愈发稳定。蒸蒸日上的避暑产业有效带动村民居家创业，就近增收，也让当地农户真切看到了乡村文旅的发展潜力。鹤峰县燕子镇董家村归野田居民宿负责人张敏：
10: 现在高速已经到家门口了，高铁过几年也马上要开通了，交通就方便多了，现在人越来越多， 我们现在也有信心把这个民宿产业给它发展好。
1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又来到了乡村致富经栏目。在洪湖市黄家口镇的百亩梨园里，硕果盈枝，甜香四溢。黄家口镇以蜜梨采摘产业为核心载体，串联红色文化、农事研学、创业服务等多元业态，走出了一条以梨兴业、以旅聚人、红旅共生的农文旅融合振兴之路。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12: 洪湖市黄家口镇月兴果园内的翠冠蜜梨挂满枝头，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采摘游客刘秋霞：
13: 听说黄家口的蜜梨熟了，今天我专门过来采摘了，梨子脆甜多汁。
12: 依托湖畔温润气候与充足光照，园内培育的翠冠蜜梨充分积累糖分，风味醇厚，甜度更佳，是盛夏必不可少的时令鲜果。蜜梨种出好品质，更要闯出好销路。本地种植户刘彦成：
14: 以前我们就是单纯是种梨子的，自己销，销路窄，价格也上不去。这几年政府办了几年这个乡村旅游园，靠这个采摘梨啊，这个各方面的这个销售渠道，它就已经打开了。好多人，附近的人就都直接自行过来采摘，然后就是我们这个知名度也提升了之后，外界的好多直接的网上平台购买，所以引起我们这个销路比以前畅通多了。
12: 采摘油打通鲜果直销渠道，也为产业纵深发展埋下伏笔。黄家口镇不局限鲜果产销，持续谋划延伸蜜梨产业链条，推动单一果品种植向多元产业形态转变。洪湖市黄家口镇人大主席肖卫和：
15: 我们依托梨园打造网红打卡点，配套蜜梨特色美食市集，同步开设青少年农事研学课堂，组织暑期托管学生走进果园学习果树种植，体验采摘农事，丰富青少年课外时间。线上同步开启黄家口文旅宣传抖音短视频大赛，面向全网征集梨园风光、红色人文、乡村新貌短视频，以流量为乡村旅游引流造势。
12: 近年来，黄家口镇精心策划举办了乡村旅游月活动，将梨园采摘、红色研学、短视频赛事、创业服务、爱心助学等方面深度融合，全方位盘活全镇农文旅资源，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采摘游客刘秋霞：
13: 白天摘梨看红色旧址，晚上还有乡村音乐会，一天玩下来内容特别丰富。
12: 黄家口镇深挖本土红色底蕴，升级打造2026版乡村一日游精品线路，新增中央红色美丽村庄、宋墩村、永和书院两大点位，游客采摘之余还可沉浸式感悟汉缅红色革命历史，品读本土人文底蕴，实现一园采摘全域游玩。
5: 近日，咸宁市通山县南林桥镇石门村的七里乡葡萄园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开园仪式，一众村播通过手机平台将挂在枝头上的紫葡萄销往全国各地，走进千家万户。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通山台记者程思、睡柳杰的报道。
16: 开园当天，石门村葡萄园里，村播妇联的主播朱叶举着手机穿行在藤蔓间，镜头所到之处，紫莹莹的葡萄伸手可及。通山县村播妇联直播人员朱叶：
17: 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就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不错的去处，也就是我们这边石门村的七里乡葡萄园。
16: 正值葡萄成熟之际，园区的销路却并不轻松。农场管理员介绍，往年这时候心里总是七上八下，果子熟了怕烂在地里，更怕没人来摘。得知这一情况后，村播妇联主动对接，组织学员主播团队把直播间搬到果园里，让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通山县村播妇联直播人员朱叶：
18: 我们高新职校这边每一期的互联网班都有在做这个公益助农，今天就来到了果园进行这个直播公益助农，希望能够通过线上帮他们打开销路。
16: 直播当天，望着直播间后台不断刷新的订单数据，农场管理员夏梅娟脸上堆满了笑意。通山县南泥桥镇石门村七里乡农场管理员夏梅娟：
19: 今天春播妇联来帮助我们做直播，既给我们拓展了销售路径，也提供了相应的技术指导。看到满屏的交易量，我特别开心，特别感谢春播妇联。
16: 从等人来摘到线上热卖，一根网线串起了石门村的葡萄园与城市的餐桌。眼下石门村的葡萄正借着网络东风出圈，不仅填了消费者的舌尖，更鼓起了种植户的腰包，为当地特色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探出了一条新路。
11: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5: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近年来，十堰丹江口市严守生态底线，大力推广循环水设施生态养殖，推动水产养殖绿色转型，走出了一条护水和增收协同并进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田浩的报道。
20: 丹江口市石鼓镇黄川村丹江鱼乡现代渔业产业园是省市两级重点项目，作为库区渔业转型先行板块，项目始终锚定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地使命考题，高标准建设养殖车间与环保配套设施，严守污水不进库、生态不破坏底线。丹江口市石鼓镇丹江鱼乡现代渔业产业园生产技术部工作人员陈家龙：
21: 我们始终把库区生态保护放在首位，产业园依托先进循环水养殖技术，统筹产业发展与自然资源保护，项目预计年产高品质鱼类2000万斤。
20: 依托丹江口优质水源与水产品品牌优势，运用工业化思维、全产业链理念布局发展，统筹保护岸线、绿地、水系等自然资源，着力打造集水产种业、生态养殖、水产品加工、预制菜产销、冷链物流、电商销售、科普研学、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国家级现代渔业园区。产业园重点培育丹江口翘嘴鲊、鲢鳙等优质鱼类，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高品质鱼类2000万斤，产值突破2亿元，直接带动300余人就近就业。石鼓镇党委副书记吴勇：
22: 我镇牢牢守住库区生态红线，大力推动传统渔业转型升级，以丹江鱼乡现代渔业产业园为载体，发展循环水生态养殖，从源头防控养殖污染，项目建成投产后，在发展水经济的同时，又守护一泓清水，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的双赢。
20: 牛河林区丹江鲊标准化设施渔业示范基地项目采用全球领先、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陆基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即种苗繁育、智慧养殖、加工流通、科普研学和生态旅游于一体，打造省级现代渔业标杆园区，推动丹江口市传统渔业进一步向设施化、智能化、全链条化转型，逐步构建生态互库、渔业兴产、群众增收的良性格局。丹江口市石鼓镇党委副书记吴勇：
22: 我们将持续做强示范效应，延伸渔业产业链，真正实现守绿、护绿、富民、有机统一。
5: 盛夏时节，荷香四溢，鲜甜脆嫩的莲蓬也成为夏日时令佳品。眼下汉川市的3万亩太空莲蓬迎来丰收季，种植户们抢抓时机，连夜采摘露水莲蓬，冷链物流接力配送，将这份新鲜的夏日美味发往全国各地。来听孝感台记者熊庆勇、汉川台记者宋博、郭俊杰的报道。
23: 晨光熹微，汉川市马鞍乡的莲田深处，头戴照明灯的种植户周万烈已经忙碌了3个多小时。他手持竹竿钩，拨开觅食的荷叶杆，麻利地摘下一个个压弯枝干的莲蓬。船舱内翠绿饱满的莲蓬越堆越高。汉川市马鞍乡莲蓬种植户周万烈：
24: 凌晨3点开始摘，因为白天摘的话，气温太高，人受不了，莲蓬容易老，莲蓬含漏水，所以莲蓬的手感更加脆嫩甜。
23: 早上七点，刚上岸的莲蓬已经按照大小、老嫩逐一分级。收购商的冷链货车也早早开到田头，以每斤六元的当天收购价现收现结，确保莲蓬从采摘到入库全程不超过四个小时。汉川市马鞍乡莲蓬收购商胡彪：
0: 八月份是我们汉川马鞍乡太空莲集中上市的时候，我们每天凌晨三点钟开着我们的冷链车到我们田间地头开始收购莲蓬，每天能收个三四千斤，有多少收多少，我们销往北上广深江浙沪供不应求。
23: 太空莲是由白莲种子经过太空诱变育种后形成的优良品种，与普通莲蓬相比，太空莲蓬更大，莲子更饱满，口感更清甜，采摘周期可从六月份持续到十月中旬。近年来，汉川市依托良好的水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水网资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土地流转，采取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大力推进太空莲36号品种的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目前全市种植面积已超过3万亩。
5: 在荆门沙洋后港镇乔母村，农户以稻蛙共生种养模式，让稻田和黑斑蛙相互赋能，既能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又能实现稻米黑斑蛙双产出，高效生态的种养路子成为了当地可复制推广的富民样本。来听荆门台记者甜甜的报道。
1: 下午四点至黑斑蛙每日投喂时段，种养户李全穿梭在田间池埂，熟练配比饲料，均匀撒投，巡查水质水位。沙洋县后岗镇乔母村种养户李全：
2: 我的面积大概就是十六亩多乘十七亩田，我有24个池子，大概的话我们目前大概应该能拿到5000斤左右吧。
3: 李全养殖黑斑蛙，采取养蛙与种稻同时共生的模式。
1: 稻蛙共生是纯天然生态种养闭环，稻田养蛙，蛙户稻田，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种养互利，生态双赢。他向记者介绍，盛夏高温酷暑，连片茂密的水稻植株如同天然遮阳棚，有效遮挡烈日，稳定水温，大幅降低蛙苗高温损耗，保障黑斑蛙成活率。与此同时，活跃田间的黑斑蛙化身天然防虫卫士，捕食鸣虫、飞虱等稻田害虫，从源头减少虫害滋生。同时，蛙类排泄物富含有机质，无需人工处理便可渗入土壤，土壤肥力逐年提升，摒弃药肥兜底的传统种植模式后，基地稻田可实现农药零喷施、化肥零施用，生产出的稻米品相优良、绿色安全。沙洋县后岗镇乔母村种养户李全：
2: 其实我们黑斑蛙养殖周期的话，大概就是我们三月头我们就开始孵化黑斑蛙种苗，我们有自己的温室大棚，然后我们大概就是四月头左右我们就黑斑蛙下池，这个苗种下池之后的话，我们蝌蚪大概为45天到70天左右，然后就是基本上成一蛙上岸之后，我们这个养殖周期大概是2个半月左右，我们最终能出栏的话大概就是8月底9月头这个样子，九月底基本上我们可以全部卖完。
1: 一池蛙，一垄稻，趟出生态农业致富路。如今乔母村这片蛙鸣稻香的种养基地已从单户经营发展为周边群众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生态种养样板。
5: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4: 儿随浪逐残霞。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4: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5: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6: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5: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驱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

0: 注，也就是本月23号止，经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1: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0: 青春焕发，激情满怀，
1: 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我还是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关于骨关节疾病的康复啊，大家一定要有清楚的一个了解。我们都知道，在不同的年龄段的人都有可能被各类骨关节疾病所困扰，你包括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长期的过度的运动或者是意外的撞击会出现骨关节疾病。那么人到老年呢，这个问题可能就更普遍了。总体来讲啊，我觉得从骨关节疾病来讲，首先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啊，就是叫物理性的损伤。什么叫物理性的损伤呢？说简单点，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劳损，或者说意外的撞击，比方说交通事故啊，或者是跌倒啊等等啊，这种物理性的损伤啊是最常见的。那么这样的损伤呢，往往相对来讲就是对我们关节的结构的破坏是比较明显，严重的比方说骨折，或者像我们老人朋友最常见的软骨的磨损，或者是骨膜的损伤，这种物理性的损伤也叫机械性的损伤。那么针对这样一个情况呢，咱们轻松顾立健修复啊就很关键。这也是我一再提醒，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大家面对骨关节疾病呢、一定要服用轻松顾立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机械性的损伤它磨损了，那么从结构上被破坏了啊，您包括我们最常见的骨折也是结构性的一个破坏，所以轻松顾立健补软骨护关节，尤其是修复软骨，尤其是补充关节滑液，促进营养的输送和利用，那么这个对我们损伤的骨骼也好，关节也好，是一个很好的修复的过程。那么也包括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如果说因为运动啊，或者说不小心骑车摔了导致关节受损了，也可以服用轻松顾立健促进它的愈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就是随着人呢、抵抗力的下降，也会出现骨关节的病症，这就是我们所一再强调的风寒湿邪的一个侵蚀，或者是人体内在的气血的亏虚，正气不足，关节局部的保养或者说局部的自我修复的能力下降，导致很多骨关节病症呢、千言不愈，反复发作，困扰多年。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必须从整体上扶助正气，提高我们人体的抵抗力呀、或者是增加人体的气血的水平呢、那么对我们像老风湿、老寒腿、老关节炎啊，像这种时间比较久的骨关节疾病，结合咱们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的服用，扶正固本，扶正去邪，康复起来就更快。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强调一下啊，尤其在三伏天冬病夏治这个环节当中啊，扶正很重要，正气足了，气血旺了，血脉通了，通则不痛了，关节自然就灵活了。所以希望大家如果面对各类骨关节病症的痛苦折磨，赶紧参加我们的活动。
2: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喂，你好，老林江。
4: 唐主任，把你毛巾呢？
3: 哟，老用户是吧？
4: 袁老用户，你好啊！
3: 你好，你好，你好啊！
4: 因为人家的身体健康，辛苦了。
3: 哟，您客气了啊，这应该做的啊，只要大家健康，我们就放心了。
4: 哎，对对对，
3: 您。

0: 老师啦，是孝感。
1: 我是孝感人。
0: 孝感啊，孝感这个郭老师那里。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好，这呦，这天气热，出门都要注意安全。
1: 啊，我想把我这个情况向常主任汇报一下。
0: 好好好。
1: 作为我是孝感人，我们说老实话，在家也说呢，我工作一生，我从来不说假话。
0: 对。
1: 我今年87岁，
0: 哟，
1: 我确认你们的蓝黄金和合理自然宝是正宗的产品，
0: 就是正宗的。
1: 你们这个集团的话呢，这个工作人员都幸福了，我要人身心健康。
0: 谢谢您，谢谢您，您知道。87岁高龄，以您的生活阅历和80多年的人生经历，就证实了咱们这是正宗的、真正的高科技产品。
1: 哎，这样。对呀，
0: 那看到您的
1: 这个高科技，那确确实实在我的体能当中，那确实是高科技。
0: 高科技啊！
1: 我感谢哎，你们这个团队为人民做了保重身心健康的贡献。自从的话呢，2021年得心衰，住了4次院，上那个2楼都上不上来。
0: 那您当时不来抢救了？
1: 哎，我走到2023年的6月份，都开始吃活力自然宝。
0: 哦，开始吃
1: 活力自然宝，家里有交个软黄金期。
0: 对，
1: 软黄金期呢，我就听到你那说的配合。
0: 对，
1: 配合吃，我就按的这个指引呢，我就早晨吃活力自然宝，
0: 是
1: 晚上呢就吃软黄金。
0: 对，很好。
1: 过年呢接近8个月。我的病没发的发誓，
0: 太好了啊！终于让您给稳定了，
1: 哎、
0: 稳住了。
1: 哎，稳住，
0: 稳住了啊！
1: 而且我能够走的话，我现在可以走个3-5里路。
0: 哎呀，那不错了，您这
1: 就是啊，
0: 嗯，
1: 那就说明我确认这你们的科技产品是高级科技产品。
0: 这就是您自己亲身体会到的这个好处。
1: 所以我就要把这个情况呢，再向你反映一下。
0: 好好好好，祝贺您，祝贺您啊！因为您这个心衰呀、啊，那不是一般的病啊。
1: 哎，那不是
0: 心衰，您到医院去了，医生都要跟您下病危通知单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当时人是个什么样子啦？
1: 当时的话，你那人的话，你睡觉不能睡，吃不能吃，行动不能行动，这一点这个命你怎么的？
0: 那
1: 这个的话呢，因为业务发，所以那问我老，让我老在软件上，我不住，我就回来，回来我就开始禁止这个软这个
0: 活力自然宝。其实您看啊，您刚才说了，吃也吃不了，睡也睡不了，动也动不了。
1: 是的，是的。
0: 这说个严重的话，那人不就快没了吗？是不是？
1: 那都是嘛。
0: 哎，所以咱们有时候啊，一定要认识到疾病的危害。这个危害在哪里呢？您看您自己难受，您自己都觉得可能差不多了。再一个，您躺在医院里，哪怕孩子们孝顺，他们即便是条件好，让您天天住着，您也住不安心呐。
1: 是贼，是贼。
0: 那等于说从23年开始用活力资源宝一直到现在，
1: 哎，
0: 慢慢的现在就是听您说话还不错，87岁啊，有这个精神应该很不错了啊。
1: 嗯，
0: 现在生活是怎么搞呢？是跟谁在一起
1: 生活
0: 呢？生
1: 活我没有跟自己
0: 哦，
1: 因为啊，我还是在生活在丹州，在农村的
0: 哦，
1: 生活难呢，进这个老坟难
0: 哦，
1: 我在那里我的生活还是尽力。
0: 是你婆婆还在不在呢？
1: 婆婆在跟到自如的。
0: 哦，婆婆跟哦，婆婆跟姑娘，您自己一个人独立生活。
1: 哎，独立生活。
0: 哎，就是烧火做饭、洗衣服都是您自己搞。
1: 都是我自己。
0: 哎呦，那您这真是恢复得很好了。
1: 恢复了，感谢你们呐。
0: 因为怎么说呢，就不说您得过心衰啊，就说您这个87岁这个年龄，您自己一个人生活那就很不错了，是不是？哎，何况您还得过心衰，住了40院。您那个原来的话，血压这方面怎么样啊？
1: 原来血压不好，现在血压正常很。
0: 原来血压是高还是低呢？
1: 高啊，
0: 高血压。
1: 我是祖传的高血压吗？
0: 那就是时间很长了，遗传的。
1: 哎，遗传的。
0: 现在一般血压。
1: 我现在的血压总是，但是不能低很了。
0: 嗯，
1: 低汗这人不行，我就是高的呢140以下，
0: 嗯，
1: 这个低的呢90以下。
0: 哦，那可以，
1: 这个时候
0: 可以可以保持这个血压，血压不能高，但是也就像您说的，也不能太低了，
1: 不能太低。
0: 您太低了，心脏和大脑血液的灌注量也跟不上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现在吃饭睡觉都还行啊。
1: 哎呀，好得很，好得很，
0: 好的很，
1: 感谢你吧，感谢你。
0: 哎，那就好，那就好。
1: 感谢你们这个团队。
0: 其实您看啊。

0: 您这就是我们应该说算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了啊。这个人要健康，要长寿，两个方面要结合起来。您光长寿没有健康不行，咱们要长寿还要有个好身体，您这样才能够享受生活。您像您原来整天躺在床上，躺在医院里让别人照顾，您活到100岁您都没意义了。
1: 那没意思。
0: 哎，很好很好啊，祝贺您啊。
1: 我可以生点的心肝，给你软黄金，给你个活力滋润宝配合去。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
1: 那个力度大些，
0: 对整体的效应可以更全面。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谢谢您的经验分享。爹爹您贵姓呢？
1: 我姓胡，我不敢姓胡。
0: 胡月胡
1: 啊，
0: 那个您全名叫什么？
1: 我全名叫胡玉民。
0: 胡玉民，
1: 福禄的福
0: 啊，
1: 福禄的福，人民的民。
0: 哦，人民的民。好的好的好的，那这样您呢也参加活动，已经购买了原黄金和活力滋养宝了。但是呢我还是提一下，就是希望我们孝感的朋友吧，我们刚好11号我们专家到孝感专营店，咱们其他的听到这个消息的孝感的朋友，到时候也能够到我们现场去参加冬兵夏制的活动。那领导自己也保重好身体啊。
1: 好好好，
0: 哎，
1: 好
0: 好，
1: 感谢感谢，
0: 再见啊。
1: 好，感谢感谢。
2: 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好的，身机旁的听众朋友，心动一定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朋友啊。
0: 哎，您好。
3: 我用了2次去了。
0: 哦，那就把您用的情况给我们交流一下。
3: 那个是这样子的，用的还可以。
0: 还可以。
3: 对，因为主要农村里面人家是吧，这个经济来源跟不上去。
0: 哎，那是。
3: 所以说是断断续续的用。
0: 哦，断断续续的还是用的可以的。
3: 对对。因为主要是某样东西是我屋里老板，他因为是上次是一个外伤。去的那个七十骨里间，
0: 哦，就是骨，
3: 去这个七十骨里间，他就那个大脑里面，他这个砖头落下来的时候，把这个脑壳那个顶上来，他一脑有点发疼了，他有点发胀，他是写那个，他是说现在没那个症状了，
0: 就
3: 是
0: 头，
3: 一个再一个那个，对，这个抽筋的形式的，把子有点抽筋，那形式也好了点。
0: 哦，抽筋，
3: 对，第一次是去的就是活力滋润宝，
0: 活力滋润宝。
3: 对，
0: 嗯，
3: 他说活力滋润宝吃的呢，他说反正像吃了七十五的烟的，他说吃的感觉的好些，这在这个情况，主要是说穿了，这个农村里面人嘛，总是活动量大了，
0: 是的，劳累，劳伤，
3: 对对。腿这搞不大脑的手啊，这都活动量大的时候，他总是有点呢，
0: 那是
3: 吃了一个的。第一个就是吃的这个是活力滋养宝，
0: 活力滋养宝。
3: 对对。
0: 那就说您意思就是说婆婆用了以后，人还是比以前要轻松多了。
3: 对对对。他因为主要是他在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个酒店里来帮忙洗碗，洗碗是比较辛苦。
0: 那是那是。
3: 对，洗碗比较辛苦。你看去年江子过客的时候，他有时候不舒服，心里面不舒服，搞做2次。对，还有一次那个里面喉咙里面他说发炎了，检查的他要到我们仙桃人民医院去检查的时候，他说要动手术，我正好得了5一休息，医生休息的时候把5一过了，过了好，我说我们都买的这个活力滋养宝，对对，把它一吃了，吃的他已经说话声音是个嘶哑的了，是吧，吐字不清了，去了之后他是现在是蛮好，反正他就没那么反应了，
0: 那就没有做手术，
3: 没有我说我一直再一个我也不需要他做手术，我就帮你在这个电台跟他讲的是一样的，要尽量的保持着保守，我
0: 就
3: 没有，
0: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就买了一个这里他去了，是去年这去的是七十五里间罗美是去的一个活力滋养宝，
0: 可以，这个就说婆婆等于说第一个前面那相当于是外伤导致这个头啊总是不舒服，
3: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呢腿抽筋，用了轻松固力键以后，这两个问题得到明显的改善了，
3: 对对对，
0: 后面就是活力滋养宝一用了以后人就更轻松了，
3: 对对
0: 啊，婆婆多大年纪啊，还在外面忙事情呢，
3: 现在我今年走70岁，
0: 哦，您70，
3: 在7月份走70岁了，我婆婆是走68了，
0: 68，
3: 小我2岁，
0: 那还是要注意一下，确实有时候这个人呐、辛苦了，确实关节啦或者身上啊就感觉很疲劳，
3: 对对，这个旁子在这些呢，我因为我先 跟他说了，因为我是个残疾人，是个在家里、
0: 哦、
3: 是吧？都他一个来做事、
0: 哦、
3: 是吧？
0: 哦，那
3: 我是三岁小儿麻痹症的，
0: 哦，那
3: 导致的这个残疾。
0: 哦，那是。
3: 所以说，关键是家庭环境不蛮好，你
0: 是
3: 吧？
0: 是。
3: 哎，两个十二岁现在来投诉。
0: 哦，
3: 压力还蛮大，
0: 担子有点重啊。担子有点重，
3: 负担重，
0: 是的，是的。不过呢，怎么说呢，还是要把身体搞好。你身体好，才能去，才能去做点事啊。你要不然没个好身体，别人老板也不要你们呢，是不是？
3: 对对，就这么一回事嘛。因为我现在像不像某些事情，我都想个就这个三五天的时候，我试一下买点，我买一个那个，
0: 是的是的，
3: 还买两个疗程。
0: 可以，反正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呢是到今年，今年是到8月23号。
3: 对对，我听到的是，
0: 哎、
3: 我每天在，我因为我是在家里，就算没有周末是，
0: 那是
3: 每天在听吗？
0: 您是仙桃哪里呢？
3: 我们先到新，就是新宁那里
0: 啊，那方便，到时候您看，反正
3: 很方便，
0: 活动您也知道，到时候就直接去，去也行，去不了就打个电话跟您送过去也可以。
3: 我是两次都是他给我递过来的
0: 啊，那可以，到时候您直接跟他们联系就行了。
3: 对，我有他的电话号码，我电话一打他是
0: 可以
3: 给我递过来吗？
0: 接的贵姓呢？
3: 我不敢去圆
0: 啊，圆点点啊，那行那行，反正呢用得好啊，尽量的坚持用呀、啊。确实条件呢，每个人条件不一样，但是呢，咱们关键这方法是对的就好，就怕方法不对，钱也花了，问题没解决，那就走弯路了。
3: 对对对，这我知道。
0: 哎，那好，那就祝您跟婆婆更加健康了啊。
3: 好好，感谢感谢感谢，
0: 好好好，再见啊，圆点点。
3: 好好好好好，再见。
4: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唐瑞你好。
0: 你好，你好。
5: 你辛苦了。
0: 哎，好，谢谢您啊，把您的情况给我们交流一下啊。
5: 我是个老中华，我从2002年开始用的。
0: 嗯，
5: 我每次买，我现在开始买的是活力自然宝，每次都是两大壶，
0: 两个
5: 护
0: 身巾，嗯，
5: 哎，两个护身，亲子护身巾也是买两个护身。
0: 嗯，
5: 去年的时候就买的是软黄金。
0: 嗯，
5: 我这个心呐、啊、有点发慌，
0: 哦，
5: 有点胀，头有点昏。他这是有胸骨的老根，
0: 检查过是吧？
5: 哎，对对对，检查过。
0: 哦，
5: 颈椎，
0: 嗯，
5: 是不是、啊？我后来就听了你这个你的讲座讲得非常好，很多的人都在这实际的效果。
0: 对，
5: 我就后来就买软黄金，那个软黄金活了，
0: 嗯，
5: 差不多有两个浮尘，
0: 嗯，
5: 以后又好转，
0: 嗯，
5: 这个心脏确确实实的又好转，
0: 嗯。
5: 再以后得入这个昏，发昏也有好转，
0: 就是心慌头昏的症状得到明显的恢复了。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药针就是真的是得点针。
0: 对，
5: 这个是不治病毒，虚空而言，
0: 是的是的，
5: 从真理到真理。像我听你那个讲座，确实那个讲座啦讲得非常好，因为我听那个讲座听的也是不少。
0: 哦，
5: 我起码听了15年。
0: 哎呦，那时间不短了啊！
5: 我那时候在外头做事，因为我爱听收音机。
0: 嗯，
5: 我是爱听那些新闻讲座，连接的哪里哪里一些事情讲座。
0: 哦，
5: 所以说有很多的，也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为么是归根到一点，就是说总结到最后这个成效的时候，
0: 嗯，
5: 还是你们的这个产品。
0: 嗯，
5: 我你们的这个道义，
0: 嗯，
5: 在人世间，在到人心，你看很多的都是一种虚空，这所以才别人。
0: 啊，就说您这么多年也听了不少的其他的一些健康节目，
5: 对对对对，
0: 就说还是有一个比较，有个比较才有一个甄别，然后自己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很重要。
5: 对对对对对，你的讲座了，
0: 嗯，
5: 你是按事实讲，你也是按照每一个病人他们得到的效果和他一个收获教会了我们，使我聪明起来了。
0: 对，这个健康啊不能有假，因为关系到大家的健康和生命，这个很关键。
5: 对对对对，
0: 您就像您刚才说的，您自己心慌啊、头晕啊，包括得过脑梗啊，对吧？这些问题说小也小，因为很常见，但是说大也很大，搞得不好影响到心脏和大脑，导致梗塞了，那确实很危险的。
5: 对对，
0: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每一个产品，您包括我们讲活力资源宝，讲圆黄金，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尤其从您来讲，结合原黄金就能够体现我们强心通血的这个效果。您血管不通，您的症状它不会消除啊，所以通了以后人就轻松了。
5: 对对对对对，
0: 哎，很好，祝贺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75岁。
0: 也75岁了。
5: 对对，我现在是买了2盒，两盒软黄金，因为我现在买了2盒软黄金回来的，但是要买了2盒，其实我已经回来，我这个腿子啊，膝盖啊，一个膝盖，右膝盖我发现像发炎的样，肿得蛮大，
0: 哦，
5: 也疼也疼痛，
0: 嗯，
5: 所以说我和这个青石谷的尖子活了，再买就是8个浮沉，这是8个浮沉了，
0: 嗯，
5: 我已经活了6个浮沉，有收获有收获，
0: 嗯，
5: 我这个腿子也有劲了，这是事实啊，我们按事实说话，并不虚空，虚空的事我不搞。
0: 就是通过这么一段时间青松固力健的服用，现在腿有劲了。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个肿现在消了吗？
5: 这个肿也消了，
0: 肿也消了，
5: 消了，疼痛也缓和了。
0: 那就好了嘛。尤其这个炎症啊，我跟大家讲过，关节炎呐、炎症在哪里呢？实际上就在我们关节腔，就是那个关节液了，它不能正常的循环了。所以我们青松固力健它能够增加关节滑液，就能够促进它这个循环，循环起来了，炎症吸收了，肿自然就消了，自然也就不疼了。
5: 你讲的道理，
0: 哎，
5: 足足是事实。你讲的道理，足足是真理，并不是假的。我们用真理，我们用真理讲话，我们用事实，我们用事实来变成这个药品的一种好处。
0: 嗯，
5: 用事实来话，
0: 是的，是的，是的，
5: 来矫正我们。
0: 对，因为我们每一个产品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所以我们有研究的理论依据。再一个呢，您做一个老听众老用户啊，这么多年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产品都是经过大量的老用户的健康分享，所以都是有根据的，所以您用了就能解决问题。谢谢您，也祝贺您。您贵姓哪老人家？
5: 我姓王，我是武汉市黄陂区蔡甸乡。
0: 哦，黄陂蔡甸的
5: 蔡甸。
0: 哎呀，真是，首先我还是谢谢您啊，王爹爹。您看您把这个真实的感受跟我们分享，再一个呢，也是衷心的祝福您，希望以后啊多保持联系。
5: 我也给你介绍了一个人呐、我给你介绍几个人，我说那个，
0: 嗯，
5: 你们这个外头拿油了，不要随便拿。
0: 是的，是的，是的。
5: 不要拿油。
0: 对。
5: 你像你比方说，你身上有些什么不舒服的，你就喝这个软黄金，喝的滋润宝。
0: 对。
5: 那个油有好处。
0: 嗯。
5: 你要说它是保健，它就是保健；你要说它是药品、就是药品。
0: 是，因为
5: 我们不能把它说的这么绝对，对不对？
0: 这还是实事求是，因为您自己心身有这个感受，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0: 哎，
5: 或者你，或者你这个心里不舒服，或者是气烦，没得胃口，或者是某人感冒，你就把软黄金，我的就自然包。我说你的经济不充足，买一个浮沉，买物品，
0: 对。
5: 去试一试，我就还是跟他讲，我说试一试啊。
0: 嗯，
5: 我说我也不是个医生，我回来以后我有蛮好的一种效果。
0: 我们也客观的讲。
5: 对对，我说我有一种很高的感受。
0: 是的，是的，是的。
5: 我说莫买多了啊，得买一个辅助物品。我说你再他松，再松点了你。
0: 是的，是的，是的。
5: 划得来。
0: 对。
5: 我说你这边去随便一检查，都在1000-2000块钱。
0: 嗯。
5: 我说不值得。
0: 是的，是的，是的。
5: 我就把道理跟他一样，他就说那我试试。好，我感谢你啊。
0: 哎，好，
5: 来，唐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啊。
5: 我衷心的感谢你。
0: 哎，
5: 我现在用的这个产品，你是救命王。
0: 哎，
5: 我这个心脏，我这个心脏软来，我还活个救心丸的。
0: 哦，
5: 是不是？
0: 嗯，现在好了，咱们就放心了。
5: 现在基础上平安了。
0: 好的，好的，好的。
5: 感谢你，
0: 好的，那您自己好好巩固啊。
5: 哎，好好，
0: 好好好，再见啊。
5: 好，再见，再见，好。
2: 请黄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原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6: 唐老师，我腰疼，疼这个青松固力健一个月。好的，你搞这活动，想看哪一个疗程的？
0: 您刚才说您自己的话，青松固力健刚用一个月的时间。
6: 对对。
0: 现在这个腰腿疼痛变化大吗？
6: 站着的不疼，原来站着不行啦，站着疼，搞事的搞的。他的腰椎盘突啊，我的
0: 腰椎间盘突出了，那别说站着，有的人躺在床上都疼了。您自己呢，我还是希望您呢、也别太累了，因为这个病呢、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啊，还是注意休息好。
6: 啊，这活动我想看哪一个疗程的青松固力健。
0: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6: 我是这个沙市的。
0: 那就到我们沙石专营店直接去就行了。
6: 啊，
0: 您贵姓呢？
6: 我姓周，那个。
0: 好的，那我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哎，好。

0: 见。
1: 我就这么暂时拿一个吊钟，七十多好吧？
0: 可以可以，再见啊。
1: 啊，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九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明天十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站旁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后天十一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注意了，目前正在开展的是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凡是专家所到的活动现场，朋友们都可以享受免费检测血压、免费检测血糖等等多种服务。另外在活动现场的当天，朋友们还可以免费贴服千里眼明目眼贴。欢迎广大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4: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7: 坎坷时相伴左右，
8: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7: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进行回听。
8: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0: 今天的爱心驿站呢，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首先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一篇随笔，名字叫做《天使明姑娘》，作者呢是童中平，朗诵鱼儿，我们一起来欣赏。
1: 一个短语叫感慨万千，和老电影《明姑娘》不期而遇。我想到了这个短语，足有40年了。《明姑娘》是以电影录音剪辑的形式在收音机里出现的。那时候，我整天一个人待在家里，黑暗空气一样无缝隙地拥着我，钻进我的身体里。空气钻进身体是维系生命。

不安全了。我继续调小声音，抬起头，我自己也只能听到蚊子哼哼一样的声音了，才又放心地埋下头，把耳朵贴到收录机的喇叭上。我不想任何人知道我在听关于残疾人的内容。时光扭转，40年不长，对我来讲已是前世今生。再见明姑娘，我已是如此坦然，手机插在口袋里，双手背在身后。从厅屋到阳台，阳台到房间，我旁若无人地边踱边听着。所谓黑暗的特性早已烟消云散，明姑娘从当年我刻意藏起的收录机电波里走出来，从我密封的记忆深处走出来，声音还是那么好听，她放开的音量更显朝气。明姑娘自己生活在无光的世界，却用善良、坚韧与无私活成了最耀眼的光。他的名不在眼睛里，而在心里。明姑娘是一部以盲人群体为叙事核心的影片，以冰城哈尔滨的漫天飞雪为底色，用细腻的笔触讲述了两个身处黑暗中的人如何凭借善良与坚韧在彼此的陪伴中寻找光明的故事。影片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没有华丽的镜头语言，仅以朴素的情感、鲜活的人物叩问着生命的意义，传递着跨越时代的温暖与力量，发人深思关于苦难、救赎与真善美的真谛。电影录音播完了，插曲悠扬的旋律还在耳边回响，明姑娘的歌唱舒缓又略带忧伤。听说天上有一个太阳，太阳落下升起了月亮，为什么我的眼前一片漆黑，不知道天地间什么模样。我多想多想看看那太阳，我多想多想看看那月亮，哪怕只有短暂的一瞬间，让我也看看世界的模样。电影《明姑娘》营造的忧伤又治愈的氛围还环绕身旁，手机不容分说跳到了另一个小视频上。一个乞丐小女孩光脚踏着一双又短又破的鞋，在车站里乞讨捡瓶子。小乞丐捡起一个饮料瓶直起腰，一个中年男人牵着一个年龄和他差不多大的女孩从他面前走过，那女孩衣服鲜亮，一脸阳光，脚上的红皮鞋更是亮花了他的眼。小乞丐竟没有了上前乞讨的勇气。中年人牵着那个红皮鞋小女孩挤上车，进车门的刹那，小女孩的红皮鞋被人踩掉了一只，来不及捡，车门关上了。这一幕正好落在小乞丐的眼里。列车缓缓启动，小乞丐冲过去捡起那只红皮鞋，飞快地追赶启动的列车，边追边喊：鞋，你的鞋！车上的小女孩听到了喊声，往窗外望，小乞丐边跑边将红皮鞋奋力地递到窗口，车内的小女孩极力将手伸到窗外接皮鞋，可是列车越跑越快，手离红皮鞋越来越远。小女孩

0: 孩猛地缩回手，以最快的速度脱下另一只脚上的红皮鞋，从车窗内扔出来，喊了一句：
1: 你穿也是一样的。
0: 小乞丐慢慢走进那只红皮鞋，捡起来，与自己手里的皮鞋并排放在脚前，眼泪涌了出来。我不由得想，小乞丐的眼泪是怎么涌出来的？高兴吗？应当是。他自己脚上的鞋子又短又破，后面露着脚后跟，前面露着脚趾头，应当也有感动。他整天乞讨，歧视和白眼肯定没少见。这个红皮鞋小女孩竟然脱下自己的皮鞋扔给他，还对他喊：你穿也是一样的。可他的行走是为了乞讨，他穿真的是一样的吗？对着小乞丐脚前的红皮鞋，我也陷入了迷茫。这样漂亮的红皮鞋，衣衫褴褛伸手乞讨的小乞丐可以穿到脚上吗？你穿也是一样的，大概只有天使才会说出这话吧。小乞丐的心虽天使一样干净善良，可他是乞丐呀，无疑随时感受着凄苦和寒凉。红皮鞋是穿给人看的，而小乞丐早已从人群中领悟，人的眼光常常是扭曲的，美丑不一定都在事物本身，天使才能遇见天使，善良才会怜惜善良。小视频播完了，我关掉手机。好的影视内容确实有荡涤心灵的作用。如今火车站不会再有这样的小乞丐了吧？还有，按当年电影出来的时间算，明姑娘年纪也不大，即便她眼前仍是黑暗，今天声音已可以转化为光，明姑娘应该已看到世界的模样。
2: 滕中平的这样的一篇《天使明姑娘》是一篇感悟深切的随笔，融合了个人生命体验、经典影片和短视频的故事，围绕着光明与善良展开思索，文字内敛沉静，引人深思。作者自身呢，身处黑暗，年少时悄悄收听电影录音剪辑《明姑娘》，内心敏感自卑，时隔40年再度重温，心境已然坦然。失明的明姑娘目不能视，内心却自有光亮。她善良坚韧，活成黑暗里的光，印证光明存于心间。文章巧妙地引入火车站红皮鞋女孩与乞讨小乞丐的故事，构成了对照。小乞丐拾鞋相送，富家女孩将皮鞋赠予他，一句你穿也是一样的，纯粹动人。作者也由此感悟啊，说天使遇见天使，善良联系善良，外在的贫富境遇都只是表象，纯净的本心才最为珍贵。全文呢，双线交织，明姑娘与小乞丐互为呼应，苦难之中依然保有善意，便是人间天使。在文章的末尾，作者寄予了美好的期许，愿身处黑暗之人都能感知世间温情。作者也借这两段故事叩问人心，呼吁抛开世俗偏见，看见灵魂本真的光亮，意蕴悠长。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篇呢，是散文，名字叫《菜园子的变迁》，作者是赵新放，朗诵 李雪霞，我们一起来听。
3: 早年我家位于重庆长江南岸城乡结合部的镇子边，那年代父母亲工资微薄，家庭经济拮据，且市场供应匮乏，副食品种类稀少，日子过得窄巴巴的。要让正在长身体的娃娃尽量能吃饱一点，的确是个难事。看着我们几兄弟单薄的身子，父母亲眉头紧蹙，眼底藏着愧疚与无奈，不禁常唠叨，得想办法改善一下生活啊。古往今来，的确办法比困难多。有一天，爸爸高兴地说，我家有了改善生活的办法了，简陋的住房旁有块杂草丛生的空闲地。说干就干，那几天的清晨或傍晚，母亲蹲在空闲地里拔草剪碎石杂物，父亲捏着锄头刨开坚硬的泥壳，翻出下面的土层，经过一番辛勤劳作，我家的菜园子温室了。看着家长如此忙碌，我们几兄弟急着也要动手参与，抡不动大锄头咋办？父母特意为我们买了把小锄头，父亲手把手教我们平地打窝，他的大手捏着我们的小手，耐心传授要领。父母教我们播种，莴笋种子细小圆润，细心撒后青缕薄土，白菜种子更小巧，混着细土撒进地里。种子播下后，一有空我们就喜欢蹲在园子边，睁着好奇的眼睛期盼发芽。当第一株嫩芽顶破泥土，我们欢呼雀跃，那份喜悦远胜吃到甜甜的糖果，父母亲舒心地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一点疲惫消散大半。我们用小水桶提水来，小心翼翼浇在菜秧子的根部，盯着水慢慢润湿泥土，蹲着拔草时累得腰酸背痛，起身伸伸腰接着干，跟着父亲撒腐熟的农家肥，虽然气味难闻，心里想的却是能让蔬菜养分充足。我们热心地帮着浇水、除草、施肥，乐此不疲。父母看着我们认真的模样，满是欣慰，鼓励道：劳动最光荣，付出才有收获。菜园子渐渐生机勃勃了，莴笋亭亭玉立，白菜层层包裹，南瓜藤顺地蔓延，丝瓜藤缠绕竹竿，木耳菜爬上篱笆，小葱蒜苗郁郁葱葱。菜园子最热闹的时候是收获，每收获一种菜都让我们欣喜雀跃，高兴地哼着歌将它们放进篮子提回家。需要特别说的是，我家收割蔬菜有个习惯，藏着勤俭持家的智慧。比如市场上葱按把卖，木耳菜按窝卖，我家却按需采摘。做菜要葱，按需要量去一根根摘，虚实木耳菜便一张张摘鲜嫩叶片，留着藤继续生长。父亲给我们说，按需摘用不浪费，还利于继续生长，这才是过日子的样子。我们似懂非懂照着做，渐渐养成了节约的好习惯。收获的蔬菜多多，不仅丰富了家庭的菜园子，节约了开支，更承载着父母的爱，教会我们热爱劳动，勤俭持家。这些道理如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影响一生。 后来生活渐好，成婚后的兄弟们分开居住，我的家搬进了城里。城里购物便捷，想吃什么蔬菜购买方便，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公路车水马龙，楼房鳞次栉比，寻块空闲地做菜园子成了奢望。每当想起儿时的菜园子，忙碌的身影与收获的喜悦，心中便满是留恋。为疏解怀念之情，我找了两个废旧脸盆，洗净后装上河边挖来的泥土，种上葱蒜苗，放在窗台抽空打理，看着它们翠绿的模样，心里便多了份慰藉。父亲从老屋来城里我家玩，看到我的盆栽，笑着说，你这是在怀念过去的日子耶。我点头，眼里泛起酸涩。我怀念的不仅是菜园子，更是那些不复返的与父母一同生活的岁月。时光荏苒，社会持续发展，老百姓都住上了新房，我家也搬进了新落成的临江小区一栋30层高的楼房。站在屋顶阳台，能看到蜿蜒江水与葱郁青山，风景十分优美。房顶阳台空旷平整，日照充足。我本想建个健身场，老伴却提议，小区有健身场地，不如建个菜园子，圆你儿时回忆，种菜栽花，食用观赏，且能净化空气。这话说得我心坎里了，说干就干。那个周末，我和妻子就开始行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劳作，我家的阳台菜园子顺利建成，用防腐木围出整齐菜席，种上了日常食用的几种叶子菜，还搭了架子，种了顺藤生长的几种瓜。菜园子四周栽了月季和薄荷等，花香与菜香交织，质朴又雅致。亲朋好友们来家玩，看着多姿多彩的风景，纷纷羡慕我家拥有这片美好的空中田园，我心中满是自豪。收获季如期而至，我和老伴一起采摘，指尖沾着泥土，脸上满是喜悦。这份喜悦比儿时多了几分从容与珍惜。把蔬菜做成家常菜肴，一家人围坐品尝，每一口都藏着田园清香与生活幸福。站在房顶菜园子旁，看着眼前生机勃勃的蔬菜花卉和远处的高楼与江水，心中感慨万千。从儿时城乡结合部的菜园子，到城里窗台上的葱蒜盆栽，再到如今的阳台菜园子，从填肚子聊以慰藉，再到提高生活品质，它的变迁不仅见证了我的人生，更见证了社会的进步，真格让我额首称庆。
2: 赵新放的这一篇《菜园子的变迁》是以自家菜园的三代变化为线索，以小见大，朴实真挚，借一方菜园的更迭来书写个人成长、家风传承和时代发展变迁，烟火气息浓厚，立意温暖厚重。文章追忆物资匮乏的年代，父母开荒辟地，兄弟合力耕耘菜园，一家人浇水施肥，细心培育，遵循按需采摘、勤俭持家的生活智慧。菜园不仅改善伙食、补贴家用，更让作者在劳动当中学会勤劳、节约，优良家风扎根心底。那随着生活改善，迁居城市，平地菜园消失，作者呢是以窗台盆栽来寄托乡愁，慰藉心。

中遗憾。晚年和老伴儿来打造了楼顶的空中菜园，瓜果繁茂，花香四溢，兼具实用和雅致，充实田园乐趣，心境呢也是从容安然。从荒地菜园求生饱腹，到窗台盆栽寄托思念，再到楼顶菜园怡情生活，三代菜园的变迁呢，串联起了家庭生活的节节向好。全文呢，也借寻常家事来折射出时代的巨变，于朴素劳作当中感悟生活真谛，既饱含对父母岁月的怀念，也深情地赞颂时代进步。整篇文章平淡动人，意蕴悠长。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制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

0: 有志，矢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讲到了巡城御史王传，跟首辅张居正汇报了王希烈偷偷摸摸跟武清伯李老爷暗中勾结的事儿。他把这段事儿汇报完了，本应该撤下去，可是他没走。你看他笑么滋儿的，跟首辅开着玩笑。首辅，玉娘被我发现了。啊！张居正听完是大吃一惊。自从小玉娘在城南驿站被高拱羞辱一番之后，用头撞下来那大柱子，也该着他命大，找了一个当地非常有名望的郎中，就把小玉娘给救治过来了。张居正一直在惦念着他。自己刚登上首辅之位，乱糟糟的事儿太多，把首辅张居正压得是喘不过气儿，他就没倒出时间去打探这个玉娘。今天听到王传说知道玉娘的下落，他非常吃惊。你在什么地方发现玉娘的？首辅，您先别着急，您听我慢慢的给您道来。他端起了一杯茶水喝了一口，然后他就讲起了发现玉娘的整个过程。前一段时间他得到一个消息，说是李太后最近这几天要到大隆福寺和昭宁寺去进香。李太后她信佛，自打小皇上登基之后，大隆福寺和昭宁寺的香火一天比一天就旺盛起来了，所以一到赶庙会的时候，你看这人是川流不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排一排，一浪浪，一层层，一趟趟，那可真是人山人海，把这庙门前的广场堵得是满满登登。这人一多就杂，一杂就乱，这里边就涉及到治安的问题。巡城御史王传格外在这方面就特别的注意。再说北京城有两个胡同最乱，这两个胡同一个是帘子胡同，另一个是苏州胡同。这两个胡同的两头，一头连着昭宁寺，另一头连着大隆福寺，这可就乱在一起了。帘子胡同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养一些从全国各地选来的小娈童，供那些达官显赫的人享受。这苏州胡同当地的老百姓称它为窑子街。最近这段时间李太后要来进香，这治安问题可是个头等大事。巡城御史王传他不得不在治安上下一番苦功。这天他带着手下的人马就来到主管这片治安的一个巡警铺。这个巡警铺坐落在一个胡同边的小四合院里边。到这院子里边一看，这些军警爷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就听上屋有几个人吆喝什么。到里边一看，有几个军警光着膀子，歪戴个帽子，那军装也没穿。你看那些刀枪棍棒扔得可地都是，在那推天酒 耍钱呢。这些人一边喊一边吆喝，有的喝得眼珠子通红，脑瓜子正亮，看谁点大。嗨，实在没有法，必是来个疤，来翻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王传上前啪的一下子把这桌子就给周翻了。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些人一个个瞪大了眼睛，你看，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大的将军来了，一个个吓得浑身都直哆嗦，全跪在那儿了。你们的头呢？
2: 头，
1: 谁也不知道头干什么去了，快去把他找回来。王传这回可急眼了，不大功夫他们的头找回来了。这个头叫蒋二旺，这个蒋二旺也是个世袭的官爷，爹是干这行的，儿子也干这行，将来他有儿子也接他这行，这叫子息父禄，可能老一辈子立过战功，都有点资格。这个蒋二旺在这一代啊，前前后后已经待了18年了，可以说是个老地皮。他做梦也没想到，今天巡城御史王传能亲自来到他的巡警部。再说他干什么去了？哎，他管了两条街，一条街都是小娈童，另一条街都是娘们儿。每个窑子要是新来的女人，都得有蒋二旺破破身，就是他得先尝尝鲜儿，这就是不成文的规矩。这个蒋二旺就去了，没想到他好事还没办完呢，家里人就喊他，说是巡城御史王大人到了，给他吓得是连滚带爬，你看帽子也丢了，鞋剩了一只，踢了踏拉的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吓得就塞炕了，直接给巡城御史王传就跪下了。王传一看他这副德行，你哪像个头啊，你能带好你这30几个弟兄吗？这个地方的治安交给你，我能放心吗？过去啪啪就是俩大嘴巴，这俩大嘴巴打得够狠的，你看那嘴角当时就出血了，但是这小子一声没敢哼。王传就问他，你知不知道最近这几天李太后要来敬香，这一条主要的街道人这么杂乱，你们成天干什么？国家拿着俸银，老百姓拿着血汗养活你们，就让你们吃喝玩乐，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功夫，由打外边疯疯癫癫的就跑来一个娘们儿，一边进来还一边骂，蒋二爷你看看这是谁。这个女人跑进来之后一看这场面，蒋二旺在那跪着，巡城御史王传坐在那儿生着气，这蒋二旺嘴边还流着血。这个娘们吓傻了，这场面她从来没见过。这个娘们是谁？敢大大咧咧的到这儿来骂街？这个女人姓夏，她叫夏大浪，由于年龄大了，现在已经过口了，40多岁了，大伙就管他叫夏婆。年轻的时候有几分姿色，一开始在这条街当妓女，后来这街面混熟了，他就自己开了个窑子，当起了老鸨子。然后他招引一些良家女人招揽生意，时间一长，他发现这个地皮归蒋二旺管，他就靠上了这个蒋二旺，一来二去，两个人就有了一段感情。蒋二旺有的时候不回家，在他那就住。一晃10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巡警铺的人都拿他当自己家里人，有的也跟他打情骂俏，还有的管他叫蒋二嫂。今天他做梦也没想到，蒋二旺被巡城御史王传在检查工作的时候 给逮个正着，他不在岗，嫖去了。他也害怕了。这时候，后边又跟了几个人，五花大绑，绑着一个军警爷。巡城御史王传一见到这个场面，心中暗想，这里边肯定有戏。他就问了一句，你就是夏婆？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2: 你是？
1: 夏婆心里边就合计上了，不管怎么说，这个夏婆也是见过大大小小场面的人物。他一合计，这位肯定是个大人物啊，贾二旺那叫巡警铺的头，在他面前都得跪着，可了不得了。该着啊，咱们底儿低，碰见个茬子了。旁边有个军警就说了一声，那是咱们巡城御史王大人
2: 啊。王大人，
1: 我不知道你们在办公务，打扰了，
2: 我先回去。
1: 回去没那么容易，你今天究竟要干什么
2: 啊？是这么回事儿，他们有个巡警到我那儿嫖娼，他不给钱要跑，被我给抓来了。他说他是这个巡警铺的新来的军警爷，我找来就是让他们认一认究竟有没有这么一号。
1: 大伙儿再一看，确实有这么一号，是今天刚来的，他叫刘金贵。这个刘金贵他究竟怎么回事，蒋二旺心里最清楚。今天下午的时候，夏婆在门口招揽生意，就看门口来了这么个小伙子，左瞧瞧右看看，东张张西望望，好像在寻摸哪个娘们儿，有的时候还没看中。这个时候夏婆为了揽生意就喊他，来来来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就过来了，哎，你这有新来的吗？
2: 有啊，就看你有没有这个福气。
1: 这话什么意思？你还不知道吧？我们这新来一位小美人，是100%的纯处女。您要想尝尝鲜儿，您得花20两银子。什么好女人值20两银子？去你的吧！
2: 怎么你不信？
1: 你见一见就知道值不值20两银子了。
2: 好吧，我看看。
1: 夏佛开了价。人家嫌贵，其实夏婆在开这20两银子价的之前，他有个打算。前文书咱们介绍了，这条街不管谁嫁，要是新来的漂亮女人，没破过身的，都得有蒋二旺尝头一口鲜。可是夏婆今儿个他改了主意了，第一，他跟蒋二旺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再说，蒋二旺如果要是把这个厨破了身子，就不值钱了。他一合计啊，这个小伙子东张张西望望，正好要吃食儿，那好吧，我这口食儿就不留给蒋二旺了。他就耍了个小心眼儿，把这小伙子就领进自己的屋内。这个刘金贵进到后屋，一看，他真就惊呆了。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邵大侠从江南带来的美女小玉娘。这个小玉娘怎么会来到窑子街呢？说到这儿，咱不得不交代几句。玉娘的伤养好之后，本来打算雇一条船回到江南他干妈家，在那儿再找邵大侠，邵大侠有钱有势，保证能给他安排一个安身之处。可是万万没想到碰见坏人了，他把雇船的钱交给一个赶车的，这个赶车的就把他 拉到了这个地方给他卖了。

因为玉娘虽然伤治好了，一股火，眼睛已经双目失明了，什么也看不见。这个赶车人把他骗走之后，把他的钱也得到了，然后就消失了。到了窑子街之后，他不知道是窑子街。这下坡天天哄他，让他接客。这个时候，玉娘是欲哭无泪，死的心都有。也该找我玉娘命惨，怎么被骗到这个地方？但是小玉娘有一颗刚烈之心，要守身如玉。她学么一把剪刀，这把剪刀跟她是形影不离，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她也攥在手里。这是防身用，一旦不行就自尽。一连3天，他不吃不喝，下婆也着急了。我花100两银子买来一堆废肉，这能行吗？我得把它卖了，或者是招几个嫖客，把本钱先收回来，然后把它再卖掉，别赔了本儿。没想到今天这个刘金贵，大模大样的就来学么新鲜女人来了，下婆就挑逗他。他一看这个女人太漂亮了，20两银子值。我要是办成事之后，我保证给你20两银子。这个刘金贵进到屋里边，把门就带上了。但是这个带门的声音被玉娘就听见了，她就感觉到屋里边进来一个人儿。玉娘腾家伙就坐起来了，什么人？小女子，我今天被你的美貌给征服了，我要跟你亲热一番。玉娘这个时候把身子紧紧一裹，不许靠近我。哈哈，装什么呢？来到这条街，你还想当贞洁烈女儿？说话之间，她往前一凑合，就要伸手，玉娘赶紧的就往墙根靠。可是这个人3下5除2就把玉娘扑倒了。那真是一只小雏鸡被老鹰给抓住了，这还好得了？这个刘金贵5大3粗，伸手就扒玉娘的衣服。这回玉娘实在是没有力气了，用最后那点力气把这剪刀就拿出来了。你如果再扒我的衣服，我就死在你的面前。玉娘这句话一出口，可把刘金贵给吓坏了。他马上就松手了，哎呀，小娘子，你可千万别死在我面前啊！我不动你了。他赶紧就把衣服穿上了。这时候，玉娘跟他说话了：“你要是个好心人，马上到官府去替小奴告上一状，就说我被拐骗到这里。”这个刘金贵心想：“我哪有心思告状啊？我本身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吗？”干脆，我先来个凉锅贴大饼子，怎么讲，溜之虎也吧。他穿好了衣服，起身就出来了。这下婆就以为他把事儿办完了，要赖账走人，站住！就把他喊住了。哎，你喊我干什么？你小子也不睁开眼睛看看老娘我是干什么的？给钱！我什么事儿也没干，我给什么钱？没干事儿，在屋里干什么？这么长时间。我真的，什么真的假的？来人！下婆这一声喊喝，从屋子里边冲出几个打手，抹肩头、拢二背，几下子就把他捆上了。你想跑，这回给你送到巡警铺。刘金贵一听送到巡警铺，他乐了。我说下婆，您看看我是谁，你是谁，老娘管你是谁。这小子磨磨蹭蹭的，手也捆住了，用手指头啊捅捅自己的腰。下婆到他身边一伸手，就把他腰里的腰牌给掏出来了，拿在手中一看，

0: 夏婆也傻眼了。五城兵马司，崇文门，苏州胡同巡警铺，刘金贵。你真是巡警部的？
1: 是啊。
0: 难道你不认识老娘我？
1: 不认识。
0: 那我问问你，巡警部的头是谁？
1: 蒋二旺，蒋二爷。
0: 蒋二爷没跟你介绍介绍老娘我的身份，
1: 还没来得及介绍。
0: 这么说你真是新来的。既然是新来的，蒋二爷没交代，我也分不清真假人。这么办，我把你送到巡警铺。就这么着，夏大浪手下的这些人就把刘金贵给捆到了巡警铺。到了巡警铺，正赶上王传在这儿审问蒋二旺下午干什么去了。这王传听完夏大浪讲完了这番过程，吩咐一声，来人，把这个泼妇先带下去，一会儿再收拾他。是，立时有几个兵丁就上来把夏婆就押出去了。这时候那个叫刘金贵的军警爷带进来了，在王传跟前扑通一声跪下了。蒋二旺偷着用眼睛一瞄，当时啊，大小便都失禁了，尿都出来了，他心中暗暗叫苦。原来这个小伙子真正的名字叫王大臣。三天之前，本铺的一个巡警刘金贵因为得了痨病死了，正好有人介绍王大臣前来找个工作，他就让王大臣顶替了刘金贵当了军警爷。按照洪武皇帝定下的规矩，各军委在籍军士分本兵和留兵两种，本兵采用世袭制，父亲死了儿子代替，代代相传，而留兵呢就是随用随招募。这刘金贵呢，他是世袭的本兵，膝下有无孩子，人一死就等于报了绝户，按照惯例应该上报到武城兵马司的衙门注销军籍。但是这个蒋二旺，你看这个小官，他也有他的道，他想吞占刘金贵的俸禄，就大着胆子让王大臣顶替了。同时他跟王大臣还讲明了刘金贵的俸禄他们两个个人一半。这王大臣找了一个差事，非常高兴的就答应了。今天下午蒋二旺就把刘金贵的腰牌交给了王大臣，同时跟王大臣交代了这几条街的治安都归咱们这个巡警铺管，你今后就不叫王大臣了，你就是军警爷刘金贵了。哪曾想这个刘金贵刚上班的第一天就被王传给查出来了，这才引出来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要搞京察的第一个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这个健康广播呀，都会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来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有请出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啊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呀，把目前治疗慢性疾病好的方法以及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2: 嗯，那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准文号在每一个包装盒上标明的特别清楚，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那灵芝益寿胶囊呢，是一个中医中药大组方的药品啊，陈主任。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
2: 嗯，
3: 不同的中药啊，它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它就是灵芝。
2: 灵芝，
3: 灵芝呀，它的作用啊比较广泛。
2: 嗯，
3: 你像双向的调节血压，
2: 嗯，
3: 双向的调节血糖，是不是啊？
2: 对，
3: 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嗯，
3: 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你比如说像我们防其人参这两味药啊，它侧重的呀、啊、就是大补人体的元气，是不是啊？
2: 嗯，
3: 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们这里边呢有

0: 济参、银阳藿这两味药啊，它是祛风湿、强筋骨的。
1: 嗯，
0: 哎，还有补气补血的药，不同的中药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是的，因为帮助一个慢性病友，其实就是帮助了一个家庭。
0: 是的，是的，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来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啊，带来呀真正的健康。
1: 是的，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传播医学知识，告诉大家防病治病的好方法。接下来我们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2: 你好。
3: 你好啊，
2: 我是汉南的。
3: 哦，咱们汉南的朋友是吧？
2: 我有14年的高血压。
3: 哦，有14年的高血压，老人家。
2: 14年的高血压，我吃了这个，你这个药之后啊，
3: 啊，
2: 现在量很好。
3: 哦，你现在吃了林志益寿胶囊，量了血压现在很好。
2: 75:1。
3: 哦，现在血压是75:110。
2: 我这一次啊，蛮长时间都没有量到这个指标。
3: 那你现在这个血压很好啊，老人家。
2: 对。
3: 你
2: 还好是吧？
3: 啊，
2: 我有10年了，老10年一晚睡不进睡觉。
3: 啊，
2: 现在10年改进了。
3: 哦，以前夜晚睡不着觉，现在夜晚失眠，现在好了。
2: 对。
3: 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多少个小时啊？
2: 现在可以睡到7个小时了，还是前列腺问题也改进了。现在
3: 哦，前列腺问题也解决了。
2: 前列腺原来一晚七天5-6次，
3: 哦，5-6次、6-7次啊！你这个是严重的一个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啊，爹爹。
2: 现在2次最后一的。
3: 现在夜晚只起来个1次。
2: 对，很好。现在吸烟2次是够了。
3: 啊，
2: 他的人啊，精神好多了。
3: 现在就是精神好多了。
2: 对。
3: 咱那个林志益寿胶囊啊，当中其中有一味药就是银阳藿，知道吧，爹爹？
2: 啊，
3: 银阳藿就是补充肾气的，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调节五脏六腑，哎，你服了之后，它对前列腺呢，这是对症举治的。
2: 对，今天要买了2个疗程，
3: 参加了我们的活动，是不是？
2: 对，2个疗程送了1个疗程呢。
3: 是的，是的，参加活动咱能省钱呢，是不是？
2: 啊，
3: 你多大年龄呢？
2: 65岁。
3: 哦，65岁年龄也不大，是不是？
2: 年龄不大，身体蛮怀。
3: 对对对，一体多病是不是？
2: 对。
3: 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2: 满意。
3: 满意，好，满意就好。也跟身边的朋友讲一讲，你是哪里的朋友？
2: 我是汉南的，邓南俊。
3: 哦，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2: 我叫张家强。
3: 好，服林志益寿胶囊现在有几个疗程呢，爹爹？
2: 现在服了3个疗程了。
3: 服了过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
3: 你老保重啊。
2: 啊。
3: 再见。
2: 再见。
1: 好，这位汉南的干爹爹服用林志益寿胶囊，现在这个高血压呀已经恢复正常了，75:115。另外他的失眠还有前列腺的问题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这位干爹爹。林志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你好，陈主任。
3: 哎，你好，咱们跟交流了。
4: 啊，我就是冠心病呢，从2015年就住院了，每年住2次啊，以后呢就搞得严重的，到排尿啊，到时候不排尿，到河里水啊，到不排出来，它水一哈到腹里，晚上睡都不能睡，睡着就气都不能透啊，快快爬起来搓澡啊，
1: 嗯，
4: 哎呀，洗也洗不得啊，就现在我这前又在住院呢。我就这个啊，那干涉我的，我就去买了2个疗程，还没吃完呢。
1: 嗯，
4: 没吃完呢，我现在肚子里啊，吃了就再感到饿。
1: 嗯，
4: 但是就饿了就要去吃了，那就肚子里水排出来，那就不喷。
1: 好，
4: 不像那么排气快啊，原来走路都不行啊，扎的口后啊，啥事都不能干。我现在接近80岁了嘛，不做事嘛，你要一个身体要起嘛，一个自己还做饭呐、啊。
1: 好，
4: 他主要对着方的。
3: 对对对对、嗯，你以前小便排不出来，你查过没有啊？
4: 排，我住院治好的时候，我一直都没好几万呢，一到是15年才住院。 那时候还报的多的哈，报75%，现在报40%。你到医院里去，大家要的检查这检查那，一次是花的买检查费的可好多钱。现在我就不去医院里看了，我现在买的这药才西啊，现在西好了，睡觉也好啊。现在睡眠呢，睡的真的没得病的，这睡的很好。
3: 一个是小便能排得出来，肚子不胀；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现在睡眠进入了深睡眠的状态，是不是啊？
4: 对，我半夜在睡着，我整天的白天都在睡觉。
3: 你现在睡眠质量高，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多少个小时啊，弟弟？
4: 5个小时啊，我白天的还可以睡午觉，我的睡眠好。
3: 那是的，你这个睡眠好，因为对于80岁的老人，你一个晚上睡5-6个小时，那个就非常好了啊。
4: 现在我的血压不高，我哪一个那是住院呢？住了六天，那个医生说你这住不好的，今住也是这个样子。先弄了他洗完再回来是屋里，这我打电话给我儿子说，我说现在我下这药好不得，现在很好，这排尿啊各方面都还好。
3: 你现在小便的不通啊，反应的比较好，失眠也比较好，现在冠心病怎么样啊，弟弟？
4: 他心脏不是像往回跳的猛，这我猛厉害的，他跳的平和些的。往回一洗呢，结果手他的浑身跳，走路又不能走，在心脏跳，现在不像那么高了。
3: 哦，原来就是心脏啊，就是心慌，心跳得快，是不是啊？
4: 是是，是心慌跳得快。
3: 现在就是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现在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呀，心脏跳得也平缓了，也正常了。
4: 是是，现在洗好了。
3: 好，不错不错。爹爹，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仙桃市毛泽镇吴家拐村9楼。
3: 好，爹爹，你贵姓呢？
4: 我姓王啊，王开元。
3: 好，王爹爹，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4: 记得，17050571173。
3: 好，王爹爹，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4: 啊，谢谢谢谢。
3: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4: 啊，谢谢谢谢。
3: 好，
1: 这位仙桃毛嘴的王爹爹，今年已经是80岁的高龄了，有严重的冠心病，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心不慌不疼了，失眠啊，现在能够睡6个小时，很好啊，排泄也正常了，这个肚子啊不积水，一体多病，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王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找陈军人呐。
5: 哎，你好，陈军。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哎，我灵芝益寿胶囊，我买了5个疗程的。
3: 哦，咱们的老朋友。
5: 5个疗程。
3: 哎，
5: 我跟老伴两个人一起服的，服用的。
3: 哦，你跟老伴两个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是吗？
5: 我这个有糖尿病。
3: 啊。
5: 我糖尿病一般控制在六个餐前，餐后也是8-9个，控制在这个程度上。
3: 哦，你这个血糖指标还比较好啊。
5: 对对对对，吃了的氧，糖尿我吃了氧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3: 哦。
5: 我吃到1个半疗程的时候就不氧了。
3: 哦，你还有皮肤瘙痒的问题，现在解决了，不氧了。
5: 解决了，彻底解决了。
3: 那个都比较好啊。
5: 我老伴呢，他主要是这个摔了的。腿啊，摔的打了钢针的。
3: 哦，老伴儿以前外伤过，摔到了。
5: 他那个膝盖骨啊，这髌骨吧，摔碎了，做了手术。
3: 他那个情况啊，很痛苦的呀。
5: 哎。
3: 他那个走路应该有问题吧？
5: 有点疼，但是平时睡觉有点疼。去年的4月份呢，又摔了一跤。
3: 哎呦！
5: 把那个骨头那个尾脊骨那里摔裂了。
3: 他这个生活能自理吗，老伴儿？
5: 都可以，开始还是不行，最后现在通过这个吃这个药以后呢，疼痛问题确实解决了。
3: 哦，老伴儿以前那个外伤引起的那个
5: 疼痛
3: 啊，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再不疼痛了。
5: 对对对对，解决了。再就是呢，他那个睡眠也好。
3: 哦，一个是不疼痛，第二个呢，那个失眠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5: 哎，解决了。这个他原来心脏有点不好，左胸那个上面的经常疼，背上也疼，现在吃了这个药以后不疼了。
3: 好，
5: 这个有时候到晚上半夜那个气周上以后啊， 也是胸口吞。
0: 好，
5: 这段时间还没发了，
0: 好，
5: 好了。
0: 现在没发了，现在不疼痛了，那个就比较好。咱这里边呢，有丹参，有三七，有灵芝，这几味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的。冠状动脉的血管通透了，咱那个病灶消除了，咱那个冠心病，有的心绞痛的情况，它不就没有了吗？对不对？
5: 对对对对。
0: 你看，咱们有那个丹参滴丸，心绞痛的含剂的，咱们这里头有丹参，有灵芝，有三七，它是个大组方的药，还有防脐，气推血行，净化血液，远化血管。所以说这个方子啊，对我们心绞痛，有的是高血压，有的是血液循环不好的，这个在临床上反应的都比较好，知道吧？
5: 对对对对，他肠胃不怎么好，原来总是说稀的，现在挺行的。
0: 原来他有一个肠胃疾病呐、这个排便呐、都不成形，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0: 哦，服了灵芝益寿胶囊都成形了。
5: 对。
0: 现在就是说，你跟你老伴儿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都比较好，都受益了。
5: 对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5: 我今年80吧。
0: 我80岁，听你这个中气还蛮有劲儿啊，不错啊。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武昌的。
0: 哦，你是咱们武汉市武昌那边的是吗？好好好，爹爹你贵姓呢？
5: 我姓龙，龙天喜。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龙爹爹？
5: 153-151-5690。
0: 好，你这个大脑反应很快呀、好好，不错不错，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5: 谢谢你关心。
0: 好好，咱们武昌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啊。
5: 是的，是的，是的，看到我们同事我都带上了，祝你们身体健康啊。
0: 好，老人家，咱们都健健康康的啊。
5: 好，谢谢。
0: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5: 好，谢谢，谢谢。
1: 好，武昌80岁的龙爹爹啊，一体多病。这个糖尿病的皮肤瘙痒，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糖正常了，皮肤不痒了。另外啊，老伴外伤、腿疼痛，还有失眠、心脏病、肠胃病都恢复得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感谢，祝贺龙爹爹二老。武汉市内购买灵芝益寿胶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黔江市竹根滩镇董滩村82岁的肖爹爹。肖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手麻、脚麻、支气管炎、前列腺的问题，还有失眠、睡不着觉。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6: 这麻烦你们，麻烦你们
7: 啊！也请您实话实说啊。
6: 这是我要说不好的。
7: 对，
6: 我听到很多人怀疑了，都是实际的。
7: 嗯嗯
6: 啊。我这里主要是个脚麻、腿麻、手麻，这还挺不长的。
7: 嗯嗯，
6: 脚呢走不动了。买一开始呢就买了2个疗程。
7: 嗯嗯，
6: 还我吃了一个疗程以后呢，这个手啊全部麻了。
7: 嗯嗯，
6: 这样子2个疗程，脚全部麻了。
7: 嗯，
6: 再就是呢尿频尿急，这我尿的要紧盯，等一会儿呢我不完了，那谁能走？
7: 哦，
6: 这我完全解决了。
7: 嗯嗯，
6: 再就是我的这个支气管炎，支气管炎呢这好多年数了。感冒就起码是10年半月，搞得不好，恐过的
7: 哦，
6: 啥身体也不好，修复也不好。
7: 嗯嗯，
6: 这问题呢解决了。这是我为这里，原来我只往每3个月就要跑跟跑两去，我说不去，但是你是骗人的
7: 哦，他
6: 说不要，不要，我说好，不要我去，我真去了有效果，叫你去。我去了到去了一个疗程以后呢，这个脚不麻的，手不麻的，
7: 嗯，
6: 我就要人家要强不下去
7: 哦，
6: 原来上楼梯啊。这医生爬不上去，
7: 嗯，
6: 现在可以上个高去了，
7: 哦，
6: 我这边跑的偏严重些，
7: 哦，
6: 他的高血压那么7-8年了，
7: 哦，
6: 七八年现在就是现在的钱也好也好点了，
7: 啊、哦，
6: 没事，怕他走红，但是老张高血压178呀，还有心脏什么心绞痛，还有听几样的丸子，高高又滑，高高又滑，现在上过月就没那个心绞痛一线也就没有了。
7: 好，爹爹您贵姓啊？
6: 我姓肖永林。
7: 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6: 今年86岁。
7: 刚才呢，您一口气说了您的情况还有婆婆的情况啊。
6: 婆婆的、就是、
7: 您的情况呢，主要是手麻脚麻是吧？
6: 还有这个尿，
7: 这个、还有这个尿频尿急。
6: 对，失眠的药一到睡了两个小时后就醒了，就睡不着了
7: 啊。还有失眠，以及这个支气管炎是吧？老是咳。
6: 对对对。
7: 你这个手麻脚麻呀、啊，都麻到什么程度啊？
6: 妈的这个脚去开始肿的，
7: 肿
6: 抽筋的，
7: 哦，
6: 这个这个这脚得这木头，
7: 哦，就像木头一样的，
6: 不
7: 走的都没有感觉。

0: 是吧？
1: 执着没得，没太的执着了。
0: 哦，
1: 那我你看我原来手按说成的手不能拿筷子，
0: 哦，
1: 我成的不走路啊，那活起问题，现在基本上没得了。
0: 哦，做过神经痛，现在也没有了啊。然后你这个支气管炎咳呀，是怎么咳呀？
1: 咳啊。就是他咳了个痰咳不出来，咙
0: 咳痰，
1: 咙卡了喉咙的，
0: 哦，
1: 咳也咳不出来，又咳得蛮累，
0: 嗯，
1: 撑了两个月，基本上没感冒了，
0: 吃了灵芝益寿两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就没有感冒了，是吧？
1: 嗯，
0: 这个尿频尿急的情况呢？
1: 尿频尿急基本上解决了，原来就是我尿我不出来，要紧等的，
0: 哦，尿等待啊，
1: 等待一会呢，自己裤子老总是湿的，蛮痛苦
0: 啊，蛮痛苦的，
1: 这句话确实好，
0: 嗯，
1: 我大的老早大的完了，我用到处宣传。
0: 哦，到处宣传啊！
1: 这个好药啊！
0: 啊，
1: 现在买这个好药不简单，为什么现在过个都怕买的呢？那就是怕买假药。
0: 对对对，
1: 我是这个药不服三张，是吧？我说我撑了一两个月4小时，我
0: 一定不能搞虚假的。
1: 我是回来一种好药，这种药确实好。
0: 弟弟，我觉得你还是挺不简单的啊！我看来的时候你还在做饭，是不是啊？
1: 我拿过不知道拿过你吃。
0: 82岁了，不简单啊！
1: 啊，你们这个药给我保驾护航的，还好些的了，是吧？啊，
0: 对，爹爹，您这个地方具体的这个位置是叫什么呀？
1: 潜江市竹根滩镇。
0: 潜江市竹根滩镇。
1: 嗯，董滩村。
0: 董滩村。
1: 二组。
0: 二组。
1: 现在你们这个银子意思要弄起来吧，身体还好。
0: 还好啊！哎呀，我看到您现在特别的精神，很好啊。
1: 啊。这真的谢谢你们，这湖北电台。碰到这个手机那个好产品，这对人这好事也是。这确实是个好药。我说我没指望80家买这种好药。这个社会好，现在社会好啊，这个医术发达了，是吧？
0: 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1: 189-61-7577。
0: 您不简单呐，您82岁，这个电话号码您都记得这么清楚啊？
1: 对，这个现在我像这个林志意识要弄啊。脑筋也好些了，
0: 脑筋也好一些啊。
1: 现在这个记忆力也好些了。这个灵芝胶囊确实是个好药。谢谢你们，在晚年生活过得高一点。
0: 晚年的生活这个质量也要高一些，是吧？
1: 高一点。
2: 陈主任，
3: 哎，
2: 不敢想象啊，这位竹根滩镇的肖爹爹已经是82岁的高龄了，还要自己来做饭招呼婆婆啊。
3: 对，肖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是不是啊？听到啊，肖爹爹那种上档的笑声啊，老人家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很高兴。
2: 是啊，他反复的说，选对了产品，选了一个好方法。
3: 对，
2: 因为他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呢，手脚不麻木，不抽筋了。
3: 对，另外呢，他这个前列腺夜尿多的问题啊，现在也解决了。还有他这个坐骨神经疼的问题啊，现在也没有了。
2: 对。
3: 老人家现在说话呀，声音很干净。那个支气管炎的问题啊，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肖爹爹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他现在婆婆啊也跟着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2: 是，
3: 当初婆婆是反对的。现在看到爹爹身体恢复的好啊，婆婆也跟着一块吃。婆婆的高血压、心绞痛啊，现在恢复的呀也比较好。在这里啊，非常祝贺肖爹爹二老，现在身体恢复的好啊。生活呀更有盼头。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去向一体多病的，像咱们潜江肖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好，灵芝益寿胶囊品质好，口碑好。

0: 8376-363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哇，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 好好啊。
2: 哎，什么情况啊？
1: 我忽然你那个你的手胶囊啊，
2: 嗯，
1: 那个睡眠呐，现在也很好了，我一喝就睡1-2.0都可以。
2: 哦，原来是失眠，是吧？
1: 我原来有颈椎，有大脑功能不足，
2: 嗯，
1: 那闹过炎了，闷的疼，有肩周炎，有颈椎，
2: 嗯，
1: 有腰椎肥大，
2: 哎呦，
1: 有骨质增生，有风湿病，有我那个手啊，了治哈啦，手完以后变形，你看撑不撑也不弄，我现在那手的手板可以撑撑了，原来撑不撑它撑条儿。
2: 哦，原来就是说你这个风湿骨病比较严重，变形呢、啊，这个手指甲都撑不直，是吧？不能自由的活动。
1: 哦，所以他整天的疼着那的，还有抓挪的又疼着呢。
2: 老人家，你这个属于一个类风湿啊，它属于一个游走性的疼痛，是不是这样的呀？
1: 是、哦。
2: 就是说那个类风湿啊、哦，这个血液里都有风湿因子，它随着你的血液啊，走到关节那个部位，它都积聚，就造成疼痛，知道吧？
1: 是的。我一睡瞌睡的，睡着了的，醒来的，那脑壳就找不到是自己脑壳的了，就木的，就找不到的了。
2: 哦，大脑供血不足，叫做头是麻木的。
1: 嗯，就麻木了。我是就是3个月了，是不是？
2: 哦，已经服您这一手胶囊服了3个月。
1: 哥，好转了，我说反正也都好转了。这跟您只我一个人，我因老半夜扯了10几年了，啊，那个一个在重庆，一个在长沙。
2: 哦，老人家，你是一个空巢老人是吧？孩子都在外边，是不是？
1: 开始服3个月了，脑壳不能那么疼，不能那样的形容了。原来呀，夜晚呀，该起来该小睡啊，起码要起来一泡点，喝点万一了，下午了就不敢喝水。
2: 嗯，
1: 喝水了，那夜晚就不能睡，起码一泡点都不得止。
2: 嗯，
1: 原来的血压高了，有200多度，不大几次院，我3年住了3道院。
2: 哦，就是说你还有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啊？
1: 我有高血压。
2: 你现在那个头麻木的情况啊，现在有好转。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呢？
1: 血压现在好的，是130的70的血脂啊，是5.几的。
2: 哦，现在血压130的70，血脂是5.几，那都是正常的呀。
1: 嗯，他说是正常的。
2: 好好好，你现在血压正常的，他就避免了你曲线中风啊，或者是脑溢血的问题，知道吧？
1: 嗯，
2: 这个就是灵芝一手胶囊当中啊，第一必要就是灵芝，灵芝它都净化血液、远化血管，上向里调节血压，知道吧，老人家？
1: 我晓得呐，我是这前天有好转的，我给他们讲啊。
2: 哦，你跟街坊邻居也在讲灵芝一手胶囊的疗效，是不是？
1: 我讲他们听。
2: 哦，不错不错不错，风湿骨病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1: 现在他不疼了，不疼，这还是好事。歪起的他可以撑，手板可以撑撑了。原来撑不撑他撑条儿。
2: 哦，现在那个风湿骨病不疼了，那个手也能撑得直了，是不是啊？
1: 我那手原来撑不撑？我给他们看，我说我原来手撑不撑？他说嗯。
2: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失眠呢？现在？
1: 啊，新闻联播一看完。我就滚就打床就睡了，一喝可以就可睡，大天亮啊一喝就可以睡我爹。
2: 好好好好，那就是说你服灵芝一手胶囊现在受益了，婆婆。
1: 我还不是在给好多人都在讲啊，姑娘给我买的，姑娘把我的孙子给我买的。
2: 身边的朋友啊都羡慕你，姑娘很孝顺，是不是？
1: 是。
2: 不错不错，你今年多大年龄了，婆婆？
1: 我73呐。
2: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婆婆？
1: 我是江宁县八宝镇马宝泉村。
2: 哦，
1: 你是谁住？
2: 荆州江宁县的朋友是吧？你叫什么呀、啊，婆婆？
1: 我叫杨张玉。
2: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杨婆婆？
1: 记得啊。
2: 嗯。
1: 158-271-9133。
2: 好，你老要保重身体啊！在富国花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好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好，这位荆州江陵县的杨婆婆服用灵芝一手胶囊，现在啊，她的这个内风湿性关节炎不疼痛了，手也伸得直了。现在高血压、高血脂都是一个正常值，血压是130的70，还有她的失眠、小便多的问题都恢复得比较好。祝贺这位杨婆婆！好，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一手胶囊的朋友。

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

0: 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感动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

0: 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讲到了巡城御史王传，跟首辅张居正汇报了王希烈偷偷摸摸跟武清伯李老爷暗中勾结的事儿。他把这段事儿汇报完了，本应该撤下去，可是他没走。你看他笑么滋儿的，跟首辅开着玩笑。首辅，玉娘被我发现了。啊！张居正听完是大吃一惊。自从小玉娘在城南驿站被高拱羞辱一番之后，用头撞下来那大柱子，也该着他命大，找了一个当地非常有名望的郎中，就把小玉娘给救治过来了。张居正一直在惦念着他，自己刚登上首辅之位，乱糟糟的事太多，把首辅张居正压的是喘不过气儿，他就没到处时间去打探这个玉娘。今天听到王传说知道玉娘的下落，他非常吃惊。你在什么地方发现玉娘的？首辅，您先别着急，您听我慢慢的给您道来。他端起了一杯茶水喝了一口，然后他就讲起了发现玉娘的整个过程。前一段时间他得到一个消息，说是李太后最近这几天要到大隆福寺和昭宁寺去进香。李太后她信佛，自打小皇上登基之后，大隆福寺和昭宁寺的香火一天比一天就旺盛起来了。所以一到赶庙会的时候，你看这人是川流不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排排一浪浪，一层层一趟趟，那可真是人山人海，把这庙门前的广场堵得是满满登登。这人一多就杂，一杂就乱，这里面就涉及到治安的问题，巡城御史王传格外在这方面就特别的注意。再说北京城有两个胡同最乱，这两个胡同一个是帘子胡同，另一个是苏州胡同。这两个胡同的两头，一头连着昭宁寺，另一头连着大隆福寺，这可就乱在一起了。帘子胡同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养一些从全国各地选来的小娈童，供那些达官显赫的人享受。这苏州胡同当地的老百姓称它为窑子街。最近这段时间李太后要来敬香，这治安问题可是个头等大事，巡城御史王传他不得不在治安上下一番苦功。这天他带着手下的人马就来到主管这片治安的一个巡警铺。这个巡警铺坐落在一个胡同边的小四合院里边。到这院子里边一看，这些军警爷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就听上屋有几个人吆喝什么。到里边一看，有几个军警光着膀子，歪戴个帽子，那军装也没穿，你看那些刀枪棍棒扔得可地都是，在那推天酒耍钱呢。这些人一边喊一边吆喝，有的喝得眼珠子通红，脑瓜子正亮，看谁点大，嗨，实在没有法，必是雷个疤，来翻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王传上前啪的一下子把这桌子就给周翻了。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些人一个个瞪大了眼睛，你看，哎呦我的妈呀， 这么大的将军来了，一个个吓得浑身都直哆嗦，全跪在那儿了。你们的头呢？
1: 啊，头头，
0: 谁也不知道头干什么去了。快去把他找回来。王传这回可急眼了，不大功夫，他们的头找回来了。这个头叫蒋二旺，这个蒋二旺也是个世袭的官爷，爹是干这行的，儿子也干这行，将来他有儿子也接他这行，这叫子媳妇入，可能老一辈子立过战功，都有点资格。这个蒋二旺在这一代啊，前前后后已经待了18年了，可以说是个老地皮。他做梦也没想到，今天巡城御史王传能亲自来到他的巡警部。再说他干什么去了？哎，他管了两条街，一条街都是小娈童，另一条街都是娘们儿。每个窑子要是新来的女人，都得有蒋二旺破破身，就是他得先尝尝鲜儿，这就是不成文的规矩。这个蒋二旺就去了，没想到他好事还没办完呢，家里人就喊他，说是巡城御史王大人到了，给他吓得是连滚带爬，你看帽子也丢了，鞋剩了一只，踢了踏拉的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吓得就塞炕了，直接给巡城御史王传就跪下了。王传一看他这副德行，你哪像个头啊，你能带好你这30几个弟兄吗？这个地方的治安交给你，我能放心吗？过去啪啪就是俩大嘴巴，这俩大嘴巴打得够狠的，你看那嘴角当时就出血了。但是这小子一声没敢哼。王传就问他，你知不知道最近这几天李太后要来敬香，这一条主要的街道人这么杂乱，你们成天干什么？国家拿着俸银，老百姓拿着血汗养活你们，就让你们吃喝玩乐，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功夫，又打外边疯疯癫癫的就跑来一个娘们儿，一边进来还一边骂，蒋二爷你看看这是谁。这个女人跑进来之后一看这场面，蒋二旺在那跪着，巡城御史王传坐在那儿生着气，这蒋二旺嘴边还流着血。这个娘们吓傻了，这场面她从来没见过。这个娘们是谁？敢大大咧咧的到这儿来骂街？这个女人姓夏，她叫夏大浪，由于年龄大了，现在已经过口了，40多岁了，大伙就管她叫夏婆。年轻的时候有几分姿色，一开始在这条街当妓女，后来这街面混熟了，她就自己开了个窑子，当起了老鸨子。然后他招引一些良家女人招揽生意，时间一长，他发现这个地皮归蒋二旺管，他就靠上了这个蒋二旺，一来二去两个人就有了一段感情。蒋二旺有的时候不回家，在他那就住。一晃10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巡警铺的人都拿他当自己家里人，有的也跟他打情骂俏，还有的管他叫蒋二嫂。今天他做梦也没想到蒋二旺被巡城御史王传在检查工作的时候给逮个正着，他不在岗嫖去了，他也害怕了。这时候后边又跟了几个人，五花大绑，绑着一个军警爷。巡城御史王传一见到这个场面，心中暗想，这里边肯定有戏。他就问了一句，你就是夏婆？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1: 您是？
0: 夏婆心里边就合计上了，不管怎么说，这个夏婆也是见过大大小小场面的人物。他一合计，这位肯定是个大人物啊。贾二旺那叫巡警铺的头，在他面前都得跪着，可了不得了。该着啊，咱们底儿低，碰见个茬子了。旁边有个军警就说了一声：“那是咱们巡城御史王大人啊，王大人，我不知道你们在办公务，打扰了，我先回去。”回去，没那么容易。你今天究竟要干什么？啊，是这么回事儿，他们有个巡警到我那儿嫖娼，他不给钱要跑，被我给抓来了。他说他是这个巡警铺的新来的军警爷，我找来就是让他们认一认究竟有没有这么一号。大伙儿再一看，确实有这么一号，是今天刚来的，他叫刘金贵。这个刘金贵他究竟怎么回事，蒋二旺心里最清楚。今天下午的时候，夏婆在门口招揽生意，就看门口来了这么个小伙子，左瞧瞧右看看，东张张西望望，好像在寻摸哪个娘们儿，有的时候还没看中。这个时候夏婆为了揽生意就喊他：“来来来，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就过来了。哎，你这儿有新来的吗？有啊，就看你有没有这个福气。这话什么意思？你还不知道吧？我们这儿新来一位小美人儿，是100%的纯处女。您要想尝尝鲜儿，您得花20两银子。什么好女人值20两银子？去你的吧！怎么你不信？你见一见就知道值不值20两银子了。好吧，我看看。夏佛开了价。人家嫌贵，其实夏婆在开这20两银子价的之前，他有个打算。前文书咱们介绍了，这条街不管谁家，要是新来的漂亮女人，没破过身的，都得有蒋二旺尝头一口鲜。可是夏婆今儿个，他改了主意了。第一，他跟蒋二旺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再说，蒋二旺如果要是把这个厨破了身子，就不值钱了。他一合计啊，这个小伙子东张张西望望，正好要吃食儿，那好吧，我这口食儿就不留给蒋二旺了。他就耍了个小心眼儿，把这小伙子就领进自己的屋内。这个刘金贵进到后屋，一看，他真就惊呆了。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邵大侠从江南带来的美女小玉娘。这个小玉娘怎么会来到窑子街呢？说到这儿，咱不得不交代几句。玉娘的伤养好之后，本来打算雇一条船回到江南他干妈家，在那儿再找邵大侠，邵大侠有钱有势，保证能给他安排一个安身之处。可是万万没想到碰见坏人了，他把雇船的钱交给一个赶车的，这个赶车的就把他拉到了这个地方给他卖了。因为玉娘虽然伤治好了，一股火，眼睛已经双目失明了，什么也看不见。这个赶车人把他骗走之后，把他的钱也得到了，然后就消失了。到了窑子街之后，他不知道是窑子街。这夏婆天天哄他，让他接客。这个时候，玉娘是欲哭无泪，死的心都有。 也该找我玉娘命惨，怎么被骗到这个地方？但是小玉娘有一颗刚烈之心，要守身如玉。她学了一把剪刀，这把剪刀跟她是形影不离，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她也攥在手里。这是防身用，一旦不行就自尽。一连三天她不吃不喝，下婆也着急了。我花100两银子买来一堆废肉，这能行吗？我得把它卖了，或者是招几个嫖客把本钱先收回来，然后把它再卖掉，别赔了本儿。没想到今天这个刘金贵大模大样的就来学么新鲜女人来了，下婆就挑逗他。他一看这个女人太漂亮了，20两银子值，我要是办成事之后，我保证给你20两银子。这个刘金贵进到屋里边，把门就带上了。但是这个带门的声音被玉娘就听见了，她就感觉到屋里边进来一个人。玉娘腾腾家伙就坐起来了。什么人？小女子，我今天被你的美貌给征服了，我要跟你亲热一番。玉娘这个时候把身子紧紧一裹，不许靠近我。装什么呢？来到这条街，你还想当贞洁烈女儿？说话之间，他往前一凑合，就要伸手。玉娘赶紧的就往墙根靠。可是这个人三下五除二就把玉娘扑倒了。那真是一只小雏鸡被老鹰给抓住了，这还好得了？这个刘金贵五大三粗，伸手就扒玉娘的衣服。这回玉娘实在是没有力气了，用最后那点力气把这剪刀就拿出来了。你如果再扒我的衣服，我就死在你的面前。玉娘这句话一出口，可把刘金贵给吓坏了，他马上就松手了。哎呀，小娘子，你可千万别死在我面前啊！我不动你了。他赶紧就把衣服穿上了。这时候，玉娘跟他说话了：“你要是个好心人，马上到官府去替小奴告上一状，就说我被拐骗到这里。”这个刘金贵心想：“我哪有心思告状啊？我本身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吗？干脆，我先来个凉锅贴大饼子。”怎么讲，溜之虎也吧。他穿好了衣服起身就出来了。这下婆就以为他把事儿办完了要赖账走人。站住，就把他喊住了。哎，你喊我干什么？你小子也不睁开眼睛看看老娘我是干什么的。给钱。我什么事儿也没干，我给什么钱？没干事儿，在屋里干什么？这么长时间。我真的什么真的假的？来人！下婆这一声喊喝，从屋子里边冲出几个打手，抹肩头拢二背，几下子就把他捆上了。你想跑，这回给你送到巡警铺。刘金贵一听送到巡警铺，他乐了。我说下婆，您看看我是谁，你是谁，老娘管你是谁。这小子磨磨蹭蹭的，手也捆住了，用手指头啊捅捅自己的腰。下婆到他身边一伸手，就把他腰里的腰牌给掏出来了，拿在手中一看，下婆也傻眼了。武城兵马司崇文门苏州胡同巡警铺，刘金贵。你真是巡警铺的？
2: 是啊。
0: 难道你不认识老娘我？
2: 不认识。
0: 那我问问你，巡警铺的头是谁？
2: 蒋二旺，蒋二爷。
0: 蒋二爷没跟你介绍介绍老娘我的身份？
2: 还没来得及介绍。 这么说你真是新来的。既然是新来的，蒋二爷没交代，我也分不清真假人。这么办，我把你送到巡警铺。就这么着，夏大浪手下的这些人就把刘金贵给捆到了巡警铺。到了巡警铺，正赶上王传在这儿审问蒋二旺下午干什么去了。这王传听完夏大浪讲完了这番过程，吩咐一声，来人，把这个泼妇先带下去，一会儿再收拾他。是，立时有几个兵丁就上来把夏泼就押出去了。这时候那个叫刘金贵的军警爷带进来了，在王传跟前扑通一声跪下了。蒋二旺偷着用眼睛一瞄，当时啊，大小便都失禁了，尿都出来了，他心中暗暗叫苦。原来这个小伙子真正的名字叫王大臣，三天之前本铺的一个巡警刘金贵因为得了痨病死了，正好有人介绍王大臣前来找个工作，他就让王大臣顶替了刘金贵当了军警爷。按照洪武皇帝定下的规矩，各军位在籍军事分本兵和留兵两种，本兵采用世袭制，父亲死了儿子代替，代代相传，而留兵呢就是随用随招。这刘金贵呢，他是世袭的本兵，膝下又无孩子，人一死就等于报了绝户，按照惯例应该上报到武成兵马司的衙门注销军籍。但是这个蒋二旺，你看这个小官，他也有他的道，他想吞占刘金贵的俸禄，就大着胆子让王大臣顶替了。同时他跟王大臣还讲明了刘金贵的俸禄他们两个个人一半，这王大臣找了一个差事，非常高兴的就答应了。今天下午蒋二旺就把刘金贵的腰牌交给了王大臣，同时跟王大臣交代了这几条街的治安都归咱们这个巡警铺管，你今后就不叫王大臣了，你就是军警爷刘金贵了。哪曾想这个刘金贵刚上班的第一天就被王传给查出来了，这才引出来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要搞京察的第一个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马的诅咒》，请听29集。
4: 对于你的种族来说，我只是一个外人，我们接触也很少，你为什么会如此信任我？
5: 我知道一些有关你的故事。你虽然看起来不苟言笑，但你的心地却很好，而且你善于帮助别人去探寻那些掩藏已久的秘密。
4: 那么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找到水一蝶，
5: 而且必须在安密首领之前找到他。你知道

0: 其实，要找到水一蝶也许不难。不过，你会写蛤蟆文字吗？
1: 会呀。
0: 那就好。我需要你写一份赦免水一蝶的便签。
1: 赦免水一蝶？
0: 嗯。
1: 我有这个权利吗？
0: 当然有了。不要忘记，你现在的身份不是徐小文，而是尊敬的圣女雅库玛。
2: 已是深夜时分，山林中漆黑一片，间或传来的兽嚎虫鸣更加增添了几分诡谲森森的气氛。经过一番艰苦的翻山越岭，罗非终于来到了目的地，李定国墓葬所在的那个山洞。他在洞口稍事休息了片刻，等体力恢复之后，这才打起手电，小心翼翼地夺入了洞中。罗非把光柱打向了地面，略一搜索之后，他便有所发现了。那个被挖开的墓穴与此前的情形相同，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墓坑周围松软的泥土上却出现了另外一串脚印。这串脚印比旁边那个尼克的脚印要小一些，鞋底看不出明显的花纹，应该就是哈莫人平常穿的那种平底布鞋。罗非心中一喜，水一蝶曾来过这里，看起来自己的判断没错。半年前，血瓶失窃，李定国的墓葬被挖开，恶魔力量在恐怖谷一带重现。雅库玛为了追回血瓶前往恐怖谷，结果遭到了恶魔的毒手，他的死讯被安密和索图兰隐瞒了起来。显然雅库玛的尸首也不会带回山寨中安葬，最大的可能性便是就近找一个安全的、绝对不会受人打扰的地方进行掩埋。以上这些正是罗非不久前在圣女木屋中沉思的时候所想到的。根据这个思路，他很容易便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0: 和慌张。联系到这个山洞原本的意义，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推测，也许雅库玛正是死在了这个山洞中。那么半年前这个地方一定发生过某些不同寻常的事情。站在水一蝶的角度考虑，在发现圣女被人假冒之后，她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探访线索，寻找真正的雅库玛。作为半年前那场变故最直接的当事人之一，她绝对不会错过山洞这个如此重要的地点。现在脚印已经证明了水一蝶的确来过这里。罗非蹲下了身子，用手指轻轻地捻起了一小撮脚印边上的泥土，触感微凉，入洞者所带进来的水迹尚未干透。罗非起身向外走去，来到了洞口的空地上。这是一个在山峰上凸起的平台，当年李定国正是站在这个平台上指挥了百余场大小的战斗。谁能想到在数百年之后，此处又会再一次成为一个悲欢离合的舞台。面对着苍茫的群山，鼓起了中气，罗非突然高喊了一声：
1: 雅库玛！
0: 这喊声划破了寂静的夜色，在连绵山谷间悠转回荡，良久不绝。如果有人躲藏在四周，那么这声音一定已经震动了他的耳膜。罗非又向前走了两步，直接来到了平台的边缘，然后他把手电竖立在脚边，光柱往上照射出了自己的身影。在一片黑暗的世界中，这里顿时成为了最醒目的目标所在。罗非展开了双臂，平举在身体两侧，他要让整个恐怖谷都能看见自己正孤身一人，手无寸铁地站在山崖边。任何人此时前来，他都没有能力给对方造成伤害。片刻之后，伴随着一阵轻微的响动，一个人影从山洞附近的丛林中钻了出来。罗非用脚踢动手电，把光柱转了过去。夜色被照亮，来的正是水一蝶。只见他弯刀在手，保持着极度警戒的姿势，一步步向着罗非走去，脸上则带着惊讶和迷惑的表情。
2: 罗非
0: 微笑着点了点头，把双手举过头顶，示意自己毫无敌意。水一蝶在罗非面前约莫三步的地方停了下来，把刀横在胸前。
2: 你在这儿干什么？
3: 雅库玛。
0: 罗非慢慢的把右手伸到了水一蝶面前，在他手掌中捏着一张便签，这是他在木屋中授意给徐小文用哈默文字写的。
4: 水一蝶，圣女雅库玛已死，我是她的孪生妹妹，也是新任的圣女。对于雅库玛的死因和恶魔肆虐的真相，我有很多事情想要问你。此前我对你有一些误解，但今天在祭祀场上，我已经看到了你的忠诚和勇敢，请你回来帮助我，完成你作为圣女卫士应该承担的使命。我会保证你的安全。罗是我的朋友，他会把你带到我的身边。
5: 尊敬的圣女，雅库玛，他真的已经死了吗？
0: 罗非伸出了一只手搭在了水一蝶的肩膀上，

0: 水一蝶抬起头，正与罗非的目光相对。他们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那目光中，却饱含了很多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安慰、信任，以及同仇敌忾的勇气。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水一蝶被这句话彻底打动了，他收起了弯刀，然后冲罗非点了点头。罗非也点头以示回礼，随即他迈开了脚步，向着东北方向的村寨而去。水一蝶紧跟在他身后，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他们走到了一起。 当山脚下的村寨再次出现在两人眼前的时候，已经是凌晨时分了。而此刻，村寨口出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状况。数十支火把照亮了寂静的夜色。安密、索图兰、周立伟、岳东北和白剑鳄徐小文，他们都站在了山路通往村寨的必经之路上。 似乎正在等待着什么。在他们身后，则是一群精干的哈摩佩刀勇士。远远的见到这幅阵势，水一蝶难免有些疑虑。他慢慢停下了脚步，并且伸手拉住了罗非。罗非也有些摸不着头脑。根据事先的约定，徐小文是不该把自己去寻找水一蝶的消息。 告诉别人的，怎么会出现眼前这个局面呢？略微考虑片刻，罗非冲水一蝶做了个手势，示意他暂时在原地等着，然后他独自一个人向着火光通明的村寨口走了过去。在数十双目光的注视下，罗非钻出了山林，安密脸色一变，右手一挥。
1: 身后的勇士们立刻蜂拥而上，把罗非团团围在了中间。
2: 圣女已经赦免了水一蝶，你们没有权利再伤害她了。
1: 什么？水一蝶？你找到她了？
2: 罗非回头指了指黑黝黝的丛林。
1: 她正在看着我们，不过，我相信你们是无法抓住她的。
0: 听见这话。
3: 安密立刻往山林的方向走了两步。
4: 水一蝶，圣女已经赦免了你，你又恢复了圣女为师的身份，我们谁也无法控制你。
3: 好了，出来吧，不要再多了。
0: 这喊话传到了水一蝶的耳中。 他心中一喜，知道安密虽然对自己颇多成见，但是对方是一个极讲诚信的人。现在当着这么多人面说出这番话，那绝对不会食言。当下他不再犹豫，将弯刀插回了腰间，整了整衣襟，大踏步走出了丛林，很快便来到了众人面前。安密大人。
5: 这里现在已经没有敌人了，请他们把刀收起来吧。这些事情不用你来操心，请履行好你自己的职责，生于为师。
0: 水一蝶躬身退下，然后他来到了徐小文身边，单膝跪倒在地。不用太多礼了。徐小文把对方扶了起来。 然后他关切地拉住了水一蝶的左手，被切断的食指上沾满了泥泞，伤口仍未完全愈合，还隐隐的有血液渗出来。徐小文用自己洁白的衣袖把伤口处擦净，又撕下了一片布条，给他细心的包扎好。暂时只能先这样了。
5: 回去再找一些草药给你好好疗伤。我们都相信你的忠诚，以后可别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0: 徐小文微微一笑，不再说话，然后他转过头看向不远处的罗非，脸上出现了担忧的神色。罗非此时也感觉到了气氛有些不对，他举目环顾，不仅仅是徐小文，索图兰、周立伟、岳东北、白建鄂等人都在看着自己，他们或警惕，或惊讶，或疑虑，神情各异。罗非心中一凛，豁然明白，莫非这些持刀的哈摩勇士是针对自己而来？果然，安密夺到了罗非的面前，他沉着脸，从怀里边掏出了一件柔软的东西。
1: 罗，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0: 罗非凝神看过去，只见那是一张白中发黄的皮状的物品。类似的东西，他不久前曾经在霓虹寨见过。
2: 羊皮地图，
1: 准确地说，是空不谷一带的羊皮地图。
0: 安密一边说着，一边将地图平摊在手上，好让罗非看个清楚。从图上的内容来看，所绘的果然就是恐怖谷一带的山脉地形，一些重要的地点还做了特殊的标记。在地图的空白处还有很多奇怪的数字和符号，密密麻麻地排成了一大片，一时半会儿罗非也无法辨别出其中的含义。
2: 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
1: 怎么，你不知道？这张地图不是你带过来的吗？
2: 我带来的。
0: 即便是罗非再聪明，此刻也难免有些茫然。
1: 罗，你再看看这个，认识吗？
0: 说着，安密拿出了一

0: 上正沾满了尚未干涸的血迹，在火把的摇曳映衬下散发着诡异阴冷的光芒。
1: 迪尔加死了，有人割断了他的脖子的血管，还把这把刀插在了他的咽喉上。
2: 你认为是我杀了他？可你们都看到了，我刚刚从恐怖谷回来。
1: 在你和生女交谈的时候，迪尔加就过来向我报告，是我让他暗中跟踪你。可是他跟着你走出了山寨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又派出两个随从出去寻找，就在一个小时前，他们在徐哲里不远的山路上发现了迪尔加的尸体，凶手还把这张地图盖在了他的尸体上面。开始我只是认为你插手了一些不该你管的事情，可是现在看来，情况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2: 我只想说两句话，我没有杀死迪尔加。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1: 我会把你关进水牢，直到我查出杀害迪尔加的凶手。当然，或许是你，或许不是你。不过在这之前，你不会受到伤害，但是你会失去行动的自由。
3: 不，安米大人，你不能这么做。请相信我，他是我们哈默人的朋友。
1: 尊敬的圣女，你可以决定水姨爹的生死，但是你没有权利阻止我处置这个人。我是哈默人的首领，我必须为全体族人的安危负责任。
0: 徐小文咬了咬嘴唇，还想再说些什么，却被罗非用目光阻止了。
2: 安米大人，虽然我知道自己是清白的，但我并不会因为你的决定而生气。事实上，如果我处于你的位置，我也会采取同样的手段。在你把我送入水牢之前，我想和我的朋友们说几句话，可以吗？
1: 可以。不过，你们不能走出这个圈子。
0: 罗非慢慢地踱到了周立伟等人面前。这三个跟他一同进入哈摩村寨的汉族人，此刻脸上的表情多少都有些不自然。
4: 罗警官，怎么会这样啊？
5: 罗警官，我白剑鄂也相信迪尔加不是你杀的。
0: 周立伟没有开口，只是专注地看着罗非，似乎在等待着对方先说些什么。
2: 你们中间有人陷害了我？
4: 啊，不不，肯定不是我干的。
2: 我想知道，从祭祀场回来后，你们中间有谁单独离开过？
5: 啊，我去拜访过几个朋友，但是我并没有离开过村寨。我的朋友们可以证明。
4: 寨主，那也不能保证你所有的时间都和朋友们在一起。那还有你，周教授，你后来也离开了屋子，你做什么去了？
6: 啊，我出去随便转了一转。说实话，我只是不想和你一块待在屋子里而已。而且我并没有走多远，中间我还回来过一次。不过那个时候你好像也不在屋子里。
4: 哎，我只是去上过一次厕所，除此之外哪儿也没去。
2: 好了，这么说你们三个各自都不在一起。那么你们三个 以后

0: 也不能待在一起了。
1: 什么？
0: 我指的是夜晚睡觉的时候，否则你们中间有人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心理加油站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一起来了解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熊家长的失控与甩锅背后究竟藏着什么？说个心里话，想做喜欢的事，但不想被母亲误会我自私，怎么办呢？解忧杂货铺，说话心累，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0: 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
2: 从新出发，
1: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
2: 平心而论，
1: 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欢迎各位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吴阳。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近期两起全网热议的社会事件看似毫无关联，却精准戳中了当代家庭教育的一个核心痛点。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来梳理这两起事件啊。第一起事件发生在我们省的仙桃，在2026年7月24号的傍晚，小区电梯内发生了一场令人唏嘘的冲突。一名小男孩刻意卡住电梯门口等候母亲，耽误了同乘电梯女孩的出行。女孩见状轻声催促，仅仅是一句善意的提醒，却引发了男孩母亲的激烈反击。母亲进入电梯之后，不仅毫无歉意，强势辩解，随后情绪失控，动手殴打了女孩，更在双方的扭打过程当中，多次教唆年幼的儿子上前帮忙打人，将孩童强行卷入成年人的矛盾纠纷当中。这场因20多秒等待引发的冲突，最终造成了双方均有擦伤。事后经过社区与警方调解，双方达成和解，签署调解协议，互相谅解。但这场公共场合的情绪失控留下的家庭教育隐患却是难以消解的。咱们再来说说第二起令人更加唏嘘的案件啊。北京互联网法院近期宣判了一起网络打赏纠纷案件，颠覆了大众对于孩子乱消费的固有认知。一个普通家庭的一家三口，长期通过4个网络账号向各大主播充值打赏，累计金额超过650万元。巨额花销耗尽之后，家长非但没有反思自身的挥霍行为，反而一味甩锅，声称所有的打赏均为17岁的未成年的女儿私自操作，起诉平台要求全额退款。但是后来经过法院查实，大多数的这个大额充值刷脸操作均为其父母亲自完成，家长全程知情且主动参与消费，最终依法驳回其全部的诉讼请求。两起事件，一场是当众护短情绪失控，一场是事后甩锅逃避责任。而我们这期节目将会携手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来深度拆解熊家长的失控和甩锅。
3: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0: 欢迎董老师。董老师首先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嗨，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董老师，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花费了几分钟的时间梳理了两起案件啊。这两起案件最近在互联网上确实引发了不少的一些波澜，还有一些争论。有的孩子家长觉得孩子也没错，有的孩子家长觉得啊，这个孩子不应该这样教育，这引发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激烈的争锋。而我们今天就要透过这个现象来聊聊，如果是这种啊当众护短还有事后甩锅，并且发生在孩子身上，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巨大的隐患？首先呢，通过一小段片花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话题。
5: 公共场合的微小摩擦为何会演变成成年人的暴力冲突？一句普通的善意催促为何能让一位母亲彻底失控，甚至教唆孩子参与打架？湖北仙桃电梯冲突事件中，最令人揪心的从来不是短暂的肢体争执，而是家长毫无底线的护短与彻底崩塌的情绪管理能力。电梯空间狭小，冲突诱因极小，仅仅是孩子占用公共资源被提醒，家长便瞬间启动防御攻击模式，无视公共规则，无视是非对错，更无视孩子正在全程观摩，模仿自己的一言一行。很多人将这场闹剧简单归为护犊心切，但深入心理层面来看，这并非单纯的母爱保护，而是成年人自我情绪的彻底失控。这位母亲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被他人指责，更无法承受公共场合下被质疑、被冒犯的屈辱感，微小的负面刺激瞬间触发了他的情绪防御机制。更可怕的是，他没有选择理性沟通，正是孩子的不当行为 教会孩子遵守公共规则，反而通过暴力、教唆、斗殴的方式向孩子传递别人质疑你，就可以反击对抗的错误认知。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熊家长的失控与甩锅背后究竟藏着什么。
0: 仙桃电梯事件让很多网友是难以理解的啊！整起事件的起因仅仅就是这个孩子挡住电梯被简单的来催促，而且啊，这个女孩并没有说什么极端的话语，属于极小的公共摩擦，完全可以凭一句道歉、一句安抚就能轻松化解。但是孩子的母亲却直接情绪失控，动手打人，还教唆孩子参与到冲突当中。所以节目一开始首先想问问董老师啊，为什么我们最近几年啊，在网络上看到了有些家长在孩子面前反而更加容易崩溃，反而更加容易放弃自己的情绪管理。你看为人师表，我们都说这个老师在孩子面前应该怎么样表现，而为人父母呢，我相信也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这个家长在孩子面前怎么就会做出这么极端的行为，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4: 确实家长保护孩子是一种本能的这种本能的反应。但是家长在这个时候如果对于自己情绪的管控力不够的话，就把保护就变成了一种冲动。这种冲动的方式去保护孩子，其实在背后的动机里面可能就已经不再是仅仅只是保护孩子这一部分了，还有一部分是自身的情绪管控不够，还有一部分是在对自己的这一部分面子啊，或者是自尊啊，或者是其他方面，他可能会感觉到自己也被受到威胁了啊。这另外呢就是说孩子是我的，那么
0: 你凭什么
4: 对教育我的孩子，
0: 替我来管教，
4: 是那你就侵占了我的边界。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别人在侵占他的边界，其实这个时候他与孩子的边界就已经是很模糊了。
0: 所以是这个家长自己没有拎清啊。而且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家长并没有知道这个孩子和这个女孩之间发生了什么，仅仅看到这个女孩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就先入为主的以为这个女孩欺负了自己的孩子。
4: 对，
0: 可能是这样啊。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细节展现给大家，但是呢在网友的讨论当中，这样的行为确实是饱受诟病的。而很多网友争论啊，这个家长其实啊也是护犊情深，他想要去保护自己的孩子，却还是无法承受外人冒犯自己的一种屈辱感。在这个里面，董老师你看啊，我们该如何区分这个事件当中核心诱因是哪个？到底是保护孩子的本能占据了上风，还是一种家长觉得自己被冒犯的屈辱感占据了上风呢？
4: 首先当一个成年人不能很好的不带情绪的去解决孩子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是侵占了孩子的边界了。当一个成年人我们能够去冷静的蹲下来去和孩子一起去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家长就在为孩子解决孩子当下所遇到的这样的一次冲突事件。家长这个时候他用了一种冲动的情绪去解决这么极端的方式，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两个成年人的冲突。
0: 孩子只是被拿出来当做了一个借口。
4: 对，是的，
0: 好无辜啊。还有一个细节让人特别揪心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母亲在扭打的过程当中，她反复教唆年幼的儿子帮他去打这个女孩，将孩子直接强行卷入成人的冲突当中。你看，如果只是家长强行介入到这个孩子和女孩之间的口角，觉得自己的孩子被别人教育了，这个好像越界了啊，应该由我自己这个家长来教育，这个还是情有可原。但是当家长让小孩帮忙去殴打其他人，这样的行为会给孩子的成长和心理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呢？
4: 其实这个负面影响是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孩子他的认知是混淆的，
0: 因为是非 对错他还在学习当中，
4: 对，他连是非对错为什么会打起来，发生了什么，可能他都没有理清楚，然后就开始他就已经开始要去替妈妈，或者是为妈妈，或者是为自己，我究竟在为谁？他的 内心里面就是一片混乱，然后这个时候孩子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他是害怕、恐惧、焦虑、不安，还是说他把自己变成一个无视的人，和我没有关系，我要逃离这个环境。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孩子他已经在这个事件中已经不知所措了。
0: 所以这个母亲的行为，他本来啊强行的和这个女孩发生这种扭打和纠纷就已经很不对了。
4: 对，
0: 然后把孩子再进一步的拉进来更加不对。
4: 是，所以对于孩子来说的话，就是孩子在那个当下他本来是当事人，最后他已经不再是当事人这个位置了，而且事件已经升级到了不再是处理这个卡门这件事情了，而是变成了两个成年人的扭打，孩子要不要参与了。
0: 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要问问董老师，如果当孩子啊在户外，比如说家长带孩子一起出去玩，不论是不是坐电梯或者在那个公园里和其他的家长或者小朋友发生了一些冲突，真正的发生冲突和口角之后，这个孩子肯定是慌乱的。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做呢？你看有的家长觉得我不能让孩子受委屈，不能让孩子受欺负，也能理解，但这个家长难道就一定要立马的拔地而起，然后跟对方产生强烈的这种激烈的对抗才行吗？
4: 其实我们内心里面始终要记得一个最简单的只记得一个词，就是榜样。孩子只要还在我身边，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我在孩子的视线范围内，我都要做到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就是在用你的言行在教育你的孩子，用你的行为，最主要是你的行为在教这个孩子。那么如果说你想培养你的孩子处理问题是用情绪，是用冲动的极端的行为去处理问题，那你就做一个这样的榜样。如果说你想让你的孩子学会用语言的力量去解决矛盾冲突困难，那么你也要学会你首先要用语言的力量去解决。所以两个成年人是可以用语言去解决，对于孩子他在旁边他会去看去听去学去分析。这个时候成年人作为父母，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因为事情发生了我们需要先去解决，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首先要把孩子安置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面。比方说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得很突然很特殊，那么我们现在需要处理，那我们首先要考虑是不是马上立刻就要去做，还是说把孩子先安置好，交付给一个安全的人，然后我去处理这个事情，给孩子一个交代，让孩子先回避，还是要让孩子在场，这都是父母在一个短时间快速的判断下面做出来的。
0: 让孩子得到及时的安抚是非常重要的。
4: 是的，
0: 这个安抚刚刚董老师说了，可能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可能是家长啊没有安全的环境的时候把孩子护在身后，用手轻轻的去拍打孩子的后背，让孩子在这种哭闹啊争吵啊大喘气的环境里慢慢的把这个气儿给喘匀，
4: 对，
0: 情绪平复下来。这个有多重要呢？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事儿以后再说，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我告诉大家，刚刚董老师跟大家分享这一通具体做法的时候啊，我想起了以前咱们节目当中分享过的一个心理学的著名的实验，叫做恒河猴实验。这个恒河猴实验就是将小猴子啊，恒河猴的幼猴分别放给两个不同的啊非母猴，就是用一个是用绒布做的猴子，一个是用机器用钢铁做的猴子，他们都能够哺乳。但是后来人们会发现，在那个长期有温柔的安抚有温柔怀抱的那个绒布猴子，在他的哺乳环境之下长大的小猴子，他的健康状况会很好，情绪也稳定，而那个长期在冰冷没有回应或者啊有一些电击行为的这样的钢铁猴子的抚育之下长大的这个小猴子，他长大之后是什么样呢？脾气暴躁，身体不健康，易激即怒，这就是著名的恒河猴实验。 我们当时也从不同的角度跟大家分析过，有些小女孩为什么手上一定要抱一个小玩具，因为她觉得有温暖有温度，然后是柔软的，这个东西就来源于她们与生俱来的对于母亲的那种需要，而如果这个时候你看一个母亲她忘记了这一层，让孩子变得凶狠，

0: 及早的让他变成了一个所谓的不理智的大人。
1: 对，
0: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不能只是想着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要为孩子的长久发展来考虑。如果他得到了及时的安抚，如果他得到了安全的环境，那该多好。当然恒河猴实验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实验，因为毕竟小猴子从小被从自己的真正的母亲那儿剥离出来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语言之外啊，董老师刚刚也说了，很多事儿是因为语言发生的口角，语言发生的冲突。我们在语言之外，人的第一反应还是肢体上面的，我们不能动手打人，我们可以安抚自己的小孩。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另外一起案件，那就是大哥打赏之后甩锅给自家孩子，这又有什么问题呢？
2: 如果说仙桃电梯事件是家长情绪失控过度护短的极端体现，那么650万巨额打赏纠纷案则撕开了另一类熊家长的真实底色，逃避责任，习惯性甩锅。在大众固有印象中，未成年人偷偷大额打赏，家长无辜追责平台是常见的家庭教育疏漏，但这起案件彻底颠覆了大众认知。一家三口数年累计打赏超650万元，多次大额充值、刷脸验证、账号操作，父母全程深度参与，知情默许，甚至亲自操作充值打赏。可当巨额消费带来经济压力、家庭负担后，家长却彻底推翻所有事实，将全部过错推给年仅17岁的女儿，谎称所有消费均为孩子私自操作，试图通过起诉平台塑造受害家长形象，追回全部钱款。这种颠倒黑白、转嫁责任的行为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长期甩锅式养育的典型缩影。生活中孩子犯错、家庭失利、自身失误，这类家长永远不会自我反思，只会将所有问题归咎于孩子、他人、外部环境。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熊家长得失控与甩锅背后究竟藏着什么。
0: 刚刚我们第一段片花之后讲到的是那个小孩和他的母亲对一个女孩大打出手，我们再来讲的第二个案例啊，其实我觉得网络上有人说这个家长在打赏的时候不理智，但是我偏偏觉得这个家长在打赏650万元的时候非常的理智。为什么呢？因为他都能想到这650万元打赏之后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把这个钱给要回来，那就是甩锅给自己未成年人、未成年的孩子啊。董老师你看，明明是家长自身的挥霍主动消费，理直气壮的让自己的孩子来背锅，您觉得这个家长是理智还是不理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反馈机制呢？
3: 看起来是理智的，实际上是既不懂法也不懂得养育，对孩子，他把孩子当做了自己的一个工具，一个消费以后来弥补自己损失的一个工具，
0: 对，
3: 所以像这样，我们说这样家长啊，他们的内心里面就是缺少了一个部分，就是什么是父母的认知，认知上面是有些偏差的，
0: 他会不会摧毁亲子之间的信赖呢？
3: 如果按这样的一个案例来说的话，
0: 650万元确实
3: 对
0: 很足够摧毁了。
3: 是的，这个信任有没有我们都要打一个问号，能够这样冲动消费的，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去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欲望快感的这样的家长、这样的父母、这样的成年人，那么我们可以想想他怎么去跟孩子建立情感呢？他与物质的这种情感的建立都是这么多混乱，他没有这个更好的方式去理性的去面对。
0: 如果他是巨富啊，650万元对他来说可能是九牛一毛啊，花了就花了，没什么所谓，那我们都还觉得这是你们家的消费习惯。可是他明明一家人都后悔了，特别大的后悔。
3: 对，他们把这个当作一个游戏在对待，所以这是成年人在这样的一个成年人的游戏里面，而把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还要卷入进去。所以这个时候家长他没有去深入的去思考一个问题，我的行为会给自己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0: 而这两起案件都让我觉得啊，孩子在这个家庭里不仅仅是一个孩子的角色了，他反而变成了一种工具化的角色。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这样以为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和我们来

0: 互动留言来说一说，对于这两起事件，大家是怎么看待的？
1: 电梯冲突中的过度护短，巨额打赏案中的肆意甩锅，两起看似对立的家长行为，本质上藏着同一个残酷的真相。在部分失衡的亲子关系中，孩子早已不再是被呵护、被滋养的亲人，而是沦为了成年人情绪宣泄、保全体面、逃避责任的工具。

0: 档案中，孩子是家长逃避追责、挽回损失的责任盾牌。家长为了一己私利，牺牲孩子的名誉，背负无端骂名，成为成年人挥霍过错的背锅侠。无论是极端的保护，还是极致的甩锅，都是亲情异化的典型表现。本该温暖纯粹的亲子亲情，本该充满包容与滋养的成长环境，被成年人的自私、脆弱、失控与功利裹挟。长期被工具化的孩子会彻底丢失成长的安全感，丧失被爱、被接纳的笃定感。他们感受不到父母无条件的关爱，只能感受到自己是父母的附属品、工具人，需要为父母的情绪买单，为父母的过错兜底。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熊家长的失控与甩锅背后究竟藏着什么。
1: 老师，刚刚通过一段片花我们也听到了啊，就是两起案件当中孩子都有一些被工具化的一些倾向啊。一个就是孩子变成了自己家长护短维护自尊的情绪工具，另外一个是用来帮助家长逃避责任挽回损失的利益工具，都是工具，放在孩子身上不太合适吧，董老师？
2: 确实。他孩子称之为孩子，他是一个人的形象，
1: 对，
2: 所以他也是有思想有情感的。
1: 但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你看法律对他来说，他自己的责任也不是完全责任人，
2: 对，
1: 还是由父母来承担一些责任的。
2: 所以说法律是为了用来保护他的，
1: 对，
2: 所以在法律之外其实是情感的部分，也就是说父母称之为父母，也就是在孩子未成年之前，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是要去保护他的，帮助他去成长。那么孩子的认知还没有完全形成之前，其实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模仿，在学习。那么我们要引导孩子正确的一个简单的正确的三观给到他，然后逐渐当他的认知逐渐形成以后，那么他自己走上社会，他再去辨别我要不要去保护，要不要去采取行动，我要不要需不需要冲动的去做什么，是他自己的一个主观的，通过他过往的经验所带给他的一个判断。
1: 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都会说他只是个孩子，你看啊，这其实也是不负责任的体现，
2: 对，
1: 因为他只是个孩子的背后就是家长的责任没有尽到位了。另外呢，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当然是父母要给孩子哪些底气，这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有些家长啊也会很迷惑，我给孩子撑腰好像我走错了一步，我不给孩子撑腰好像孩子又没有这个靠山，对吗？
2: 对，
1: 这个尺度这个底气该怎么拿捏呢？
2: 所以这就是我们父母要不断的去自我反思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要去了解在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需要学会什么，他在这个社会互动中、社会活动中，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阶段不同，孩子的社会能力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一个幼儿园的小孩，他无法理解大人为什么会争吵。他的世界都是美好的世界，就是什么事情我是不是可以去表达、去诉求，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再来获得或者是放弃一部分。那么如果说大人都是带着情绪去引导这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他学会的就是只有通过情绪才能够达成目的。那么到了小学或者是初中阶段的孩子，那么他们有了一定的认知，他们能够逐步的能够去区分情感情绪带给他的作用是什么，然后我们家长这个时候可以去教会孩子恰当的使用自己的情绪这一部分，去理性的与情绪带着情绪去生活，去在生活中去与人交往。因为情绪和情感它是不可分的，
1: 对，
2: 一个人太过于理性，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就会显得就没有活力了。但是一个长期情绪化的孩子，那没有人会真的会靠近他， 所以我们大人在这个过程里面，教育孩子的过程里面，我们能做到什么是取决于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情绪化的人、冲动的人，还是过于理性、过于冷静的人，只会讲大道理的人？

0: 人，然后我的孩子处在一个什么阶段，我需要怎么去跟他沟通，在不同，在这个不同阶段孩子他能听懂多少，在认知方面他能听懂多少。就像第一个案例里面，当两个大人扯着头发打架的时候，一个孩子他站在电梯那里，他能看懂多少，我们要首先要去，然后当他能够明白原来这个时候他们打架已经不再是我的问题了，我的问题在于我当时占用的公共资源我不该堵在那儿，那么他可以去承认这一部分，但是大人打架我可以离开了，那这个孩子可以说他符合他的年龄的认知和判断。
1: 嗯，好的，感谢董老师。真正的家庭教育啊，从来都不是管教孩子的过程，而是家长自我成长、自我修正和孩子一同成长的过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精彩继续，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0: 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熊家长的失控与甩锅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对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安娜她说， 孩子是家庭里问题最少的一个，这句话就具象化了。 QQ他说， 支持法院的公正判决，把责任推到一个未成年人的身上。孩子呢，现在只是孩子，不是父母的出气筒，也不是背锅侠，更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他们是独立的个体，值得被尊重。希望所有家长都能早点想明白这个道理。 好，来看到这位米他说，成年人该负责了，不要把啥过错都嫁接给孩子。啥叫未成年打赏？几百万家长难道发现不了吗？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 说个心里话，想做喜欢的事，但不想被母亲误会我自私，该怎么办？ 解忧杂货铺，说话心累，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还开通了热线 02781-1046 和 8396，您可以拨打进电话， 向董老师进行咨询。 同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 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好，来到说个心理话的问答单元，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网友的留言提问啊。第一位朋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说自己是一名准大学生，想做喜欢的事情，但不想让妈妈误会我很自私，该怎么办呢？
1: 我是准大学生，马上要去一所中外合办大学学习，但是我家的经济状况不是特别好，家里只有我妈一个人供我上学，她为了给我凑够学费和生活费，压缩了自己很多生活开销，还动用了她存的养老金。其实，在选这所大学之前，我一直是个对金钱没什么概念的人，可能因为在私立高中读书，受身边家境优渥同学的影响， 我也生出了一些虚荣心，别有一次去英国研学时，我没和妈妈商量就刷了她的卡，买了一件奢侈品衣服。不过我原本是打算买给她的，后来得知妈妈愿意供我读这所大学，还支持我出国，我心里特别感激，也答应她毕业以后一定会加倍回报她。但随之而来的就是焦虑，我经常深夜刷软件上留学生的帖子，他们大多都是家境富裕的孩子，也有一些家境不算好的， 但是他们自己通过打工创业挣到了不少钱，于是我开始担心焦虑，我未来能不能挣到足够多的钱，能不能好好生存下去，能不能让妈妈过上安稳幸福的养老生活。所以我其实能理解妈妈的压力，也明白她对我的担忧，可我不擅长和她说出我心里的想法。今天我实在不想窝在家里，现在焦虑里了，就和她商量后报了一张健身卡，价格有点贵。 我后来才听说，他本来报了一个花艺课，但是为了省钱就不去了。可我心里想要做点自己喜欢的事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我还想报舞蹈班，而且我特意挑了一个很便宜的，费用就在他给我的生活费额度里。我跟他说了之后，他就生气了，说我不懂得省钱，不应该随便乱花钱，应该学着怎么赚钱。其实我也想赚钱啊， 但我现在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一点头绪都没有。我想着进了大学，在更大的环境里再慢慢好好规划思考，所以我现在就陷入了困局。我不想让他觉得我自私，觉得我对未来一无所知，不敢也不愿意去赚钱。我只是觉得我现在除了焦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可我又渴望趁着现在有空余的时间放松一下，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请问， 我到底要怎么和我妈沟通，才能让她不误解我，相信我，支持我呢？
0: 王老师，你看啊，这姑娘啊，其实我觉得虽然她说家境一般啊，家境不是特别好，可是她的家里还是给她提供了非常好的物质的条件的。
2: 对，
0: 让他学了这么多东西，让他去了一个中外合资的大学，并且呢还有一些我们普通人都很难听到的，比如说小时候就有英国研学的经验啊，还有一些花艺课等等等等，还有报舞蹈班。虽然这个孩子说了我特地挑了一个很便宜的，费用就在他给我的生活费的额度里。哎，你看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有一些怎么说呢，两代人之间对于一个事件的啊互相不理解。你看董老师，我们需不需要来劝解他，或者说他需不需要去理解母亲呢？
2: 其实这个里面这个当事人是有些混乱的啊，就是说妈妈这个家庭中给到这个孩子的一些消费，这个孩子是没有理解到的。他看到的就是超负荷的消费，但同时这个孩子他本身他其实他对于这个父母给他的这个消费啊，他自己内心是承受不了的，是有压力的。也就是说我的这个我们常说的这种配得感其实他是不够的，就是说我没有这个能力去获得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因为这个能力是我没有回报的，我回报不了的。所以妈妈的这份就是想要让孩子给到孩子最好的这一部分，其实给到了孩子很大的内心的一种负担感。那这个孩子呢，他又把这些负担呢又转嫁成了对这个就是他希望去报答父母，但是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不断的在这个里面内耗，所以在这个内耗里面他很难去做出一个为自己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来。所以孩子其实和妈妈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其实这个是有必要的，就是说妈妈的这样的一种支持性的消费是不是妈妈能够自己承受的，妈妈能承受到什么样的一个能力范围，从经济从精神上的孩子要去放下这一部分对妈妈的担忧，其实是放下自己不配得的这一部分，然后去肯定自己，就是妈妈所为我做的这一些是我能力所能及的，我做不到的地方是我可以去自己去慢慢的去培养去学习去承受的。
0: 所以我们应该就是按照董老师刚刚说的，我们要灵活多变一点啊，多找机会和妈妈来聊一聊，你们母女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顾虑，没有互通有无，然后呢，在这种互通有无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让自己减少一些冲动消费，
2: 对，
0: 让妈妈去表达一些在她的经验当中什么才是值得的消费。其实我觉得这个母亲既然能够咬着牙让孩子拥有这么好的物质条件，肯定是有他的取舍的。
2: 对，
0: 而这个孩子对于母亲的价值判断是不理解的。
2: 不理解，对。
0: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这个孩子他以前对钱是没概念的。
2: 这或者是说妈妈是有底气的，就是说我有底气，我就相信我赚的钱能够足以去把我的孩子给到我孩子最好的这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底气在孩子这里孩子没有。就是我得到的这一部分。
0: 孩子就会觉得什么东西让我快乐。可能那个是值得的，而妈妈认为什么东西是长效的有用的，那个才是值得的。
2: 这两者的价值判断其实是有差异的。
0: 在孩子的这个心里啊，在妈妈的这个目光当中，就这样的碰撞出了如此之多的矛盾，很不值得啊。这个妈妈也会觉得很难过，孩子也会觉得很委屈的。
2: 对，
0: 好，接下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作为一名研究生放假回家啊，现在却是内心非常惶恐，该怎么办呢？
3: 我今年24岁，是一名研究生，放假2周要回家。虽然我计划安排了几天旅游，但在家待的时间还是会更多。一想到回家就要见到母亲，听到她的声音，我心里就涌起压抑了很久的恐惧和狂怒，脑海里浮现出她的脸，想起他的声音，我就会心跳加快，胃部抽搐，喉咙发紧，身体不自觉地紧绷起来。我回家之后肯定会和他吵架，因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像针一样扎在我心口。如果他还像以前那样突然触碰我的敏感部位，我说不定还会和他动手。我爸爸只会装聋作哑，但我总得回家，爸爸和其他亲人想见我，等着我，我也想见他们。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面对我母亲时涌起的这种狂怒和恐惧，请给我一些指点。
0: 董老师，你看这个男生其实没有说究竟以前发生了什么事儿，
2: 嗯，
0: 让母亲成了他的梦魇，
2: 嗯，
0: 成了他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个触发条件，啊，
2: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难道真的全部都是母亲的错吗？我们可能啊要打一个问号，因为每个人的叙事当中，在你自我叙事的角度，很有可能会淹没掉一些对于你自己来说啊不那么有利的一些细节和证据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说这位母亲就是一个不好的母亲，
2: 嗯，
0: 这个孩子就一定是一个非常无辜的孩子，我们不能这样去判断。但是他确实出现了比如说一些躯体化的反应，对吗？因为啊这个很恐惧，还有啊无法接受母亲的声音和这个形象出现在脑海当中，他会出现心跳加快、胃部抽动，还有喉咙发紧、身体不自觉的紧绷起来这样的现状，这一定就是我们所说的啊这个躯体化反应。对于这个朋友来说，你看已经注定了放假两周要回家，也注定了他心里啊自己已经预判了一定会和母亲发生争吵，那还要不要回去？
2: 对于还要不要回去呢？我的判断就是，在自己回去以后，就是多关注自己情绪的变化。如果已经到了自己的阈值了，就是这个情绪的值已经到了一定的时候了，就赶快离开，就不要再待在那个环境里面，避免冲突的发生。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可以有情绪，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我有情绪所以家庭暴力啊家庭冲突就发生，这个时候只会激化矛盾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离开，在你不知道怎么去解决问题的离开是最好的解决，所以离开不是这个时候的离开不是逃避。

0: 啊，所以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也很赞同你说的，就是问题不是一方所带来的，应该来说的话我们都说是双方所造成的，哦，我说的是问题不是矛盾，就是说矛盾的激化它背后是有大家没有看见的问题的存在的，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矛盾背后的问题是什么。嗯，这也让我想到曾经有一个也是一个大学生的案例，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况，也是和妈妈之间的矛盾，就是好不容易放假回去，回去以后然后家里面就是妈妈对她是有一些应该说是有一些固有的偏见的这种思想的，所以家里面就不欢而散，最后好不容易放个假回家，最后就堵着气就走了，就回学校了。
1: 嗯，
0: 回到学校以后也无师学习，最后就没办法就来做咨询，然后就把情况大概说了一下。这个案例呢就是也有相似的地方，因为我后来在这个时候就像吴阳你刚刚说的，就是说我们会去思考，就是说那妈妈为什么会对他有这么深的偏见，必然有一部分是妈妈的认知上的或者是情绪上的问题，那么还有一部分是他如何作为一个大学生，我们说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如何去帮助自己去解决矛盾，关系中的矛盾是很有必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会去解决彼此关系中的矛盾，回避只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但是去解决矛盾也是

0: 就是帮助这个当事人去认清自己，哎，妈妈为什么会对你有这么深的成见，这个成见是怎么来的，从长计议一下看一看，然后点点滴滴点点滴他就开始明白一些问题了，
1: 嗯，
0: 啊，原来是这样的，有妈妈认知上的偏差，也有自己带给妈妈的一些误解，
1: 嗯，
0: 那么这个误解要怎么去化解，那首先先处理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再去思考如何去应对对方给你带来的这些认，就是这些固有的偏差的认知。
1: 嗯，哎呀，希望这位网友啊，还是要回去一趟，因为解决问题必须要自己亲力亲为啊。
0: 是。
1: 另外还有一句话想要送给你，以前我也是经常听到我的前辈啊，还有一些朋友老是劝诫我的。我曾经也是这样的，回家之后压力很大，他们就跟我说，家要常回。但可以不久待，
0: 嗯，
1: 你可以经常回去一下啊。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讨论，在家里不出三天一定会和自己的父母发生争吵，这是很多人都会面对的一个现状，但是他们也会思念啊，亲情的纽带你斩切不断，那么我们增加回去的频率，在你们发生冲突之前立马的抽身而出啊，慢慢的实现一个脱敏治疗，心理上的脱敏治疗，然后再找到可以解决的一些路径也未尝不可。好，最后来看到这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我是一名高中生，已经陷入暴食节食循环快一年了，精神状态很不稳定，该怎么办呢？啊，暴食节食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啊。
2: 进食障碍主要是情绪性进食，请问我该怎么办？节食和暴食的循环已经持续快一年了，对我来说减肥是塑造自己的过程，我节食就是想要变瘦，我今年的精神状态一直不稳定，会有一段时间特别亢奋，做什么都充满动力，但会在某个时刻某个节点突然情绪跌入谷底，之后就一直低沉提不起劲儿，觉得人生没有希望，厌恶自己，总是忍不住想哭。我一放假就给自己安排了无缝衔接的学习和减肥计划，结果才四天就因为一个晚上吃多一发不可收拾，暴食了几天后开始熬夜，每天只躺着刷手机，刷到眼睛发疼。我发现今年我已经出现了情绪性进食和暴食节食循环的问题。前段时间我情绪很低落，但没有很严重，就是掐自己或者抠流血。当时我经常请假，因为我是重点高中的住宿生，我中间也努力尝试改变过，但都失败了。我一直觉得只是自己状态不好，因为那段时间过去后我又会好起来。之前有一个星期，因为上一届高考出成绩考得很好，我感觉特别焦虑，又陷入了情绪低落和情绪性进食。最近放假在家，其实也没有总想哭的时候，只是计划崩盘后暴食的那几天会有些低落，感觉挺痛苦的。
1: 好的，老师，你看啊，这是一位啊，我们觉得一定要去医院看一看的一个高中生，对不对？
0: 嗯。
1: 他的状况肯定不是说轻易的，我们三言两语或者是一些建议能够给到他，然后就立马好起来的，这是不现实的啊。
0: 嗯。
1: 大家要知道，如果你在这个进食的问题上面，在三甲医院里边看过了，可能不是肠胃的问题，然后医生让你去精神科，如果是精神科来解决的这个情绪性进食、暴食症或者厌食症的话，就应该接受这样的精神科医生对你的治疗了，这是最快捷也是最高效的。但是据我们节目的观察，这样的疾病出现之后，它往往不会很快的就被治好，哪怕经受了专业的医疗的一些介入，但是它也不会立马的就变好，甚至会有反复，可能隔一段时间，隔一两年，隔七八年之后，它又会反扑，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在这上面，我们的心理预期要摆正了。董老师，对于这位高中生来说，他的精神状态该怎么去稳定稳定呢？除了找三甲医院的或者精神科的医生来帮助自己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自己不那么痛苦？
0: 还是要跳出自己的一个小框框，就是身边要有支持到你的朋友或者是亲人啊，
1: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从医生那儿了解到啊，患有暴食症和厌食症的这样的患者，大家以为啊，他们可能就是进食的问题，但是他们在比如说用一种特异性的方法把吃的东西给吐出来，或者是大量的吃东西的时候，他们像这种疾病患者啊，往往都是独自偷偷摸摸的去干了

0: 些事儿，他和你一大桌子一起吃饭的朋友一起开开心心吃顿饭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明白，对吗，董老师？
1: 嗯，是的。所以我们在这种状态下面呢，要学会去表达，就是把自己藏在心里面的话去说出来，至少找一个安全的人去说啊，不要不说，越不说的话，你反而你的情绪会转变成一种对食物的需求，啊，要么就是极度的厌恶食物，要么就是极度的索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对症，不是把注意力把情绪投向于食物，而是要把注意力情绪投向于一个安全的人。
0: 不要自己形单影只啊。
1: 对。
0: 然后啊，如果发现最近放假在家，其实没有想哭的时候，只是计划崩盘之后暴食那几天会有些低落，感觉挺痛苦的，你不妨把这个饮食的问题和自己的家长好好的聊一聊。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家里的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密不可分的。我们知道一个人他的心理健康状况，除了自己慢慢好起来之后，社会支持系统、家庭支持系统也要跟上。
1: 对，
0: 除了学校啊，你是个高中生嘛，所以学校这个时候一定会站出来，你的朋友一定会作为你的依靠，你要好好的去交朋友啊，有一个好的闺蜜也好，好的这个异性朋友也好都行。
1: 嗯，
0: 但是家庭不要忘了，家庭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肯定也是希望你健健康康的。你有哪些难以启齿的话，你可以放在后面再说，但是你要把你自己现在的需求和目前碰到的一些巨大的一些失落和创伤，要和他们去透露透露，让他们知道如何才能够帮助到你，不要让自己偷偷的躲在角落里吃着一些你自己都认为让自己有很强烈的后悔反悔意愿的一些食物。因为这些食物对你来说只会造成更大的负担，好吗？学习焦虑也好啊，生活压力也好，都会慢慢过去的，慢慢来，好好加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董老师最后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1: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0: 好了，心理加油站下期节目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刚步入职场没多久，缺乏经验和人脉，说什么好像都错。明明和同事相处还不错，可是每每话到嘴边，自己却又咽了下去。开会的过程中，明明有想法和打算，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当你忙碌的生活中开始高频出现这些片段时，请别轻描淡写地以为它仅仅是小事一桩。心理专家陈芷涵解释，出现类似情况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一朵叫做职场失语症的阴云可能早已飘在你的头顶，任由其发展的话，不仅会让心理垃圾大量淤积，甚至会让你成为职场边缘人，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4: 倾诉的目的实际上是倾倒心理垃圾，为心灵减压。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倾诉的能力，或是倾诉的意愿在短期内大幅度降低，那么就会造成心理垃圾在心里存积太久，不仅影响正常的生活，对未来更会失去信心。职场失语症的易感人群，其中最易患上失语症的有两类人，分别是螺丝钉和独行侠。前者的最大特点就是老好人，绝对的服从执行，不懂得拒绝别人，即使有想法却得不到他人的重视，长此以往从而患上失语症。后者其本身排斥与他人交流，或自作高姿态，患上失语症就不足为奇了。如何进行自我调节呢？第一点，找到自己自信的激励点。导致被动失语症最大的病因就是缺乏自信，因怕说错或者曾经说错过而感到挫败，从而不敢说， 选择了沉默。久而久之，当你的沉默成为大家的习惯，你就变成透明的失语症患者。因此，打破失语症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自信，而建立自信的方式通常就是获得一次成功。这个成功既可能是工作上的，更可能是一件你所擅长的事。这个能够帮助你被注目的事情，就是你的自信激励点，打破沉默。第二个呢，争取获得职位上的晋升。毋庸置疑的一点是，职场是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如果你认为靠一些小展示尚不足以改变眼前的困境，那就干脆低头做事，把业绩做漂亮，争取职位上的晋升。应对职场失语症的小技巧有哪些？第一点，用电话代替邮件和同事沟通，语言的力量有时更能感染自己和别人。第二点，每天至少用半小时来和朋友、爱人或者家人交谈，题目最好是天南海北，无所不至。第三点，当别人向你提问时，尽可能用比较长的句子来回答。第四点，别再呆呆地把自己封闭在沉闷的公司里了，多寻找一些出差外勤的机会，工作环境改变了，你的沟通欲望也会渐渐地变得强烈。第五点，在公司会议上发表言论时，换用较快的语速。语言家发现，更快的语速能刺激人们沟通的欲望。第六点，扩大自己的沟通对象群，不要仅仅是和亲人朋友沟通，参加一些网络语音聊天的活动，参加英语角的聚会等，这里热闹而迫切的交流气氛将帮助你尽快的走出失语的阴影。七，积极的参加健身运动，它能刺激大脑分泌出类似吗啡的物质，减轻压力，帮你顺利开口。八，一只可爱的小宠物会有神奇的作用，国外的心理学家就是用它来治疗自闭症的儿童的。以上的观点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让大家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从而获得健康。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啊，都是一些慢性疾病以及中医中药的一个医理医效。说到最多的呀，都是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它治疗慢性疾病的一些优势啊或特点。
2: 对对，
3: 连呐 现在随着咱们经济条件的富有啊大家的生活呀都比较好。
2: 对对，
3: 这个高脂肪的高热量的一些食品呢吃的也比较多。
2: 大油大荤的比较多啊。
3: 对对对，这个不良的饮食习惯呢给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带来了很多一些慢性的疾病
2: 啊，
3: 比如说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是吧，以及高血脂的病人，以及我们糖尿病的病人，随便哪个疾病呢出现意外啊后果不堪设想。比如说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血压高了之后怎么样啊，出现脑梗中风的。
2: 对对，
3: 轻者呢自残，重者呀危及生命，没有机会治疗。
2: 对对，
3: 更为严重的呀，脑溢血的病人，急救车到了之后啊，人送到医院呢，都没机会治疗了呀。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呀，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2: 对，
3: 所以说出现慢性疾病，我们选择药物来治疗，但是没有出现慢性疾病，我们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呢，它也决定了我们以后是否。

0: 健康的一个走向。
1: 对对，
0: 所以大家调整好了呀，平时的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呀，李岩。
1: 对对，
0: 如果说出现慢性疾病，大家要积极的治疗。
1: 嗯，
0: 不管是选择中药还好，还是选择西药也好，是吧？这个治疗啊是刻不容缓的。
1: 对对，
0: 所以说以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啊，林志益寿胶囊啊，在咱们湖北啊上市了十几年。
1: 对对，
0: 它是一个大走方的中药。
1: 对对，
0: 并且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
1: 嗯，
0: 不同的中药它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林志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1: 嗯，
0: 灵芝的功效啊非常广泛，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上向的调节血压，并且上向的调节血糖。
1: 对对，
0: 这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对，
0: 另外啊林志益寿胶囊和丹参呐、三七搭配在一起啊，对于我们冠心病的病人呢、啊、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你像我们很多冠心病的病人啊，心慌气短，有的心绞痛，服上林志益寿胶囊，这里边的药啊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病灶没有了，咱这个冠心病它不就正常了吗？
1: 对对，
0: 刚才说到我们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出现意外的，像中风的，
1: 嗯，
0: 脑溢血的，有的出现偏瘫不能动的，什么原因呢？大脑神经受损的，是不是？
1: 嗯嗯，
0: 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里面灵芝和五味子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咱们大脑神经激活修复的，咱这个肢体功能不就能恢复了吗？
1: 对，
0: 哎，能正常的走路啊，能生活自理啊，是不是？
1: 嗯，
0: 有的病人能挑几十斤的担子啊，还有一些病人呢、啊，说话不清晰的，现在服上林志益寿胶囊，说话清晰了。
1: 嗯，
0: 什么原因？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所以说，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五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1: 对对，
0: 另外林志的功效啊，非常广泛。它能止咳平犬，你像我们支气管炎、哮喘的以及肺气肿的，哎，选择林芝益寿胶囊啊，这个在临床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1: 对，
0: 还有很多失眠睡不着觉的以及胃病反酸水的朋友啊，他们服上林芝益寿胶囊反应的啊也是比较好。
1: 对对，
0: 林芝啊有病治病，没有病的病人呢服上林芝啊，它能强身健体，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1: 嗯，
0: 所以说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人呢、啊、他就不生病了。
1: 对，
0: 还有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说我现在呀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身体啊没什么问题。
1: 嗯，
0: 能不能服林芝益寿胶囊？我说太能了，林芝益寿胶囊有病治病，没有病呢、啊、你提前服用林芝益寿胶囊来预防疾病，是不是？
1: 对对，
0: 防止我们的高血压，防止我们的动脉硬化，防止我们的糖尿病发生。
1: 对，
0: 服上林芝益寿胶囊，调节五脏六腑，让我们的血液干净，血管恢复弹性，是不是？
1: 对对，
0: 五脏六腑的功能呢、啊、年轻化，正常化，它就不会出现呢器质性的病变。
1: 对对，
0: 所以林芝益寿胶囊啊，这个菌字号的中药也是一个大走方的中药。
1: 嗯，
0: 有病治病，没有病的病人服用林芝益寿胶囊，用它来防病。
1: 对对，
0: 让自己的身体啊健健康康的。
2: 对，好，咱们收音机前有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哎，服灵芝益寿胶囊让咱们获得健康，像延年益寿的中老年朋友同样可以服灵芝益寿胶囊，让我们健康长寿。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你就是听了你这个讲座
0: 啊，
3: 这个讲那个灵芝
0: 啊，
3: 有些反馈呀、
0: 啊！啊，
3: 我第一次听到以后，
0: 啊，
3: 我就给你们打电话打了好几次
0: 啊。
3: 你们的小姐的服务态度也很好
0: 啊，
3: 就是今天呢，把货送过来了。
0: 哦，你那个买了林芝益寿胶囊，我们给你送货上门的，是不是啊，爹爹？
3: 今天才送过来。
0: 你买几个疗程呢、啊，爹爹？
3: 买五个疗程的，我的情况跟你说说。
0: 好，你身体是怎么不好啊，爹爹？
3: 我今年呢有85岁了，买的这个保健品也不少
0: 啊。
3: 我就是背着我的小孩他们呢，
0: 嗯，
3: 就是我就买一点。
0: 嗯，
3: 原来呢什么病呢？就是啊，就是胸外的中

0: 种前兆
1: 啊，
0: 心里不齐，老年的冠心病
1: 啊，
0: 就是最主要的里面呢，现在出现什么东西呢，就是手脚有点麻木感。
1: 哦，手脚麻木就是你身体的一个末端循环呐、啊，血不好啊，对的。
0: 就是有点麻木感，所以说我听到你这个广播呢，把我这个想多活几年呢。
1: 啊、
0: 嗯。就是我是一下子买了五个周期的。
1: 啊、
0: 嗯。五个周期呢，你送五个周期。
1: 啊、
0: 嗯。我就骑了，买了以后我就骑了三颗。
1: 啊、
0: 嗯。我感谢你。
1: 不感谢对的，我跟你讲噻，你这个买灵芝益寿胶囊就对了。你看你这个中风的前兆，脚手麻木啊，属于身体这个末端血液循环不好，并且你这个冠心病呐、
0: 啊，
1: 它就是我们冠状动脉的血管呐、啊、狭窄了，知道吧？
0: 啊，
1: 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咱们那个第一味药就是灵芝，包括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知道吧？
0: 啊，
1: 你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咱这个冠心病引起的不良一些症状慢慢不就没有了吗？
0: 哦，那是好。
1: 哎，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品，另外呢，它又是个大走方的药，知道吧？
0: 哦，
1: 哎，这个老人家你买灵芝益寿胶囊就对了，服了十天半个月有效果，那你就及时来个电话给我们报个喜。
0: 我跟你说个家常话啊。
1: 啊，
0: 我的呢有六个小孩，
1: 啊，
0: 四个男孩，
1: 啊，
0: 两个闺女，
1: 哦，
0: 你这么说啊，你莫把钱留的，
1: 嗯，
0: 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1: 啊，
0: 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吧。
1: 是的，是的，爹爹，我觉得第一个你很幸福，你这个子女对你也是很孝顺，是不是？
0: 我就跟你不，这就在谈个家常题外的话。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就是过去呢，退休的早，
1: 啊。
0: 工资也不很高，
1: 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呢、啊，爹爹？
0: 大概三四千块钱吧。
1: 那可以啊，你是住在哪个地方啊？现在？
0: 现在是住在第三个女的家里。
1: 啊，
0: 老板走了17年。
1: 哦，你是哪个地区的人呢、啊？
0: 武汉市。
1: 啊，
0: 黄陂区。
1: 啊，
0: 五湖农场。
1: 哦，那你这个五湖农场，你一个月收入有个三四千块钱的退休工资也就够了呀、啊，爹爹。
0: 我就是说把钱买健康，
1: 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过八月他就能见到效果啊，老人家啊。
0: 哇，那我要见到效果，我就一定给你打电话。
1: 你贵姓啊，爹爹？
0: 我姓张。
1: 你这个就按早三粒晚三粒，服了十天半个月的时候我们来个电话，好吧？
0: 好，谢谢你。
1: 好，不谢，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0: 我向你向你祝福啊。
1: 好，谢谢你老人家的祝福，你老人家要保重身体，好吧？
0: 好，谢谢你。
1: 好，不客气，老人家你保重啊。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成都人呐。
3: 啊，你还是成都人吧？
1: 对，我是成都人、
3: 啊，
1: 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我是买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1: 啊。
3: 我原来的是属于脑中风的，9年了。
1: 你是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爹爹？
3: 是的，我走路还是可以走，但是就是感到浑身无力。
1: 哦。
3: 特别是和腰都感到没得力了。
1: 嗯。
3: 因为我是9年了，或者时间蛮长的了。
1: 9年了。
3: 我听到那么这个那媒体的讲座的，我是听了。
1: 嗯。
3: 但是我就是蛮担心，就是我这个时间久了，不晓得有没有效。
1: 哦。
3: 现在已经骑了1个多月了吧。
1: 嗯。
3: 我就感觉这个比过去的人的精神好一些。
1: 啊、
3: 嗯。还有就是的啊，这个腰和腿的就比以前有力气了。
1: 好好好，他这个有力啊，就是给你大脑的神经啊慢慢给你修复了，知道吧？
3: 啊，
1: 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神经修复了
3: 啊，非常的好的一个药。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3: 是的，这个药真的话是非还是非常的好的一个药。
1: 哦，灵芝益寿胶囊比较好。
3: 是的是的，非常的好的一个药。我在服那个灵芝益寿之前呢，我走路经常摔跤。
4: 哎呦，
3: 在路上的话呢，啊，因为腿子和腰没得力啊，
4: 嗯，
3: 我走路在处理刮一段走的，
4: 多危险呐、啊，这个
3: 啊，我摔过几次跤，
4: 哎呦，
3: 把腰把那个尾脊骨都堵伤了的，
4: 哎呦，
3: 在地上的那天的摔跤的。把那个因为穿的衣服的比较薄呢，
4: 嗯，
3: 把那个倒拐子的皮肤啊都刮破了，
4: 多危险啊！真的
3: 摔跤，前两个月子这个林子一手叫烂之后呢，我的感觉呢就人就强多了。
4: 哦，
3: 那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4: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现在扶林子一手叫烂了，不摔跤了，咱那个脚呀、手啊、那个腰啊有劲儿了，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就是早晨的话呢，上课，晚上起来玩完之后又去上课。
4: 对对对，早上的、晚上的，你这个时间不长，只服了过把月，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我看到我们这个街上呢，有那些蛮多中工的，
4: 嗯，
3: 他们做轮椅啊，在这晒太阳呢，
4: 嗯，
3: 我没有打经过的，我都想跟他们讲一下，
4: 对对，
3: 想跟他们介绍一下的。
4: 对对对，
3: 我们自己得过了中风呢，就感觉自己过得蛮那个的，啊，得中风后遗症的人呢，生活上呢都蛮多痛苦，蛮多是不方便的了。
4: 对对对，
3: 然后看到别人，我是蛮同情的个。
4: 对对对，
3: 我就想我自己有点小伙，我都想跟他们介绍一下。
4: 对对对，爹爹啊，你这是一个内心非常善良的老人，你也知道啊，这个中风偏瘫后遗症的病人啊，他那种痛苦跟无助，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
4: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爹爹，你现在左手有劲儿了，腰也有劲儿，现在恢复的比较好。你这个血压怎么样啊？这段时间？
3: 现在血压还可以。血压、原来是低血压。
4: 嗯。
3: 我原来这个是60-90。
4: 嗯。
3: 所以都中风了以前呢，那以前是属于的。
4: 哦，
3: 现在也蛮好的血压了。
4: 对对对，现在血压蛮好啊，他就不会曲线了，再次中风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
4: 你这个时间还短，你假如说要敷到3-5个疗程了、人就恢复的更好一些，知道吧？
3: 是的，我准备把你用到差不多了，我就还在给买一个的。
4: 对对对，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3: 我是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改房路。
4: 哦，你是荆州市沙市区的。
3: 是的，是的。
4: 好，不错不错。你多大年纪呢？今年？
3: 我今年74岁。
4: 哎，不错。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3: 我姓王。叫王德银。
4: 好，王爹爹，扶林子一手胶囊啊，咱那个中风的后遗症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那就坚持的服用，好吧？
3: 好。
4: 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嘞，好嘞，好嘞。
4: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3: 好，
4: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哦，陈总长好，我天天听你的收音机啊。
4: 你好啊，咱们跟交流了。
5: 听你讲课啊。
4: 好啊，什么情况啊？
5: 讲
4: 得
5: 非常好啊。以前有什么胃病啊，支气管炎。
4: 嗯。
5: 以前吃的药，说老实话的不行。
4: 嗯。
5: 没得办法。
4: 哦。
5: 我听了陈老师在天天在这讲课。
4: 嗯。
5: 我就在钱江啊买了两个疗程的。
4: 嗯。现在胃病、支气管炎现在恢复了都比较好。
5: 对，
4: 当初胃病是什么那个情况啊，老人家？
5: 以前的哈是疼呐、那就是吐山水呀、
4: 反山水，
5: 不能吃硬的啊，硬的吃不得啊。
4: 哎呦，
5: 这个支气管炎呢要3个针头啊。
4: 哎呦，
5: 那以前那真不得了，以前吃药的没喝酒，现在还想又想喝酒
4: 啊。现在
5: 这个情况，
4: 支气管炎恢复了比较好，现在还想搞两口酒，是不是啊？
5: 哎，对，以前不能喝。
4: 是的，是的，
5: 年轻。几个人都不行了，支气管炎要整4个针头，3-4个针头才能好。
4: 是的，是的，你要不整高一点，你这个呼吸都困难。
5: 哎，他呼吸呼不赢了。
4: 那是的，是的，
5: 没得办法。现在听你的讲课啊，我以前吃的药都不行了。 哎呀，没得办法。
4: 那是不得放啊，老人家。
5: 现在那我又找他们几个好朋友，他们也是那个高血压什么，有几个有两个搞好了。
4: 啊，就是你身边有几个朋友，在你的帮助下，身体也正常了。
5: 那都正常了。
4: 好好好好，老人家，你也是个热心人啊。
5: 哈哈，呀，不是蛮热心的个人呐、啊，是朋友嘛，再一个是都同学。
4: 挺好的，
5: 对对
4: 挺好的，老人家。现在你这个胃病呢，不疼痛了，也不反山水了。
5: 那不反不反，现在好得很。
4: 好好。
5: 现在要能去摁的，要能去，以前不能去摁的。
4: 对对对对。
5: 他消不会，他不会消化，没得办法消。
4: 是的，是的，你这个胃功能出现问题，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给你这个胃黏膜修复了，消化系统修复了，就能正常的代谢了，知道吧？
5: 哎，对对对对对对。
4: 老人家。现在一个是胃病恢复正常了，第二个呢支气管炎现在也恢复了正常了。
5: 我就这两个病已经好了。
4: 好，
5: 我找了几个人，找了几个朋友同学，他们都买了，也吃的也蛮好。
4: 好好好。
5: 真的吧，我现在他们在广州去了。
4: 听到你的好消息，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5: 哎呀，我你看看我现在又能吃又能笑又能玩。
4: 对对对对，你多大年龄呢？
5: 现在75啊。
4: 啊，听不出来，你说话很有劲儿啊，不像70多岁的老人啊。
5: 现在就是要劲啊，现在没得劲不行了。
4: 是的，是的，因为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有补充元气的药，知道吧？
5: 那我知道，我知道，怎么都是高级药。
4: 对对对对对对，你现在一体多病，恢复的都很好啊。
5: 他治各种各样的病，哎。
4: 灵芝益寿胶囊呢是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知道吗？
5: 嗯。一个胃病呢，一个支气管炎，我都吃了嘛的，搁肠子，哎，没得办法。
4: 不对方，
5: 没得法嘛。
4: 对，不对方，这种全仓都不管事儿，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对。
4: 你这个有效对方的一口汤是吧？
5: 那是的，那对头嘛，他这对着我的味道，他们吃了也蛮好嘛。他说。
4: 对对对对，爹爹，你是潜江哪个镇的呀？
5: 我是潜江后湖农场。
4: 后湖农场那个肉脯多得很呐，灵芝益寿的。
5: 哎，对，有什么？五分厂的有一个，高厂他们都有。
4: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李岩到后湖农场都去走访了的呀。
5: 我天天听你的讲课嘛。
4: 好好好，老人家，有时间听听广播。最关键的，咱有慢性病，选择灵芝益寿胶囊，让身体获得健康，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对。
4: 你贵姓哪点的？
5: 不敢姓阮呐，阮成考。
4: 你个电话留给我，阮爹的。
5: 我的电话是165-5988楼吧，277楼。
4: 好，咱们那个潜江后湖农场的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
5: 我大量的宣传给你，我今天听了我蛮高兴的，今天。
4: 好好，听到你的好消息，我跟你心情是一样的，也很高兴啊。
5: 好好好好，再见再见，
4: 你老保重啊。
5: 好好，你好，你忙。
2: 好，潜江后湖农场的阮爹爹打电话呀，特别高兴。他的胃病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不疼痛了，也不反酸水了。另外啊，支气管炎也恢复的比较好。阮爹爹是一个热心人啊，介绍身边的朋友同学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也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阮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喂，
4: 哎，你好。
6: 哎，陈主任，你好，你好。
4: 嘿，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好，我姓包，我是浙江的。
4: 好好，包爹爹，什么情况啊？
6: 我是多病产生的一个患者啊。我有高血压的心脏病，有胸闷气短。再又是有高血压。再又是浑身疼痛，有胃病。再就是走路没精神的，他好像是走路像踩棉花似的，高脚低脚。
4: 你这个血压高了吗？肯定是高
6: 脚
4: 低脚啊。
6: 血压高到170的111，这是最
4: 高
6: 的。哎，那血压反正呢，时高时低，他。
4: 你这个血压高了，弄不好啊，都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啊，知道吧？
6: 啊，是的，是的，是的，顶上吃药啊，各种的药都吃高了。他反正这病治不好，用来花钱也花的不少，到处看都看不好。
4: 我跟你讲呢，现在市面上很多一些化学药，化学药呢降血压呢，它只是一个控制。
6: 那一年吃药的钱都是万把块。
4: 万把块钱那个治不彻底啊，是不是啊？
6: 没得办法的，我忽然呢，在这个广播中呢，就听到陈主任的讲座啊，有很多的患者的反馈啊，确实这个灵芝胶囊啊，对这个病人呢、啊，很有效。
4: 是的。
6: 我接过上来，我就我的孙子呢，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那个收音机听一路听到的这个林子胶囊啊很有效果，哎，陈主任讲座啊讲得很好啊。我说别个患者，我说都很这个看好了很多。我说吃林子胶囊，我说很有效。我说啊，好多这个痛风偏瘫的，我说啊都好了。我说我也治他偏瘫的，我说这样搞的，我说不吃不行。他说好，我给他买点回来试试看。这个吃他以后呢，当时前三回来没不见的效果啊。把这吃完了，那个怒火吃完了以后呢，就好像呢，那人就有了个精神了。
4: 接近一个疗程呢，人都见到效果了。
6: 哎，就好像这个人像有这个劲了，走路呢，像还不像咱们呢，像歪歪倒倒了，不像那随风飘的样子了。好，我说好，坚持吃。把这怒火吃完了以后，在果子乡那边去，我在跟小周说，小周我的。买几盒，当时手里那时候蛮困难，又没钱的。好，你看我们还在外头打工啊，就是我们俩老在屋里啊。就在这样里面呢，好，我说啊，你给我买十盒。你十盒一吃完呢，那个呢就他好像是大便一样啊。
4: 人都大便样了。
6: 哎，就是大便样了。他那个走路呢，就有点精神的，他不像高高低低的啊。他在那以前睡火车睡觉怎么样啊？你一躺下子呢？就像好像四脚四脚的样子，哎，你就刚刚你一睡得下去，再一爬得起来呢，你坐得起来也是那个形象。我说好，之后通过那下的那脚起完了，他那个形象没得了。
4: 以前心脏睡觉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啊，现在没有了。
6: 哎，
4: 哦，就是说你现在服了过把疗程了，两个疗程不到，现在都见到大效果了。
6: 哎，是见到大效果了。现在确实这个林子医生校长啊，对着我这个病呢。确实很有效，我就说现在呢，还是要坚持吃下去。
4: 那是的，你再服过吧疗程嘛，两个疗程还不到吗？
6: 我希望呢，陈主任呢，给我做个指导，我还要吃好了疗程。
4: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6: 我今年71。
4: 好，像你这个情况呢，按五个疗程来治，好吧？
6: 搞五个疗程啊？
4: 对对对，回头到浙江服务站去买的，回头给我打个电话。
6: 好，
4: 给你帮助一下，好不好？
6: 好，那谢谢你了啊。
4: 不谢不谢，爹爹，你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6: 现在血压是80/100的。
4: 那你现在这个血压很正常啊，爹爹。
6: 现在这个林子胶囊啊，对我这个像帮助蛮大，又很好，我蛮得劲了，我就说，还是要坚持吃。
4: 对对对，你现在服了过把疗程的林子医术胶囊啊，现在走路走得稳的，是不是啊？
6: 哎，是是是，现在我可以帮助老伴的田里，做家务，做农活。
4: 你是农村人是不是啊？
6: 哎，是农村人。
4: 还做在农村的一些田地的一些家务活。
6: 哎呀，可以跟老伙，可以跟我们老伴在田里做事啊，跟他打个板啊，做事啊。
4: 爹爹，70多岁呀、啊，这个田地活、农活、少做一点，好不好？
6: 好，
4: 留给子女来做，好不好？
6: 好。
4: 老伴应该年龄也不小了，是不是啊？
6: 老伴给我一名的，
4: 也是71岁。
6: 哎，
4: 好，跟老伴说一下，都注意一下身体，好不好？
6: 好。
4: 你看你在服过把疗程吗？血压都正常了，120/80，现在心慌的现象也没有了，睡眠好了。
6: 是，睡眠还行了，好了。
4: 哎，好，你这个坚持治疗，好吧？
6: 好，
4: 非洲赶紧到浙江服务站去，这段时间有优惠活动，好吧？
6: 好。
4: 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6: 我叫包祥银。
4: 你是浙江什么地方的呀？
6: 浙江北洲镇罗家桥3组。
4: 好，服的好的，一个是坚持治疗。
6: 好。
4: 另外的街坊邻居有一些高血压的、心脏病的，包括像你一样有胃病的、走路走不稳的，让他们选择林子医术胶囊，像你一样啊，来获得健康，好吧？
6: 好，谢谢啊。
4: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6: 好，感谢。
4: 有时间打进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好，感谢。
4: 好，再见。
6: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林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7: 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 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

0: 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你好。
2: 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有前列腺炎。
2: 嗯。
3: 有冠心病。
2: 嗯。
3: 还有胃病，还有脑壳昏疼。
2: 哦，有胃病，还有脑壳昏疼。
3: 对。我这个我们林芝家人的情况我反映帮你听啊，我这是原来我的个脑结的病蛮严重，我的脑结。
2: 哦，你的
3: 情况你听不听懂？
2: 听得懂。你的亲戚，你的姐姐身体不好是吧？
3: 是的，她有长期性的支气管炎，有她那个我跟她有看中风片，她那个一蝙蝠。他一左边的手擎的嘛，哇，左边的腿子钢化不蛮清楚啊，轻微的中风偏的呢，我看他的样子是。
2: 哎呦，他多大年龄呢？
3: 他今年78。
2: 好，他这个情况啊，赶紧让他服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让他中风偏瘫呢脚手灵活，脚手有劲儿，另外呢让他的血压呀血脂呀都取一个正常平稳的状态，知道吧？
3: 我知道，那药都是珍贵的药。
2: 对，灵芝益寿胶囊啊，这是个菌字号的药。另外呢，咱们灵芝在民间大家称之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知道吧？
3: 我知道，我买五个疗程，还不就你送五个疗程呢、啊？我就给他分一半呢、啊，我个人吃一半。
2: 哦。
3: 我给他，我给他送一颗，他给我盖了那个5公里了。我给他送一颗。
2: 你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3: 我的全部都有好转的，我的大小便前列腺炎呐，大便结啊，冠心病轻微的冠心病呐、啊，有胃病呐、啊，有昏沉都好了。
2: 哦，你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你的那个前列腺尿频尿急以及你的排便两便现在都通了，是不是啊？
3: 不同的冠心病也好的，
2: 因为冠心病呢这个
3: 病好的。
2: 哦，冠心病好了，胃
3: 病也好的。
2: 哦，
3: 我就问你，我长期吃不吃的？
2: 长期可以吃，你就按早三粒、晚三粒来服用。
3: 还有我好的，我这两天吃早三粒、晚三粒以后，我挪到那几天，我这吃早还好的，我这早两粒、晚两粒，还是要吃三粒。
2: 还是要吃三粒，你这个剂量啊，不要减得那么快，好不好？
3: 好。
2: 你吃的是。
3: 感谢你的关心，我长期听你的节目，一个负责任的领导同志，我天哪，我长期是听你讲话。
2: 能为你们那些老人家呀，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能跟大家介绍一个有效的药，真正的能帮助你们呐、啊，来解决那些慢性疾病的痛苦，花这点钱，咱没发冤枉，知道吗？
3: 蛮好冤枉，还是你讲过的介绍，我不是你不介绍我了吗？这是我不知道了。
2: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有广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受益了，知道吗？
3: 我知道，我长期听你讲过，
2: 长期在听我的广播，我的节目广播听不听得懂啊，老人家？
3: 听得懂，听得懂，你讲话讲得非常实在。
2: 好了，谢谢你老人家的鼓励啊。
3: 不，那是事实。
2: 好，能选择灵芝益寿。
3: 我长期期待，是不是效啊，陈主任？
2: 不失效，咱们的药啊，保质期2年，咱们的药呢都是最新生产出来的，你放心，好吧？
3: 好，不失效那就好。
2: 哎，
3: 不谢啊，感谢你。
2: 不感谢，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湖南常德市澧县金罗镇金源村的村民。
2: 哦，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陈德喜啊。
2: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府林子一瘦胶囊啊，效果好。咱们常德市李县的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也帮帮他们，好吧？
3: 好好好好，人家给你呢做善事做好事啊。
2: 对对对，咱们帮助别人呢、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3: 是是是是，做好事。
2: 老人家你保重身体啊。
3: 好，感谢感谢。
2: 好，再见。
3: 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外省的朋友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可以办理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天门汪场镇沙岭村六组，走访的是72岁的张瑞华爹爹。爹爹啊，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有前列腺的问题，晚上起十几次，还有便秘、高血压、哮喘。等等一体多病，听同学介绍服用上了灵芝益寿胶囊，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张。
1: 姓张？
4: 哎，对对，我叫张瑞华。
1: 瑞？
4: 瑞雪的瑞，张华的华、
1: 啊、哦，张瑞华。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72岁。
1: 你有72岁啊？
4: 我
1: 咦，那你也蛮能干的 啊。
4: 我原来那个都靠做事靠精神，就把这个丸子吃完这两三个月，太以后的精神了。
1: 哦，原来没有精神没劲儿是吧？
4: 嗯，我就在门口做过那个把，我一天就把它还挑起来了。
1: 哦，
4: 太以后，那肯定做过把子把它难睡的。
1: 哦，
4: 一块就把它挑起来了。
1: 哦哦，
4: 那谁告诉是你不做事啊？这个你像你他妈浑身太疼。
1: 对对对，嗯嗯，原来主要是什么问题啊？
4: 为前列腺炎。
1: 有前列腺的问题，
4: 前列腺一夜前的10亿，现在最多2次啊3次。
1: 哦，
4: 太舒服。
1: 原来一晚上都是10几次、啊
4: 哎、
1: 那怎么睡觉啊是吧？
4: 我跟你说，我大院子是协和医院的医生，我们大用的药我不晓得你这药。
1: 协和医院的医生是谁呀、啊哎、是您的什么呀？
4: 是我的大女。
1: 大女儿？
4: 哎，大女儿是武汉大学医学院毕业的。
1: 哦哟，孩子们也好有出息啊。
4: 嗯，我现在我在你的意思，我在学压，在我血压计过天天量。
1: 哦，天天还有量血压是吧？在家里自己量血压是吧？
4: 嗯，130/85，太舒服。
1: 哦，现在血压是130/85。
4: 嗯
1: 啊、哦、原来呢？
4: 原来有时候180/190都有。
1: 原来高到180/190。
4: 嗯，我在深圳，去年我跟深圳跟他们那个癌症不是一个那个诊所
1: 啊，
4: 那刚把一血检给我量一下，190/180，天天都量，我这个治不行了。
1: 嗯，你血压高有什么症状啊？
4: 这就头晕是？
1: 头晕。
4: 嗯
1: 嗯，
4: 加上我没糖尿病还好。
1: 啊，对，
4: 他们有糖尿病你就不行。
1: 嗯，
4: 我这好多十几个同学都买的，金门原来是工业社的总长，是沙洋的县里人的。
1: 啊，
4: 都买的。都是我从、嗯、我跟他们好像他们在沙洋买，我去到那里玩的，他们在沙洋买的。
1: 哦，现在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啊。
4: 这个你精神倒好的。
1: 嗯，
4: 再过现在吃饭阶段，原来我一餐只吃最多一两饭的，饿两饭了不起，现在一餐半斤米还等了2个小时就肚子又饿了。
1: 哦，
4: 咋成太一样？
1: 这消说明这个人的消化也好了哈。
4: 消化也好了。
1: 嗯
4: 嗯。我还有结石病，
1: 嗯，
4: 结石病我女儿就说，哎，我不找，我都可以跑到中医院的湖北省中医学院里面去，可以找医生看的，我去的。
1: 啊，
4: 西医也他治标，中医他治本。
1: 嗯，您相信中医是吧？
4: 对对。
1: 而且灵芝益寿呢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是吧？
4: 这不这这还能够搞消化，能够搞得的吧？
1: 对对对。
4: 是是。
1: 嗯，
4: 我这前两个月太好，这个你身体还好。
1: 那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4: 睡眠也好。我原来还有那个哮喘，以后要引导哮喘。
1: 哮喘，
4: 今年把这药吃的，我这冬天从来没发过。
1: 哦，原往年冬天都要发的。
4: 我那这个一脑壳，
1: 一发是什么样的一些表现症状啊？
4: 那就干咳。
1: 干咳。
4: 嗯。
1: 哦。
4: 哎呀，那还不是我大院子吃药，吃了几天当面就好了。
1: 哦。
4: 我这天又发。
1: 哦。
4: 只要你吃的，我今年从来都没咳过。
1: 今年冬天都没有发过，是吧？
4: 这我这盖两层的薄絮，我又不怕冷的。
1: 哦，
4: 你看看，两层薄睡，
1: 嗯嗯，
4: 没得2斤重。
1: 哦，便秘的情况怎么样啊？
4: 便秘也好的。
1: 便秘
4: 原来还不是脑便秘
1: 啊？
4: 我那就还有那个，我大院子给我开的那个芬太片，我现在挨都没挨多年的。
1: 哦，
4: 都改几好呢？
1: 都给你开的是西药是吧？
4: 开西药
1: 啊。您服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4: 嗯，
1: 大女儿她支不支持您用啊？
4: 他不管这个事，
1: 他不管这个事儿，
4: 他不管这个事
1: 啊，只要你好就行，是吧？
4: 行，
1: 嗯，
4: 那这钱都是他给的，我

0: 钱也是他给的啊。
1: 他们管我的生活费都给，生活都给他们照顾了。
0: 那生活都他们照顾，你还自己还忙啥呀？你都不用再去忙地里面的活了呀。
1: 就这么个在菜的时候，现在那个田拔的应该拔不出去了，自己把它收回来，都是机械操作，没有必要人搞。因为没这一环啊，机器一开天，你看一收，你看那买的，要是叫田里去卖的，一不要搬了，一不要难搞的。太简单了，你现在种的不吃亏的。
0: 不吃亏是吧？
1: 以前我们刚，那时候那七几年的时候，啊，在挑啊拖，一没得过来挑啊捆的，给你搞死。
0: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好些生，
0: 都是机械化作业是吧？
1: 机械化，都是机械化工。
0: 你现在挑担子啊，挑多重的担子啊？
1: 我可以挑一两百斤的。
0: 可以挑一两百斤呢、
1: 我搞得大铁丝样子，一头上四锹。
0: 你这比年轻人还能干呢、
1: 我原来好是哪条？我去洪湖那时候到洪湖搞这些那个防洪防区的干区，我们三弟兄挑两个人上了的，三个人挑两个人上，他搞不成。到现在一把螺丝一挂都这不行了，这不我们科学精神嘛的。这我的同学带我的那个一个姓杨的。是和我姓杨的，杨玉山，他就说：“你把林子加到一起，保证你现在讲的下来，前景性可好。”他就说：“我就介绍我上海那个同学，自己个同学都来了。”
0: 就像您说的，这个失眠也比较好，便秘也好了，血压现在也很平稳。前列腺的问题，原来企业十几次，现在也就是一两次，是吧？
1: 关键是我的前列腺搞好的。
0: 关键是前列腺的问题。您是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林志毅授的？
1: 我还不是我同学介绍的。
0: 你也是同学介绍的？
1: 我死活的，我们也是天门的，也是我死活的，我读高中的个老同学。他去，他说他的婆也是不好，高下他去了以后，我就好拿着他买的试看，我就买五个疗程。
0: 今天我们过来呢，也是来看看您实际的一些情况啊。
1: 这确实是好东西。
0: 那爹爹，您电话是多少？给我留一个电话。
1: 好好啊，151-751-5 9882。
0: 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天门市汪场镇啊，沙岭村楼主。
0: 好，我们今天过来看你呢，也是想听您的实话实说啊。
2: 好，陈主任，这位天门汪场的张瑞华爹爹啊，这个高血压原来高到了189，现在呢，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是130/85，每天啊还在通过这个血压计来量血压。爹爹说他最满意的其实啊是他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原来晚上啊起夜十几次，现在呢只有一两次，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
3: 是的是的，张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你像他呀，血压高到180-190啊，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对老人家。随时随地啊都会出现了，一个是脑梗，第二个呀脑血管破裂啊，脑溢血的问题。轻者呀就是自残呐、偏瘫不能动啊，是不是？
2: 对对。
3: 重者呀就危及生命了，所以张爹爹啊非常明智。听到他这个高中同学介绍啊，选择灵芝益寿胶囊这个中药啊，他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张爹爹现在血压一直比较稳定。
2: 对对。
3: 高压130，低压85。
2: 对。
3: 这对于一个70多岁的老人啊，这就是一个防禁的血压值。
2: 对对，
3: 是吧？有高血压的病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比较好。那还有一些没有高血压的病人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啊可以起到一个净化血液、软化血管，预防他的血压高、血脂高的问题，是不是？
2: 对对。
3: 所以张爹爹啊现在血压稳定了，人心情呢大好。
2: 对对对。
3: 李岩呐、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面的药比较多，比较全。
2: 对对，
3: 你像张爹爹前列腺呐、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啊，咱这里面有营养货。
2: 对对，
3: 补充身体的肾气，营养货啊，就是针对于我们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夜尿多的问题。现在呀，夜尿正常的。
2: 对对对，
3: 夜晚能睡个好觉，血压稳定，它就形成了一个啊。良性循环。
2: 对对，
3: 还有其他的咳痰喘的问题，
2: 对，
3: 以及便秘的问题，现在呀恢复的呀都比较好。
2: 对对对，陈主任，其实这位张爹爹啊，他的医疗条件还是非常好的啊。大女儿啊是在我们武汉知名的医院当医生，
3: 对，
2: 还给他寄来很多的一些昂贵的西药，但是爹爹呢，他是啊就信赖中医中药啊。
3: 对对对，张爹爹啊选择中医中药，选对了。
2: 对对，
3: 5000年的一个药中历史啊，现在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中医中药来治病。什么原因呢？一个是安全， 第二个呢，林志益寿胶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所以林志益寿胶囊啊大家都在口碑相传，
2: 嗯，
3: 一全十，十全百，百全千的啊千全万，像我们很多地方啊大家都在呀、啊、口碑相传，
2: 对对，
3: 选择林志益寿胶囊让自己的身体啊获得健康，
2: 对对，
3: 咱们现在呀、啊、很多老人呐、啊、茶余饭后的谈的啊最多的啊都是健康，
2: 对，
3: 以及啊治疗慢性疾病的好方法，
2: 对对，
3: 李岩呐、啊，
2: 嗯，
3: 咱们现在呀、啊、很多社区的以及农村的老年朋友，他们都三五个人结伴而行呐、啊，一起来购买林志益寿胶囊，
2: 对对，
3: 很多就形成了一个林志益寿健康吃，
2: 对对，
3: 所以林志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对，
3: 所以张爹爹一体多病，选择林志益寿胶囊，现在获得健康，以后的生活呀更有盼头。
2: 对对对，好，林志益寿胶囊能够帮助这位张爹爹，也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为了帮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治好病，林志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五疗程送五疗程，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俊的呢。
4: 你好，陈俊的，你好
3: 啊。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跟你讲的。我就是去了四天，你晓不得？去了四天，你这个游戏的比较好。
3: 你服林志益寿胶囊服了十来天了，都有好转了。
4: 哎，对对对。
3: 你主要是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服林志益寿胶囊。
4: 我原来就我的颈椎了、腰椎了，都胃不好了。
3: 嗯。
4: 但是我的胯子没有筋呢。
3: 嗯。
4: 我都我就吃了十天了，那个人的精神都蛮好。
3: 哦，你就是说吃了林志益寿胶囊，吃了十来天，那个腰椎啊、胃病啊都有好转。
4: 哎，
3: 人的精气神反应力都不错。
4: 哎，对对对。
3: 哦。
4: 喝了吃十分钟，人家打了我就没不停的。
3: 哦，就是说你吃十来天了，不小心人摔伤了，在医院里是不是？
4: 从我的梯子给人家掉下来的。
3: 哎呦，在梯子上一下掉下来，那你还是比较幸运的呀。
4: 那是的，
3: 你年纪大的人有的是。不小心呢、在家里干什么事儿啊，爬梯子一下子摔到一下子起不来了，知道吗？
4: 哎，对对对，我75了，你
3: 已经75岁啊。
4: 哎，
3: 那一定以后一定要小心了、啊、爹爹，现在人没有什么问题的，大的问题的。
4: 哎，现在就是胸也还得疼，这个两边这个肋骨这还得疼，你晓得不？
3: 你那个梯子摔下来就是摔到那个肋骨那里，腰部那个肋骨那里，是不是？
4: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哎，
4: 那个我现在吃你了，早晚两粒可以吃吧你、啊？
3: 可以可以吃，可以吃，早三粒晚三粒都可以，因为咱这里都、你受了那个骨头外伤啊，它来起到一个和谐发育的作用、知道吧？
4: 我跟你讲的，因为现在这个三七粉呢、我也还得吃，要不得。
3: 三七粉你可以不吃，因为咱这里边有三七，好吧？
4: 哎，我也有些，因为我现在中午是吃一餐，跟那个小茶子挑一点。
3: 哦，好好，如果你要买了，你就吃一点也可以，反正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好吧？
4: 因为在我的俺们给我买的，他也给我活血化瘀的，晓得不？
3: 对对对对，因为咱这里头有三七，有丹参，最主要的有灵芝，这些都是活血化瘀的，知道吧？
4: 哎，我知道，知道，知道。
3: 哎，你补充身体的元气的，知道吧？
4: 哎，对对对。
3: 从梯子上摔下来呀，应该说是不幸当中的万幸，知道吧？
4: 那是的，
3: 你75岁了，你去那个半空中掉下来，是不是？那都很多人是不敢想象的，是不是？
4: 那是的，那是的，那是的。
3: 不错，不错，不错。那你就还是继续服动，好吧？
4: 啊，我记得那还是早两粒，晚两粒的呀。
3: 早三粒，晚三粒，可以，好吧？
4: 哦，早三粒，晚三粒也可以。
3: 也没问题，好吧？
4: 因为你的那个长期照见我的他。他非常之好，他也得非常之好。
3: 对对对对对，
4: 我要感谢他，也感谢你呀。
3: 好，不感谢老人家。关键是你买林志益寿胶囊呢，跟他身体的慢性病呢，慢慢的调理好，是不是？
4: 哎。
3: 另外呢，让你这个外伤呢， 尽快的恢复起来，好不好？
4: 因为我头次我是买的一锅疗程，
3: 嗯，
4: 一锅疗程我是去上市的，我是什么我也起得好，我跟他们买的人呐、啊，我是很难的，跟他们买的人都学的，我又带回来，我就这是第一个疗程起得好，我又我再就买五个疗程。我一跟他们学啊，你晓不得？
3: 哦，你是汉南的，你给我们汉南服务站已经讲了，是不是啊？
4: 哎，跟他讲的，我还并且改善了几个人，因为我这是不好，因为我不能去，你晓不得你啊？
3: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受到外伤啊，你带屋里要尽量的要静养一段时间，好不好？
4: 哎，是的，是的，是的，感谢。
3: 哎，你下次购买的，你可以给我们服务中心的打电话，给你送货上门了，或者都可以，好吧？
4: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3: 哎，跟身体的尽快的养好，好吧？
4: 哎，好好，
3: 哎，
4: 感谢感谢，
3: 不错不错。你是汉南哪里的呀、啊，爹爹？
4: 我说我是到汉南镇汉南区嘛。
3: 哦，你沙帽街那个镇上的是不是？
4: 哎，对对，那个那个人的老医院对门的。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那我知道你啊，我去的时候很近，不是蛮远。
3: 好好好。
4: 哎，我感谢你啊！
3: 不感谢不感谢，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4: 我叫廖生道。
3: 廖生道爹爹是不是啊？
4: 哎哎，
3: 今年75岁。
4: 75。
3: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廖爹爹。
4: 啊，13541715388。
3: 好好好。
4: 好。
3: 哎，今天就交流这里啊，廖爹爹哈。
4: 哎，好的好的
3: 好
4: 的。好，
3: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3: 好，就这样，好好再见啊。
4: 好，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6: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5: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7: 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
7: 我天天每天我 听你的收音机呀、啊。
8: 每天在听我的节目是吧？
7: 对对对。
8: 什么情况啊？
7: 我跟你讲一下我的情况是吧？我还不到60岁。
8: 嗯。
7: 就是身上一个痒。
8: 嗯。
7: 身上痒呢，再一个呢，脑袋。

0: 总是不清醒。
1: 哦，皮肤瘙痒，大脑昏昏沉沉的是吧？
0: 哎，对，总是昏昏沉沉的。
1: 嗯，
0: 这么多年吧，我总是吃那些止疼的药啊，反正不疼了就算了。后来我就听你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我就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就身上就像过敏一样，就像那个小米粒儿似的。也不是吃什么东西过敏了，也不是怎么的，但是到医院去打针呢，没有效果，一点效果也没有。完了，我吃了，这不是吃了几天，吃了三盒，就觉得这身上慢慢就好了。
1: 吃了三盒灵芝益寿胶囊，皮肤就不痒了。
0: 对，我现在已经吃完了一个疗程，我是准备明天去买去。再一个呢，我跟你说一下那个事情，我呢还有这，我血压高才80，低才60，人都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
1: 你这个血压稍微有点吧低，知道吗？
0: 高的才80嘛，低的60。
1: 我跟你讲着，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呢，你看一下，咱那里头有补气补血的药，
0: 对，
1: 包括灵芝呢，上向调节血压，知道吧？
0: 对，那我知道。
1: 对你气血的补充，对你的五脏的调理，让你血压呢慢慢取一个平衡的状态，知道吧？
0: 对。我现在的血压已经达到120和80了，我。
1: 哦，你现在血压120-80？
0: 啊，对，我前两天去量的。
1: 哦，那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跟你这个低血压现在给你调理正常了。
0: 对对。
1: 好好好。
0: 那你说我还要买几个疗程呢？
1: 像你这个情况，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你再去拿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这几天咱们灵芝益寿胶囊有大型优惠活动，你听到了吗？
0: 知道，那我先拿三个疗程，再送两个疗程，是吧？
1: 对对对，你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0: 我是孝感的。
1: 好，你现在大脑是不是比以前也清醒一些了？
0: 哎，对，比以前清醒多了。我没有吃那些止疼的药了，那个我没有吃了。
1: 好好好，他这个属于啊，大脑的一个供血不好，知道吧？
0: 对对对。
1: 你贵姓呢？
0: 我姓王，三江集团的。
1: 哦，你三江的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到孝感去买的。
0: 对对对对。
1: 大脑清醒的，是不是啊？
0: 哎，对，大脑还是挺清醒的。
1: 好好好，那
0: 我再去拿三个疗程是吧？
1: 哎，对对对，现在有活动，你再去拿三个疗程，送你两个疗程，好吧？
0: 哎，好好好好，我明天就去啊。
1: 好好好，就这样，也祝你健康啊。
0: 哎，好，谢谢啊，陈先生。
1: 好，再见。
0: 好好，哎，再见，好好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

0: 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巡城御史王传来到了蒋二旺这个巡警铺，就发现蒋二旺手下的巡警去逛窑子。他觉得这件事儿挺奇怪，但是这里边的黑幕他还不了解。王传就问蒋二旺，他真是你手下的军警？蒋二旺点点头。
1: 来人，把他给我拖下去，狠狠地打，打断他的双腿。来了四名军士上前就要动手，把王大臣可吓坏了，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小的这是初犯，以后再也不敢了。
0: 本官可以饶你，洪皇帝亲自制定的大明律饶不得你。在即的军士嫖娼斩无赦，打断你的双腿是本官照顾你，拖下去。
1: 大人您要这么说，容小人禀告实情。
0: 说。
1: 小人我不是在即的军士。
0: 什么？你不是刘金贵？
1: 是，我不是刘金贵。
0: 接着他一五一十就把他顶替刘金贵的内幕跟王传交代了。这回王传听明白了，这里边有这么多的猫腻。整个的北京城30多个巡警铺，各个巡警铺这样的事儿也不能少了。看来首辅张居正的经查太有用了，
1: 自己作为朝廷的命官，底下这些事儿自己怎么就不知道呢？
0: 他详细的听完了王大臣交代的这些情况，然后他转向了蒋二旺。蒋二旺，刚才王大臣讲的这些事可是实情？再看蒋二旺早就吓瘫了，哆哆嗦嗦的都说不出话来了。他知道这件事儿一旦捅漏了，可不光王大臣一个事儿，他底下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儿太多了，一旦都扯出来，弄不好他脑袋就得搬家。把蒋二旺和王大臣

0: 县衙入大楼，听候处理。来人呐，马上手下的兵丁就上来了。到，把这条窑子街现在给我封了，不准进，不准出，出一点差错，我拿你们试问。他刚把这句话说完，就看那个王大臣一边往外走，一边喊了一声：“大人，我还有情况要说。”
1: 把他带回来。这王大臣就被押回来了。你还要说什么？大人呐，我要是有立功的表现，能不能给我减点罪呀？
0: 那得看你立什么功。
1: 我要检举揭发有人拐卖良家妇女。哦，一提到这个事儿，王传心里边啊。 就画了个魂儿。要知道那年头，拐卖良家妇女是罪加一等。然后，王大臣他就把下婆鼻梁为娼的事儿跟王传交代了。其实这王大臣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女人叫玉娘，但是他提起这件事儿，王传心里边就犯了合计。 因为前一段时间，首府张居正单独跟他交代过，说高拱在临走的时候留下一位美女，这个女人叫玉娘，据说她没回到南方，可能还留在北京，现在究竟在哪儿还不清楚，让王传格外留点心眼儿打探打探。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很可能王大臣说的这个女人就是玉娘。夏婆，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拐卖良家妇女了？这回这夏婆可吓坏了，她知道拐卖良家妇女这条罪名成立，那可要判重罪呀。哎呀，王大人，他说的不对，是一个赶车的人把这小娘子送给我的。 这个小娘子现在已经双目失明了，啊？怎么，这个女人瞎了？好吧，夏婆啊，跟我去看看这个女人。紧接着，王传带着夏婆和手下的人马来到了夏婆开的这个窑子房。这些人一进去，就见床上坐着一个非常憔悴的女人。 什么人？小姑娘，你不要害怕，我是巡城御史王传。啊，王大人，这个小玉娘扑通一下子给王传跪下了，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你可是玉娘，正是小奴，可吵到你了。玉娘啊，我接你来了。来人呐，王传吩咐人。 安排一个小轿把玉娘就抬走了。这个王传一看把玉娘找到了，那就得马上汇报给首府。他心里明白，首府惦念着这位小娘子。当时他就吩咐手下的人把夏婆先收监，就是些押进来。那么这功夫啊，他就发现巡警铺。 有一个叫李二的巡警，大伙儿操操把火，在推牌九的时候就他一个人在边上没玩儿。他觉得这人呐，暂时还挺可靠。不管呐这李二怎么样，他把李二叫过来了。你叫李二，是。好，这个巡警部暂时就由你来负责。今后再出现这些事儿。 我拿你试问。再说这个李二，做梦都想当上巡警铺的头，可是一直捞不到机会。今天一看机会可下来了，那就得向王大人宣个誓啊！王大人，您放心，我手下的这些军警今后再也不让他们吃喝嫖赌了。那你还能保证什么？ 王大人，我保证不像蒋二旺似的，再来厨啊，先尝头一口鲜儿来。 放屁！说这些干什么？今后啊，你只要好好干，还有可能把你提起来。是。李二答应完了，王转一看，行，该撤了。然后他直接跟首府张居正进行了详细的汇报。张居正听完之后，稍微啊，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安排油漆，把玉娘先送往吉祥炉调养一番。过了两天之后，张居正散班了，换了便服，乘着小轿来到吉祥炉。这吉祥炉坐落在北京城的泡子河边，这泡子河它的上游和紫禁城内的金水河相通，这泡子河清波粼粼，就像青藤结瓜似的，连着十几个大大小小的荷塘。老严嵩当时在这儿修建了吉祥炉，现在看来显得是别具一格。每年春秋两季，来泡子河边赏玩景色的游人很多。河边的十几座名园，整天是飞鸿舞翠，笙歌不绝。但是这河边最好的一座园子，就是这个吉祥炉。吉祥炉占地有60多亩地儿，在京城的私家园林当中算是最大的一个。据传说，监相严嵩开始造这园子的时候，请来了当时苏州的造园高手，叫纪成。纪成就问他说，老人家，您想造一座什么样的园林？严嵩这个老奸相当时没有直接回答，提起笔写了两句宋诗：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你自己琢磨吧。纪成就开始研究这14个字儿，最后他研究明白了，花了5年的时间把这座园子造成了。这个园子就是运用借景之妙，在泡子河边水的左右，高者为台，深者为石，虚者为亭，曲者为廊，横者为渡，竖者为石，那可真是疏密相间，错落有致，一一建成，就成了京城第一家最好的名园。严嵩被罢官之后，家产都抄了，吉祥炉也被充公，一直由内阁管辖。严嵩之后的首辅徐阶、李存芳这些人，都是士林推重的慈父大驾，好吟风弄月，每年都要邀请好多这些王公大臣来到吉祥炉玩这么几次。高拱接任首辅之后，他很少来，一呢是因为高拱不好玩，二来因为他太忙，内阁吏部两头跑，没有闲暇功夫。高拱管理的时候，这就成了门随社而长官了。今天张居正坐着小轿来到吉祥炉门前停下，从轿里边下来，眼见一片醇厚的秋色，让人心旷神怡。首辅张居正被眼前的景色陶醉了，他从心里边佩服这个奸相严嵩，这吉祥炉选的地方选得太好了。他稍微停顿一会儿，然后抬步进了吉祥炉的大门。当首辅张居正一抬腿迈进山翁听雨楼的时候，就听见河边那座秋月亭里悠悠扬扬传来琵琶声，同时还

0: 你待我好似土和泥，到如今你坐牛车回故里，我泪眼已枯干。自古红颜多命薄，有谁知我命薄如纸，气若如丝。苍天哪，痴心人是我，谁又能说负心人是你？这几句词首府非常理解，张居正听完是一边点着头，一抬脚走进了山翁听雨楼的大门。这个楼是两层，底层啊是一个非常宽阔的大厅，是严嵩在这儿召集宾客开堂会的地方。二楼有个回廊，有好几间密室，这都是当年严嵩金屋藏娇的地方。这个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山翁听雨楼的华灯已经点上了，在山翁听雨楼的小花厅的一间小室里边摆上了一桌淮扬风味的美味佳肴。这是首府张居正特意为玉娘备下的酒菜。首府张居正首先入了座，不大功夫，那两位小童女儿把玉娘扶进来，坐在张居正的对面。然后这两个小童女儿退了下去，屋子里边就剩下首府张居正和玉娘两个人。玉娘轻轻地问了一句，屋子里边坐的是谁？你和我。你是谁？玉娘非常警觉，她习惯地摸了摸自己的胸前。首府张居正再一次仔仔细细地审视了玉娘一番。一晃两个多月没见面，这位美人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已经神色暗淡了，但是照样显得那么清纯。两弯淡淡的峨眉，一张樱桃小嘴儿还是那么迷人，照样让一个男人显得特别销魂。你究竟是谁？玉娘又问了一句。咱们两个再说一会儿话，你就知道我是谁了。这时候首府张居正亲自从冷盘里边夹了一片肉糕放在玉娘的盘子里。先尝尝吧，这是你家乡的淮扬大菜。玉娘微微的一笑，但是没动筷子。怎么不敢吃？怕下药吧？张居正说完夹了一块肉放在自己的口里，这就说明菜里面没有毒。玉娘啊，放心的吃，我不会害你。打从张居正说第一句话，玉娘就觉得这声音特别熟，像是在什么地方听过，她就开始努力的搜索回忆，可是就是想不起来。这声音非常沉稳，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凭着女人的直觉，她知道对面的这位男人可绝不是那些下流的男人。接着她就拿起了筷子，把那片肉夹在口里了。味道不错吧？哎呀，来到京城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正宗的家乡菜。你是南京的？
1: 是。
0: 何时进京的？
1: 四个多月了。
0: 这段时间正值京城疯狂宇宙，玉娘，你从南京来的不是时候啊。玉娘听到这儿笑了，什么疯狂宇宙，奴家不管那些。张居正听到这儿淡淡的一笑，玉娘，你没说实话呀。城隍中尔虞我诈，衙门内铁马金戈，这可是你说的。玉娘一愣，脑袋里就浮现出荆南

难驿站那首《木兰歌》的歌词。难道你是张？对，我就是张居正。玉娘腾的一下站起身，猛地一下子从怀里抽出那把不离身的剪刀，隔着桌子，朝着张居正，噗，就刺过来了。张居正身子稍微一偏，玉娘一下子刺空了，他知道他没刺中。然后他端起一碗菜汤，哗就扬过去喽。呵，这碗淮扬大汤一口还没喝呢，可是啊，被人家当水给泼过来了。这下子可喝饱了，从上边泼到底下，滴滴答答的顺着衣服往下淌。张居正根本没在乎，他找了一块擦布，从上到下擦了擦躺在身上这碗淮扬大汤的汤菜，然后他坐下来，自己倒了一杯酒，一扬脖子把这杯酒干了。玉娘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你夺去了高阁老的首辅之位，玉娘，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既然做出这种事，难道还怕人家说？今天你把我弄到这儿，你究竟想干什么？玉娘说完这番话，张居正更佩服玉娘了。玉娘啊，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你放心，我不会把你怎么样，还是请你先坐下吧，慢慢的谈。你还真别说，玉娘这功夫显得非常听话，规规矩矩的坐那儿了。玉娘情绪也稳定了，把头低下了。玉娘啊，你一个弱小的女子，哪儿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尔虞我诈，又在哪儿见过真正的铁马金戈？刚才你说了，是我抢了高阁老的首辅之位，可是你想没想过，这堂堂的宰府，上有皇上把握，下有百官的监督，是我想抢就能抢到手吗？玉娘听完，微微点了一下头，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又问他一句：“玉娘啊，你家里还有别的亲人吗？”玉娘这功夫摇摇头：“那我再问问你。假如你有一个弟弟，今年才10岁，你老担心别人欺负他，你这个做姐姐的应该怎么想？”玉娘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句：“我要尽心尽力地把弟弟保护好，不要让任何人欺负他。”这就对了。当今的皇上还不到10岁，他老担心受高阁老的欺负，这才是高阁老下台的真正原因，可不是我张居正从高拱的手里抢过的宰府。哦，玉娘好像明白了一个理儿。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又说：“玉娘啊，你并不了解我和高阁老的关系。高阁老与我共事多年，他既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好友。这做人和做官一样，做一个好官，首先要做一个好人。我张居正做人的道理还明白，我绝不能加害我的好友。那一天在城南驿站，你突然的出现，我羡慕高阁老，挂冠还乡，有你这样的红颜知己相伴，就是终老林泉，又有何憾？可惜的是，这位高阁老视男女私情为不道，竟然辜负了你的一片痴情。”张先生，别说了。说到这儿，玉娘流出了眼泪。

这位当朝的大宰相，不光治理国家，搞经查，有一套手段，在女人的身上，嘿，他也有一定的手腕儿。刚才这位宰相的一席话，真就打动了小玉娘的芳心。这小玉娘的芳心一被打动，她下一步怎么走，真就为难了。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1404，FM89.1，天门 FM95.1，仙桃 FM98.2，潜江 FM87.4，荆门 FM93.5，AM1566，钟祥 FM107，金山 FM104.4，FM104.1，监利 FM95.8，松滋 FM87.7，洪湖 FM89.9，石首 AM1521，FM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1404，FM95.4，孝感 AM1098，应城 FM89，大悟 FM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90.1，福泉山 FM 96.1，云县 FM 87.7，云溪 FM 94.8，竹溪 FM 101.2，丹江口 AM 1008 FM 90.4，恩施地区恩施 AM 774，天池山 FM 96，利川 AM 747 FM 93.6，咸丰 FM 107.3，来凤 FM 104.9，鹤峰 FM 87.1，宣恩 FM 107.6，建始 FM 87.8，巴东 FM 107.5 FM 87.6，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90.2，木鱼 FM 100.5，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News Radio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今天啊，我跟您说说清朝末年民国初期民间骗术的故事。今天啊，说说燕雀门的骗术。那么这里面又有什么故事呢？他们是骗子中的红粉骷髅，他们利用人性的弱点坑蒙拐骗。古往今来，为什么那么多智者纷纷上当？为什么达官显贵、贩夫走卒全都落马？话说天下，阿杰跟您聊聊燕雀门骗子的故事。怎么样，先说说雁门的故事。之所以叫它雁，那就是因为这路骗子往往看上去很柔弱，像小燕子一样叫声委婉，身形轻盈，面貌较好，而且是成群作战。哎，这个燕呢，也有人写作容颜的颜。你要是问哪个字儿对，还是前面那句话，都对。写作容颜的颜啊，那就是说这路骗子是利用自己的容颜啊来欺骗众人。其实啊，不光是民国了，古往今来利用雁门骗术作案的那是比比皆是。四大名著里步步都有美人计。您比如《西游记》里边孙悟空化作美女欺骗猪八戒，《红楼梦》里凤姐利用贾瑞对她的垂涎，整得贾瑞最终命丧阴阳镜，还有《水浒》里边鲁智深男扮女装戏弄小霸王周通，《三国演义》就更甭提了，凤仪亭王允利用貂蝉使美人计离间董卓吕布的故事。雁门骗术发展到了民国，那更是登峰造极，花样翻新，让人防不胜防啊。这种骗人的门道在北方那叫做仙人跳，在南方呢有一个特有的名字叫做拆白党。哎，听名字啊很像是一个政治组织，但实际上跟政治根本就不挨边哈，因为参加这种组织的人数往往不多，最多时也不过十几个人。他们的活动十分的隐秘，受骗者往往会遭受巨大的损失。下面啊，就是他们行骗的几个故事，确实是匪夷所思，十分的诡异。话说民国时期，在上海有一个叫做陆文琴的女人，是一个名妓，曾经在大上海那是风流一时啊。但是后来呢，渐渐的人老色衰，生意也渐渐的冷清了，最后连生计也都成了问题。最近这个陆文琴啊，为了赚钱可是愁坏了，之前的客人不来了，新人更是拉不来一个，房租得交，水电得付，怎么办呢？再有几天他陆文琴就有可能是露宿街头了。正在这个时候，可巧赶上浙江省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很多难民流离失所，被迫逃荒，流落到了上海街头。看到这么多难民，这陆文琴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趁机啊发行了一种有奖彩票，美其名曰义赈，发行额定为10万元，彩票面值为1元，出售期1个月，并预定借上海的张园为场地，当众摇球开彩，公布中彩者。那么中奖的人，这奖品是什么呢？还真挺诱人的，那就是陆文琴本人。也就是说呀，谁中了1等大奖，他将以身相许，并将所得售票的钱款赈济灾民。他在发行彩票的宣言中说，愿意为百万军民牺牲自己，当时确实是感动了不少人。彩票发行之后，陆文琴发现不论任何人，只要花1元就可购得彩票，也就是说1元钱就可以取得中彩的权利。而中彩者既有可能是花花公子，也可能是个臭要饭的，这里外里却没给自己带来任何的经济利益。于是他在宣言中又附加了一个条件，票资10万元中的30%将作为自己的嫁妆。对此改动，各报纸的广告栏都大登特登，上海顿时出现了一股购

0: 买彩票的狂潮，购买者个个都想发一笔横财，成为未来的富翁。不到半个月，彩票销售已经超过了发行总额的一半。在这段时间里啊，往来于陆家的人也特别的多，陆文琴又抓住这个机会大量发行他的照片，每张照片售价3角，如果多买还可以减价。这一来啊，不仅满足了那些想目睹陆文琴风采的粉丝们的欲望，而且呢收益也非常的可观。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随着开票之日渐渐临近，陆文琴突然携巨资失踪了，从此杳无音讯。那些想在一夜之间成为富翁的人这才恍然大悟，大呼上当。可是陆文琴呢，也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这就是拆白党陆文琴的美人计。陆文琴的名下还有一帮爪牙，帮他制造舆论，发行彩票，行骗诈骗，最后大家把钱一分，各自散去。拆白党能欺骗公众，自然也能欺骗个人，这里边又有什么故事呢？话说民国时期，天津的南市有一个商店老板，40岁左右，他中年丧妻，留下了一个女儿，年仅5岁。老板爱她是如掌上明珠啊。后来老板在外面认识了一个女的，俩人经常约会，因为女儿出门跟着他已经成为了习惯了，所以每次约会也都是女儿随同前往。好在这女方家呀有一位老母亲能够帮助他看护他的女儿。有一天呀，老板又带女儿来到了女方家，看见一个陌生的中年妇女默默地坐在卧室里。这女子见老板来了，就冷冷地对那个中年妇女说，客人来了，你快走吧。这中年妇人悻悻而去，老板就感到奇怪了，就问，这是谁呀？女子回答，哈，这是我们家隔壁的姐姐向我借钱来了，我已经借给她2-3次了，所以这次我就没给她。说话间，那女子的老母已经带着老板的千金出门玩去了，因为在这之前，那女子的老母曾亲自多次领孩子出去玩。老板对这个呀也不以为然。可过了一会儿，女子的母亲就惊慌失措地跑了进来，对老板说，哎呀，姑爷，不好了，您的女儿失踪了。老板听后大吃一惊，忙问怎么回事。老母亲说道，哎，我带你女儿在门前玩耍，正好碰见隔壁的邻居，我们刚谈了一会儿话，再找你女儿就不见了，我找遍了大街小巷也没找到啊。俩人听的是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接着再去找也没找到。直到后来才知道，是那女子的东邻姐姐因借款不成，就把老板的女儿给藏了起来，并放出风来，只要借她50元，女儿就还给她。老板急忙让其母亲带去50元，不料对方又变了卦，说要2000元才能放人，不然啊就和他女儿同归于尽。老板一时取不出2000元现金，急得不知所措，后由那女子亲往东邻姐姐处谈判，才以1000元了结此事，将女儿赎了回来。这位老板从此是大病一场，足足在床上躺了3月。等到他再来到那个姑娘的住处找她的时候，忽然发现人去楼空，老母亲和那个姑娘，甚至连他们家的邻居都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位老板这时才醒过味儿来，原来自己呀，是遇上拆白党了。类似这样的雁门骗术在现代社会啊也大量的存在。您比如说，很多在交友网站上诈骗单身男女的白鸽党，还有高速公路上利用年轻小伙子的仗义之心假意汽车抛锚啊让人帮助的女骗子，还有那些专门欺骗好色男人的仙人跳团伙等等，那都是利用人性好色的缺点，或抢或骗或坑或蒙。我想啊，只要人们稍微提高一些警惕，抑制一下自己的邪念，就一定不会吃亏上当，雁门的骗子们也不会再有市场。以上就是民国时期雁门的行骗伎俩。那么 雀门又是怎么来行骗的呢？他们的行骗伎俩又诡诈在什么地方呢？在风麻燕雀这四门诈骗派别里，雀门又叫雀门，是专门来欺骗官府的。这一门啊，主要是在清朝末期十分嚣张，因为在那个年代啊，买官鬻爵十分的普遍，很多知县知府都是有钱的乡绅们花钱捐来的职务。当时的清政府十分的腐败，公然利用这种方式来填补政府的国库损失。可是越是这样啊，国库的亏空就越大。为什么？您想啊，这样的官员一旦到任，第一件事就是得把自己的本钱捞回来呀。捞本的最快手段，那就是搜刮民财，加重赋税。这样一来，吏治更加混乱，老百姓是更加困苦，政府的财政收入都被搜刮了，国库的亏空也就越来越大，这就叫做饮鸩止渴呀。那个时候，雀门骗子们从中发现了一条生财之路，就是利用当时法律的一个漏洞，大发其财，大肆行骗，从中狠捞了一笔。那这是什么漏洞呢？其实说起来啊，他们的捞钱方式也很简单，关键是得有一个消息灵通的组织者，一旦这个组织者笼络起了一大波人，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可就水到渠成了。这么说呀，您还是不太明白，咱们呀再讲个故事吧。话说在清朝末年，一个赶考的举子刘公子来到了京城。刘公子啊，也是个苦学的读书人，可是一连几年都是名落孙山。今年本来啊都不想来了，无奈家里人心气儿高，觉得呀他是个人才，无限的支持他再考一次。就这样，他发奋复习了一年，又踏上了进京赶考之路。过去北京有句话叫做臭沟开举子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农历的七八月份，北京城里开始集体通下水道了，这个时候赶考的举子们也开始来到京城应试来了。过去北京啊也有下水道，那是一年一通，赶考的举子们是三年一考，有时候呢也会连着考两年，那是皇帝特意开设的恩科。总之啊，那时候举子赶考比现在高考还难，高考录取率连年的升高，没有大本可以考大专，考不上大专还有民办。这次进京赶考可没有民办的，考不上那就是考不上。当时如果考上了，国家就可以给你一定的经济补贴，在地方上呢也有一定的地位。但是你一旦考不上，即便到了老年也依然没有社会地位和国家的经济支持。虽然到了清末吏治腐败，有了捐官的，但是家里没钱的那是大多数啊，那就只能是瞪眼干瞧着。这刘公子呢就是属于瞪眼干瞧着的那类人。如今呢，心灰意懒的刘大公子来到了京城，依然是打不起精神来，考试的结果可想而知。这刘公子再次是名落孙山，没考上。到了店房里，刘公子看着自己简陋的行李是放声痛哭。
1: 哎，没办法，此一去京城我再也不来了，可是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我又能干点什么呢？
0: 刘公子的房门突然响了。在京城刘公子人生地不熟的，谁找他呢？开门一看呀，嗨，是店小二，说是对面高档房间的客人啊找他有事儿。刘公子很好奇，于是啊就跟着去了。高档房间里的客人是个年约40开外的瘦子，瘦子对他说，他可以让刘公子考上功名去上任当官。刘公子一听乐了，这不是拿人开心吗？这时候金榜都出来了，还怎么改啊？您就是天王老子，现在木已成舟，那也改不了了呀。瘦子一笑，对他说明了始末缘由。原来啊，这瘦子是一个师爷，他本来是和一位已经捐官的大财主来京等缺的。什么叫等缺呢？那个时候啊，即便您考取了功名，也不见得就能立刻上任当官，您得等现任的官员退下来，空出了位置才能上位。 所以在那个时候，京城啊，往往盘踞了大量的等缺的候补官员。很多人由于不懂得官场之道，没有走门的，也没上下打点，结果这一等啊，就有可能是三四年。据一位清代官员的散文笔记记录，最长的等缺的候补，溜溜的在京城耗了10年。当然了，人家那位寿师爷的主人是不会等这么长时间的，人家捐官捐的是实缺。什么叫实缺呢？就是实实在在空下来的官位。那为什么还来京城等缺呢？哎，那是等着呀和上一任官员交接。可是啊，天有不测风云呐，这位大财主刚一到京城就一病不起，治来治去没治好，死了。这下啊，可苦了跟随他的一干人等了。这一干人等是干嘛的呢？过去当官的上任之前必须得跟着一帮随员。传统相声闹公堂对这帮随从啊有过详尽的描述。简单的说吧，得有一个掌印的夫人，一个师爷，一个喊堂的差役，一个拿人的捕快。可是这老爷死了，那这帮人该怎么办呢？就此拆伙吧。以后的生计该怎么办呢？不拆伙哪儿找老爷去啊？寿师爷就把这个情况跟刘公子怎么怎么一说，刘公子是半信半疑地问，那您叫我干点什么呢？还用问吗？当然是请您做我们的老爷了。刘公子一惊，心里话，这能行吗？寿师爷也明白刘公子的心意，于是为了打消他的疑虑，赶紧跟他说，我们的夫人就在隔壁，您可以跟他谈一谈具体的事宜。刘公子一听脸更红了，不过呀还是跟着师爷去了隔壁。果然隔壁有一个绝色女子，正由丫鬟陪着绣花呢。一见到刘公子，当时就给跪下了，声泪俱下的求他救救他们，否则呀他一回家必定会被婆婆卖掉，以后的生活肯定是苦不堪言呐。刘公子一听这话，再一看这漂亮的夫人，再想想自己的将来，心动了，于是就答应了和这些随员们一起唱这出李代桃僵的假戏。果然在大家伙共同的掩饰之下，再加上当时的吏治腐败，根本就没人察觉出来。刘公子欢喜上任，可就在上任没几年，这刘公子啊就一命呜呼了。为啥呀？是那帮人害死的吗？您猜对了。不过人家手段高明，既没有下毒也没有动刀，是让刘公子自个儿病死的。这说来啊也不难，刘公子血气方刚，以前净顾着读书了，没接触过女色，自上任以来可算是开了戒了。不光是那位漂亮的夫人，还有四个丫鬟是轮流上场伺候他一个人。就这样夜夜笙歌了半年，这人就不行了。这夫人们也不找大夫治病，继续拿着红糖伴着人参喂他，说是替他补身子，实际上啊，这是火上浇油啊。这么个折腾法，大象也受不了。几年之后，在大家集体的折腾下，刘公子被酒色掏空了身子，撒手去了西天。而那些跟随他的人呢，在这几年里是大力搜刮当地的民脂民膏，赚了个盆满钵满，借着给公子发丧的机会就溜了。这还没完，他们还会继续买个肥缺，在京城等着另一位倒霉的落地举子上钩，继续做他们的傀儡。这就是雀门骗子的手段，更狠更毒更缺德呀。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新老朋友相互转告。
2: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五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2: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1: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重点强调的就是，最近我们谈到三伏天，尤其脾胃的调养啊很重要，那么也就是我们的饮食要科学。那么在这个夏天，尤其是三伏天的饮食呢，大家掌握这么几个原则啊。一个要清暑，就是清除暑热邪毒啊，暑气太盛了，容易导致人体的消耗过大，容易导致我们人体的内在的脏腑损耗过大。然后呢，要健脾，要祛湿，这个是我们强调的。所以呢，我们在三伏天呢，大家多吃一点能够健脾胃的，这一点像我们说的什么赤小豆啊、茯苓啊、白扁豆啊，包括像薏米仁啊，还有像粘米呀、啊、等等啊，像这类食物健脾祛湿。另外就是要温阳，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到老年这个阶段呢，本身他的脾胃是比较虚弱的，再加上夏天高温苦寒邪毒啊，容易导致脾胃进一步的运化无力。特别是有很多老人家阳气不足，就是肾阳亏虚，脾阳不足，所以导致脾的运化力更差。人特别怕冷，如果说您这个时候寒凉的食物吃多了，或者这像空调啊这种寒凉的环境待久了，进一步的加重了脾胃的损伤，不利于我们的运化。所以在这个季节呢， 多吃点健脾温阳祛湿的食物，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得到很好的调养。另外呢，就是减少一些甜腻辛辣重油的食物的摄入，对脾胃非常关键。这是我们强调这个伏天呢饮食的原则啊。这里我还是建议大家了，如果您脾胃不好的朋友，可以加强我们活力资源宝的服用。活力资源宝里面的像低聚木糖、贝塔葡聚糖，还有像包括人参多糖、人参皂苷，包括枸杞多糖等等吧，这些活性成分既能够培补我们的元气，提升我们的中气，又能够使我们的脾胃的运化能力得到修复、得到提升，对健脾运化有非常好的作用，同时呢，也促进胃的消化、受纳和吸收能力。所以对脾胃虚弱的朋友来讲，夏天服用活力资源宝能够更好的让您的后天本源呢得到提升。那么对我们气血的化生、物质的转运、水湿的运化都是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那就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积极的参加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详情，特别是最近呢天气热，要求送货的、要求邮寄的非常多，希望大家赶紧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喂，你好，老人家。
6: 哎，唐主任你好。
5: 你好，你好。
6: 啊，我感谢唐主任的这个产品呐、啊，是经济神呐、啊，真是好啊。
5: 这不敢说神啊，咱们只要用得好就行。
6: 嗯，我得老根呐、啊，一年住十多夜，是一个不得好日。
5: 哎呦，那您怎么搞那么狠的？一年要住四道院呐、
6: 啊？嗯，住十多夜。
5: 嗯，
6: 这个老根一弄都晕倒到半大街哈，就打的救护车来接了吧。
5: 哦，等于说。这个经常发头晕、
6: 哎，头晕了，一弄都倒打，一弄都倒打。
5: 哎呦，那您这危险的很呐、
6: 啊。嗯，都会有俩这个经济生了，吃了好啊。
5: 多大年纪了？
6: 我70。
5: 您那个脑梗什么时候发的？到现在有几年了？
6: 嗯，脑梗呐，有脑梗有段时间了，有8-10年的。
5: 哟，那时间也蛮久了。
6: 哎，一个搞不好，住院也住不好，没得话吧？听你说这个搞的广电两个那个产品呐、啊，我们老板就说这个买阳黄金回来吃看。
5: 对。
6: 吃了一年呐、啊，墙都起了疙瘩，都吃了上有效有好大的。
5: 嗯、
6: 真是真是，我还有那个出血没烂性的胃炎，出血没烂性的胃炎。
5: 哦。
6: 那也看不好，这也看不好，才买两个这个产品去。
5: 您刚才说您那个阳黄金用了一年那个。就是脑梗头晕，现在发的情况怎么样？
6: 好，很好了。
5: 很好了。
6: 很好了。
5: 再没有像那种原来那样一发就晕倒就送到医院那种情况，再没有了吧？
6: 没有，没有了，没有了。
5: 嗯、哦，那就放心了，那就放心了。
6: 还有这个出血没烂性的胃炎。
5: 您原来那不经常胃疼出过血吗？
6: 出过血。
5: 出过血就是胃也疼，还出过血。
6: 嗯，
5: 这个也是一个难治的病呐、啊，那不吃东西也受影响了。
6: 哎呀，赵大爷呀、啊，
5: 赵老爷，
6: 我认识伤心认识。
5: 那就是胃病时间也蛮长了。
6: 哎，胃病时间也长，讲也好了。
5: 现在也好了。
6: 哎，感谢咱们这个产品啊。
5: 真是替您高兴啊，因为您这两个病呢、啊，要说也是蛮狠的啊，一个时间长，再一个呢发的蛮严重，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一年。
6: 是。
5: 一年住40院，不说别的，花钱都花不少，更别说能遭罪呀、啊哦！
6: 真是的，是遭到罪，是感情看干的，好么的。
5: 哎呦，没办法啦，您说家人不能看着您就那样嘛？原来血压怎么样啊？
6: 血压高，血压220/100。
5: 哦，所以您看这个一定要重视啊。这么高的血压，脑梗，然后又住院，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6: 现在血压130/90。
5: 80/130/90。
6: 嗯，
5: 好好好。
6: 腰椎间盘突出也是很大的事，麻利量的很是。
5: 哦，那您这还真是问题不少啊，这。您这每一种病都让您难受，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6: 哎呀，去咱们这个亲属鼓励去。把我的腰椎间盘突出也吃好大的事。
5: 嗯，现在走路没问题吧？
6: 走路没问题，感谢您啊，唐主任。
5: 您看，原来疼的可能下床都下不了的。
6: 下不了，下不了，还老板扶着的。
5: 你看多难呐、啊！现在好了。
6: 现在好了。
5: 就走路啊、腿脚关节啊都没问题。
6: 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了。
5: 那就好，这就放心了啊。因为说实话，您今年才74岁，按咱们现在来讲，这个年龄还不算特别老。但是您得的病，您看您那个脑梗，要是真正瘫痪在家里，那就很严重。
6: 对。
5: 您那个胃又是充血，又是出血，又是糜烂。您要是转成胃癌了，那就更麻烦了，人都没了。
6: 哎呀，真是伤心了，
5: 伤心了。这，所以我总说啊，得过病的人他知道这个病的痛苦，找到一个好方法是多么难呐、啊。所以咱们有时候做家人呐、啊，一定要理解这个患者，时间长了以后要理解他们的心情。您看您现在无病一身轻，多好啊！
6: 哎，对，
5: 可以可以可以。
6: 感谢常主任。
5: 不客气啊，婆婆您贵姓呐？
6: 我姓王。
5: 是哪里啊？您是？
6: 我柴湖，中祥柴湖。
5: 中祥柴湖啊。
6: 嗯。
5: 现在还在坚持服用吧？
6: 还在服用，我刚才还吃了个药黄金。
5: 好好好，坚持用，尤其现在三伏天呢、啊，正是开展冬兵夏治的好季节，您呢好好巩固。
6: 好好好，感谢啊。
5: 哎，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再见啊。
6: 好，感谢唐主任啊，再见再见哈。
5: 喂，你好，的朋友。
7: 唐主任。
5: 哎，您好您好。
7: 好好，你好，辛苦
5: 呀。好好，欢迎你啊。
7: 我填那个火力站报告卖2个疗程
5: 哦，
7: 像有很大量的好处啊，
5: 收获很多，
7: 收获很多。我一高血压哦，心理腺炎都消失了，
5: 都消失了，好啊，
7: 头昏都消失了，
5: 嗯，
7: 那真的好产品呐、啊。
5: 那个今年多大年纪了？
7: 我今年74啊。
5: 哦，具体跟我们说一下，您这个高血压高到多少了？
7: 我说那是160，一下我都忘了。哎，哦，那人昏我怎么有？
5: 那就说原来血压高，高的时候就头昏。
7: 头昏，哎，头昏都脑袋转下都出不起来呀。
5: 哎呦，那就危险得很呐、啊。
7: 危险很。
5: 尤其低头啊，再一起来呀、啊，那一下子要是站不稳，一倒地那就麻烦了。
7: 我脑子脑天天的那个僵直着呢。听你们听听过了吗？那些在火车站那些卖过去卖72多。
5: 哎，
7: 绝对好转呢，2个月的绩效。
5: 2个月不到一个浮沉的时间，
7: 我的心里心好这些呢。
5: 前列腺是怎么不好啊？
7: 前列腺就是个腰啊，总是我都有渗的这个脚，
5: 就好像总是尿不干净的感觉了。
7: 就尿不干净，
5: 这个也是老年人比较多了，就是肾气不足。
7: 心的好啊，心的管做事情没电的，那我现在还在饭店搞啊。
5: 哦，现在还在忙。那您这不错。
7: 两个人，按照方案老弟，你这不下70多人，像50多人。我跳分了，跳还跳在站着身头。
5: 您看，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劲了。
7: 越来越有劲了，那个好产品了。
5: 祝贺您，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您血压正常了。另外呢，整个的从前列腺来讲啊，就是咱们强调的强肾健腰，这个肾气足了，人呐、啊、腰背就有力，腿脚也有劲了。
7: 对对，我那都有劲了，是胯都有劲了。
5: 嗯，
7: 他说不像70人，他说那喝海参进的筋。我写那个我的战报，我写很好处。
5: 对，您贵姓呢？刚才您说姓什么？
7: 我姓方。
5: 哦，是哪里啊？您是？
7: 我是仁孟的。
5: 好，祝贺您老人家。您呢？最近呢、天气比较热，还是注意休息好。这个太热了也不行。
7: 我是报车好啊。
5: 是的，是的。
7: 我出去的，那凉快我都搞啊。
5: 这个早点出去凉快，天气热了就回家休息。
7: 我跳绳子了，你不像年轻人，像年轻干子跳啊，像年轻干子搞。
5: 祝贺你，祝贺你，所以咱们骨髓年轻呐、啊，您就健康年轻。那我希望您呢，好好的用。
7: 好好，
5: 再见。
4: 后天1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请及时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您好，老人家。
8: 唐主任，感谢你啊。
5: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啊，您好您好。
8: 好，我是我一年中个风，我中个风了、我现在真的风个水来了，我就事事不愿回。
5: 嗯。
8: 我说我到这种事了，我困也不困的，出钱不钱还窝也不窝。
5: 哎呦，那这难受啊。
8: 我说我这个媳妇儿，你如今再努力的事的，我的也不回，儿子。
5: 哦，那是。
8: 后来我当妈的发了，我说唐德通这个交通，我说人家说打个便宜有位置，现在开有好处。我打球闹累子，打球就给我买那个四人包，四人包一千两多的，欠了几个月还是穷下的，还困呀困在那的，还欠欠的，我也好些的、
5: 哦。那就好啊。
8: 一闹开始我那也扛死的。
5: 就是滚。就都吃了活力资源宝以后，吃也吃得，睡也睡得了。
8: 不到资源宝喝的，打开手一想，俺就不看了，也好的。那天你要跟那也不是你们难得我的，我要我死的，不得出来要一闹，他的压力不敢啃。
5: 您
8: 不敢收的，他的压力不敢啃棵树。哎、我不出来呀，我你呢？
5: 您是说是大便不好是吧？
8: 大便粪我粪，我那个你那粪。我不出来闹，我不出来，我当时个闹僵的，我原先你从那时间来就有点，
5: 就原来有比较严重的便秘。
8: 您这个便秘，但是顽固便秘。
5: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8: 现在好多了，现在蹲那个工啊。
5: 那就好，那就好，人呐，大小便要通，这是我们排毒的通道。您那个排不出来多难受啊，是不是啊？
8: 是哦，就是闹又在一天弄你不窝的，还在家里困着困不得。
5: 您看，真是那影响很大。
8: 你说不窝来搞个医院去住院呐，还就把这药你钱一天的就窝，我说的你治不出，咱们花点有几大爷药钱一天的又不窝，一闹就咱们搞。
5: 等于说您到医院去给您开那种通便药是泻药了？
8: 是个开下药，一天的
5: 药
8: 我都治不出，
5: 哎呦，
8: 治不了，
5: 你看。那也是没办法，那泻药吃多了能止不住，那也危险呐、啊。所以这个还是咱们要调理老年人的便秘啊，他不像年轻人，年轻人吃点泻药好了就好了，老年人他本身身体就虚，你要吃泻药是当时是通了，但是身体受不了啊。
8: 是个咯，就是我这个瓶药是卖几百块钱的那个瓶那个药。
5: 哦，那花了不少钱。
8: 大药钱一天挪用，挪用钱钱大用。
5: 哎呦，那真是想了不少办法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婆婆？
8: 我今年有79的，年龄就80的。
5: 哦，就是您那个中风啊，我问一下，您原来血压高不高啊？
8: 我就微信不写在了，微信不知道。
5: 哦，
8: 有。我给真的风大就写的是真风。
5: 就原来还不知道有高血压。
8: 不知道。
5: 中风了以后一量才知道有高血压。那当时血压高到多少啊？
8: 180才一万几个是那180。
5: 哦哟，您看您看，这就是马虎了啊！平时太马虎了。
8: 马虎的我。
5: 中风以后腿脚关节怎么样了？当时中风以后。
8: 这里风灾一病，左臂病就不晓得拧按一下，不晓得坏疼，这开一下一就早晨不痛。
5: 哦，就是左半边。
8: 就是背边左边。
5: 左边知觉啊也没有了，也不知道了，是吧？感觉不到了。那走路都难了，当时。
8: 这个的。
5: 现在用了咱们活力资源宝以后，现在走路啊或者自我感觉啊都怎么样了？
8: 现在在路出的滚呢，可以慢慢走。
5: 哦，慢慢的拄个棍子能走一走。
8: 出的滚呢慢慢走。最后呢，脑袋子的把菜呀一洗一干，搁着就搁着那矮位置拖的了。我妈妈可以干能熟。
5: 那还不错，那还不错，您这还真是最起码您自己生活能自理呀、
8: 啊。那干些呢哟。
5: 不客气不客气啊，您这一定要保重好啊。
8: 好。
5: 天气早晚凉快的时候呢就出去转一转，但是注意安全别摔跤。
8: 就是爬了。
5: 对对对，千万不要摔跤。现在一般血压是多少啊？
8: 现在是左压晚上牛是125。
5: 125，低压呢？
8: 低压是60。
5: 低压60，可以可以。
8: 微信这开始我求菜打药就冒感冒过的，一闹冒感冒的。
5: 原来经常感冒咳嗽。
8: 一开始就打针。
5: 哎呦，哈哈，你看都是这样，老年人免疫力低啊，都是这样，一感冒咳个不停，这好不了，不打针不行。
8: 现在我打一三个老人家。要是今天诊所给住你，等你要咳嗽的，我也还冒咳嗽。
5: 你看您多好啊，您现在。
8: 感冒我还冒感冒过，
5: 没感冒过。您原来腿怎么样呢？
8: 我大概踢脚上一下肿，你看那筋压一鼓捣，
5: 就那个腿上的筋呐、抱起来了。
8: 一下跟那疼感应个，跟蚯蚓用个吧。
5: 哦，那就静脉曲张，那个青筋就是血管，静脉抱起来，那叫静脉曲张。
8: 现在强多的，
5: 现在也好多了。
8: 现在强多的。
5: 那您这还真是用得很好啊，这收获不小啊，哈哈婆婆。
8: 我打针那个工啊，不是那中风，我再不晓得了。
5: 哎呀，不说这话啊，您自己用得好就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那行，
8: 每天都在那个江苏啊，早上十点半。
5: 嗯，每天都在听。
8: 晚上八点，每天都在听那个江苏。
5: 是的，是的，多听多听，然后呢，自己坚持巩固就行了。另外也用得好了，跟周围的爹爹婆婆们呢，有时候在一起多交流一下。
8: 好。
5: 您贵姓哪婆婆？
8: 我姓吴。
5: 口天吴吗？
8: 哎。
5: 婆婆，您是哪里啊？
8: 嘉峪啊。
5: 嘉峪哪个地方啊？
8: 嘉峪是。西海城，
5: 那好，自己保重好啊。
8: 好，谢谢你啊。
5: 好了好了，再见了啊。
8: 好。
1: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9: 哎，喂，唐主任。
5: 哎，
9: 你好。
5: 你好，你好，欢迎你。
9: 啊，感谢你哈，我把我的腰治好，谢谢你哈。我是活的这么早，我的这个腰椎影响，我不能动以前。
5: 哦。
9: 不能够自理，哎，我都可以动的，我又可以在地里去搞下菜。
5: 哦，那就不光是能走，还能下地干活了。
9: 可以去搞下菜，哎，谢谢你哈。
5: 您腰椎是什么情况呢？那么严重啊？
9: 我的腰椎以前说是脊椎骨炸裂了，不能够上下行晃，走肌肉萎缩，还有我拄弯，我摸的前拄弯不得。
5: 嗯。
9: 孙子的，
5: 哦，
9: 我就回呀、啊，回着我的走，我的老头子听来的收音机走，用来这个活的这么饱，用来这还可以啊，
5: 嗯，
9: 在这自个可以走，可以做饭，也可以在地里去、嗯，
5: 那就是说基本上不影响生活了，
9: 哎，再可以，感谢
5: 了
9: 哈。
5: 这一说起来，那您这个腰椎病那时间不蛮长了？
9: 我以前冒起活的这么饱，我有瘫了七八年，
5: 哎呦，
9: 这老头子不是听那个收音机走。
5: 嗯，那你等于说这七八年那就什么都是爹爹在做了。
9: 哎，爹爹弄个毛的地里去的。
5: 真是
9: 我这洗衣裳还那个小桌子裹了个铺了个桌子个慢慢的。
5: 哦。
9: 哎，叫你哎。
5: 所以您看这个腰啊，就是我们讲脊梁骨，这个脊梁骨啊一定要保持正常的形态。您刚刚说裂了，我估计还是属于椎间盘突出这方面的疾病。当然有的老百姓咱们俗话就什么腰断了，实际上就是椎间盘突出，这个腰也直不起来了，承受不了力量了。
9: 哎，
5: 现在活动都没问题了啊！
9: 现在可以啊，那在提自个的水可以提的自己洗的
5: 哦，
9: 再可以做上饭的。
5: 那您家里是种的菜园子还是种的地呢？
9: 种的田
5: 哦，种的田的哦，
9: 地里有80下。
5: 哎呦，不那是不容易。
9: 俺们混的不蛮好，俺、意思让我去开刀，俺没的钱我就回来，非得等死。
5: 哎，
9: 就是我的是爹是听了这个收音机的，
5: 对，
9: 现在包子听了我就买，活的这么饱，慢慢的。
5: 现在一算起来用了多长时间呢？活力资源宝，
9: 活力资源宝只用2年吧。
5: 所以还是啊，第一个就是方法要找对，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呢，还是要坚持用，慢慢的，你看滋养骨髓，人呢就恢复了。
9: 对，是的。
5: 祝贺你，祝贺你。
9: 我是黄皮，几万的，也都不能吃，现在干不着，我的没买。
5: 行，这样啊，这个我们正在举行呢、冬病夏治优惠活动，而且现在已经是第二期工程，也就是三伏天的重要的时期。您呢可以跟爹爹说一下，看我们黄陂啊或者我们汉口这边呢、能不能给您送过去。
9: 好。
5: 哎，您贵姓呢婆婆？
9: 我姓刘。
5: 今年多大年纪了？
9: 73。
5: 也73岁了。
9: 哎，
5: 好，能做了，能干了，就是好事情。哎、但是呢、哎，您还是注意量力而行。
9: 是的。
5: 哎，
9: 好，感谢
5: 祝您更加健康啊。
9: 好，感谢。
5: 哎，好，再见啊。
9: 好，再见。
4: 请黄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原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10: 啊，你好。
5: 哎，
10: 唐主任你好。
5: 啊，你好，你好。
10: 我把我的事情讲给你，唐主任听着呀。
5: 好，您请讲啊。
10: 我的眼睛不好，原来眼睛总是模模糊糊。
5: 哦。
10: 还不好，后来我也。都是起来翻的，冒起翻的。
5: 嗯，
10: 我也是浇的浇晕的干。
5: 哦，
10: 后来起来翻的后呢，又是胃喷胀。
5: 嗯，
10: 在我的老腰疼的老上呢，现在有30多年了。我在现在今年的转换经啊，大爷好，就感谢你唐金啊。
5: 哎呦，不客气。
10: 我跟这个感谢你的唐金了，我在现在起啊、我的儿子先慢慢也起来翻的，怎么样啊？我说好啊，我说天有大有改变， 他连你的皮啊好都结了皮。
5: 哎，那好了好了。
10: 嗯，完了，我感谢他们，就是我的腰疼几十年了，现在，
5: 嗯，
10: 我为啥到今年转暖心这么大的改变呢？这么好，
5: 这么好，
10: 今年的转暖心拉上去了。
5: 啊，不客气，不客气。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0: 我有67啊。
5: 啊，67是哪里啊？您是？
10: 我是河南的。
5: 好好好，您看自己用得好，自己健康了，孩子们也高兴。
10: 感谢唐军啊，感谢你的转黄金呐，感谢你的工作人员。
5: 嗯、
10: 我现在有好几、
5: 嗯，
10: 我是3月29号买的，买了10盒，
5: 哦、
10: 我这有个买了5盒回呀、
5: 啊。好，那就好好的巩固、
10: 哎、
5: 啊，好好的巩固，好好的用。
10: 我跟你呀，现在一个新朋友跟买了回呀、啊。
5: 嗯，行，
10: 哎哎，
5: 谢谢您，谢谢您，
10: 感谢你，感谢您呐，
5: 不客气，
10: 感谢感谢，
5: 好好好，听到您健康我们就高兴了啊，您自己也好好用 啊,
10: 啊，
5: 在这里我也祝您更加健康 啊,
10: 啊，不会讲话，
5: 好的好的好的，保持联系啊，好，再见啊，
10: 好好好好好。
4: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1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站旁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明天1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第12号门面仙和堂。后天1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好的，虽然天气炎热，但我们的专家老师依然来到大家的身边。凡是专家老师所到的活动现场，朋友们都可以免费贴服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在活动现场，朋友们还可以享受多项免费健康检查，欢迎广大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3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11: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1: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12: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1: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12: 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元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炎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

0: 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2: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2: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有所学，
5: 老有所乐。
4: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5: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6: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今天我们将一同走进我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的音乐世界。胡松华深耕民族声乐领域数十年，足迹遍布56个民族，将各民族音乐的精髓和专业演唱技艺完美融合。他的歌声雄浑高亢，又不失细腻深情，既承载着边疆的辽阔风情，又饱含着浓厚的家国情怀，成为一代人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接下来就让我们在他的歌声中跨越山河，感受岁月温情。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胡松华的标志性代表作《赞歌》。这首歌源自蒙古族的民间音乐，它创造性地融入长调的悠扬和呼麦的雄浑，用高亢嘹亮的唱腔唱出对祖国大地的深情赞美，旋律大气磅礴，仿佛让人置身于天苍苍野茫茫的辽阔草原，开篇便铺开一幅山河壮阔的画卷。

赞歌的豪迈，余音绕梁。接下来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则延续了草原风情。胡松华用饱含深情的嗓音唱出了草原的壮美和富饶，旋律明快流畅，歌声里的眷恋和自豪扑面而来，让我们从祖国山河聚焦到家乡故土，感受那份扎根心底的乡愁。

草原的辽阔令人沉醉，而牧歌则勾勒出草原最静谧的底色。歌曲源自内蒙古民间，胡松华用轻柔舒缓的唱腔，将牛羊满坡、炊烟袅袅的草原村落娓娓道来，歌声如流水般温润，让我们在壮阔之后体会边疆生活的悠然惬意。

从内蒙古草原转向西域高原，塔吉克牧人之歌带我们领略帕米尔的别样风光。胡松华捕捉了塔吉克族音乐的独特旋律，以灵动的转调和饱满的情感，描绘出牧人在雪山脚下放牧的惬意场景。高音部分如雄鹰展翅，尽显边疆民族的豪迈与生命力。

西域的壮阔之后，让我们走进热闹的苗山。欢腾的苗山充满了苗族同胞的热情活力。胡松华在演唱当中融入了苗族飞歌的高亢旋律，歌声欢快灵动，仿佛能够看到芦笙齐鸣，人们载歌载舞的热闹场景，感受各民族生活的鲜活气息。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苗山的欢歌还在耳畔，新疆的风情已悄然走来。阿拉木汗以明快爽朗的嗓音唱出维吾尔族的俏皮和热烈，旋律节奏感十足，仿佛能够看到姑娘小伙翩翩起舞的灵动模样，让各民族的欢乐气息在歌声当中交汇。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阿拉木汗》。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从祖国山河唱到民族欢歌，每一首歌都藏着不同地域的独特魅力。稍后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欣赏胡松华歌声里的细腻情感和家国情怀。稍后我们再见。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7: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我们继续走进胡松华的音乐世界。热闹过后，草原之夜为我们带来一份静谧的深情。胡松华用温润醇厚的嗓音重新演绎这首歌曲，褪去了激昂，多了几份柔美，把草原夜晚的宁静和恋人之间的思念表达得恰到好处，旋律悠扬，让人沉醉。

草原的爱情纯粹动人，一朵鲜花鲜又鲜，则唱出了彝族恋人的炽热和纯真。胡松华保留了原曲浓郁的彝族韵味，用细腻婉转的唱腔将这份跨越民族的深情娓娓道来，每一个音符都饱含温度。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8月10号周一的三通健康乐园，三高仪这会儿带起来了吗？早晚服用 CMD 矿物生物元素，帮助我们预防老年病、慢性病。就像黄皮80岁的老爹啊，曾经中过风，他说：“我现在用三通三宝啊，就是防止二次中风。”老爹头脑非常的清醒，用三通三宝把健康损失减少到最小，带三高仪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用三通治疗仪的三号药，把曾经压迫的骨关节的问题慢慢解决。三通治疗仪的8种型号的药物药包，治疗老年病、慢性病。三高仪呢，是专门针对心脑血管的预防和治疗的。还有啊，坚持服用 CMD 矿物生物元素，我们每天都能够听到大家喝。

0: CMD 矿物生物元素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及分享他们的喜悦。蒋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给大家来说说从睡觉呢可以看你肾脏的功能好不好。你比如这个肾阴虚的人，他睡觉的时候呢就浑身燥热，手脚就要伸到这个外边去，睡着了呢还盗汗，老是口渴，这就是肾阴虚，它制约不了你的阳气。第二呢就是肾阳虚，睡一晚上觉都暖热不了被窝，手脚都是冰冷的，老爱拉肚子，这就是阳气不足，无法温暖你的四肢。第三呢就是肾气虚，老往厕所跑，一个晚上起夜六七趟，还影响睡眠，这叫肾气不足，固摄失调。第四呢就是肾精亏虚的，晚上睡觉就不安稳，老是似睡非睡的，耳鸣啊，身上没劲儿啊。那怎么办呢？很简单，您把三通治疗一专病专治的四盒药包买回家，放在肚脐眼的正背后，做命门跟肾腧，调节阴阳，培元固本，不仅免疫能力增强，同时又能帮助我们睡好觉，身体更强壮，温暖我们的四肢，更有力量。
0: 向三通健康人学习，三通三宝我们一定都要拥有，一定要用起来，帮助我们有生活的品质。来接听答电话83624785。喂你好。
2: 喂，
1: 哎，早上好。
2: 哎呀，真的是好。
1: 早上好，您电话接通了。
2: 我有几个事情要跟老师反馈哈。
1: 好的，您请讲。
2: 我有一个那个脚，那个脚的腿疼，螺丝拐呀，但是整的呀，他们的螺丝拐，那都是你啥没螺丝拐呀。
1: 哦。
2: 我说那怎么呢？因为你可以检查呢，但是那个脚疼呢，多半你正积水呀。
1: 你这个病得挺重啊。
2: 我还有那个腰疼呢。但是腰疼呢，检查就你腰椎间盘突出，这两个情况都要治安的。
1: 对，你这个病有点重啊。
2: 但是治得上十天软的，我说我回去，我心里这样想，我说我估计有那个三疼啊，我搞得我能力使劲看看。
1: 嗯。
2: 那时候投去了300斤，你买三个包啊，他生的一个包，2年又一次，就整整年你还有还笑。然后呢检查，他说我是腰椎间盘突出，他回来也是搞那个药包性吃吃的，现在你腰呢有好转了，嗯，不能服针灸水的，现在就是说还有个障碍，有个障碍呢，想那呢再给我指导一下。看呢，在前两天和我在前两天搞还，我现在腰疼是因为三号包，那跟我指导话呢，和我在前两天吃了。
1: 好，多大年纪啦？
2: 我有86岁。
1: 您刚才讲您螺丝骨肿了，都看不到脚踝了，对不对？有腰椎间盘突出，还有肾积水。
2: 对对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用三通治疗仪，现在脚踝肿消失了没有？
2: 消失了，看你拐子一下出来的，那好的慢咯。
1: 看到脚踝了，是不是啊？
2: 啊，对。
1: 这是你用四号药包，你的肾积水吸收了，你的水肿才消失了。你这个腰疼啊，腰椎间盘突出啊，你用了三通以后怎么样啊？
2: 那个疼啊，现在呢，但就是不能扭啊，也不能够吼啊。
1: 嗯。
2: 但那个疼呢，有改善。
1: 有改善哈。
2: 嗯。
1: 那您现在肾脏也不积水了，没有生命危险了，腰疼也好多了。那您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想咨询什么？
2: 我就是跟他把我这个病情反馈好，我再说我那石头好，再看他搞法，就是这样。
1: 人家您现在的情况呢，用四盒药包可以长期坚持做。
2: 哦，
1: 因为按道理来讲，你现在肿都消了，可以不做了。但是老年的男性多多少少都有点前列腺呐、或者肾脏的排尿问题。那么你用四号药包呢，可以保护肾功能，保证你这个肾脏的尿每天都能排净，不流尿。这样呢，你就不会有再次肾积水的风险。其次呢，就是经常做命门跟肾腧穴，可以提升你的正气和阳气。一个人肾气足，你能健康长寿。
2: 嗯，
1: 好嘞，好。
2: 啊，
1: 人家是哪里人呐？
2: 我是君山曹武。
1: 曹武镇的。
2: 啊，对对。
1: 好，人家我希望你啊，在三通三宝的保护下长命百岁。
2: 嗯，
1: 好嘞，好，再见，人家。
2: 啊，再见。
1: 哎，再见。
0: 金山老爹86岁了，用三通三宝恢复的这样好，一定要和三通三宝长长久久的相伴呐。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是那个迷的心理委员三级，是那个大管闲事。
1: 多大年纪了？
2: 我现在六十几了。
1: 六十多了是吧？
2: 对。
1: 老人家，你这病都在消化系统啊。
2: 对，我这跑的你们的三通，我们先跑三通的去买了一个那个三通，我的尿，我那个胆子有1.8斤的。那个结石有真大的，那个有一大是个大。
1: 嗯，
2: 我说买个三通去尿。
1: 你这结石是属于比较大的。
2: 对，大的。
1: 嗯，
2: 我都问你们的三通的服务员，我说能不能尿了，他说可以尿，刷了尿破了可以尿的，尿的话那个那个。
1: 嗯，
2: 我都去买的过尿的四个月包都已经把它尿破了。
1: 你怎么知道这个结石碎化了呢？
2: 我去又去检查了的。
1: 到医院做检查了。
2: 我要去医院那个检查，我说有1.8斤的结石吗？
1: 嗯，
2: 他说没有的了，他说都是碎的了。
1: 恭喜你啊，老人家，多棒啊！
2: 已经碎的了，他是测混子的，我不骗你的。
1: 他在 B 超上这是看得很清楚的。
2: 他说又给我复查，他说你不要信，我再给你复查哈。他又给我复查，他说是真是混子的。他说你周杰摩以后那是排出去的。
1: 你要继续用三通，把这个碎化的石头都排出来。
2: 我在这个鼻呢，心里胃炎也是蛮严重的。
1: 嗯，
2: 我看还没，现在没去检查。
1: 你主要痛苦是什么？这糜烂性胃炎，你的症状是什么？
2: 是那个胸前的一脑不舒服，一脑不是说疼，腿不舒服。
1: 不舒服。
2: 胸前在吃东西的时候不舒服啊，就有点腿不舒服。我一检查，他就说有3级糜烂性。
1: 嗯，而且你这个胃炎还有点重啊。你这3期就是已经到了重度的了。
2: 都蛮严重。
1: 你看我们手上啊，要是割破了，破了个口或者擦破了，有创面，你碰一下或者挨了水都会很痛，对不 对？那么糜烂性胃炎是什么？就是你胃内的黏膜发生了糜烂和溃疡，那么你吃了东西以后刺激那个溃疡面，就好像我们用手去搓你皮肤上的破皮的地方，疼不疼啊？肯定疼。所以糜烂性胃炎的病人会出现典型的疼痛，包括消化不良，还有就是穿孔的危险。如果穿孔的话，就会出现胃出血啦。
2: 那医生说你注意。
1: 要注意，一旦有黑便的话，就说明有出血了。
2: 对。
1: 你那个胃黏膜呀，又薄啊，又破呀，又有溃疡面啊。这个用三通呢，咱们用二号药包放在中脘穴位，可以理气和胃，促进溃疡面的愈合。
2: 我用的吃药啊，用的感冒湿，现在比较可以了。
1: 比较可以了，怎么讲比较可以了呢？症状上还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呀？
2: 好些了，
1: 好一些了。吃饭怎么样？
2: 吃饭我吃的多，
1: 胃口好了是吧？它不疼了，不胀了，能消化了，你才有胃口。
2: 对。
1: 老人家，你告诉我你是哪里人呐？
2: 我是仙桃的。
1: 仙桃什么地方的？
2: 仙桃湖长镇的。
1: 你那个地方湖长镇呐，咱们老用户特别多。行，老人家，你这个用三通，结石也碎化了，多好啊！很棒，很棒。
2: 主要是打你的电话打不通，我也打不通。
1: 今天打通了，我呀替你高兴，祝贺你啊！
2: 谢谢，谢谢你。
1: 再见啊！
2: 好，再见你们的三通。
1: 哎，好嘞，再见。
2: 好。
0: 仙桃老爹可以说用三通三宝治疗的是大病，这么大的结石以及糜烂性的胃炎，恭喜老爹啊！三通三宝用得好。喂，你好，
1: 早上好。
3: 陈老师你好、三通三宝我用的已经用的20年的。
1: 那您是老用户。
3: 嗯，
1: 您现在有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跟79啊。我开始主要的是查出来我有萎缩性胃炎和慢性全结肠炎。
1: 你这两个病都很重啊。
3: 我就去哈尔滨的那个三通和水源不滴，那就已经用的20年的。
1: 你当时什么症状啊？
3: 哎呦，那简直是没得办法。
1: 嗯，
3: 那个胃气的东西就胀，打嗝不舒服，再就是拉肚子，1天15次，早晨10点多钟、5点钟啊，那个小肚子就疼，小肚子疼呢就要起来叫拉肚子。
1: 嗯，
3: 我的有时候是脓便呐，或者是那个有带血啊那样的情况。
1: 你有脓血便呐？
3: 啊，
1: 你这个萎缩性胃炎加上你这个脓血便，你这两个病当时病得很重啊。
3: 是啊，我在中心医院，我是宜昌的。
1: 哦，宜昌的。
3: 啊，我在中心医院检查了以后，做那个肠检和胃检，检查以后我是萎缩性胃炎和慢性全结肠炎。
1: 嗯。
3: 2000年查出来的，那没得办法。我最后在收音机高听到的，我说妈的，我只有我肯买个三通和水源不滴。 我就决定了，我就自己去买的。
1: 嗯，
3: 我们经常那个代理商那相当好，这个服务态度啊，为人呢、啊，那我们那个店里呢，他真是不错的。
1: 感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监督。那你用三通和喝了 CMD 之后怎么样？
3: 那我一用了以后呢，我就慢慢就很好些了，我是用到现在。
1: 哦，
3: 你看我每天早晚都做
1: 是吧？
3: 我不光是这两个病，我那别的病基本上好了以后，我现在大便都成型了啊，快起了。
1: 现在也能吃东西了，大便也成型了。
3: 而且还蛮准时大便。
1: 可以按时排便是吧？功能恢复得很好。
3: 功能都恢复得蛮好。你看我还蛮多其他的病啊，什么颈椎病啊，这个骨关节病啊，什么三好药啊、四好药啊、六好药啊、这七好药啊，我那个反正那个年纪来了嘛，我那个夜尿又多。所以我就是不单的这种药那种药，我一直用的它，我现在就是个家庭医生。
1: 三通它有八种不同类型的这个药包药剂，你用三通治了很多病，对不对？
3: 对，
1: 但是老人家，你不管治多少病，你把你这个萎缩性胃炎和你这个结肠炎先治好了，这个是基础条件呢。
3: 我就是
1: 啊，老人家，你这个治的是大病和难病，像萎缩性胃炎呢，你胃里边的腺体都萎缩了，所以你吃了东西以后才胀疼。再一个，你有脓血便，说明你这个肠道里边已经有化脓性的感染了。
3: 对啊，我那个时候当兵吧，在湖北，在江河湖海的学游泳。那个时候就得了一种急性痢疾，
1: 得过急性痢疾，
3: 结果住院也没当根。
1: 哦，那这个是有关系，
3: 就成了一个什么阿米巴痢疾啊，是什么？
1: 阿米巴痢疾，
3: 就成了两个病。
1: 你这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呐、
3: 啊！那是好严格啊！
1: 所以当过兵的人都是一辈子的骄傲啊！但是身体也很重要。你看现在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了，你用三通治了这么多病，而且它是体外用药，就像你刚才讲的，像家庭医生一样，又简单又方便。
3: 就是啊，
1: 老人家，这个要祝贺你啊，我觉得你这个用三通治疗是很有成就感的。
3: 那相当有成就，去年这脚也不好，摩托车把我撞两三米远呢，我到医院差不多弄完医院，现在是身上的骨头哪里都没损伤。
1: 这个就跟你喝 CMD 是有关系的，因为喝 CMD 呢、
3: 啊、
1: 骨密度提高，骨骼的柔韧性好。你这么大年纪70多岁撞你一下，别人吓坏了。
3: 啊，别人也吓坏了。我很远，你可以医生也他说那你的也不简单，那么大年纪的摩托车把你撞断，你身上的骨头一点都没损伤，你也真是个奇迹。
1: 因为你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用三通三宝。
3: 对。
1: 所以老人家，我们讲说聪明的人呢，就要把工作做在前面，就是我们要有计划、有目的的喝一喝 CMD 啊，提高骨密度，骨骼的柔韧性好。有的时候不小心摔伤了，或者有一些意外发生，它就能保护你了。
3: 对。
1: 人家，你除了有三通、有 CMD， 激光家里有吗？
3: 有啊，我买了激光的。
1: 激光也有。
3: 激光就买的晚一点，我去年才买的。
1: 激光买是治什么病？
3: 我低血压噻，我那个胃不好啊，那个肠子那个肠子那个。
1: 对，这样的人体质很弱。
3: 他就那低血压，我原来只有60/90一般的最高。
1: 这不达标啊。
3: 结果我去年买的嘛。买了以后，我现在查了好多回。上回查了以后，我是140/75/80几嘛。
1: 可以，现在血压已经升上来了。
3: 血压也升起来了吗？
1: 挺好的。这个低血压的病人呢、啊，特别是对老年人来讲，还是想办法要让血压恢复正常。因为长期低血压呢，它会造成脑供血不足，时间长了呢，就容易诱发脑梗。
3: 对。
1: 就像你那个地里边灌水灌田一样，没有水它就枯竭了。那个脑袋里边、心脏里边没有血压、没有血液，它就会出现供血不好，它血管就会堵。所以老人家，你这个不仅仅是说你血压升上来了，关键的是它也预防一些大病的出现，这个要祝贺你。不过还是那句话，还是应该早一点带，就是血压不好还是要早一些干预。
3: 我就是忽视了这个问题了，我就没早点带了。去年摩托车把我撞了以后头有点昏，就是脑袋高头出血的啊，那个医生就说他你这得会是出血了，你不出血很麻烦的。后来呢，我就觉得早晨那一醒呢，那个床上眩，
1: 有眩晕。
3: 对，
1: 嗯，
3: 我再把激光买来给我回来嘛。
1: 所以你看，有行动，有治疗，才有疾病的消失，才能把危险解除。我们经常和大家讲啊，这个心血管疾病呢，就是一定要早防早治，你尽早的干预了，那么血压升上来了，对你都是有好处的。现在再不头晕了吧？
3: 哎呀，我说这个三高治疗也相当好啊，再的就不晕的，也不喝了，也不喝了，也不选的，
1: 因为脑袋供血改善了，那血压升上来了。
3: 我还经常有弄那个一号药治喉咙痛啊。
1: 可以， 因为一号药呢，它可以吸风散风，对老年人来讲呢，它对于这个中风也有很好的预防作用。平常没事可以多做一做，特别是像天气变化呀，情绪不好的时候，睡不好觉的时候，可以多做做后脑勺。
3: 那我经常走。
1: 好的，老人家，您是宜昌哪里人呢？
3: 宜昌夷陵区。
1: 夷陵区。
3: 对。
1: 老人家，在医学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你这个治疗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的。
3: 那是的。
1: 相当于是在悬崖边上，他把你拉回来了。
3: 对呀、啊。
1: 因为在医学上来讲，像萎缩性胃炎的病人，包括脓血便，这个之前你都有很多年的病史了，最终才会演变成这个结局。这个我们也叫疾病的终末期。
3: 对。
1: 所以老人家，我觉得应该自己表扬一下自己，就是有我们正确的选择，选对了方法，加上你的坚持治疗，才有今天。
3: 对。
1: 好的，老人家，祝您健康长寿。
3: 好的，谢谢谢谢。好的，好的，
1: 再见。
3: 好。
0: 宜昌老店用三通三宝，血压升上来了，肠胃功能调整好了，相信会越来越好。
4: 这改变命运啊，靠的是有效的治疗方法。大家选择的中药提速疗法三通治疗仪是双准字号的治疗方式。大家佩戴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是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的。所以老人家用自己用三通三宝的经历告诉我们，治大病治难病用三通三宝啊，确实有效果。
0: 用三通三宝，我们都要成为三通健康人。
4: 待会儿七点到八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的02783624785，咱们七点钟再见。
5: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三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
6: 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7: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6: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7: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8: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

0: 防暑降温啊，这个一定要重视，特别是从事户外工作或者是劳作的朋友啊，一定要重点提一下。那么另外我今天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谈三伏天冬病夏治，或者说我们这个伏天三伏天养生，那么它的一个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说啊，三伏天，比方说我们有传统叫什么伏天进补啊，喝点什么羊肉汤伏天进补。实际上啊，这里我强调一点，从传统中医养生的角度来讲，三伏天呢并不需要大补，那适当的补点阳，适当补一点可以，但是对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来讲，更重要的是三个方面，一个是要止损，一个是要护阳，一个是要祛湿。所谓的止损，就是我们人到老年，整个的身体机能，包括我们的气血，都是在一个消耗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尽量的在夏天呢，让它消耗的慢一点，这叫止损，就是让这个损耗啊少一点，慢一点。然后呢，我们要护阳，因为人到老年，人的整个的阳气它是不足的，气机啊是开始慢慢的下降。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尽量的保护我们的阳气，避免过度的减损。你像我们说的寒凉的、寒冷的这种食物环境，我们尽量的要避免一点，就是护好我们的阳气，不要大量的出汗。还有就是要祛湿啊，因为本身夏天脾胃都比较虚弱，脾的运化能力都比较差。再加上夏天相对来讲有时候雨水比较多，然后呢体内的湿气，内在的水的运化比较慢，容易形成湿邪，所以要祛湿。那么这三个方面做好了，到了秋冬季节，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储备能量啊，才能够更好的帮助身体机能得到稳定提升。所以我今天呢强调这个原则啊，希望大家结合我们的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一个加强人体正气的补充，也就是让您的内在的阳气也好，内在的脏腑的气血也好，得到及时的提升和维护，尤其是人的免疫力要提高。另外呢，健脾养胃，促运化，排除体内的湿邪。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优惠活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的朋友。
2: 哎，唐哥，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呢是这个情况，我是2021年12月份的时候，个电动车压了我的个脚，个右脚上面，把我个右外踝的个螺丝骨这个筋筋了，压掉了，压断了。
0: 后
2: 来就家人就把我送到那个协和医院，武汉协和医院。结果当时个专家呢就要我做手术，我就没，我想了这么大年纪，我70多岁了，这我又有点贫血，我就不想做。就是当时有那个犹豫，正到这个时候，我的哥哥给我打个电话，他就推荐我去那个固力镜，
0: 对，
2: 他的这个固力镜呢，对你这个伤口有好处，我就马上呢跟那个武广直系了这个王店长，
0: 去那里，
2: 哎，对对对，咱们店就是你说的，就王店长，这个王店长和他工作人员非常热情，王店长那已经要下班了，他说我们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特事特办。马上派人就给我送来了两个疗程，两个是个男同志，他好像是个医生，他把我的片子看到，他都可以，他说你这他是姑娘，他说你骑金子骑，骑那个固力镜，我骑了半个来以后，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就缓解了，一个来以后呢，我就能够下来，慢慢的下来走路，就我就坚持半年以后呢，我就基本上好了，我正好跟你打电话，就是感唐哥感谢你啊，感谢固力镜。
0: 您贵姓呢？
2: 我姓丁，我已经前天到那个武广去，已经买了两个疗程了。固力镜我又买了两个疗程，这是我的哥哥介绍，我哥哥总他说你们的产品好，
0: 是的，是的，是的，
2: 他一直在骑你们的产品。
0: 哦，那好，那好，祝您更健康，再见啊！
2: 谢谢你啊，再见啊，好好，唐哥哈。
1: 武汉市的朋友请特别注意了，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汉口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武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你好，这朋友。
1: 唐教授啊。
0: 哎，您好，您好。
1: 谢谢你的好产品。我说方言，我也不会说普通话，所以一般的毛根没讲话。
0: 不要紧，您说慢一点。您是哪里啊？
1: 我是孝感的。
0: 哦，孝感。
1: 我的老家是大悟。
0: 老家是大悟的啊。
1: 是的，我挑那个产品再有七八年，有八年。
0: 哦，有八年了。
1: 八年的我这个走上来，就是那个风湿无病蔓延中，腰痛、腿痛，肩的腰就是颈椎痛。挑那个，我就是贴片那个火力自然包，我就是贴那说，强身壮腰，我就一直坚持在这软环境处理健。在我就有介绍，在外头的我就跟别个说，别个就没腰痛啊。我那时候我的媳妇把我引得腰痛的蛮狠，那蛮狠，他在医院上班，他在医院去就是检查你的腰，他医院经理就叫我做手术，我就不敢做手术。在以后我就到我有一个中医，他就非诊那个病，他说搞不得的，不能做手术。这点呢，我就坚持去那个火力自然保，再就去那个骨力健。
0: 对。
1: 其实估计坚持，再是总是坚持，你再是都是啊，是个休息啊，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是蛮好，再是没活。
0: 哦，那就可以了，你这最起码没有手术嘛。
1: 在别人腰痛的，我都介绍，我说我的腰的手术怎么走的，我就去那个火力自然保啊，
0: 对，
1: 骨力健效果蛮好，我说在这一直没发，这也没痛，
0: 那好那好，
1: 我说在这都是你注意哈，
0: 对，
1: 我这个建议叫别个，我说要碰我腰啊，这其中腰没事的，我把那个姓郭的那个电话号买那个电话号，买那个产品的那个电话号保证，我说他可以送，
0: 对，
1: 我说我是连两年的，我这是冒泡在屋去买，总是叫。送过来，我说你把电话一打，他就送过来。
0: 对，
1: 我说你这别个去要这个号，再后来，从去年的我的妹妹，她也叫腰痛，我就叫她买我那去，我的妹妹在买的，就拿到她的亲家的去。拿到亲家去呢，她是姑娘那个婆婆呢，儿女是某色头的某某氏，她在我的这姑娘呢又打电话我又把姓郭的给地点甩到她，甩到呢，她就在这跟姓郭的发叫微信，就买到婆婆去，就我这一起买的。
0: 哦，
1: 婆婆说一天去三里，还去得蛮好。
0: 也吃得好。
1: 我说嘛，我的妹妹在省。我听你婆婆，她去晚了。我说她我的那儿买的嘛，她就去晚了。我说一天两里嘛，不是去晚了。
0: 她
1: 说她一天去三里是好心疼人。这里你在这有我又跟我的同里这姑娘，我又跟她过好，又买药20瓶。20瓶的我就又分点到我的妹妹去。
0: 是吧？
1: 我在这在这个一只姑娘十瓶，她的婆婆。
0: 哦。
1: 这里我的有物的有快递完了，我的再有火力自然保啊，骨力健呐，都是去的两三个人，两个多。我这是在等你下次的那个活动的，就那个拿光我再去买。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54年的，
0: 也70多岁了，所以咱们关节的问题啊，我总说人嘛，年龄越老，身体肯定是越来越差的，所以我们要时刻跟他加油，时刻跟他进行保养。您包括咱们活力资源宝，提高您的免疫力啊，增加您的骨髓的造血功能啊，这些都是对您整个身体健康有好处的。
1: 是的，我刚才说你总是严重骨质疏松。
0: 嗯，
1: 我在后来那个骨力健活力资源宝呢，我就在我的大屋去，我有医生说，我就去查骨密度，查骨密度呢，他说，你好得很，慢慢要锻炼。你说
0: 是啊，所以您的腰现在比以前好了嘛，是不是？
1: 再过那个火力自然包呢？有时候一当门什么样，我软的不管查那个血压，一个三高都是查的呢，不正常。
0: 在
1: 自从和你练呢，都是查不管么子呢都正常。在我的楼主任他就说，他说你什么样控制的厉害，查的都蛮好。在我的
0: 上
1: 个皮肤病，在皮肤给我就一住软。然后他也是要抽血查检查，检查我的儿子就说，哎呀，我的妈的，你白是正常，他说白是蛮好，他说，所以我这边是相信，小哥我就跟别个干上，我也相信，我就说我查的没人好，我就是满着有人就走广告，我也不是走广告，我就说实话，实话。
0: 对，因为您自己自身有感觉，再一个您检查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个效果，这都是实打实的效果嘛。平时头啊、心脏啊都感觉还好吧？
1: 心脏我软了，本来心脏不好的，我就是我软了，买那个软环境我坚持过，再是喝那个丹参丸，我是给心脏还再是坚持锻炼，再还可以，再心跳。心跳一般的就60多，就66啊，或者60多到一点儿。
0: 那应该还好，平时应该也不会有心慌啊。
1: 是的。
0: 哎，那不错不错。
1: 唐教授，我说你的产品好，我这把我这招呼的厉害，我是感谢。

0: 确实也是替您高兴啊，您也是不容易，身体的问题呢，说起来也是越说越多，这就是老年人的特点，一体多病。所以有时候我们找对方法很重要，坚持巩固很关键。另外呢，我觉得您也是一个热心快肠的人啊，介绍那么多朋友都在用，其实也都是您自己亲身感受，您才有信心帮助大家。
1: 实际我这五十多小时身体都慢不好，应该是吃那个五仙鸡还有来吃豆腐。
0: 哦，
1: 咱这连小个呢，咱就听点收音机。
0: 嗯，
1: 我就在这儿，咱就买点点的火鸡炖饭，把火鸡炖饭我就开始我就跟一些人说，我说开始我火六七个月还吃不到，咱慢慢一个月一个月就好啊，好一些，再咱就慢慢健康，我就在这坚持。我就总坚持早三的晚三的，
0: 对，
1: 我总是解有钱，我就是按照那个量起，都要把身体搞好。我就主要是爱把身体搞好，爱解这个
0: 是
1: 自己身体。这三年不拉伸呐，再怎么办久了，这什么都操完，为啥这样？
0: 对，都结合起来。领导贵姓呐？
1: 我姓林，连林的林。
0: 好的，好的，那我就祝贺您，谢谢您的分享，您自己保重好。
1: 好好，谢谢阿汤教授。
0: 哎，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好了，那您保重啊。
1: 好好好好，教授，谢谢，再见啊。
0: 好，再见啊。
1: 嗯，好。
2: 请孝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朋友们请注意了，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你好，庞主任。
0: 好，你好，你好，哎。
3: 向你汇报一下信息啊。
0: 好的，多交流分享一下。
3: 活力资源宝和那个小的那个轻松活力健，两老都在吃。
0: 嗯。
3: 以前嘛，像我颈椎有点不舒服啊，肩周啊，有明显的好转。
0: 哦，是怎么了？是疼呢、啊，还是怎么了？
3: 有点酸，有点不舒服，发痒一样的那个感觉。
0: 啊，那就要捏一捏，甩一甩，肯定就舒服些。
3: 哎，对对对，低头低时间长一点，它就有一点点反应。
0: 颈椎和肩周都有问题。
3: 哎，对，右肩、左肩还好，吃了这个以后呢，就明显舒服多了。
0: 舒服多了。那除了颈肩的问题好了，还有哪些具体问题呢？
3: 就是反正感觉精神方面、睡眠上也好一些，比以前睡得熟一点。
0: 就是自己这几年身体一直都还比较好。
3: 原来半夜老喜欢醒。
0: 嗯。
3: 醒了以后就对二次入睡就很困难。
0: 哦，对对对 对。
3: 现在就好一些。
0: 是的，很多人都是这样。
3: 二次入睡就比较快。
0: 醒了以后还能再睡。
3: 那对对，原来睡醒第二觉很难入睡。
0: 是的。
3: 再就是那个眼贴，我们婆婆贴，她就是很舒服。原黄金也准备马上来服用了。
0: 是的，尤其咱们老用户呢、老用户呢，如果大家在心脏方面想进一步的提高一下，或者说从整体的气血循环的角度想更好的提升一下的话，可以用一下原黄金。当然如果您本身身体比较平稳，心脏方面也比较稳定的话呢，也还可以再坚持巩固的用活力资源宝都行，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病情来选择一下。你们今年都多大年纪了？
3: 69。
0: 您自己等于说也就是颈肩有点问题，别的都还好。
3: 血压就原来有点偏高，现在都很稳定。
0: 等于说原来有点高血压，
3: 原来就150，现在就基本上在120左右。
0: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宜昌的。
0: 啊，您贵姓呢？
3: 姓毛。
0: 好的，我祝贺您，再见啊。
3: 啊，谢谢谢谢。
4: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唐主任，你好，你好。
0: 好好好，欢迎你啊。
5: 哎哎，好好好，辛苦了啊，唐主任，在这听着来啊。
0: 不客气不客气，您是哪里啊？
5: 我是江夏。哎，你江夏什么时候到我们江夏来啊？
0: 江夏是8月15号。
5: 哦，八月十五号，
0: 也就是礼拜六，我们专家到你们江夏专营店。
5: 啊，好好好，
0: 哎，
5: 谢谢。
0: 您一直也在用我们的产品是吧？
5: 我一直在用你们的活力资源宝。
0: 活力资源宝。
5: 哎，活力资源宝我用了有好几年了，现在还蛮舒服。
0: 哦，用的还是蛮好的。
5: 哎呀，我的胃病也好了，高血压也好多了。 高血压现在是130/90。
0: 130/90，等于说原来有高血压。
5: 原来高血压160啊，160/180。
0: 160/180，那好，这个血压很好。原来胃病是个什么情况呢？
5: 胃病起了反酸呢，这里有烧心的感觉。
0: 哦，那就是有胃炎了。有反酸，有烧心。
5: 这个胃病好多了，这一个还有肩周炎也想起了。
0: 哦，原来还有肩周炎。
5: 肩周炎呢，腰肩那隆筋的都是那腰肌劳损呐，那老病那都是有的了。
0: 那是有时候累狠，那肯定腰就出问题了。
5: 对，
0: 所以咱们一边要治疗，一边呢也要学会保养。
5: 对，
0: 现在弯腰勾腰啊都还行啊，
5: 弯腰勾腰还行，
0: 其他的都还行吧。这个睡觉啊，包括大小便的都怎么样？
5: 大便还好，还有蛮正常，
0: 也蛮正常。
5: 小便也还可以，就是疝气现在好了一点点。
0: 疝气这个病呢，实话实说啊，有点麻烦。你单纯靠吃药想完全好，有点麻烦。再一个呢，本身特别像您，您是像这种长期出体力活的人呢，就更难一点。所以一般为什么这个病就属于外科上的疾病。
5: 好，
0: 就是外科上的疾病，单纯想吃药把它吃好的话很少。血压正常了，现在头啊、心脏啊都怎么样呢？
5: 心脏还好，我现在还在种地呀，还在开挖根机耕地呀。
0: 哦，就是种地啊、干活了都还行。哦，那就可以啊，自己也注意一下。平时反正现在天气也热，干活的时间安排好，早晚凉快的时候干一下，中午热了就休息。
5: 哎呀，中午来很凉，我们休息了。那很凉的这个眼贴啊，我们贴一下，要是连了贴个两天，那可能不眼睛糊嘛。贴这个眼贴，贴两天就好多了。
0: 就是我们的千里眼。
5: 对，
0: 对，这个夏天呢、啊、这是个很好的产品，有时候眼睛护啊，有时候眼睛阳光照了刺眼睛啊，这都可以贴一下。您说到眼贴了，我就再强调一下，您刚才不问了几号到你们江夏吗？我们15号去，然后呢在当天现场都能够免费的贴我们的千里眼。行，贵姓了爹爹？
5: 我姓钟啊。
0: 姓钟。
5: 哎，
0: 那就祝贺您了啊。
5: 好，
0: 您自己保重啊，钟爹爹啊。
5: 好，
0: 再见啊。
2: 江夏在古一道街99号，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心动一定要行动，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您好，这朋友。
6: 哎呀，唐主任，那好。
0: 您好。
6: 我是在用啊，就是断断续续的在用，不是一年上都用。
0: 哦，断断续续。
6: 因为我的这个经济条件有限呢、啊
0: 哦，
6: 我就每年都反正用着两盒呢。
0: 那您这算起来用了几年呢？
6: 这用了几年呢？
0: 用了好几年了。
6: 我原来就在那个卖的那个活的质量宝，我觉得像对我的这慢性病像有点好处啊，我就能断断续续才能吃啊。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80岁。
0: 哦，都80高龄了。
6: 我原来我就有这个慢性这个结肠炎，我在武汉检查的。
0: 哦，结肠炎。
6: 脱节水肿啊，结肠炎。
0: 哦，
6: 结肠炎呢，我就吃了补舍的药啊，搞不好，我就吃那个药呢，像把我的这个肠胃像解决的差不多了，起码是都吃了的。
0: 原来吃东西不行吗？
6: 拉肚子
0: 啊。拉肚子。
6: 拉肚子啊，水肿啊。结肠有流程肠啊，充血水肿，
0: 那就是做了个结肠镜啊，做结肠镜看到有水肿，
6: 对，
0: 是吧？
6: 我吃了很多年时的药呢，都没吃好。
0: 哦，原来一直在治疗也不行。
6: 吃不好呢，我吃你们那个药呢，我想吃的像这个肠胃，像现在吃什么事都吃得到、我就觉得像对这个病都还可以。
0: 大便怎么样了？现在？
6: 现在都你都还蛮好。
0: 蛮好啊，
6: 都可以。
0: 那就是说现在一个吃东西比以前好了，第二个大便正常了。
6: 对。
0: 哦，那很好。结肠炎呢、就是您刚才说的啊，有时候肚子尤其乙状结肠炎。就是左下腹部总感觉有点不舒服，总感觉有点隐隐的疼，是不是？
6: 对，是。
0: 然后呢，大便呢次数有点多，再然后大便有点不成形。
6: 对，是的。
0: 那您这是比较典型。现在吃的正常了，排的畅通了，排的规律了。
6: 对。
0: 好，这个要祝贺你啊。
6: 现在我的这个血压呢，也这老检查的血压也是稳定的。原来老是血压老是忽上忽下，那有时候高啊，有时候低。
0: 有波动。 啊，
6: 我现在通过这个查呢，血压呢，那是个正常的高血压。
0: 高血压，
6: 嗯，
0: 原来在什么范围的波动呢？就是高能够高到多少，低又低到多少呢？
6: 高到180，
0: 最高达到180了。
6: 最高的180，低压总是就是上100，在这100这块呢。
0: 那还是蛮高了，你低压都上100了。
6: 嗯，是的，现在还蛮稳定，我这脑袋检查这对象还可以。
0: 家里有血压计是吧？
6: 也有啊，一般都是70几啊到80啊。高的110几啊，120几啊，都是在这块。
0: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您自己都感觉很舒服了嘛？
6: 对对，现在这个人呢也长好了。
0: 你也长好了。
6: 原来蛮瘦啊，现在长几十斤了。现在这人，
0: 你想，这也自己也是想得出来。你原来吃也吃不好，吸收也不好。
6: 对对。
0: 心脏方面怎么样啊？
6: 心脏有问题，心脏。我原来当老师，像有个心律不齐啊，不太要紧了。反正现在
0: 就是现在也还比较稳定了。
6: 现在不要紧。
0: 平时走路
6: 跌都不要紧，跌都不要紧。
0: 我就说您平时走路有没有心慌啊，或者说气喘呐、啊？
6: 没的。
0: 心脏总体来讲还好。
6: 还好。
0: 我觉得您呢，总体来讲啊，作为一个80岁的年龄来讲。第一个啊，确实也祝贺您结肠炎。其实慢性结肠炎在医院也是一个很难治的病，因为这个病呢，它和人体的，就是我们讲叫神经调节失衡是有关系的，所以它没有什么特效药来治疗，它不是简单的炎症，不是说您吃个消炎药就能解决问题的。所以咱们能够通过改善您胃肠道的内环境呢、啊，把您这个问题解决，这个要祝贺您。再一个，您的血压现在稳定了，很关键啊。原来高到180，现在能够降到120、110，包括低压70、80都很好，这个很关键。老年人高血压就怕波动，波动幅度大了，您自己都不好掌握，很容易出现脑血管意外。所以这确实也祝贺您，包括您现在心律失常也平稳，都还不错。所以呢，这里我就祝贺您。
6: 好好好好。
0: 哎，行，您贵姓呢？
6: 我姓帅人呢。
0: 姓帅哦，这个姓是吧？哦，元帅的帅是吧？哦，这个帅少见啊！您是哪里啊，帅弟弟？
6: 我是天门。
0: 天门，
6: 我是天门张港。
0: 哦，张港的。行行行、
6: 。
0: 那我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6: 好，谢谢呢，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6: 好，再见，再见，再见。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1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站旁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明天1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后天1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好的，虽然天气炎热，但我们的专家老师依然来到大家的身边。凡是专家老师所到的活动现场，朋友们都可以免费贴服全新千脸明目眼贴。另外，在活动现场，朋友们还可以享受多项免费健康检查。欢迎广大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7: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4: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 钱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7: 应城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天晚上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25至29度，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明天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气温26至30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气温27至31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北鄂东南阵雨转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东北襄阳荆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荆州天门潜江仙桃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32至36度，东部27至31度，最低气温西部22至26度，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9级，局地10级。明天鄂西北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宜昌荆门随州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最高气温26至31度，最低气温22至26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局地9级。后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荆门襄阳宜昌局地大雨，单点暴雨，最高气温西部27至30度，东部30至33度，最低气温22至27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摊上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2: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1: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3: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1: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4: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1: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7: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8: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2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

0: 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报警。
1: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2: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3: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啊，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2: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4: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5: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4: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6: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7: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9: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1: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10: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7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2: 7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3: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4: 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5: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2年累计了 对外情报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4: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未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6: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4: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7: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4: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9: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8: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19: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18: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20: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18: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21: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13: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9: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泊中196、泊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1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9: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9: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22: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23: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1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9: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13: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 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

0: 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0: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2: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0: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
6: 妈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
10: 妈，
9: 我饿了。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8: 妈，
12: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4: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5: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6: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5: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6: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4: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6: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4: 直到被丢弃。
15: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4: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湖北生物医药产业以自主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一项项重磅成果加速涌现。
2: 依托持续推进的现代水网建设，今年我省湖库塘堰蓄水量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我是周田。
1: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天晚上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25至29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北鄂东南阵雨转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东北襄阳荆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荆州天门潜江仙桃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32至36度，东部27至31度，最低气温22至26度。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生物医药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今年以来，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捷报频传，半年内2款国家一类创新药接连获批，一项项填补国内空白的重磅成果加速涌现。湖北正快步迈向中部地区生物医药产业重要的创新发展策源地和国家重要的医药制造集聚地。湖北台记者黄鹏威、郑杰、田畅报道。
3: 在武汉朗莱科技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针对治疗溶血性罕见病的新药推进新适应症的研究。这款名为盐酸兰诺可盼片的国家一类创新药今年6月获批上市。它不仅填补了国产 CFB 抑制剂领域的空白，更为国内数万名罕见病患者带来了全新的治疗选择。启瑞集团旗下武汉朗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医药信息总监郭晓丹：
4: 以前是采用临床上输血进行治疗，美国有一款药物是需要1个月注射给药，这款药物是我国首个自主创新研发的口服的一个小分子药物，我们实现了更高的治疗效果，更便捷的给药方式，更低的一个经济的投入。
3: 这款重磅创新药的成功突围，正是湖北生物医药产业以自主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抢占行业高端赛道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湖北持续出台实施科技计划专项、成果转化奖补等一系列精准政策，不断加大对创新药研发的扶持力度。同时，整合全省医疗机构、科研平台、龙头企业、金融资本等优质资源，牵头成立医工交叉融合创新产业联盟，为企业研发攻关、成果转化提供全方位保障。启瑞的这款新药就有着来自多个方面的助力。启瑞集团旗下武汉朗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陈永凯：
5: 湖北省有以五大华科为代表的高校的资源，为我们的基础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这个赋能，有非常好的医疗资源，在创新药的上下游提供了大量的资源的配套和支持。
3: 针对生物医药中小企业研发周期长、投入成本高、成果转化难的痛点，湖北搭建覆盖研发、中试、生产的全链条公共服务平台，持续补齐产业服务短板。今年7月，全球首个商业化生物药模块化工厂鼎康生物2期在武汉正式投用，为高校师生、初创团队等创新主体提供从测试验证、小批量生产到临床应用的一站式全流程服务，让原本需要自建产线重金投入的转化环节变得轻量化，大幅压缩成果转化周期。鼎康生物工艺开发生产科学与技术部负责人刘莹：
6: 把每一个药企的这个需求都集中起来了，并且通过专业的分工的有经验的团队，把整个的这个工艺开发的周期啊缩短到3个月以内，解决了从一个点子到最后能够成药这个整个漫长过程，提高它的成功率。
3: 仅今年上半年，湖北就有宜昌东阳光的奥洛格列净胶囊、武汉朗莱科技的盐酸兰诺可盼片2款国家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截至目前，湖北累计获批国家一类创新药数量达15个，位居中部地区第一。面向15/5，湖北正持续加码生物医药产业布局。今年上半年，湖北正式出台关于加快生物

0: 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以武汉、宜昌、黄冈等为核心，培育特色鲜明的创新药产业集群。按照规划，力争到2027年，全省生物医药产业营业收入突破2500亿元，全力打造全国生物医药创新发展新高地。湖北省经信厅医药产业处副处长马小雪：
1: 深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快创新药的研发和产业化，大力推动医工交叉融合创新，打通产业链供需堵点，让产业发展成果更好服务人民群众健康需求。
2: 连日晴热高温，我省用水需求大幅攀升。依托持续推进的现代水网建设，今年全省湖库塘堰蓄水量同比增加近20%，有效应对盛夏用水压力。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周科义、李慕文报道。
0: 盛夏高温，素有旱包子之称的枣阳迎来供水保障的关键一步。鄂北二期工程集合泵站正式开机，丹江水输入枣阳市北郊水库及城区，鄂北二期工程正式投入供水运行。七月以来，鄂北工程已经为枣阳应急输水1400万立方米，当地抗旱供水能力得到实实在在提升。湖北坐拥三峡、丹江口两大水库，是国家水网的重要枢纽。目前，鄂北工程引江济旱调水效益持续显现，引江补旱加快建设，沿线补水工程计划今年开工，多项重大水利工程共同支撑国家水网骨架建设。按规划，2030年，我省省级水网覆盖率将达到90%。各地依托水网互联互通，盘活水资源。在随州随县，当地打造水库加水厂加灌区模式，琵琶湖水库配套的大洪山水厂赶在高温季前投用，加上灌区现代化改造，有力带动地方发展。随县洪山镇四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成庆：
3: 水质好的，水气通的，高温能源也大概有的牵动嘛。现在我趁机的时候跟下面过去翻了一番。
0: 和国家水网、省级水网相比，家门口毛细水网的建设变化，百姓的感受更直接。今年湖北计划新增改善120万农村人口供水条件，攻坚管网最后一公里，补齐偏远地区供水短板。在恩施建始，避暑游客扎堆前来，往年夏季一到旅游高峰就缺水的窘境不复存在。建始县藤棚山庄农家乐负责人吴所：
4: 之前我们天生就老是到夏天一干旱就缺水，现在300-400人都还是不缺水，还是够用的。
0: 国家、省级、市县毛细水网三线同步推进，截至目前，全省湖库塘堰总蓄水量超212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近5%，较去年同期偏多近20%。湖北省水利厅硅济处副处长汪小龙：
5: 下半年，我们将抢抓六转五建设政策机遇，推动水安全保障“十五”规划尽快印发实施，建立老旧水库改造安全能力提升项目储备库，分类推进83个重点水利项目前期工作，推动项目按计划落地实施。
6: 在宜昌三峡坝区，世界级三峡水利枢纽日夜不停输送绿电，一群共产党员扎根深山厂房，坚守大江一线，以极致严谨守护这座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安全平稳运行。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走进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三峡水利发电厂党委，见证一线党员平凡岗位上的坚守。湖北台记者陈新卫、沈新报道。
7: 正午，坝区气温冲破35摄氏度，用电高峰加重设备负荷。三峡电厂党委委员、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李光耀带领党员骨干巡检机组运行情况，一趟走下来部署过万。
8: 我们一定要注重这些设备的运行温度的巡检，
9: 保持到温度正常。
7: 在三峡电厂，安全是刻进骨子里的两个字。电厂党委立下铁规矩，班子成员靠前指挥，支部层层压实责任，党员突击队冲锋在前，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机组连续2年实现零飞停。三峡电厂运行部党总支书记、副主任杨鹏：
10: 始终保持着实时放

0: 放心不下的心态。像2024年2月，当时出现了一个极端的一个寒潮，三峡专用公路也因此被封路，但是坚守现场的人员是不能中断的，我们也都顶风冒雪赶回厂区。
1: 守稳安全底线，更要啃下技术硬骨头。巨型机组的工控系统已运行多年，配件供应面临挑战，为了保障机组安全稳定运行，改造迫在眉睫。电厂党委专项成立技术升级改造党员突击队，开启了一场没有退路的技术突围。三峡电厂电气维修部党总支书记、副主任艾远高：
2: 每个信号都像我们人体的神经一样，缺一不可，每个信号都要100%准确。记得当时应该是经过了4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呢就编制了有20余万字的技术文件，历经呢应该是100多项实验，排除了150项故障，最终呢为我们的70万机组成功的安上了中国芯。
1: 三峡电站主要工控系统实现全部示范应用，30多台机器人已经上岗，机组数字孪生技术国际领先，仓储获评行业最高等级零碳仓库。一项项突破背后，是电厂党委创新业务加科创培养模式，让党员当先锋，让年轻人挑大梁。三峡电厂党委委员、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李光耀：
3: 党委定方向、搭平台和给支撑，鼓励我们的青员工来挑大梁、攻难题和敢试错，把党员摆在了我们项目的最前沿。我们有信心把大国重器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1: 走进三峡电厂之前，我们对大国重器的想象更多是大坝的雄伟壮阔，是一组组亮眼的数据。真正扎到生产一线，才发现光环背后是一群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守。几天的采访，我们听得最多的不是宏大的词汇，而是温度正常、信号准确、全员到岗。这些词不华丽，甚至有些枯燥，可就是这份经年累月的细致，守护了长江安澜，点亮了万家灯火。
4: 随着 AI 浪潮的来临，光模块、光纤、光缆等材料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湖北的一大批企业也被带火。今天我们走进黄冈黄梅一家企业，看他们如何将高分子材料炼成高附加值产品。湖北台记者黄鹏威、郑杰、刘谦报道。
5: 我身旁这些五颜六色的颗粒可不是什么艺术品，它是湖北的科普达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高分子材料，而这样的材料经过后期的加工之后，被广泛应用在光纤光缆的防护材料上面，具有高阻燃、抗腐蚀等优异的性能。
1: 这些高分子材料构成的外护套能在极端环境下保障光纤信号传输零延迟，使用寿命超过30年，为武汉的烽火通信、长飞光纤等龙头企业供货。湖北科普达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特料事业部总经理沈鹏：
6: 这两年是算力的爆发期，针对这个光缆的外护套，我们是有8大系列的，已经是超过了100个品种。
1: 能抓住 AI 技术风口，源自企业的超前布局。大型 AI 计算中心对材料性能要求更高，不仅需要具备优异的绝缘性和耐候性，还要满足高阻燃、低烟无毒、抗干扰、长寿命等多重标准。而科普达早在数年前就启动了面向数据中心场景的特种护套料研发工作，累计投入数千万元用于技术攻关，目前已拥有50余项相关专利。
5: 这套设备的话，目前是正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实验？
7: 模拟下雨天啊，光照啊，来模仿一个真实环境，经过720或者1008小时之后，我们来测它一个性能，重点就是密度拉伸、阻燃性能，还有抗紫外老化性能。
5: 最高的话能够承受多少度的高温呢？
7: 大概100多度吧。发生火灾呀，它可以保护里面的光纤正常传输，阻燃性能比较好。
1: 今年以来，随着全球数据中心建设进入爆发期，科普达凭借提前布局的技术储备和稳定的产品供应能力，在本轮行业红利中实现了营收、技术、市场份额的多重突破。沈鹏：
6: 从单价上面来讲，比以前的确实是要提高了不少，单独应用在这个数据中心的材料的话，公司来讲的话是翻了3倍，并且还是供不应求。我们今年也是在新建这个厂房和设备，目前我们是计划再新建8台设备， 在产能上面要达到翻一番的效果。
8: 作为中国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七子花曾在湖北原产地消失百余年，一度被认为已在湖北野外灭绝。直到2022年，七子花重新被发现。眼下正逢七子花盛放期，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林中杰深入保护区，探访这株失而复得的稀世之花。来听报道。
9: 从古城北站出发，历经3个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了消失百年的野生七子花种群栖息地。但距离目的地还有半个小时的步行路程，这里已经是汽车能通行的最远的位置。
1: 汽车步行，手机信号逐渐消失，植被愈发茂密，脚下的苔藓也愈发湿滑，一切迹象都表明我们已经踏入一片人迹罕至的山林，而这里为七子花的存续提供了天然庇护。
9: 我们终于到了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宋家沟，可以看到七子花已经纷纷迎来盛放期，清澈的溪水流淌在山间，各种颜色的蝴蝶在林中飞舞，怪不得我们要来到这里才能见到它。
1: 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邓正群
10: 发现了这个树种，当时这个植物血液非常红嫩，因为毕竟这个115年都没发现了，很惊奇。发现了后，湖北省也把它列为七要种群保护，了解它的习性，观察它的无后期。
1: 七子花因每簇花序由七朵洁白小花簇拥而成得名。1907年，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在湖北兴山首次发现七子花，此后的115年内，在原产地再无踪迹。直到2022年，几名做资源本底调查的队员在南河保护区的一处山脊边发现了这一簇小花。为了守护这一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区成立专班进行数量调查，编制保护规划，对发现的七子花进行编号挂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社会力量也加入到守护行列。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员李顺全：
11: 每天都是6个小时以上，是不停地查看看有任何核都没有，给老百姓宣传教育，挂牌的不能破坏。
1: 广东省珠海市自然绿教育有限公司科普中心主任宗祖良：
12: 我们这个志愿者活动呢，已经做了14期了，做科普工作啊，生态摄影呢，红外相机的安装啊。也算是这个为七子花做了一些工作和努力。
1: 如今南河保护区内发现的七子花已超过5000株，保护区还联合华中农业大学采用硬枝扦插方式开展人工繁育，进一步扩大七子花种群数量。湖北省林业局专家库成员、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江明喜：
13: 充分表明我们这湖北的生态环境逐步在变好，给这个湖北省的这种植物资源添加了一份宝贵的资料，因为它是中国的一个特有的单种属植物，保护好为子孙后代留这么一些资源下来。
4: 昨天2026年石榴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决赛在新疆举行，湖北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发挥稳健，一举摘得赛事总冠军。湖北台记者肖昌盛、尹晨、朱哲云报道。
14: 在新疆阿克苏，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决赛中，经过90分钟的鏖战，湖北队以5-0战胜内蒙古队，夺得冠军。湖北青少年女子足球队队员陈子彤：
15: 这次夺冠，今后我们更有信心了，像王霜姐姐那样成为国家队的一员，为国争光，为湖北添彩。
14: 本届赛事汇聚全国28支青少年女子足球代表队400余名学生参赛。自8月5号正式开赛以来，湖北女足便展现出强劲的竞技状态。小组赛阶段，先后战平江西队，完胜吉林队，以头名身份晋级。淘汰赛征程中，球队更是势如破竹，接连以4-0、5-0击败新疆、河北2支劲旅，一路挺进最终决赛。湖北青少年女子足球队队员耿露欣：
15: 展现出了我们湖北女足敢打敢拼的精神，回去之后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加强我们的自己脚下的基本功。
14: 没有偶然的登顶，只有必然的绽放。 2022年，武汉三镇与武汉车谷江大女足双双夺冠，武汉成为中国职业足球史上首个同一年包揽男女职业联赛冠军的城市。

0: 如今中超本土球员中湖北籍达38人，位居全国第三。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湖北足球青训体系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在湖北，青训不是掐尖儿，是撒网。锦标赛和联赛两张网同时铺开，一张面向17个市州代表队，一张面向学校、俱乐部、青训中心。2024年起又多了周末训练营，全省的好苗子都在这里集训，路费、训练、外出比赛全部免费。湖北省体育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夏青：
1: 我们青训体系的培养从12岁到20岁都会抓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要做好省市县级三级青训建设，面对全国大型比赛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这个人员组合成最强的梯队代表湖北出战。
2: 8月8号起，武汉东湖正式开通日出日落两大周末限定主题游船航线，预计持续运营至10月。从晨光到暮色，市民游客可乘船打卡东湖两种不同的浪漫。湖北台记者王寻、程德明报道。
3: 8号傍晚6点40分，东湖游船首趟落日专线从宁波门码头准时启程，40名游客乘船驶向东湖湖心。夕阳低垂，湖面泛起金色涟漪，整片水域仿佛被染成一杯浓郁的橘子海。约一个小时的航程中，歌手弹着吉他轻声吟唱，游客们频频举起手机定格这段温柔时光。武汉游客刘女士：
4: 随着音乐就陶起来了，主要是我们武汉的宁波门这一块的风景特别好，在船上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3: 日出的惊喜也在接续，昨天清晨，去年夏天备受欢迎的日出专线再度返场，太阳从东湖之眼摩天轮边徐徐升起，许多游客拍下吞太阳的趣味打卡照。鄂州游客汪女士：
5: 非常开心，船上风吹得也非常舒服。
3: 此次上新的日出日落专线为周末限定版，清晨5点30分、晚上6点30分各发一班，还新增了日出主题手工创作、武汉大学人文漫游、落日音乐会等新玩法，将观日体验从水上延伸到岸上。东湖文旅宁波追光日出专线负责人杨小雪：
6: 去年周末的宁波追光日出专线只是单纯的乘船追日出，然后今年改版升级，分成了晨光版跟日落版，联动岸上，让游客的整个旅程更加丰富。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浙江登陆，这次台风会给湖北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旭辉、罗浩洋的报道。
0: 根据气象预报，台风白海豚将于10号至12号影响湖北。10号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雨带中心主要集中在鄂东一带，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11号雨区进一步西移，鄂西北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宜昌、江汉平原西部、鄂东北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钟敏：
8: 这次台风白海豚，它跟巴威相比，它的路径是明显的偏西的，对湖北的风雨影响会比巴威更加明显一些，会对我们省自东向西形成这种比较强的降水影响，主要的时段是在10号中午到11号。在11号，我们预计这个台风的残涡的环流还会进入到我们湖北境内，14日以后呢，整个这个影响就趋于结束了。
0: 预计未来3天风力明显增大，将出现6到8级偏北阵风，山区湖面局地阵风可达9级，气温随之下降。湖北东部地区最高气温率先降至28至31摄氏度，明天大部地区跌至30摄氏度以下。14号起气温逐步回升，18号前后全省气温将回升至33至35摄氏度。钟敏：
8: 我们要密切关注10号开始到11号这段期间，这种强降雨导致的山洪啊、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的这种风险，并且可能也会有一些城乡的这种积涝风险。那么大风的话，也会对我们的交通以及户外的这种建筑安全也会造成一些影响，请大家也是要密切关注我们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出门做好防护。
2: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一组短消息，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龙泉镇的储能新能源宜昌二期80吉瓦时锂电池产业园项目昨天正式投产。该项目总投资220亿元，规划产能80吉瓦时。据介绍，二期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超220亿元，年纳税约10亿元，直接创造就业岗位6000个。
7: 近日，湖北工业大学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教授李立华带着团队老师和研究生飞去多瑙河畔，研究这条中欧母亲河的河岸生态加固和修复治理。这个项目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重点专项，由湖北工业大学牵头。
2: 进入八月，暑运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商务、学生客流叠加，车票需求量增大。为满足不同群体旅客出行需求，武汉站持续加开多趟热门方向高铁列车，持续补充运力，不断保障出行。
7: 记者近日获悉，根据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长江新区站站房工程及天河站站区相关工程咨审文件公告，长江新区站计划开工时间和竣工时间均已明确，计划开工日期为2026年9月1号，计划竣工日期为2028年6月30号。
2: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孙勇、张晓东、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湖北移动暑假流量也放假啦！
1: 周末出游用一元实际周末流量包，短途旅行放心用，长途旅行用20元20G全国流量月包，性价比拉满。出境游也不用担心，每天11.9元起，移动国漫包落地就能用，出国尽兴不断网。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流量专区即可随心选择。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2: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哎
5: 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3: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8: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9: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湖北高职高专普通批集中填报志愿昨天完成，指点周刊本期关注职业教育迎来黄金时代。
8: 台风白海豚昨天登陆浙江，东部沿海多个机场大面积取消航班，多航司发布客票退改通知。
9: 八级北风加大雨、暴雨、大暴雨，湖北未来3天会迎来明显风雨降温。
8: 上周闷热天气持续，武汉市民防暑降温需求集中释放，冷商品销售火热。
9: 线上旅游平台酒店评级星钻不分家，官方评级和平台自研样式相近，消费者到底该如何选择？
8: 国际方面，我们将关注伊朗总统与最高领袖会谈，讨论当前国家面临的各项问题。
9: 美军被曝对伊朗战事消耗巨大，美国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8: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昨天湖北高职高专普通批集中填报志愿刚刚完成。过去呢，一些人对于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是考不上本科的退路，而现在啊，情况不一样了。麦克斯202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25届高职毕业生就业满意度达到84%。在广州3+4中职本科贯通试点，40个名额吸引了6000多人报名。那么，职业教育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它到底值不值得选？今天的指点周刊，我们一起来走进学校，走进考生，去寻找答案。来听湖北台记者汪佳瑞的观察报道。
10: 这里是武汉职业技术大学，今年这里的本科投档线最高超出省控线93分，达到561分。本科招生专业从去年的6个扩容到了14个，这个分数段的学生完全可以读一所普通本科院校，但他们选择了职业本科。为什么？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在哪里？
11: 智能门锁监控系统可以通过无线通讯将钥匙和门锁进行配对，并显示门锁的位置和它的角度。我主要是负责硬件设计，包括 3D 模型、屏幕的选型的。
10: 唐雨乐正在备战的是面向全国大学生的最具含金量与影响力的电子信息类大赛，这意味着他要与985、211高校学子同台对决， 去年，这群职校生在这项赛事中拿下了全国一等奖一项、全国二等奖一项、湖北赛区一等奖三项、二等奖四项、三等奖六项，和名校生同台，他们不落下风。
12: 职业本科，我个人认为可能更侧重于实践这一块，可能我们在实践中取得的经验以及深耕的一些知识，可能会比普通的还要高一点点。
10: 走访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这里的课表实践课占六成，理论课占四成，上课学的就是企业用的，动手做的可能就是明天要上市的产品。这群既懂创新又能动手的年轻人，手里攥着比赛获奖证书，还没毕业企业就来抢人了。
13: 现在光谷预计有1.6万家光电相关的企业，比如说长江存储、武汉新星啊，包括商江航天的激光院，跟我们学生的专业适配度是非常高的，在毕业的时候很容易在光谷地区找到很好的理想的工作。
10: 企业认可是因为培养逻辑变了，职业本科的逻辑不是把专科加厚，而是让动手能力与科研能力在一个人身上同时生长。比如武汉职业技术大学的增材制造工程技术专业，在全国职业本科中第一个牵头制定了专业教学标准，学生累计参与科研项目31项，授权专利20余件，这在以前几乎不可想象。职校也可以成为标准制定者。
13: 相较于升本之前，我们引进了大量的博士教师、企业的高级工程师，我们的科研能力无论是从纵向科研还是横向科研都有较大的进步。
10: 职业教育的天花板被打开，通道也越来越通畅。过去专科生想继续升本得跨校，得远程备考，得重新适应新环境。今年作为湖北首个职业本科院校，武汉职业技术大学光电学院两个2年制本科专业获批，这就意味着学生读完专科通过考试就能直接在本校读本科。
12: 我们作为马上要毕业的学生，肯定要抓住这一次的机会拿到一个本科学历，还是很重要的，方向更多了，涉及的领域可能更加广泛，就是一种向上的一种改变。
10: 不止武汉职业技术大学，今年襄阳职业技术大学、黄冈职业技术大学、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相继获批，湖北职业本科院校已扩容至4所。与院校同步上新的是专业，今年全省新增32个职业本科专业，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人工智能工程技术、工业互联网工程，听听这些专业的名字，几乎全是当下年轻人最想挤进去的赛道。
14: 我们在学生培养上突出产业定专业、岗位定课程，学校与东风汽车、正大集团等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实施校企联合培养、专业对接产业链，确保了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精准匹配。
10: 走完几所学校，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职业本科的含金量在本科二字里吗？含金量恰恰来自职业本身，它定义了一种新的教育逻辑，课堂连着车间，论文连着产品，文凭连着饭碗。当越来越多高分考生主动选择职业本科，当职校生在顶尖赛事中击败名校生，当企业主动到学校抢人，当职校开始牵头制定国家标准，职业教育正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相信，成才不止一条路。
9: 确实啊，成才不止一条路，教育也不止一条赛道，人生没有标准答案。那接下来我们认识这样一位少年，他叫周景阳。今年夏天，他的名字就和职业教育深深绑定在一起，还冲上了全国热搜。发生了什么？一起来听听。
15: 7月，查分放榜，几家欢喜几家愁。周景阳的名字冲上了全国热搜。湖北省技能高考计算机类状元，687分，敲开了本科院校武汉职业技术大学的大门。短短几天，他的故事被翻来覆去的转，评论区里挤满了声音。有人夸他清醒敢选，也有人甩下一句：“职教嘛，不就是兜底？”可这技能高考到底是个啥？第一次见景阳就在他家的鱼塘边，跟那张刷屏的照片里一模一样。
16: 就一开始就不可能想到，就是自己还会是被 媒体关注到这个事情，可能社会上对我们中职学生，包括我们走技能高考这些东西还不太了解，嗯，然后现在可能对职教这条路可能也有不少偏见吧。
15: 技能高考到底是个啥？它是为中职生开辟的一条升学通道，湖北也是全国第一批试点，总分700，专业技能490分，文化综合210分，考上了能填省内公办本科、高职、民办大专，考得好就能拿到全日制的大学文凭学籍。说白了，这个赛道一样能冲本科。
16: 初三的时候，他学校里有安排我们做一个这个职教体验嘛，说通过对口升学，本科院校在面对这个职教招生的话，名额比较少吧。我真正上手去体验了的就是计算机和那个他们的会计专业。2022年那个时候，计算机还是处于一个就是还比较热门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吧，就是从初中开始吧，就对计算机的一些了解来说，我可能觉得自己可以胜任这些东西，因为我自己在家里面说可能说去解决某些计算机上的问题的时候，我是肯钻研的，然后我也是说可能根据网上那些教程，我是可以自己去学。
15: 初三那年，学自己喜欢的计算机，走中职考大学的计划就种在景阳的心里。中考535分，在周围人的期待里，景阳最终还是进入了普高浙江二中。可文化课偏科严重，成绩晃在中下游，大学梦摇摇欲坠。
17: 他说我还是想考个文化，他说那我要去学美术课。好，我就第一个就跳出来反对。我觉得有时候他真的是的，你有点钻牛角尖儿。我留不过他嘛，他自己会搞过的嘛，好，然后结果没搞成，说了没得办法，来读职高。
15: 高一学习的强压让性格内敛的景阳陷入迷茫，弹吉他成了他宣泄压力的出口。
16: 我是一个比较容不得差错的人，我自己录琴。如果要录自己唱的话，我一定要把它录到完美，一个字儿都不能错为止。
18: 最多录过多少遍？
16: 70多吧。
18: 70多遍。
16: 70多遍。
18: 比如说要去尝试学一个东西，你希望做到近乎完美。
16: 对，我就会觉得，就比如说我平常如果是做题的话，我也是这样，就是如果一个题我不太理解的话，我一定要去想办法把它搞明白的。
15: 学美术，学音乐。一天15个小时熬夜刷题，为了考上大学，该吃的苦能绕的弯他都试了，直到中职这条路再次被提起。

0: 我当时最好的朋友吧，然后他就是去宜昌现代信息学校，可以不用把所有的时间全部用在，可以说坐在教室里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学习一项技能，拿到湖北省的一等奖的话，你可以是直接以490分的满分进入高考的技能操作部分，可以直接去备战文化课。
1: 他读中职的时候，我们把所有一些人都瞒着的，没有说。我说你，反正你自己选的路，你自己要想清楚。普高转美术，美术转职高，你觉得你脸上走不路，走不通的，那你只能改变呢。
0: 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最高等级的一个证书了，因为这个证书就是一开始是本科，然后大专、研究生、博士生。会有前几年开始对我们中职学生也有了一批这样的优惠政策，我们也有了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国家级的一些证书，然后加上一些奖学金，
2: 所以其实这条路给你带来了很多的自信。
0: 对，
3: 你当时技能考试的时候考的是啥呀？
0: 首先就是一个基础理论知识，就是我们做选择题，50道选择题一起是150分，然后一些电脑上的一些小操作，就是比如说去修改系统设置啊，然后配置一些就网络设置啊这些东西，然后根据这个素材去做。下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程序设计。
2: 2个小时之内这些全部完成？
0: 对，我们学校的话第二名是可能跟我差过6分吧，也不是特别大。不管是普高来说，中职也好，大家其实都挺卷的。
4: 3年的跋涉迎来收获，我问他这个暑假打算怎么过，他扛起农药喷壶，一头扎进了菊园。
2: 你有哪个地方特别想去吗？
0: 我觉得就是草原呢，说它像那种自由的意志，就是你可以在上面撒欢儿。

0: 今天可能说在这些项目中真正的就是说把自己思维放空一次，算是给了我一个就是直面心里的恐惧的机会吧。普通高考和技能高考的比例可能在5:1左右吧。社会它是一个大巨大的机器嘛，每个人可能说作为里面的一个齿轮或者一个螺丝钉，社会上也是很需要我们这种可能说去实践啊去操作啊这种人才。但是其实我这个不寻常的路可能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中职开局，别人眼里最坏的兜底，在他手里硬生生磨成了最好的跳板。很多人看到景阳像在读一篇逆袭爽文，说他踩中了时代的风口。换个角度来看，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教育的本质，帮每个人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而这份讨论与关注或许也正推动着这条路变得更宽更热闹。说到底，适合自己的就是最优解。
2: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优解。那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稳步增加职业本科学校的数量。那为什么国家要花大力气发展职业教育？这背后到底是一场怎样的教育改革？我们来听湖北台主持人博维对话湖北职业教育研究院秘书长席波。
3: 今年湖北是新增了234个高职专科专业，32个职业本科专业，近5年专业调整幅度更是达到了40%。您觉得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4: 首先，这个专业调整呢是产业发展的需要。湖北的光电信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还有像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等，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那么在这些领域的话呢，人才需求是呈急速扩张的这样一个趋势，这样意味着我们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要跟上这些产业发展的需要。第二个方面原因呢是政策的要求，教育部就职业院校的专业动态调整发布了明确的要求，提出了叫三张清单和红花盘制度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职业学校的这个专业呢都要进行一定比例的调整。我相信就是未来的话呢，这种调整呢会更频繁，它会是一种常态化的一种变化。学生选择专业的时候，第一个要去研究这个学校办这个专业它背后依托的或者说面向的产业是什么。第二块呢要看区域的这个产业匹配度，比如说像襄阳地区的话呢，重点的是发展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然后宜昌地区的话呢重点是在精细化工这一块，都有自己的重点发展的这个领域，相关专业是对标的。第三个方面要对学校进行研究，有的学校的话呢产教融合程度高，未来的这个就业机会和职业成长机会呢就要多很多。
3: 那面向未来，职业教育还将迎来哪些新变化，为学生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前景呢？
4: 未来职业教育发展的话呢，就除了现在的整个天花板被打破，从纵向的角度来讲，更高级别更高层次的学历也会出现。第二个方面就是职教资源，优质的这个高职学校和职业本科学校呢，他们能和县域经济能够结合起来去办学，为当地呢培养这个实用型的人才。第三个趋势的话呢是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归根结底职业教育正经历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从类型教育到价值教育的升华，不管是高职高专还是职业本科，最终是面向我们人的发展，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同时的话也满足我们学生的就业和个人的成长和发展。
5: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6: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5: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6: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5: 关注残疾预防，
6: 守护健康生活。
7: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2: 焦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连日来持续闷热天气席卷江城，市民防暑降温需求集中释放，从居家制冷大件到户外防晒小件，从线下门店热销到线上流量暴涨，高温激活了多元化的夏日清凉消费市场。制冷家电销量攀升，防晒装备花样翻新，便携神器成为了新宠，冷商品正在迎来属于自己的火热夏天。我们来听湖北经视的报道。
3: 烈日炎炎，消暑当先，高温天气下居家制冷需求率先带火家电市场。上午，记者在武昌徐家棚的一家家电卖场看到，前来选购和换新制冷设备的市民络绎不绝。
8: 我那个要更换了，
9: 就是天热了觉得不够用了。
8: 哎对，
10: 需要换新。
8: 我们只要一个实用的、经济实用的就够了。
11: 限制们比较一级冷销呢，再就是风冷呢，再就是冷藏空间呢。
3: 卖场工作人员介绍，进入高温季以来，家用空调、冰箱等制冷家电销量持续攀升。AI 智能体验化的产品广受消费者青睐。
12: 人走近了，我的风就变柔了。厅内的话没有人，半个小时它就是无人节能的一个模式。然后这一款的话是我们今年卖的最火爆的一款，就到目前新上市到现在的话，已经卖了100多台了。
13: 从我们门店的销售表现来看 ，AI 智能空调和制冰冰箱是清凉家电里面销量规模最大的两个品类。以前消费者可能会问这个空调多少瓦，但现在顾客会问这个是无风感吗？能语音控制吗？这一块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成交催化剂。
3: 居家消暑火热的同时，户外防暑赛道同样热度十足。在多家连锁门店，防晒衣、防晒帽、冰袖等全套装备被摆放在入口最显眼的位置。记者走访发现，今年清凉小物花样翻新，清凉眼贴、清凉湿巾、冷感挂脖湿巾等新式好物成为不少年轻消费者的新宠。
14: 剩下眼贴了，还有这个冰凉贴，最后一瓶，
9: 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是吧？
3: 除了线下，线上各种清凉好物也销售火爆。记者在淘宝搜

0: 搜索“清凉降温”等关键词，平台还会根据你所在区域给出购买建议，推荐适配商品。降温冰巾、冰凉贴、手持风扇、清凉喷雾等都是这个夏天的热销单品，
1: 很好用。室外作业很降温，后面穿汉服去玩也用上了，又回购了5瓶，
2: 凉快凉快，非常凉快，很不错。干了后多次水洗没起球。
0: 电风扇非常好，使风力很大，也很静音，很有质感夏天带出去不会中暑，哈哈。
3: 据京东数据显示，近3日，华中、华东多地气温升高，空调销售持续上涨，其中湖北空调销售环比增长超50%，武汉、黄冈、孝感等地环比增长超60%，潜江更是环比增长超120%。8月以来，湖北多地户外小风扇品类订单量环比提升70%。
4: 成交用户环比提升50%，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倾向于选择高颜值、轻量化的小风扇产品。主流电商平台也纷纷加码促销力度。关注一下降温，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昨天下午5点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45百帕。
5: 在18点40分前后，白海豚在浙江省温州市沿海再次登陆，受到台风影响，上海、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等地多家景区关停，多地交通实施应急管控举措。据了解，台风白海豚是远洋台风，7月27号在日界线西侧生成，长途跋涉朝我国靠近。期间呢，经历了多次掩蔽置换，巅峰时期环流直径超1300公里，其生命史之长，移动路
4: 径支远十分的少见。那今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会持续扩大，强度升级。浙江、上海等地会承接最猛烈的风雨。根据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许应龙介绍，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相比，白海豚局部风力有可能更强，且降雨的强度更强，范围更广，局地单点降水具有极端性。
5: 预计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的影响，9号到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中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中西部、河北大部、北京、天津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河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累计的降雨量达到100到
4: 300毫米，浙江北部和东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河南北部等地局地350到500毫米，个别点可超过600毫米。根据气象预报，台风白海豚将于10号到12号影响到咱们湖北。10号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雨带中心主要集中在鄂东一带，部分地区会出现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11号雨区进一步西移。 鄂西北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宜昌、江汉平原西部、鄂东北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5: 那对此呢，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钟敏介绍，这次的台风白海豚跟巴威相比，路径呢是明显偏西的，对湖北的风雨影响会比巴威更加的明显。那对我省的 自东向西会形成比较强的降水，影响呢主要时段呢是在10号的中午到11号，在11号预计台风残涡环流会进入到湖北境内，14号以后整个的影响趋于结束。
4: 所以预计这几天啊，咱们湖北的风力会明显增大，会出现6到8级的偏北阵风，山区湖面局地阵风甚至会达到9级，气温也随之下降啊。今天出门已经明显感觉到变凉快了。
5: 嗯，
4: 那今天湖北东部地区最高气温会率先降到28到31度，明天大部地区会降到30度以下，到14号起气温又会逐步回升，到18号前后全省的气温也本周末会回升到33到35度。中国天气网也特别提醒，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十分的广泛，公众呢需要密切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持续的警惕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各类次生灾害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6: 另外，根据中国天气昨天下午2点，今年第16号台风皮鹿生成，中心位置距离关岛塞班北偏西大概有740公里的海面上。这个名字啊，是源于我国澳门，它是澳门的一种常见的候鸟。
0: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2: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3: 听到更大的世界，
5: 更大的世界，
3: 焦点导航，
5: 焦点导航。
4: 焦点导航关注一组简讯。根据湖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湖北省防办决定于8月9号18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6: 昨天下午，东湖风景区管委会与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正式签约，持续的深化院地合作，合力推进武汉国家植物园创建申报，助力武汉五个中心建设。
4: 从武汉市土地交易中心了解到，近日武汉市一宗住宅用地经32轮网上竞价后溢价成交，再度彰显市场对武汉核心区优质地块的强劲信心。
6: 数据显示，周末日均到达汉口站客流从11.24万人次跃升至13.47万人次，八月后单日峰值更突破15万人次，同比增长21.6%。
4: 七号，中国地质大学举办宇树科技产业学院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宇树科技与国内双一流高校合作的首个产业学院落户中国地质大学。
6: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
4: 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
7: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2: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3: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2: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3: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
12: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3: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2: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3: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2: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来谈到各种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中医中药啊对于慢性疾病的一个防治。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大家都能够找到科学的方法，早日获得健康。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5: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都是健康。另外啊，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把治疗慢性疾病比较好的药品啊推荐给大家。
14: 是的，你像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帮助了很多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那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最近很多的朋友啊拿上5个疗程10个疗程的非常多啊。
15: 对对对，
14: 大家看中的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它过硬的品质和效果，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啊。
15: 对对对，咱们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 血压血糖平稳呢、啊、正
14: 对，
15: 很多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哎，现在肢体功能有劲呢、啊、
14: 嗯，
15: 很多受益者啊都是带着身边的一些